0: 我看这两天莫小弟在家跟进跟出的，气色还不错嘛。哎呀，现在军饷又加了，他又升官了。昨天跟他喝酒还是他结的账。哎，现在他一个月好像有四块大洋了。真是苦尽甘来呀。顾长官，您看我到长沙也有些日子了，这因为手头紧，只好赖在薛大哥家里。现在薛大哥也没了，我就不好意思再住下去了，想找个事儿做。顾长官，不知道您那儿有没有合适我的差事？还差不差个副官？
1: 我身边的副官是清水衙门，没什么可捞的。
0: 看你说的，我跟着您还捞什么呀？
1: 我可不敢用跟赌方拜把子的人。
0: 进，马上进。

0: 明翰，哦，奶奶，
1: 祥君，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听表哥说，安福福利院那边缺人手，我想过去帮帮忙。
0: 好，毛毛，你也去吗？
3: 我也去。
0: 奶奶，那我们先走了。嗯。

0: 姐姐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多给点钱也是应该的。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可是姐就是不要，还非得把她跟奶奶的首饰给你。
0: 香香，你看这样吧，钱你还是照给，你就别说是我的军饷，说是你的钱，就说我嘴馋的不行了，要他买点牛肉给我吃，你看这样行吗？
1: 不愧是我香香的丈夫，聪明。哼，
0: 那是。那我再给你做几斤辣牛肉，
1: 你带给莫小迪他们一块吃。好啊，没问题。嗯，哎。
2: 你来看看这个吧，这个料子好，值钱。你抽空啊，把它拿到当铺去，去看看。
3: 妈，这可是你最好的东西了，您还是留着吧，先别动。我那儿还有些钱和首饰。你别瞒着我了，你已经当了两件袄子了，还有一件。
4: 是你的陪嫁，首饰啊，我看就都留给秀秀吧。要是小满还闹的话，我也不能硬留着她做胡家的媳妇，咱们得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5: 妈，儿孙自有儿孙福，您别太操心了。
6: 奶奶，妈，
4: 哟，
6: 这是我的薪水，40块。

0: 40块，又胡说！工厂开一个小工能给40块，那我也给他们卷烟去。
1: 奶奶，我不是学过算盘吗？我还帮他们算账，等于我一个人呀干了2个人的活。
2: 真的？
0: 可辛苦了。
1: 哎呦，好孩子，辛苦你了啊！
0: 奶奶，那我走了。
3: 嗯，
0: 走了吧。
1: 嗯，
3: 好。

0: 什么时候把房契赎回来啊？现在大姐去福利院了，奶奶和姑妈接着管家，这事要是被他们发现，你就没得救了。 男人干点大事，你就别想七想八的了。你小奔脑袋瓜啊，就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吧。对了，我给了妈40块钱，叫她买点酒屋斋、五香牛肉干回来。
1: 这是我们这个月的还款。看来你们这个炕手工厂生意不错嘛。这个月居然提前了2天还钱，嘿，这也多亏老板您的帮忙，也亏我眼光好。您别看炕手工厂地方小，人也不多，那挣钱可真快，下个月要是效益好了，还能更提前呢。
2: 二来吗？哎，买了，买了，买了！好，好，买了，买了！大奖，大奖，大奖，大奖！大奖，我赢了！小黑哥，你走吧，你先把钱全扔这儿啊！
0: 快快快，走走走，
3: 等一下，等会儿让会儿。
0: 明天再玩啊！
3: 快快快，走走走，等一下。买了买了买了买了！看，就算不在湘潭，我有自己的厂子。
0: 以前跟着队长吃香的喝辣的，哎呀，现在队长没了，这长沙人就不把我放眼里了。
3: 连他妈米铺子的人都赶我走，哎，要不我犯得上想加入这个炕手工厂，还用得着借这高利贷？
0: 高利贷？怎么就成了高利贷了？
3: 嗨，别神经兮兮的，这高利贷就是个叫法。老汪就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这利息才少收了点儿。
0: 也是光棍一条。
3: 我们房契都押上了，你担心个屁呀！看看，看看我给咱找这生意，才1个多月就赚了240块。兄弟，你要不是咱队长家的人，这种好事儿，我能找你？哎呀，这下个月就480块，再下个月。

0: 这次最多仨月就能把房契赎回来，你白捞个工厂。就是呀，你得多注意着秀秀，别对她那么不冷不热的。你要热情点，哄她高兴了，你这偷房契的事才能瞒得住。我把她娶了吧，
1: 秀秀不会说的。
0: 那你不娶我娶，我娶了她也不会说。
1: 我再说一遍，别打秀秀主意，好好干。哎。

0: 今天都干嘛了？
1: 吃饭、睡觉、想你。
0: 我也是。

0: 怎么了？我知道你马上就要走了，我想跟你生个孩子，这样你走了以后，我就没那么想你了，
1: 傻瓜。
0: 我说的是真的。

0: 不会吧，才100块钱，怎么这么少啊？都在这儿了，还能有赚头就知足吧。可是你当初不是说卷烟的生意好做，后方需求量大吗？
1: 没错，是我说的。可现在是什么时候？常德那边局势紧张，你现在运什么都别想过去。
0: 这还是咱运气好，这批货赶得快，开战之前过了湖南，才把本钱保住了。
1: 不然的话，可就要血本无归了。可是我当初抵押房契的合同已经到期了，没钱我拿什么赎房契？这帮高利贷是六亲不认，说剁你手指，他就不给你留根儿。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跟人一起把资给撤了就好了。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已经这一步了，抱怨也没用，胳膊是也欠着一屁股债吗？
0: 谁知道咱们那么倒霉。
1: 这刚一赚钱就又开战了，不，那你说怎么办？这些烟草要再这么放着，受了瞧，咱们还是血本无归。得找个地方存起来。
0: 往哪儿存呀？
1: 你急什么呀？办法总是想出来的嘛，让哥好好想想。
0: 你别打这些烟丝的主意。你要是敢拿这些烟丝去还高利贷，我跟你拼命！你想哪儿去了？我是那种人吗？
1: 这可说不准。
0: 那好，就算你不相信我的人品，那你应该知道我这人胆小吧？你家可是有顾清明那座真神，我敢得罪你吗？
1: 知道就好。
2: Thank you.

0: 吴少爷，我们老板说找你谈谈。潘老师，改天吧。哎哎哎，我们老板可说了啊，你要是今天不去，他明天就没这么好心情。走吧。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 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特大好消息，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坐坐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
3: 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4: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 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脚下稳当的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
6: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7: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
0: 您穿上这鞋呀，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8: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7: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轻松又舒服。
9: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广东卫视 4K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特大好消息！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
1: 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2: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对，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7: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1: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2: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轻松又舒服，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的很。
1: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11: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的钱，能买两。

0: 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好
1: 好，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3: 这鞋真是太好了，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5: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6: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7: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9: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7: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7: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7: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2: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0: 一人一双，
5: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4: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3: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5: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14: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

0: 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6: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7: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7: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呀、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7: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0: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7: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9: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的钱能买2

0: 的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3: 这鞋真是太好了！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5: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6: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7: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9: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7: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9: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7: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2: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0: 一人一双，
5: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4: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3: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5: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14: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

0: 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汪老板有什么事儿吗？我还很忙。
3: 胡老弟看来是发财了，一天到晚的忙生意，那借我的钱是不是该还了？
2: 你这个月已经派人找我要过三次账了，说过多少次了，生意上出了点岔，周转不开，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3: 我信，可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都逾期一个月了，咱那抵押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逾期不还就得拿你的房子抵债。
2: 没说不还，是得宽限些日子，等局势不是没这么乱了，生意好了，我自然会还你钱。
3: 你想让我宽限你几天？一天还是一年？时局一天一个样，长沙现在还在国民政府手里，说不定明天就被鬼子给占了。钱啊，还是捏在自己手上踏实。
2: 没钱。
3: 那好吧，你们全家人都搬出去，房子留给我，咱们的账一笔勾销。
2: 这霸占我们家房子，
3: 这话怎么说的？当初可是你用房子做抵押，哭着喊着让我把钱借给你，现在成了我霸占了。
2: 我没钱，你也别想我们家房子。
3: 耍无赖是吧？
2: 你不怕我姐夫啊？
3: 你姐夫早死了。
2: 别忘了，还有个姐夫，我们家香香的婆家在重庆做大官的，我们家亲家公连蒋委员长都得给些面子。你要是有胆量，动不动我们家试试。
4: 哎，你这是干什么？我到你们家又不是杀人放火，
2: 那你来干什么？
4: 我还不是为了卷烟厂。你说这下雨天烟丝容易受潮，那我就得想个地方妥善的保存。我最后想来想去，还是你们家最安全。哎，我把烟丝放在门后头，你过来看看去。
2: 那你放完了还赖我们家不走？
4: 是奶奶留我在家吃饭的，我怎么好推脱？好兄弟，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出去被债主砍死，

0: 你挣的钱都吃喝嫖赌花了，你怨我呀？我没钱借给你，
1: 我不是向你借钱，我就是想借你们家的房子暂住几天，等避避风头我就走。
0: 我们家没地儿给你住，
1: 那我住你们家库房，哎，我还帮着你们守库房，你看行吗？
0: 你住我们家库房，
1: 哎。

0: 走走，奶奶那会儿在家吃饭呢。
1: 小满，你这是干什么？
2: 奶奶，
1: 小黑就在咱们家住两天。
2: 奶奶，他有地方住，不用住咱们家。
1: 谁都有个马高灯短，衣食不便。你姐夫在的时候，但凡咱们家有事，他总是跟着忙前忙后的。这点情分总应该认的吧？啊，快放开！
2: 奶奶，
1: 小满，你这，
2: 奶奶。
1: 你真是的，饭菜快好了，你去帮着摆碗筷吧，啊！
2: 好。

0: 小黑呀、啊，多吃一点啊。
1: 嗯。
2: 小黑哥，听说你最近在做生意，生意做得怎么样？
1: 实不相瞒，这几个月我是霉运当头，一分钱都没有赚到。
3: 你是被高利贷逼的。我跟你说，有人找你来追债，你千万别连累我们家人。
1: 那怎么可能？那些人都是傻蛋，才不会想在我在这儿呢。没事，

0: 请问您找谁？
1: 我不找人，我来看房子。你们家这个小楼还是一点没变呢，现在长沙城像这样的房子不多了。
0: 香香，小满，奶奶，
1: 胡少爷，
2: 王大哥来了，稀客稀客。
1: 哎，
2: 不说不让来我们家吗？来我们家干什么？
1: 我来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马上就走。
0: 什么钱啊？啊，小满，
3: 小满，怎么回事？什么钱？
1: 胡少爷，你跟奶奶解释解释。不好意思说啊，我说，松开。你们家这个房子已经抵押给我们钱庄了，现在期限已经到了，如果还不上钱，这小楼就是我的了。
3: 证据呢？
1: 我有房契。
4: 你胡说！我们什么时候把这房子抵押给你们了？
1: 如果没抵押给我们，房契怎么会在我手上？还有，你们家人在上面签了字，也按了手印。
4: 胡小满，你疯了吧你！
3: 小满，我问你，你究竟借了多少钱？
2: 1800块。
3: 你说清楚，到底是多少？
2: 3000。
1: 哎，不对，是30000。
2: 放屁！我什么时候见了你大妈？
1: 没错，你当初是借了我3000，可是现在利滚利，滚到30000了。
2: 这王胡子是生冷不忌呀！
5: 就算是利滚利，怎么滚也滚不到30000。你是怎么算的？我们搞不懂啊！
1: 你别管我怎么算，30000就是30000。
5: 你怎么不讲理呢？
2: 这是个阴谋。
5: 当初说好了连本带利我还你6000，怎么就转成30000了？
1: 当初利息少的时候，我可是提醒过你，如果延期，就得加利息。你口口声声说你还得起，现在你说利息高，钱高你别借高利贷。
5: 你这是抢劫！
1: 你知道就好。这小楼还真是不错啊。

0: 我给你们3天时间，还不了钱，你们找地方搬家吧！啊，
1: 滚！放你滚出去！
2: 小黑，小黑，小黑，你怎么出来？
0: 我打死你！
1: 白夹子！白夹子！你这个白夹子还有什么用啊？你得想办法，我打他有什么用啊？
0: 小曼，你借这么多钱干什么？还不是因为家里没钱了。我想赚点钱养家糊口，入股了个卷烟厂。刚开始干的还不错，能赚点钱。但谁知道长多开战了。
2: 我就断了，你是活着的头了，这高利贷你都敢借，你冤枉钱！我不知道他是高利贷，小黑跟我说利息不高，你什么都往人家身上赖，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家里人商量？这座房子是你姐夫留下来的。 是你姐的命根子，这房子要是没了，得要了你姐的命啊！你怎么就舍得拿这座楼去抵押给别人呢？啊！
3: 别说了，奶奶，简德说什么都晚了。最主要是赶紧想办法，怎么把这房子给保住吧。
2: 别人让我们3天之内就搬家，还能有什么办法？
3: 哪有那想办法？
2: 现在我们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去还债呀？

0: 这是我在做工的工厂里预支的半年薪水。
1: 这零头都不够呢。
0: 工厂也艰难，能预支半年薪水，老板已经很帮忙了。
2: 我去开门。
3: 看了一下，我这几件衣服都是缎子做的，应该能当不少钱。
1: 不行，
4: 你们不用凑钱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就不信他还能把我打死。吴香香，
2: 小满，
5: 你们是搬家还是还钱？
4: 不是说好三天吗？这才三个小时。
5: 废话，我就是给你三年时间，该还不上你还是还不上。我告诉你，这房子我要定了。
4: 到底要干什么？
5: 干什么？你们不搬，我帮你搬。动手！

你把枪下，有本事你开枪！干嘛？你干嘛？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枪打！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军官，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是军人，你

0: 这不是汪老板，怎么了？这是，他们家欠我的钱不还，我来要债，他们拿枪吓唬我。啊，是胡家妹子啊，那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话大家好好说。来来来，王老板，您先消消气儿，来。王小姐，这事闹大了，咱们都不好办。你说你老兄非上他们家。
1: 这妹子的婆家可是大有来头，多一跺脚，整个长沙省都要颤一颤。
2: 又来头怎么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手上有证据，不怕他们。
0: 是，但也别闹这么大动静，这样有理都变成没理了，不是？
2: 好吧，我就听这个警官的。 再给你们宽限几天，下次我再来，3万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3: 这就对了，都散了吧，散了吧啊，散了。

0: 湘军回来了吗？
1: 最近他们福利院太忙，估计又不回来住了。
0: 他现在不能受刺激，这事儿啊先不能让他知道。
2: 嗯，知道了妈。奶奶就怕瞒不住呀，大姐迟早是要回来的，我们现在已经被人监视了，刚才我出门门口就有两个人跟着我，我甩了半天也甩不掉他们，
1: 简直是岂有此理。
3: 大少爷，平时不是挺有办法的吗？怎么这个时候蔫了？你倒是说话呀。
4: 哎呀行了，你别为难他了，实在没办法，咱们只能回茶园巷老房子修修补补的，还凑合着能住。

0: 香香，你出去啊？
1: 嗯，我出去一趟。
0: 去哪儿啊？
1: 我去趟省政府。
0: 去省政府干嘛呀？
1: 这事儿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0: 哎，香香，哎，要不我陪你去吧？
2: 小姨，我也要去。
0: 回去吧，你家那么大的官，怎么会见我们呀？
1: 不用担心，跟着我就行了。
3: 哎，你们找谁？
1: 你好，我们找李奇庸。
4: 你们是谁啊？李部长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1: 您通知一下，说我是第十军第十师军官顾清明的夫人，他就会见我了。
4: 好，稍等一下。
1: 谢谢。
5: 李部长，他们来了。
6: 哎呀，香香弟妹，多年不见了，快请坐。
0: 李部长，我找您有点事儿。
6: 哦，什么事啊？
0: 最近家里惹上麻烦了。

0: 没错，我是警察厅稽查处的处长，回去告诉你们老板，还有那个汪胡子，胡家欠债的事儿上面已经知道了，所以呢，派我过来给他们做个担保。他们家欠的债是一定会还的，只是呢，还需要宽限一段时间。他们家的房子乃烈士的遗产。 你们就不要动了，啊！哦，对了，你们家钱庄的利息是太高了，啊！这年月大家过日子都不容易，这样吧，就割退一部分，少收一点。
1: 那少收多少？
0: 他们当初借了3000块钱，到现在也就1年多的时间了。 翻一番足可以了，啊，就6000吧。我们做
1: 不了这个主。
0: 这件事啊，明天我会写一封信给你们老板，他自然就知道了。你们今天回去，如实禀告就是了。不是怎么着，还不走啊？戳在别人家门口当门神，好看啊？是怎么着啊？

0: 水兰姐，你嫁人了？嗯。是不是嫁给小秋哥呀？嗯。有没有生个大胖娃娃呀？还没呢。那快生一个吧，我带他去长沙玩。
1: 香香，小满，静言，水兰姐，你先带他们去客房歇着吧。他们俩想见大爷爷，大爷爷谁也不见。大爷爷连我们两个也不见吗？
2: 为什么呀？
1: 香香小姐，你们先去歇着吧。对不住了，带他们去吧。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你们先去歇一歇吧。

0: 你们两个先休息一下，有什么事儿叫我就行。谢谢二夫人。小秋哥，哎，来了。嗯，谢谢啊。小秋哥，我们想先去大爷爷那儿请个安。
1: 对，别去了。其实你们一来的时候，大爷爷就已经知道了，只是他老人家不太想见你们。
2: 这么不明不白的把我们当成外人，总得有个原因吧？
3: 香平的飞机被击落了，他跳伞之后被日本人抓走了，到现在是生是死还不知道呢。
2: 怪不得大爷爷不想见咱们呢。
1: 怎么办呀？长沙的债主还等着呢。
0: 债主？什么债主啊？
2: 小满，直说吧。
0: 这事大爷早晚都得知道。
2: 小秋哥，求你转告大爷一声，说我们有急事找他帮忙，让他务必见我们一面。
0: 不，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4: 怎么还不回来呀？
2: 你先别着急，估计没有那么快，得跟大爷说几句好话才行。
4: 不是。
0: 我怕小秋哥劝不住大爷爷。
2: 小秋哥，
0: 怎么样啊？大爷爷还是不肯见你们。那怎么行啊？他真的忍心我们家房子被收走啊？我去找他。哎哎，大爷爷说了，咱这乡下有的是地方给你们住。这长沙城的小院儿没了就没了吧。香香小姐，大爷爷说，你就在这别走了，安安心心的留在这儿，把孩子生下来。
2: 不行，我得见大爷，我得当面跟他谈。

0: 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呀？大爷爷就是怕你们两个去见了面了以后，张乖卖巧的，他心一软，再答应了，所以才不肯见你们。
1: 真不给我活路吧？口口声声说什么喜欢我，拿我们当宝贝，事到临头了见死不救，有这样的长辈吗？不行，我无论如何也得找他评评理。
0: 回来！
1: 你这样气哄哄的去有用吗？自己闯的祸自己解决。
2: 不用你跟我一起得罪大爷爷。
3: 小秋哥，小秋哥，
2: 干嘛去了？
3: 静烟，快生了！
2: 我这就去。
3: 去看看。这怎么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消息啊？小秋哥，你别着急，里面有接生婆呢。 这生孩子啊，有时候时间就是长点，没事的。
2: 怎么样？
4: 小秋哥，接生婆说静妍难产，你赶快去城里找个大夫吧。那你别着急，我这就去啊。
2: 生了吗？
4: 静妍她难产，我这去请大夫啊。
3: 大爷爷，
4: 怎么回事？
2: 怎么会难产呢？
4: 老太爷，自古生孩子都要经过鬼门关，这都要靠运气的。现在他死活生不出来，你说我也没有办法呀。你不是常接生吗？啊，这点办法也没有吗？
3: 大爷爷，我以前在医院当过护士，碰到过难产的情况，没准我能帮上忙呢。
4: 哦，那你快去。
3: 好。
1: 别着急，嗯。

0: 大爷爷，您看，是龙哥少爷，多亏了香香小姐。哎，
1: 我抱抱。
2: 大爷爷，恭喜您了，添了个重孙子。哎
1: 呦，我胡家有后了，我胡家有后了，我胡炳泉终于对得起祖宗了。哎呦，
3: 大爷，我们是真没办法了。要不然也不敢来惊动您。
1: 我早就跟香萍说过，你就算在天上飞得再高，迟早也会落地，传宗接代，留住胡家的根。哼，这才是最要紧的。小秋啊，哎，你说那个大胖小子多好啊！啊，
4: 是。
1: 啊，你什么时候生啊？嗯，
5: 我还有五六个月。嗯，
1: 别没轻没重的，你肚子里那个可是顾家的长孙。
5: 谢谢大爷爷，我知道了。
1: 小秋啊。
4: 大爷爷，
1: 扶我回去，我累了。
3: 大爷，大爷，
6: 行行，
7: 慢点，好，慢点走。
8: 行了，别挂着一张苦瓜脸了，大不了我们会查阳性，打棚子住。
3: 爸爸跟奶奶回去肯定又得生气。
8: 你怕他们生气？你都打上咱们家房子的主意了，你还会怕他们生气啊？
7: 慢点，慢点，轻点。
9: 下面少爷，
8: 小秋哥，

0: 大爷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不是小心点啊！大爷说，现在世道这么乱，能保住本就不容易了。以后可千万别再乱投钱了。小心思，帮我们谢谢大爷爷，跟他说我们回去给他磕头。大爷还说了，说长沙是大城市，小鬼子肯定会往死里打。香香小姐，你有身孕在身，那真要是万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就赶紧回来。
1: 我记住了，谢谢小乔哥，谢谢大爷爷。
2: 哎，有没有上船呢？快点！
3: 走了。
2: 哎，
3: 来了来了。
4: 回去吧，回去给家里人带好啊！再见，慢点，小心行李啊！不能松懈，知道吗？
0: 是。我们见到钱了，
5: 真的。
4: 好，执行吧，
3: 行，来。
0: 怎么样，路上累不累啊？
4: 长德暂时停了，我请了假回来探亲。怎么样，孩子还好吧？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
0: 一切都好。
4: 那就好。
0: 快回家吧，奶奶还等我们吃饭呢。
4: 好，回家吃饭吧。
0: 走吧，
4: 走。
6: 警报！我操！警报！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一年。

0: 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心可真够狠的，把这么漂亮的媳妇扔家里，要不这样，照我说得了，把嫂子接过来随军得了。
1: 她肚子那么大了，不方便。
0: 怕什么呀？她不是刚从湘潭回来吗？
1: 她不懂事，难道你也不懂事啊？

0: 请问胡湘江在吗？少门，少门，你上家里又来了！胡少爷，
1: 你又来干什么？我们家还有病人呢。
0: 病人？谁生病了？
1: 哪就那么多干嘛？你赶紧走！
0: 哎哎哎，你别紧张，我来跟你说两句话就走。你是不是想不起来了？你们还欠我一大笔钱。

0: 我们欠的钱都还了，
1: 没错，胡少爷欠我那6000块钱是还清了，可胡少爷的好兄弟还欠我一大笔钱呢。我们家全是姐妹，哪来的兄弟？
2: 是跟你一起合伙做生意的那个，陈小黑，大名叫陈楚，我这有字据，你自己看吧。
3: 他借钱跟我屁事！
4: 小满。
0: 你又把烟厂抵押出去借钱了？没有，我还指着烟厂养家呢，我怎么可能抵债呢？
4: 胡先生，您是个讲道理的人，这事我跟您说，陈小黑我找不到，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胡少爷的。
3: 他早就撤资了，现在烟厂就是我一个人的。
0: 陈楚撤不撤资跟我没有关系，你是他的合伙人，他现在找不到了，这个钱我是不是该找你要？
4: 你是谁？到这来干什么？
5: 顾大哥，这人是放高利贷的，我们已经把钱还给他，他非是小黑的钱也让我们还。
0: 你给我滚出去！胡少爷，好好说话不行吗？这个钱你们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要不你给我把陈楚找出来。
3: 要找你自己去找。
4: 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5: 香香怎么了？香香。
6: 香香，是动了胎气了，送医院吧。快送医院。怎么样了？我跟周医生谈过了，香香的孩子没问题。不过周医生可说了，你最近身体的状况不是特别好，一定要在家里面好好休养。哎，最好能够卧床休养。
7: 顾长官，顾长官，顾长官，你这是……
8: 小黑啊，你还挺能躲的。
7: 我没躲顾长官，知道我找你什么事情吗？我哪知道？顾长官，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这是什么意思？小弟，小弟，小弟，
8: 快快快，放我下来！长官，
7: 小黑啊，有一笔债，还记得吗？
8: 我没欠你一个账啊。
7: 顾长官，顾长官，哎呦，我是欠了，我欠了，我胡子的钱了。小弟，快放放放我下来！汪老板，你要找的人是不是他？没错，有劳顾长官。找到债主就好了。对了，这个呢，这是我刚拿到的军饷，先给他垫上吧。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既然汪老板找到债主了，剩下的钱。
8: 就找他讨吧。哼，我怎么能收顾长官的钱呢？顾长官，您的大恩大德，我陈小黑一辈子不会忘。看在薛君山的面子上，我们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你给我听着，从今以后，你和我们家没有任何的关系，听懂了吗？
7: 对了，汪老板，我在河阳驻军的时候，听说那附近有一位叫汪长水的草莽，是不是你的亲戚？

他是我堂哥，既然是你的堂兄，你应该很清楚，他原本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前年被收编了，曾日抗日救国军的一支部队，我跟他还算是有点交情。既然他是你的兄弟，我就不妨再多说一句，汪老板，做人眼里面不能只有钱，多学学你的堂兄，为抗日。 多尽点心力，将来的长沙城，脚跟也可以站得更稳些。告辞。

0: 哎呀，这衣服啊，鞋的样式都太老了，还得找点新的。哎呦
1: 妈，小娃娃的东西，能新潮到哪去？穿着暖和舒服就行。
0: 那可不行，这小顾是留过洋、见过大世面的，可不能让他小瞧了我们长沙的裁缝。
1: 奶奶，妈，湘君，你爸就放心吧，只要是你们做的呀，这小顾一定满意。坐下，你来的正好，正想问问你呢，你们那福利院烧了，那孩子们怎么办呢？
2: 政府啊，把福利院安置在河西，就在岳麓山脚下，我们要搬过去。
1: 你也得过去啊。
2: 哎呀，早点搬过去，我也踏实了。
0: 那毛毛呢？你们那孩子那么多，肯定管不过来，毛毛就留在家里吧，啊！我问过毛毛了，他说，他还是想跟孩子们一起学习。再说，他还是福利院的孩子王呢，有他在啊，孩子们听话多了，也给我省了不少力气。毛毛呀，他聪明又乖巧。 你爸都说了，只要好好教啊，他一定是第二个明翰。

0: 这衣服真的是你做的？还不信啊！我跟妈妈和奶奶学了1年多呢。
1: 你以前可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就算上货校，也只会给人家屁股上扎针。你这手艺活能行吗？
0: 那是以前，好不好？我现在啊都已经会了，不信你去问奶奶。
1: 哦，我检查，来检查。
0: 不错吧？哎呀，这下我相信是你错的。你看，这扣子没对齐。我刚才明明对齐了呀。
1: 学艺不精啊，胡裁缝。哎，顾清明，
0: 你逗我是不是？你记错了好不好？哎，
1: 我们生下的孩子。 肯定很漂亮，这还用说？无论像我或者像你是男孩还是女孩，肯定都很漂亮。嗯，要是生下来是男孩的话，由我来教；女孩的话，由你来带，让她学医，行吗？
0: 想得倒挺远。现在孩子名字还没取呢。
1: 我早想好了，叫念青。
0: 男孩还是女孩？
1: 男孩女孩都叫念青。
0: 念青，
1: 我想让他记住，这场战争中，所有失去的亲。

0: 鬼子从岳麓山报哨过来了，快去报信！兄弟，你再说一遍。
1: 鬼子从岳麓山报哨过来了，快去报信！去哪报信啊？
0: 去上山。
2: 一会就回来了，照顾好大家，听到没有？快去，不说话啊！嗯。

事了，咱们下去吧。

0: 说老师，我妈妈呢？
1: 你妈妈她去长沙了，到长沙咱们就能见到她了。
0: 哦。
2: 清明说现在方军长正在撤退衡阳的所有百姓，正在加紧修复工事呢。
3: 看来又是一场恶战。
2: 他让我们赶紧准备准备，上面似乎有放弃长沙的念头。
3: 都守了七年了，我们也熬了七年了，现在居然说放弃就要放弃，长沙的百姓怎么办？情何以堪呢？
4: 哎呀，你嚷嚷什么？
3: 爸，药喝了吗？怎么样？
4: 药倒是喝了，不见好，咳得更厉害了。
3: 那可怎么办呀？
5: 爸，奶奶，要不然我去找北河问问吧。
4: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啊。
5: 好。
2: 小心啊，小满。
3: 嗯。怎么样？
6: 姑父，姑妈的病没事的，只是以后不能太操劳了，一定要多注意调养。
7: 你看我说没事吧？长宁啊，以后啊别给我抓药了啊，我就是受了点寒，发发汗就好了啊。哎
3: 呀，你那都是操心操的。别每天晚上老是去守着香香，把我一个人扔到屋里。那香香有小满和秀秀帮忙照看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7: 那不行，香香还小，你盯紧点儿。
3: 小什么呀？你像她那个年纪啊，都已经生了三个了。
7: 哎呀，不过想当初我生他们双胞胎的时候，要是家里有人，这香香和小满也就分得清楚谁大谁小了。他们两个也不至于为了这个事儿啊，吵了这么多年。
3: 你以为他们真计较大小啊？那纯粹是闹着玩儿，笑笑就过去了。就你还当真了？
7: 啊，行，你说什么都对啊。
3: 你让明翰说说，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何错之有啊？
6: 哎呀，姑妈，我姑父啊，他是教国学的，可会咬文嚼字呢，你是斗不过他的。来，吃药。
7: 你总是向着他，从小到大，每次你都向着他。
8: 毛毛，秀秀爷，
6: 秀秀，谁来了？
9: 刘医生，
8: 刘舅。
9: 岳麓山那边有鬼子。
8: 是的，鬼子发现了福利院，我们不得不撤回来。哦，
6: 是这样啊。那你妈妈呢？
8: 湘君姐和我们走散了，我们害怕孩子有危险，只好先把他们送回长沙。我也该走了，毛毛，再见。
9: 老师再见。
6: 谢谢啊，谢谢。
8: 孩子们。
3: 妈妈呢？
6: 姑父，岳麓山那边有鬼子，湘君跟老师们走散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你们别着急，我去找一找。
3: 那我跟你。
6: 哎，不，姑父，姑妈身体不好，你还是在家看着她，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0: 别等了，你先睡吧。
1: 你说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呀？
0: 你别瞎想了，大妹子以前经常带着香香和小曼去岳麓山那边玩，哪儿的地形环境她都熟悉，不会走丢的。
1: 那怎么到现在还回不来呀？
0: 你别想那么多好不好啊？岳麓山那么大，绕进山里一时半会儿也走不出来啊。

早是不行了。

0: 难道你把留声机也带上啊？这个是，
1: 赶紧走啊！城门被攻破了，赶紧走啊！
2: 大家赶紧走啊！大家赶紧走啊！城门被攻破了，赶紧走啊！
3: 长官，长生打三次都手术了，为什么这次就非要走啊？
0: 这次就是守不住了，赶紧告诉家里人，赶紧走！
3: 可是我家人还没回来呢，再过两天行不行啊？
0: 那叫他们赶紧回来，赶紧走，听见了吗？
3: 外面人都已经开始逃了，啊？说什么？外面的人都已经开始逃了。啊，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多慈，东西捡贵重的拿，别的东西放在那个小仓库里，赶紧，大家快点啊！
2: 老板，赶紧把这箱子搬到那个小仓库。
3: 我去找金凤，你们在码头等着我啊！码头等着我。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帮儿子，
2: 你真是的，都啥时候了？哎呀，你还管那些干什么？成天都不让。
3: 别拿了。

0: 你看见军放了吗？哎，站起来！哎，别动！别动！看见军放没有？他一个人在太平间那边。太平间。
1: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不能带你们走了。我把纸钱一次给你们烧够，你们一路走好。
2: 金凤，
1: 小满，
2: 赖钩子，
1: 哎，
2: 你干嘛呀？哎，小满，你干什么呀？

0: 我走吧，我们家人都去码头了。
1: 不行，医院也会撤退去重庆的。
0: 哎，你别跟医院走了，医院的人多，容易被鬼子发现。你还跟我走？
1: 不行，小满，同行还会有很多伤员，离开护士他们会死的。

0: 秦风，
1: 那我跟你走吧，我也能料理上一碗。
2: 小曼，你真是个傻小子。我心里知道，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等这场仗打完了，长沙安全了，你回来不还能见到我吗？
1: 那等我回来，嫁给我吧。
2: 你先走。

0: 接生婆呢？
1: 去请了，还没回来。
0: 怎么还没到啊？
2: 接生婆呢？山那边全是鬼子，我差点被他们发现，没回来。伯伯，
3: 你接生婆呢？好了，回来的路上遇见了鬼子，接生婆他掉头就跑啊！
2: 不要紧，没事。妈，我听见钟声了，是不是鬼子来了？没，还没呢，怎么还没来呢吗？
3: 现在鬼子打过来了，李老大在村头敲了钟，大家都走了，一个接生婆也找不到。老天爷，老天爷，保佑他母子平安，母子平安。
2: 再吃口面，一会儿有劲儿。接生婆马上就来了，
4: 接生婆来不了了。
2: 妈，水烧好了吗？啊，帮我接生吧。啊。

0: 带上家里老的小的，赶紧的走，带上牌位。
1: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去找小秋，我都安排好了。
1: 好。

停。

0: 沙城，被日本鬼子占了，也不知道大妹子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真是担心死了。
1: 湘潭不是后方吗？鬼子怎么过来了？
2: 听说鬼子这次是从岳麓山方向包抄过来。

0: 您尽管啊。
1: 看，小猪最爱吃的山楂。
0: 又去山里来回窜是不是？小心野兽把你给吃了。
1: 你说现在鬼子隔三差五就来一趟，躲来躲去的烦死了。
0: 想办法还得吓着。哦，那些。
1: 不过还好啊，金凤没跟我来，跟着医院去重庆也挺好。
0: 我听小秋哥他们说，金凤没去重庆，他们先去了一家湾，后来又转到了石潭镇。
1: 石潭镇，那离咱们不远啊。
0: 小满，都这么多年了，你也该收收心了。你要知道，金凤对结婚谈恋爱是没有兴趣的。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是金城所至，金石为开。我说好了，回去就嫁给我，嫁给我。
0: 金凤嫁给你？

0: 做梦去。
1: 你还不信？看。哎，停！鬼子出村了。
2: 好了，咱们也回家。
1: 鬼子出村了，
3: 回村了。

0: 你跟我谈金条，阻我你娘的春秋大梦。军座，什么事啊？
1: 军需方面出了点问题，
0: 他们又要金条是吧？让他们跟老蒋要，看老蒋给不给。
1: 一群王八蛋，不知廉耻的东西。光靠骂人是没用的，要骂人我骂的比你难听。
0: 军座，这件事情让我去办，办不好的话把我给毙了。我去一趟第九区后勤部。这件事情你只有你亲自跑一趟了。长沙已经沦陷，此去十分危险，一定要小心。多带上几个兄弟。还有。
1: 无论那些土崽子开什么条件，先答应他，把东西拿到手再说。是。等一下，
0: 你大姐来电话报喜了，说你的太太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是吗？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没多说。
2: 谢军座，小弟啊，有件事情，我想要麻烦你。哥，你说吧。城池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到今天话，统统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6: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
2: 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 现在到今天话，统统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

0: 会。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1: 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虫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1: 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

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色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

0: 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爷爷，我刚才派人去了一趟长沙，给咱在重庆的亲家发电报报喜，顺便打听了一下情况。那你给衡阳的小顾报喜没有？正在打仗呢，通信断了。哎，真可惜。要他知道，香香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1: 小秋，长沙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哦，长沙成立了维持会，可维持会的人现在什么都没干，只管收尸。幸亏石奶奶还有你们都跑出来了，听说光收尸就收了4-5千人呢。太可恶了，连老百姓也不放过呀！大爷爷，咱们仓库里的粮食都搬空了。
2: 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啊，是谁口口声声说，就算是一把大火，把所有的粮食都烧光了，绝不留给日本人一粒米。妈，别说了，
1: 哪能说烧就烧啊？
2: 烧了这一大家子吃什么？
1: 没关系的。
2: 咱地窖里还有一些余粮，应该可以坚持到新稻子下来。奶奶，我现在好饿。
3: 香香，
2: 你们去厨房，叫他们做点好吃的。
4: 好。
2: 鬼子占了长沙，占了县城，粮食也有了。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到这儿来。你们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住。
4: 香香姐，香香姐，你怎么了？这孩子估计是饿极了，一直哭。
0: 今天还是没奶水，怎么办啊？
4: 还是我来喂吧。
0: 静妍，谢谢你啊。
4: 没事。香香，你们歇着啊。

0: 胡三，你好啊！粮食都被你们抢光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啊？用不着你们杀，用不了多少日子，我们全家老小都被饿死。
1: 胡三，你误会了，我们这次来是代表大日本皇军，对你们胡家表示感谢的。上次啊。 你们为皇军留下了粮食，皇军非常的满意，所以呢，想要和你们继续合作。
0: 继续合作？哼，
1: 我们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就那么几口人，有什么好合作的？
0: 你看，这十里八乡的，就属你们胡家的田产最大，这眼看着就到了半河的季节，所以呢。
2: 皇军想要和你们签订一个常年供应军粮的协议，您看怎么样啊？
1: 抢一次还不够，还想每年都抢？哎，话不能这么说，为大日本帝国皇军提供粮食，你应该感到光荣。
0: 啊！
1: 而且，顾三，你想，这只要你把粮食给交上来。
3: 那整个湘潭维持会的会长，不就费你莫属了吗？啊！我年纪大了，那个什么会长我干不了，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哎，
4: 给脸不要脸！
3: 大会长！
5: 你干嘛？
6: 三奶奶，三奶奶，三奶奶。

大妹子一个人留在长沙，我实在不放心。我打算明天回去，一早就走。

三嫂走了，现在我们这辈人就只剩下我们两个，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你自己多保重。

0: 我这就去全南明进城，宣传皇军的亲善仁厚。嗯，钱先生，长沙市政府正在筹备，需要得力的人才。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推荐？有，有。
1: 谁？胡长宁。
0: 胡长宁，他在教育界德高望重，堪当重任。长官，我以前在保安队混过一段日子，对长沙可是了如指掌。您看，我能不能在皇军的长沙市政府谋个差事？
1: 那就要看你日后的表现。

0: 秀秀，你去把厨房收拾一下，想办法做点吃的。嗯，好。小满，你到市场去，买点肉、鸡蛋和菜，快去快回。
1: 好嘞。
2: 小心着点啊！
3: 慢着，我妈还没回来。
1: 等舅舅回来，带你去找妈妈，啊！
0: 长宁，你就别再弄那些花花草草的了，赶紧服多慈回屋歇着吧。
1: 谁啊？
4: 是我，刘明翰。
1: 表哥，
0: 明翰来了。
1: 表哥，你来了。
0: 明翰，快进来吧。
5: 明翰，大妹子找到了，
6: 啊？找到了。
5: 她在哪儿呢？
6: 他为了躲小鬼子，投了湘江。

0: 为了找湘君，我顺着湘江一直往下游找，后来在平塘镇找到了他，是让一个渔夫给打捞上岸。
1: 不是说岳麓山是后方很安全吗？
0: 都怨我，要不是因为我，他就不会去孤儿院，也不会出现在岳麓山，更不会遇上小鬼子。
1: 俊顺他们的死，只换来了两年的太平日子。长沙本是沦陷，现在是暗无天日。
2: 林医生，

0: 刘英雄，我找你好久了，我是特别高等警戒科科长野岛俊彦。我听说你在日本学过医，我十分的高兴。我想请你为我的伤员治伤。
1: 认错人了。

0: 刘医生，这个女人自称是你的助手，你认识她吗？
1: 这是念亲吗？来，让我抱抱。哎，
2: 小心啊！哎，
1: 顾长官长得真像。哎，
2: 小弟，
1: 哎，现在顾清明怎么样啊？衡阳战事吃紧，他走不开，他让我过来看看你们。哦，对了，这是他让我给你们的钱，到时候鬼子来了，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千万别较劲，啊。

0: 当初误会，自己人。大姐，湘湘，这是顾清明的大姐顾清韵。
1: 第10军御史室少尉副官魏浩弟，见过大小姐。
0: 当我弟弟的副官，只有这两下可不行啊。
2: 是。
1: 哦，顾小姐，哦，快快屋里请坐吧。
2: 屋里请。
0: 这次我来是饶父亲所托，接你们去重庆。芷江的飞机已经安排好了，请诸位赶紧收拾行李。
1: 那让香香带着孩子，还有小满、秀秀和毛毛他们一起走吧。我们三个老的就不走了，别太麻烦你们了。
0: 那怎么行啊？日本人迟早会知道你们是抗日军属，到时候就麻烦了。
3: 不是我们不想走，是香香的妈妈病了，经不起路途颠簸呀。
4: 我要留下来照顾姑妈，而且我哥被日本人抓了还没有下落，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5: 我要跟着秀秀姨。
6: 那我也不走了。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都不走，让我一个人走吗？
8: 谁不走你也得走，你这怀里抱着的可是顾家唯一的孙子。
3: 是啊，只有你和念青安全了，小顾才会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安心的在前线打鬼子。
1: 谁说让你一个人走了？小满，带上你的行李和香香孩子一起走。
6: 奶奶，
1: 别说了，这事没商量，赶紧。
6: 奶奶，
3: 还不快去收拾行李。
1: 快去。

0: 你要多注意身体，知道吗？
1: 有我们一大家子照顾，你就别担心了。
0: 爸，还有您，少喝点酒，看书的时候注意点眼睛。
1: 知道，知道了。
0: 奶奶，
2: 知道，知道，
0: 知道。
2: 瞧你，嫁人都这么长时间了，还舍不得离开娘家，让人笑话。
3: 行行，
2: 别哭了，
3: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走吧，
4: 快走吧。
3: 诸位放心，我们走了。
4: 好，
3: 走，
4: 快走。
3: 诸位放心。
5: 小满，路上盯着点儿，听你顾姐的话。
6: 知道了。

0: 怎么了？
1: 你现在不能受风，保好。
0: 这愁死了。
1: 都嫁人生小孩了，你还要什么漂亮？
0: 没正经啊。
2: 向向，快走吧。
0: 哎，走吧。
1: 走。
0: 小满，走啊。
1: 香香，家里老的老小的放心不下，不能跟你走。
0: 小满，你还是跟我们走吧。
1: 姐，我们家香香就托付给你了。
2: 你这孩子都到这儿了，难道你还要回去吗？
0: 小满，
1: 香香，奶奶年纪大了，她又病了，爸爸什么家务都不会，毛毛又那么小，还有秀秀那个小傻瓜，不管多苦多累都不吭声，明明怕得要命，还眼睁睁地看着我走。你也知道，这个家里没我不行。别怕，美国和英国都对日宣战了，小日本蹦跶不了多久，很快你就能回来。走吧。
0: 小满崽子长大了，知道照顾家了。好，小满崽子，把这个家给我照顾好。
1: 放心，来，给他那几个，走了。
2: 小满，保重。
1: 姐，照顾好香香。
2: 放心。

0: 程宁，你怎么才回来呀？哎呀，
1: 赌场烟馆开的不少，药铺就没开几，等的差不多了，能抓到业了。
0: 这以后怎么办呢？
2: 爸爸，奶奶，
0: 小满，
3: 你怎么回来了？
0: 潇湘和念亲呢？
1: 我给他们送走了，一个人回来的，你们就放心吧。
0: 放心什么呀？
1: 现在长沙被鬼子占着，不太平，你回来干什么？奶奶，家里就我一个人能出力，我怎么能走呢？
4: 回来就回来吧，这样你想办法去找找你明翰哥。
1: 笑什么呀？把包袱拿过去。我去找你哥，有什么跟他说的吗？
0: 你自己小心点儿，放机灵点儿，鬼子的医院没那么容易进。
1: 爸，表哥是去当医生的，又不是去坐牢的，医生也得吃饭买东西，我总有办法。
0: 晚上有宵禁，天黑以前赶紧回来，别在外头耽搁太久了。
1: 放心吧，
5: 早点回来。

诸位，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的士兵浴血奋战，他们。

0: 西北190师阵地被敌军突破，我军人和弹药两缺，腹背受敌。
1: 来人，
2: 到！
1: 再给委员长发报，请求支援，让他们按照之前约定好的48小时之内接我衡阳之围。
3: 是。
0: 到今天为止，已经发了21次了，什么回应都没有。
3: 重庆方面已经放弃我们。军座，
4: 衡阳，
3: 报告，报告，
1: 曹营长，
0: 我们特务营150个兄弟，奉命突围到五里亭。
1: 援军怎么样？
0: 撤了，一个人都没有，他们全都撤走了。回来的时候，我们遭遇到了阻击，活下来的只有15个人。
1: 已经出去了，你他妈的还回来干什么？回来干什么？
0: 我曹华亭死也要跟第10军的兄弟们死在一起。

0: 我们的营一百多人都能攻进来，援军至少上万人，他们难道攻不进来吗？
1: 顾参谋，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兵力？伤员又有多少？
0: 正在激战的有2000，非战斗人员有1000左右，所有的伤员大约有6000余人，自杀者估计有上百人左右。
2: 这些我都知道了，来人。

0: 此今晨，敌人突破我北门以后，我再已无兵役自阻击，只当施以以死报效党国，历尽军人之天职，恐最后一电。
1: 军座，我们还是突围吧。我们不能全部交代在衡阳，必须给第十军留下一条根呐！军座，
2: 军座，
0: 就算我们突出去了，城里还有六七千的伤员，我们忍心看着他们被日军屠杀吗？不。
3: 死我也要跟他们死在一起！要自杀，也得我方先觉先动手。
4: 奶奶，
5: 哎呀，小声点儿，你妈刚睡着。
4: 奶奶，医院里出事儿了。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
6: 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走。
9: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 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
12: 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 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
13: 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1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3: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2: 当然好了。 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

0: 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八百高频磁场，深层刺激，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暗一暗，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3: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

0: 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1: 光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 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好嘞。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哎呀，小声点儿，你妈刚睡着。
3: 奶奶，医院里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啊？
3: 我听见医院里有人打枪，快点把整条街都给戒严了。
2: 究竟怎么回事啊？
3: 我不知道，我怕你们担心，我就……
4: 你表哥在里边，你不打听清楚，你回来干什么？赶紧再去啊！
3: 好，那我再去。
5: 哎，小满，等会儿给你拿件毛衣。
3: 啊，不用了。
2: 小满呢？你路上小心点。
3: 嗯。
2: 到处都是日本鬼子。
6: 奶奶。
2: 小黑。
3: 你怎么来了？
6: 正要找你。医院出事儿了，你认识的那个金凤护士杀了一个日本大官。
3: 现在在哪？
6: 被当场打死了。我听到他的名字，想起来他是你的心上人，就赶紧来给你报个信。
2: 小满，
3: 他跟我说过他会走的。

0: 我回来了。
1: 东西拿进来，哎，好，来来来，拿进来。哎，
2: 放这儿，先放这儿吧。小黑，你这是干什么？奶奶，
1: 受了您这么多年的恩惠，一直想报答您老人家。你是君山的兄弟。
2: 我用那么客气，这些东西你都拿走吧。奶奶，您就给我一个孝敬您的机会嘛。这么多年来，一直怕我吃不饱穿不暖，对我比对家里人还好。我不但拿不出什么东西孝敬您，反而让您老人家连累的被人逼债，让您这把年纪的跟着担惊受怕，我这心里过意不去。
1: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要是金山还在的话，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就因为他不在了，
3: 我才更应该照顾您老人家了，不是？秀秀，这么些年，秀叔你对我最好，你的恩情，哥都记在这儿了。秀秀。 该给你姑妈煎药去了。

0: 我知道你们这些读书人讲究个无功不受禄，你呀，先别急着回绝我，今天我是来向你们求亲的，这些只是见面礼。这么些年我一直很喜欢秀秀，这样只要你们点头，这日子还跟我大哥在的时候一样，你们尽管享福，我来负担一切开销。
1: 小黑，你现在是不是发达了？哎，
0: 以前我是没本事，你们都看不上我，可现在我不一样，我现在跟当年的薛大哥一样，在长沙城有了那么小小的势力，照顾你们一家不成问题。
1: 小黑，我没办法让秀秀嫁给你。
0: 为什么？
2: 秀秀啊，和小满已经定亲了，你还是找别的好姑娘吧。
0: 奶奶，不是我向您邀功，你们知道吗？这次要不是我力保，你们这个漂亮的房子早就被日本人占了。就你那宝贝孙子小满，他保得住吗？
2: 小黑，
1: 你先忙去吧，我有句话要问小黑。

0: 小黑啊，你看说了这么半天，还不知你现在在何处高就啊。
1: 哎，我就是在这个临时政府混了个差事，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成天在街上帮人收个尸，给他们的亲属吃个埋尸的地方。哎，伯伯，我这也算是积德行善。

小黑，请回吧，顺便带上你这些东西，我们家受不起你积德行善来的这些好东西。

0: 我娶秀秀是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你说她年龄越来越大了，总不能在你身边一辈子吧？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1: 求了一辈子的书了，道理总还比你懂得多一点吧？这种事情也要讲个你情我愿吧？即便将来秀秀不能跟小满成亲，

0: 伯父，还有一件事，日本人正是用人之际，我特意向他们保举了您。小黑，你口口声声叫他薛大哥，是保卫长沙的时候死在什么人的手里，你忘了？那又怎么样？你是不是想说？ 我给日本人当了差就不配做他的兄弟，我还就说句放肆的话：如果他薛君山在世，为了养活你们这大家子，他肯定当的官比我现在还大。不像我，只能发点死人财。
1: 住口！
0: 薛君山是抗日英雄，你现在是什么？
2: 你岂止不配做他的兄弟，都不配提他的名字。
0: 请以后别再来打扰王家人了。伯父，您的侄子刘明翰医生，他可是真的不幸，因为金凤的事被抓到了特高科。这特高科，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地方吧？有来无回，所以啊，在您拒绝我之前。

这些心了，从鬼子手里救人。

0: 会湘潭毕业。
1: 好好养身体吧。

0: 秀秀，这几年你辛苦了。一会儿你煎完药，想办法出去，找到小满，赶紧回乡下去吧。
1: 奶奶，我不会走的。只要您还在这个家，我就不会离开这里半步。

0: 老王，黑哥。
1: 请你来是干嘛的？我去。
2: 吴先生，东家请您呢。
3: 吴先生，东家有请。
2: 请还给我。
4: 小黑，您进来吧。慢点，等我。伯父，您终于想通了。伯父。 我不求您赞我一声好，但求您成全我这份痴心不行吗？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秀秀也找不到好人家，她一个弱女子伺候三个老人也不容易，你说是吗？谁说我找不到好人家？我是胡小满的堂客。
0: 你也是个聪明人，要我说多少次才明白呢？我从小就喜欢小满，也一直当自己是胡家的媳妇。胡家的人和远近邻居都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4: 你们现在可是一无所有，连小命都攥在我的手里，你们凭什么还瞧不起我？凭什么？
0: 你笑什么？
2: 小黑，麻烦你降低一点声调。我就这个声调。当初胡湘君是怎么进的这幢小楼，我他妈一清二楚。
4: 老子要有薛君山的那股狠劲儿，也不会到今天还收服不了一个破丫头。
2: 我的话你听不懂吗？要人没有，要命你就拿去。小黑，你死心了吧。 秀秀不会嫁给你，
4: 岳父，
2: 不敢当。
4: 秀秀的事儿咱不着急，你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

0: 事儿吗？我希望呀，您呀，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小黑，我儿媳妇说的对，要人没有，要命拿去。

小黑，我哪里错待你了？

0: 有件事儿，我要向您汇报。说，
1: 您还记得吗？我上次给您推荐的一个人作为知会的会长，
0: 你说的是那个教育界的？
1: 对对对，胡长宁。他他妈不识抬举，我一跟他提为知会，他就把我打出来了。
0: 胡长宁，他不愿意干。
1: 太君，有件事儿你可有所不知，这姓胡的是抗日军属。哦，你接着说。
0: 他的两个女婿是国军军官，亲家是党工元老，跟蒋委员长。呸，跟他们蒋介石关系好着呢。
1: 这么说，这个人倒是挺有用的。啊，还有。
0: 您前两天抓的那个戴福流民汉，就是他的侄子。这个常萧成还真是小啊，
1: 小的没本事，请不动他，罪该万死。
0: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1: 哎，太君慢走。哎。

等等，出了这样的事情，你还能够活下去？这完全是看藤本先生的面子。继续为大日本皇军效力，君の先生もそれを。

0: 太君到了。上次相见，不知道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长宁老先生。石敬，石敬。
1: 这位长官，你来得正好，我有一。

0: 一事不明，我侄子刘明翰只懂得治病救人，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1: 胡老先生，刘医生是我们帝国培养出来的人才，医术高超，我们对他非常的满意。因为野战医院刺杀的案件，他受到了牵连，不过现在已经查清楚了。
0: 查清楚了，那也该放人了吧？
1: 是的，他已从野战医院派遣到了南门口的临时医院，相信很快就会放回来了。胡老先生，还请你好好的劝一劝他，让他放下心结，继续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
0: 他学医的初衷本来就是服务社会，救民众于苦难之中，该怎么做我劝不劝他都会做的。
1: 胡老先生，能从特稿科完完整整出来的人没有几个，说句实话，他能够出来还是托了您的福啊。
0: 我一把老骨头，只能拖累年轻人，哪有福气给他们沾呢？
1: 有没有福气，我说了算。现在，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2: 这位长官，最近家里出了太多的事情，全家人身心俱疲，仍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实在是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待客，还是请回吧。
1: 胡老先生，你是个聪明人，我下面的目的想必你也清楚，何必要救人于千里之外呢？古有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得诸葛先生出山。我听说胡老先生不敢合作，我想效仿古人，来个三顾茅庐。不过，凭我们的交情，我想用不上三次，就能请得胡老先生出山，对吧？
0: 交情。不知你我有何交情？
1: 作为抗日军属，你和我们岂能没有交情？
0: 孩子们血气方刚，抗日不抗日，不是我这个老家伙做得了主的。更何况我们中国的大圣人孔子有句话说得好，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你可曾听说过？不是我说你这位日本先生，对中国文化你是学而不精啊，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非孔明，你也不是刘备，我们家更不是茅庐，你没必要三顾。作为救国文的先生，有机会我好好给你讲讲三顾茅庐的真正含义。哎呀，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唯恐招待不住，还是请回吧。
1: 既然这样，那你还不送送我？

小小礼物不想敬意，为了长沙的繁荣，我们面对会在雄中府占主席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我恭候你的光临。顾老先生，你和我走到了这里，想必你也看清楚了现实。长沙百姓都在看着你呢，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个委员会长的职务。 已非你莫属了。感谢胡老先生做出的表率，希望我们合作愉快。胡老先生，我们明天见。 里面也回去吧。

0: 来人。
1: 到。
0: 联络日军吧。
1: 是。

0: 小满却可以见方收拾，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我放心不下睡不着。你怎么坐这儿？我就是想回来报个平安。太晚了，不忍心打扰你们，所以我就在这坐一会儿。反正天马上就要亮了。是啊，天就要亮了。那快进屋吧。不坐了。他们让我一大早到南门的临时医院报道。我也该走了。那我送送你。
1: 你知道吗？我教了一辈子的书，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袁文霞，你能继承我的衣钵，可没想到。

0: 对手术刀感兴趣。
1: 姑父，你因为这个事儿没少生我的气吧？
0: 我不生你的气。你做医生也好，做教书先生也好，我都高兴。明翰，记住我一句话，国可亡，血不可断。虽然小满从小到大对读书都不是很感兴趣，但鬼机灵还是有的。你这个当哥哥的，以后要督促他学医技傍身呢。
1: 哎，姑父，有您在，我怎么敢越俎代庖啊？
0: 还有毛毛，他是个好苗子，你以后也要多费点心。
1: 姑父，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跟我说这么多，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这你别多想，家里都挺好的，挺好的。
1: 行，没事就好。等赶走了小鬼子，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一定会好起来的。
1: 姑父，你就别送了，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
0: 你也保重。

0: 这棵树已经死了。妈，我在想啊，明年春天可以栽一棵新树了。
1: 喝粥吧。

0: 好了好了，你这个讨债鬼，我伺候了你一辈子，今天是头一回啊，喝上你给我盛的粥。那谁让你摊上了一个不孝的儿子呢？哎，妈呀，那我就把你赖上吧，下辈子我还给你做儿子好不好？到那个时候啊，我再好好的侍奉您老人家。
1: 孩子多好啊！想当年，我们家那么多孩子，多热闹。

我不敢拿你们的命去赌，我们胡家不光是乡亲、君上、平安，还有向水、向娘，那么多好孩子，那么多好孩子都死在了日本人手里。我这个老家伙反而怕死，要去做汉奸。

这是你爸留下的宝贝，你把它换上，穿得体面点儿，别让他们瞧不起咱们。

0: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

0: 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普洛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现在

0: 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我运气好，
2: 有您这样的师傅。
3: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

0: 咱们得认。
1: 您这是逃避。
2: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3: 座山上里。
4: 继续作案呢。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擅自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强化军事捆绑，日本和菲律宾两国为何执意激化台海南海危机？突破和平宪法，出口军舰飞机，公开在国外发射进攻性武器，日本为出兵海外如何铺路搭桥？接纳美国中程导弹部署本土，日本到底有何图谋呢？敬请关注6月13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危险的日本新圈子》。
5: 3000亿宠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
7: 现在训练的狗会越来越多，绝对是一个朝阳行业。
5: 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
8: 我们所需要的器具很简单，只需要电子秤、手冲壶、滤纸、滤杯、分享壶。
5: 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6月14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1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2: 可是你会想喝呀。
13: 还是你喝吧。
12: 没关系。
1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红玲的事我自有主意，就不劳烦你的那些日本朋友了。他要跟我一样，能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出一些贡献，最起码，他能跟我并肩作战，同生共死。我总觉得我的另外一半。
1: 是你这样的，姐，他怎么了？没什么，怎么你担心他？
2: 谁担心他了？我是担心他总是一个人行动。哎，你说他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有点状况，引起鬼子的注意，把我们也都连累了，怎么办啊？明明心里担心，还非要反着来说。哎，对了，那个荷包是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0: 我是谁？我跟他说，那个女孩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
1: 表妹？
0: 哦，
1: 这表妹就是你，你就是表妹啊？他没听出来？这个廖教官看着猴精猴精的，怎么感情问题上就变傻了？要不然就是在装，装着不认识你，怕相处起来尴尬。
0: 他不像装的，他应该不知道那个女孩就是我。
1: 你确定他没装？
0: 啊，
1: 那怎么办呀？要不要我告诉他？
0: 嗯，算了，暂时保密吧。
1: 行，放心吧，打死我也不说。只是我觉得你俩可惜了，有情人终于相见了，却必须装作谁都不认识谁。
0: 谁跟他是有情人啊？他自己也说了，我和他之间的婚约是媒妁之言，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
1: 什么糟粕不糟粕啊？他怎么不跟别人糟粕，偏偏跟你糟粕？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猴子的屎粑粑，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逢。你以为你和廖教官的相会是巧合呀？这就是天意，冥冥之中的，老天爷早就替你俩安排好了。无谓的反抗是无用的，赶紧缴械投降吧。
0: 你再说，你继续说。
1: 我不说了。
0: 放心吧，要缴械投降一定是他，绝对不会是我。
1: 有出息，这才是我姐。

0: 哎，赵队长，这啥意思？我们老爷子过去对你咋样，咱就不说了。现在我们大小姐……
1: 行了，老马，你听我说。两点，第一，我跟老爷子的事情不需要这个。二，你们家大小姐这次惹的麻烦，不是这个就能解决的。老马，咱们打交道这么长时间了，今天我跟您念叨两句。我赵长风是个孤儿，这个您知道。从小我在街上长大，没得吃，没得穿，没地儿睡，但是帮里的兄弟们和老爷子没少帮我，这点我赵长风一直铭记在心。后来日本人来了，他们让我帮他们做事，我赵长风是真的不想去，可是我手底下的兄弟们得活着，我得让他们有口饭吃。老马，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赵长风也恨透了日本人。不瞒你说，日本人交代我做的事情，我是能放过中国人我全放过，更何况是你们家大小姐。你们家这位大小姐啊，她现在在日本司令部的大牢里，我也想帮，可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老马，我怎么帮？你要说送点吃的，拿个东西在里边不受委屈，这都没问题，可你让我帮你放人，我怎么放？
0: 我知道这事儿很麻烦，你的苦衷我也明白。要不这样吧，赵队长，要是我们大小姐在里边有什么消息，或者有什么机会可以救我们家大小姐的，你可千万要告诉我们呀！啊，
1: 没问题，老马。
0: 哎，
1: 这样，东西你先带走。你听我说，我只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行吗？
0: 嗯，好。
1: 来，把东西带走。
0: 这个不行。
1: 老马，你听我说，这绝对不可以。
0: 这事麻烦。
1: 老马，你就带走吧。请。
0: 哎，
1: 老马。

0: 只要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好吧？
1: 得嘞。哎呀，赵队长，这事还真得拜托您了。那我先告辞了。
0: 好。
1: 有什么消息，你都赶紧给我打电话啊！
0: 放心吧，老马，快回吧。

0: 小姐啊，这个都烧了，都烧了吧，都是关于原子屋里的资料。哎呀，这可是先生和你辛辛苦苦整理出来的，就这么烧了，太可惜了。不烧怎么办？一旦落到日本人手里，那就是助纣为虐的工具。这些可恨的日本人呢，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1: 老爷这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刘妈，你赶紧把这些烧了，我去开门。哎，你找谁？
2: 我是程教授的学生。你是家父的学生？
1: 几年前在北平，程教授是我的老师。
2: 不好意思，我们家遭遇了一些变故，他不在家，你还是改日再来吧。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知道日本人把程教授抓走了。你不想救你父亲吗？

0: 朱堂主啊，怎么样啊？不错，上等的好货。好，这包烟土就送给你了。哎呦，松井先生，那怎么好意思呢？无功不受禄啊！啊，朱堂主啊，不瞒您说，今天请你来，我正是有事相求啊。松井先生，有事您就直说，只要是我朱富贵能够办得到的。
1: 倾力而为，绝不含糊。
0: 好，<笑>朱堂主啊，哎，我有批货想运回日本，一直苦于找不到船，我想请您帮忙，能不能把你的船？
1: 松井先生，别的事儿都好说，这船是我无能为力呀。
0: 朱堂主啊，您的名下可是有两艘船呢。 我还听说，至今都还闲置着。不
1: 瞒您说，我们当家的立下了规矩，这船只都不在天津港口。要是让当家的知道了我私自借船给您，那可是死罪，要受帮规三到六等的处罚的。你是说李孝天？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0: 朱堂主，现在天津可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这个李孝天已经成了我们合作的绊脚石，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块石头给搬开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都有利可图，皆大欢喜呀！哎。
1: 朱堂主，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要当青龙帮的帮主吗？松井先生，按照青龙帮的帮规，杀帮主可是要千刀万剐的。这事儿，我可不敢。你怕什么？杀了李孝天，你就是帮主，帮规由你说了算。
0: 再说，背后有我们日本人给你撑腰，谁敢拿你怎么样啊？

0: 我倒不是怕别人，可是这事儿您容我再考虑考虑。
1: 朱堂主，不瞒你说，干掉李啸天这个事儿，德川司令是早有此意，只是找不到替代他的人而已。事成之后，华北劳工副理事长一职就是您的了。朱堂主，你可要好好的想一想，千万别辜负了我们对您的一片苦心呐。
2: 据我们所知，程教授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更没有加入任何的反日组织。他被日本人带走，我怀疑他们有其他的目的。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对我父亲的事儿这么关心？
2: 天狼星。
3: 你是天狼星？
2: 我们关心这事儿，是因为我们知道，像程教授这样的人，一旦有什么意外，都会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能向你表明身份，就是希望你能放心。
4: 这幅画里的东西很重要，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明白吗？
2: 怎么，你有顾虑？
3: 哦，没有，其实我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带走我父亲，也许是因为父亲拒绝去日本讲学的缘故吧。
2: 哦，是吗？那好，既然这样，我就先告辞了。如果程教授有什么消息的话，你就在门口放一盆花，我看到了就会来找你。
3: 我知道了，
2: 再见。

0: 哦，鸠山君，你来了啊！来了。哎，松井先生，您有客人，那我就告辞了。恕不远送。
1: 这个人是谁呀？青帮堂主朱富贵，你怎么把他叫来了？他手里有船，他肯把船借给我们。青龙帮帮主从中作梗，他不敢借。
0: 李啸天，是，我正怂恿他干掉李啸天，由他来当帮主。这个人可靠吗？切，对我们来说，中国人没有一个可靠的。
1: 那你觉得他有能力当这个帮主吗？他越没有能力越好。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那些更愚蠢的顶掉那些稍稍聪明的，只有这样。
0: 才能巩固我们的统治。很好，请。上海回电了，他们派人去文汇报社查了，文汇报派驻天津记者站里没有一个叫李梅的，只有一个叫廖梅的。
1: 廖梅，李梅，这个廖梅是什么情况？
0: 年龄32岁，眼睛近视，戴眼镜。哎呀，看来我也是被人盯上了。这个女人是什么来路啊？
2: 我不知道。在那种环境下，什么背景都有可能，有可能是共产党，也有可能是国民党，更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人。
0: 不过，不管他是什么背景，你都要去安排一下。我要让你把他带回来，我要亲自问问清楚。
3: 嗨。

0: 你不用送我了，等廖教官回来以后他就来接你。
1: 好的。
0: 那我们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
1: 嗯，以后我一定会听你们的话的。
0: 好，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好。

0: 谁啊？谁啊？你谁啊？
1: 我的画呢？我的画呢？
0: 什么画？我不认识你啊！
1: 别装了，就是你在车站偷走了那幅画。
0: 不是，别，
1: 你把它放哪儿了？再不说，我打死你！
0: 我说，我想想。好，我放箱子里了，我帮你。
1: 先别动，我自己拿。别耍花招。
2: 小丫，就凭你也想跟我斗？

0: 说吧，你什么人呢？干什么来了？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
1: 卑鄙、无耻、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0: 放屁！本姑娘虽然喜欢劫富济贫的买卖，可本姑娘也不是日本人的走狗。
1: 那你为什么要偷我的画？
0: 偷你画怎么了？偷你画跟汉奸走狗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本姑娘不但不是日本人的走狗，本姑娘还是杀日本人的天狼星呢。
1: 你放开我，放开我！你
0: 哎，你哭什么呀？啊，你别哭啊，有话说呀，不许哭。不许哭，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别哭行不行啊？咱有话好好说好不好？求求你别哭，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
2: 呀，小姐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3: 我想看看今年最新的款式。
2: 这些都是今年最新的款式，您看一看。

0: 小姐，这件衣服真的很适合您呢。您看你身材这么好。
1: 是吗？
0: 是啊，真的很漂亮。
1: 这件我要了。
2: 哎，你回来了。
3: 什么？那幅画里头有那么重要的东西？
1: 嗯，
3: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坏了坏了，

0: 还没等加入天狼星，我先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1: 你先把我松开。
0: 哦，不好意思。
1: 那你先告诉我，你把那画藏哪儿了？
0: 他在53号民，不对，应该在5师兄那儿。坏了，现在肯定在日本人手里。
1: 什么？
2: 小姐慢走，慢点。
1: 谢谢。
2: 不客气。
1: 谢谢。姐，怎么了？好像有点不对劲儿。你在外面等着我吧，先别进去了。好，那你自己小心点，万一有什么事儿，我在外面接应你。

0: 李小姐很准时吗？
1: 李先生也很准时吗？
0: 请坐。我最喜欢和守时的人打交道。
1: 守时才能谈生意做买卖。不知道李先生要和我做什么大生意呀？
0: 啊，先不着急。来，我们先干一杯。李小姐，为我们能有幸合作，

0: 李小姐海量啊，来，我们再干一杯。
1: 看来李先生不是来做生意的，而是来找人喝酒的。
0: 生意当然要谈，但是酒也一定要喝。
1: 李先生既然没有生意要谈，那我就只好先告辞了。
0: 哎，李小姐，我想问一句，你的上司是谁啊？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
1: 李先生，您不是说过您认识我们的社长吗？
0: 文汇报的社长我当然认识，但是我却不认识你的上司。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李先生，我先告辞了。

0: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1: 踩点儿。
0: 踩点儿？
1: 干我们这一行，凡事做事之前一定要踩点儿。
0: 哦。可是这么多鬼子，你怎么进去啊？
1: 这你就别管了。我肚子有点饿了，走吧，咱们找个地儿好好吃点好吃的。走。
0: 你还有心情吃东西啊？
1: 那你不吃东西，你晚上没有力气啊？你没力气怎么干活啊？
0: 行吧，你跟我来吧。

0: 九山太君，我马上送您去医院。
1: 先回司令部。快！正儿监狱只有这么一个大门，进出都要经过这里。门的周围有六个守卫，都配备在这儿。监狱的墙上有八个瞭望塔，24小时都有士兵巡逻。
2: 墙高5米，厚3米，炮弹打上去基本都不会有什么损伤。墙的内侧有电网，外侧有防止攀爬的青竹篙。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监狱根本就没有破绽？如果想进去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吧？
0: 从现在看来，无论是强攻还是混进去，都是不可能的。
1: 那周围呢？周围50米都是民居，假如我们能够混进去，成功解救你们的人，只要能出这道大门，我们就可以迅速离开。唉，我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好好的研究一下。
0: 好，我来看一下啊。
3: 人大哥，出事了！怎么了？姐被鸠山抓走了。你说什么？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鸠山大佐现在情况怎么样？已经送去医院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你们怎么搞的？平步御刺的事情还没完，鸠山又发生这样的事，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4: 将军，可这事儿也不能怪我们呀。鸠山大佐自从来到天津以后，每天都是单独行动，他去哪儿做什么事，他不跟我们说，我们也是不得知晓啊。所以，这次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啊。
5: 现场在什么地方？
6: 大世界夜总会，已经派人去了。
5: 这个地方之前不是一直由我们的人吗？
6: 之前是由我们便衣队负责的。
3: 但是自从吴队长接管了便衣队以后，那儿的暗哨就撤了，是吧，吴队长？在下失职。混蛋！便衣队以后还是交给赵长风负责。
6: 哎，好。
3: 你看好你的侦缉队。是。这件事情，你们必须给我个交代。
1: 你打鸠山那枪距离有多远？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问这些干什么？
0: 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清楚，秋雪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大概10米远。他的车上出了司机，还有没有其他人？
6: 没有了，那些侍卫全部被我干掉了。
1: 我就在想，秋雪为什么那么容易变成俘虏呢？
0: 看来上次见面，鸠山就怀疑了。
1: 我们对情况估计不足，太大意了。
0: 现在说这些没用，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姐给救出来。以春梅的射击距离和玻璃所受的阻力来算，鸠山这一枪挨得不会很轻。如果他想活命的话，就必须从大世界直接去医院。
1: 你是说，鸠山会带秋雪去医院？
0: 这只是推测，但也不能确定，因为春梅出手太过专业，鸠山可能意识到面对的不是一般人，所以他可能会直接去日军司令部。如果。

0: 如果秋雪要是没有打中秋山，那秋山也会因为大出血而导致死亡。按照你的判断，秋山有可能会为了活命而先去医院。我是希望这样。春梅，你马上的医院去。
1: 明白，我马上就去。我不会让秋山活着。
0: 注意安全。
2: 是。
0: 哎，春梅这一枪要是没有打中秋山呢？秋山要是没中枪。
3: 他现在就应该在日军司令部秋雪也会在日军司令部，那样麻烦就大了。
0: 好，我们去一趟日军司令部，跟鸠山大佐一个车回来的，还有一个昏迷不醒的女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我问过司机了，司机说她一直在外面，她也不知道。大佐从大师借把她带回来的时候，她就一直昏迷不醒。我刚才去看了一下，满嘴的酒气，还没醒呢。
4: 你就没查查他身上的物品，确认一下身份吗？
0: 算了，叶佐会带回来的女人能是什么身份？上级派他来协助我们，他却做出这样的事，我们军人的脸都让他丢尽了。先把那个女人关起来，等到鸠山来了再审问。
5: 将军，我们司令部的大牢都已经满了。
0: 前些天鸠山大佐还关押进了一个教授，难道一个人都关不下吗？那只能和那个李红玲关在一起了，行吗？
4: 这种事还有我的命令。
0: 是，明白。
4: 将军，要不我去一下县城，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6: 不必了，让他们两个去吧，
4: 你跟我去趟医院，嗨，看看鸠山大佐的情况。
7: 谢谢了，
8: 咱都是兄弟，别客气。

0: 我们现在应该去找阿玉，
1: 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是啊，现在我们先去找阿玉，好好商量一下。
2: 里面有死人吗？里面有没有死人？你才死了呢！里面有死人吗？
3: 你说什么？真晦气！你醒了。
2: 你怎么样？李红玲，怎么是你啊？我这是在哪儿啊？
3: 日本司令部大牢。
2: 我怎么会在这儿？
3: 这个问题我还想问你呢。

0: 我倒是多久了？有一会儿了。看来日本人还真有点本事。你这大名鼎鼎的天狼星也被他们抓到了。你怎么也会在这儿？
1: 我，还不是拜你所赐啊！
2: 拜我所赐？
1: 这件事情我们的确有些责任，但是我觉得鸠山大佐他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他过于轻敌了。
2: 没机关的人一向狂妄自大，总以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这次的事，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教训。
0: 我也觉得很奇怪，鸠山大佐既然是来办案的。

0: 为什么他会去大世界这样的地方呢？鸠山来天津，的确是有其他的任务。哦，什么任务？对不起，将军，我不该问这样的问题。这件事本来不该让你知道，可是鸠山出了这样的事，你知道也无妨。其实，国内高层要运送一批中国劳工经天津，运回本土。 这多少触犯了国际公约，所以上面派鸠山来天津，表面上是查办天狼星，暗地里却是在筹办此事。鸠山大佐去大世界夜总会，是不是也是去见什么人？大世界夜总会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各国在远东的一个情报交易所。鸠山在这里出了事，我们最好不要介入太深，毕竟。 这是他们情报部门的事，与我们军部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还是让梅机关去处理此事吧。这个责任，我们不必去主动承担。
1: 好，我明白了。陈秋雪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他在回忆着自己与鸠山接触的每一个细节。 希望能从中找到自己是否真的有所疏漏。他明白自己将面临的是日本人各种残酷刑罚的折磨和盘问，他必须冷静地做出判断，然后找出应对日本人的办法。你想什么呢？我在想我是怎么进来的。
2: 我真服了你了，这还用想吗？你是天狼星，日本人不抓你抓谁呀？
3: 嘘，我想他们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身份，不知道你的身份，那抓你干嘛？哎，不过也无所谓了，都到了这种地方了，你是什么身份，他们迟早都会知道的。
2: 那是以后的事情，在他们还没有查出来之前，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3: 你放心吧，我李红玲是什么人，出卖朋友的事。 我是不会做的，谢谢你。对不起啊，我得向你道个歉。道什么歉啊？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到这种地方来。这件事儿，我就自认倒霉吧。都是我交友不慎惹的祸呀。这是我的衣服，你赶紧换上吧。
2: 你穿成这样实在太危险了，会招鬼子兵的。谢谢你，
4: 鸠山大佐，鸠山大佐，
5: 请让一下。

0: 怎么样？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算是脱离了危险期。不过因为失血过多，病人还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所以还得从观察室观察一段时间。您辛苦了。啊！哎，等一下。 这种药注射之前，记得先做皮试。
1: 知道了。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

0: 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2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2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大小姐回来了啊！哎，这位是啊，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刘妈，你去买点菜，晚上多做点饭。哎，
1: 我这就去。
0: 你们家够有钱的，
1: 别乱动东西，我带您回来可不是让你来看热闹的。
0: 那你带我回来干嘛？ 我是想做点东西帮帮你。
1: 你帮我？
0: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0: 别动啊！你晚上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所以这是我给你做的化学炸弹。
1: 这是炸弹？嗯，
0: 这里面啊有三种不同的化学物质，当它们单独存放的时候是安全的，但是一旦将它们混合在一起，瞬间就会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和光爆作用。虽然比不上军用炸弹威力那么强，但是它产生的热能和冲击波也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2: 哎，你说的什么呀？我一句也没听懂。哎，你直接告诉我怎么用就得了呗。
0: 很简单啊，用力扔出去，只要这三个小瓶子同时摔碎，就会产生爆炸的效果。
2: 娘的，这不就是手榴弹吗？哎，这个好。哎，你拿哪个做的？嗯，你都帮我做几个。哎，
0: 我这的原材料只够做这么几个。

0: 上回你那把手枪借我用用呗。
1: 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所以不借。
0: 抠门儿。
2: 将军，
3: 九山大佐怎么样？
2: 医生说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3: 他人呢？
2: 在特护病房。九山大佐，德川将军来看你了。九山大佐，九山大佐，
3: 算了，让他休息吧。尽快安排他去陆军医院。
2: 嗨。

0: 不好了，鸠山大佐已经死了。什么？这混蛋！嘿，你不是说他脱离危险了吗？这，将军，刚才医生的确是这样说的。医生，快把医生找来！
1: 你怎么不吃啊？我可没有你这么好的胃口。你难道不担心晚上会失败吗？
2: 担心什么？不就是日本司令部吗？我跟你讲，我是谁？燕子李三的徒弟，那是威震天机卫，侠盗乌青青。我跟你讲。
1: 飞檐走壁对我来说是如履平地，嗯，不用担心。吹牛，你别不相信。你忘了，我跟你说过我的身份的。你不相信，我是天狼星的人吗？
2: 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相信。我还真就是，我以为天狼星只杀日本人。
3: 没想到还偷东西。那个，我是预备队员，还没正式加入呢。希望日本人还没有发现秋雪的身份，我们要想办法去救他。谈何容易啊！老王现在在大港监狱，我们还没有想到营救办法。现在秋雪又被抓。
4: 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了，只能硬闯。廖教官，不能冲动，我们要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那我们就在这儿等啊。秋雪在里边被鬼子折磨着呢，
3: 再没有想出好的解救办法之前，我们只能这样。
4: 行，
3: 这事儿你们要是觉得危险，我一个人去。
4: 站住！
2: 哎，
4: 廖武同志，我叫你一声同志。 我希望你冷静思考一下，如果行动失败了怎么办？那秋雪的处境岂不是更加危险？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其实我比你们每一个人都着急，但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需要冷静下来，不可以再出现任何的闪失，你知道吗？
2: 我们大家都冷静一下，一定能想出一个好办法。
5: 我有个想法，就是有点冒险，我们再好好的合计合计。赵长风办案看着人模人样的，其实就是狗看星星，一片白。
6: 可不是嘛，太就懂个屁！平时看他长着人模人样的，要说这办案找线索，还得咱队长您是不是？嘿，走，过去看看去。
7: 哎，得嘞，让开，让开，让开！
6: 赵队长，吴队长，你好啊！
7: 赵队长，这案子查的有什么线索了吗？
6: 哎，这警察局的人也不知道把现场封锁起来，这人来人往的，现场全都给破坏了。哦，对了，赵队长，我还没恭喜你官复原职呢。啊？<笑>恭喜你！哦，我得谢谢你啊，吴队长，这段时间对我们便衣队的照顾，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好好报答你。<笑>
5: 赵队长客气了。
6: 这是吴某人分内的事。哎，那我还有事儿，那我先……哎，你瞪我干嘛？你别瞪我啊！再瞪我给你埋了。 小弟不懂事。
0: 走了，兄弟们，
1: 走了。

0: 哎，
1: 醒了，
0: 醒了！
2: 哎，老哥，没事吧？老哥，喝点水吧。
3: 看来挺严重，
4: 是病得不轻啊。
2: 哟，老哥，你发烧了。老哥，
4: 赶紧叫大
2: 夫。哎，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
5: 八嘎，喊声。
2: 我们这有人生病了，能找个大夫给他看看吧？
5: 死了吗？
2: 不是，快了。
5: 没死喊什么？等死了再说。
2: 不是，哎，大哥。
4: 哎呀，真是没人了，
5: 真没人。
4: 太
5: 可
4: 恶
3: 了，真是看这人情。
2: 老哥，你坚持一下啊！
5: 老实点。
6: 哎呀，
7: 太君，我是冤枉的，你们那个伤员已经彻底脱离危险了。
5: 你们统统的该死！走。进去，快，我进去，快走，快点，快！
8: 这日本人是疯了吗？里面不断的在死人，又抓人进来。哎，日本人为什么把你们抓进来？
6: 不知道。
2: 医生，你是日本人找来给他看病的吗？
7: 看什么病？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
2: 您是医生，您就给他看看吧。
4: 是啊，
2: 生病
4: 了，您救救他。
7: 我这什么也没有啊，看了也白看，管什么用？
6: 本来那个日本人已经脱离危险了，可是谁又想到莫名其妙的死了？正好赶上日本司令官来视察，结果就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9: 我们真倒霉。
6: 是啊。
8: 你们收治的那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
6: 好像叫鸟山太郎。
9: 不对，叫鸠山太郎。
6: 什么鸟啊鸠啊的，反正都不是好人。
8: 你确定他中的是枪伤吗？
6: 确定，当时他缝合的时候我都在，看到了。
9: 早知道这样，在手术台就少给他打点麻药，疼死那该死的鬼子。
6: 太坏了。
8: 怎么，秋雪，你认识这个人吗？我就是因为他才进来的。鸠山是中枪抢救无效死了，这一定是当天在大世界门外设伏的春梅所为。看来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下一步我要想好了对策，找机会出去。老神，阿玉姐，你们可不要分心，文武的事情是首要大事。

0: 声东击西。
1: 对，必须要确保秋雪的身份不暴露，所以我才阻止你的鲁莽行动。
2: 日军司令部到目前没有一点动静，秋雪在狱中暂时是安全的。
1: 没错，我们现在要把每一步行动都计划好。
2: 嗯，
1: 要把信息传递给日本人。天狼星一直在行动，目标很明确。
2: 是53号民居。
1: 就是53号民居。如果53号民居出事，日本人一定会怀疑是我们干的。
2: 嗯，
1: 好主意。所以呢，我们现在特别注意的是，在成功解救出秋雪之前，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和日本人发生冲突，绝不能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这样，即使行动失败，我们撤出，也不会让日本人怀疑到秋雪身上。
2: 可是想混进日军司令部，谈何容易呀？就算是混进去了，那我们又怎么能把秋雪带出来呢？
1: 我们需要一份提审犯人的文件，还需要军服、身份证件和随身装备。
0: 这些东西我来想办法，顺便我再琢磨琢磨这个行动计划。
1: 另外，看能不能弄到日本司令部的内部图纸，了解清楚女舰的具体位置。
0: 好，
1: 医院那边什么情况？春梅她已经去了很久了。
2: 我和联络员联系一下，把秋雪被捕和我们的行动方案向团部汇报，再去找春梅。
1: 好，我们分头行动，摸清楚情况以后，我们到别墅会合。
2: 嗯，
1: 好，嗯。
3: 是怎么回事？
4: 这家医院虽然是中国人开的，可是医术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堪，所以之前说鸠山大佐已经脱离了危险，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3: 一定是有人在鸠山手术之后害了他。可是我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人会干出这种事情。
4: 将军，会不会是天狼星？
3: 可是天狼星为什么要杀他？
4: 这个原因我也没有想清楚。
3: 杀害鸠山的一定另有其人。天狼星的人之前盯上53号民居的东西，可据我所知，鸠山从来没有去过53号民居。
4: 难道说还有其他人想杀害鸠山？
3: 你别忘了，他是梅机关的人，梅机关在这里树敌太多，想除掉鸠山的一定大有人在。
4: 将军，我想再到医院去一趟，看看现场有没有其他线索。
3: 不必了，医生和护士我已经让山本队长全部带回来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查出凶手，只是为了减小影响。鸠山在医院被害的事，你我都脱不了干系，上面查下来最少是个渎职罪。鸠山被刺的时间要继续查，对外只能说鸠山突然染完疾不治身亡。
4: 是，我明白了。
2: 你真的杀了鸠山？
5: 对，天佑医院的一日军司令部最近，我在医院特护病房找到他。
2: 他没认出你？
5: 他刚做完抢救手术，还没有醒过来，突一针就要了他的命。
2: 老沈他们知道了吗？
5: 不知道，我还没见到他们呢。出了医院我就按照约定来服装店。
2: 好，鸠山一死，秋雪暂时会安全一些。好了，春梅跟我来。
5: 走。
2: 嗯，
3: 这是什么意思？
6: 这是李孝天的人给我送过来的，看来他是想把他的女儿救出去。
3: 哼，看来吴队长很忠心啊。
6: 为天皇效命是我的荣幸。
3: 嗯，
6: 将军，我还看见李孝天的人去过赵队长那儿。
3: 也是去送金条。这个李孝天看来要把我的上上下下全部买通啊。
6: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杀死平部中佐的武器就是李孝天的女儿提供给天狼星的。
3: 好，只要和他的女儿有关系，我就不用担心他不答应我的要求。
6: 将军，我们

0: 林浦的监狱已经彻底人满为患了，还有前两天鸠山大佐送来那批人，还有刚刚从医院带回来的，每个大楼满满当当都是人，根本安置不下了。前两天下面还死了人，卫生部门为了防止疫情蔓延要做全面的消毒。将军，我想请示您，是不是可以处理掉一批？
1: 这些人杀掉太可惜了，你去找天津劳工协会理事长东九国昭先生，把下面的人移交过去，他们正在四处找劳工，这些人正好可以送过去凑个数，一些重要人员也暂时委托他们关押起来。
0: 是，那鸠山大佐送来的人要不要送过去啊？
1: 统统送过去。还有李啸天的女儿。
0: 是，明白。
2: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3: 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我是来要求你帮助我的。
2: 我不会违背长官的命令，我希望你也一样。
3: 他不单单是一个共产党，他还是我的队员。
2: 廖三毛，你我可都是党国的人，师座上次派人来天津警告过我们，一切行动必须向上方汇报。
3: 如果我们隔岸观火见死不救，结果只能是让日本人渔翁得利。
2: 师座已经很不满意了，要你不要参与他们的行动。可是现在要去救的毕竟是共产党的人，这要是被他们发现我怎么交代？
3: 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
4: 行动后我自会向上峰请示处分，但是你必须帮助我，除非你忘记了那些浴血奋战牺牲沙场的兄弟们。

0: 怎么是你？
1: 我看到在街对面有个背影很像师兄，本来想打招呼，可是怕认错人，所以我就跟着来了。
0: 难道你忘记了你的任务了吗？
1: 我当然不会忘记您交给我的任务。
0: 好了，你赶紧回去吧，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1: 林木君，我专门去买了衣服。
0: 很漂亮。
1: 林木君，我
0: 怎么了？你还有什么事情找我吗？
1: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想约林木君一起去看场电影，不知道林木君有没有时间。
0: 什么时候的？
1: 啊，明天晚上光明电影院。
0: 没想到樱木小姐也喜欢看电影。好，我一定去。
1: 真的吗？林木君，你答应了，我太开心了。那到时候见。
0: 好。

0: 哎，小姐，这本书多少钱？
1: 哎呀，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2: 买书啊。哦，这本书700块。
0: 给你钱。
2: 你慢走啊。
0: 好。
2: 小姐，我想问一下，这里有没有一本叫做《天津建筑总会》的书啊？
1: 只有一本，不过已经被刚才那位先生买走了。
3: 你什么的干活？
4: 我买本书。
3: 哟西，
1: 喏，是这本吗？
2: 你下次能不能用文明点的方式啊？
1: 那我把书还回去，你去和他用文明的方式试试，看他给不给你。
2: 当我没说。

0: 怎么回事啊？不好意思，黄给你。
1: 这是你要的东西，看看吧。这是宪兵队提审犯人的命令，这是证件，都是伪造的。如果他们不打电话调查，看不出来的。上面我没有写名字，你想提谁自己写吧。
0: 哦，我回头再写。
1: 哎，对了，我让你准备的那几个共产党的资料，他们已经催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0: 我会尽快给你。那我走了。

0: 啊，请问松井先生在吗？
1: 你是谁啊？
0: 林木春一。
1: 啊，请进。
2: 奇怪，昨天这里还出了命案，怎么现在连一个鬼子都没有？
3: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日本人在这藏着不能见人的东西，肯定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4: 什么？鸠山大佐被杀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几个小时前。所以我来就是想问一下你，鸠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松井先生，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说的话，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4: 林木先生，其实鸠山大佐和什么人接触我也不清楚，不过他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0: 是什么人？方便告诉我吗？
4: 一个女人，是鸠山大佐在大世界夜总会认识的。他对这个女人的身份有些怀疑，之前还让我去查过。
0: 女人？
4: 嗨，
0: 请松井君留步吧。
4: 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关于追查凶手的事情林木君多费心了。
0: 应该的，告辞。
2: 要不要跟着这个人？
3: 跟着。
5: 哎，老沈，没想到你还能被一个毛贼掉了包。
6: 大意失荆州啊，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你说这个贼为什么要偷那本书呢，而不是偷钱和其他东西？难道他和我们一样也有其他的企图吗？
5: 哎，算了，地图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有没有都一样。
6: 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证件、衣服、武器都弄齐了。
1: 嗯，
0: 哎，
1: 看来你的人办事很得力啊。
0: 这都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求来的。对了，想一想，这上面咱们写谁？
1: 是啊，写谁好呢？写秋雪肯定是不可能了，因为监狱里面还有什么？

0: 什么人，我们也不清楚。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寻思寻思。
1: 是啊。
2: 别动，动了就打死你。
1: 你是谁？
2: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说，刚才你去的那个地方，里面有多少人？
1: 你们是天狼星？
2: 少废话，回答我的问题。
3: 我们就是天狼星。

0: 又让他跑了，但他中了枪，
1: 我们的枪声太明显了，鬼子很快就会来，没时间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0: 好。

0: 应该是这张。
1: 这么多房间呢？
0: 我觉得那幅画应该在侦缉队的办公室里，还有可能被他们放在仓库里，或者是在档案室里。哎呀，天哪，这么多房间，你就算进去了，你怎么找到那幅画啊？
1: 咱们就一间一间的找。
0: 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你要相信我。
0: 来，给你看好东西。哎，你这些都是什么呀？
1: 这都是我的家当。
0: 你看这个，这些是什么啊？
1: 你看，这个是迷魂香。这个呢是七步岛，还有这个是软骨散，还有这个是蒙汗药，还有这个是睡到死。
0: 你这些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1: 这都是我祖传的家当。以前呢，师兄在的时候不让用，说这些都是下三滥的东西。不过今天晚上我可以派上用场，我会把这些东西通通用到小鬼子身上。

0: 孩子他爸，孩子他爸，
1: 瞎喊啥呀？见鬼了！
0: 快来看呐！
2: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先生，先生，你怎么了？
1: 天狼星，
0: 天狼星，
2: 天狼星，
0: 啊，
2: 这咋弄啊？
0: 别让人看见，先弄屋里再说。
2: 好。

0: 慢点，慢点。老婆子，
1: 嗯，
0: 他这好像是枪伤啊。
1: 哎呀，那咋办呢？还是把他送出去吧。
0: 哎，不行，你没听他刚才说的什么？天狼星啊。
1: 天狼星是个啥星啊？
0: 哎呀，就是专杀日本人的，是咱们自己人。
1: 那现在咋办啊？
0: 哎呀，他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头，肯定是没命了。咱们先找个地方，赶紧把它藏起来，先治好他的伤再说吧。
1: 嗯，行，那你去咱家地窖收拾收拾。
0: 哎，
1: 啊，
0: 你照顾他。
1: 哎，好。

0: 笑什么笑？你们俩今天惹的麻烦可不小啊。
1: 我们知道错了。
0: 行了，我们绝不能再出任何一点纰漏。但愿你们遇到的不是他。

0: 别费劲了，这牢房是在地下，四周都是土和石头，我们根本出不去的。
1: 不试试怎么知道出不去呢？
0: 该试的招我全都试过了，怎么，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出去吗？
1: 我们的人也许会来救我。
0: 什么时候？
1: 不知道。
0: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来救你呢？
1: 彼此之间的信任。
2: 廖教官，我们是不是打草惊蛇了？
3: 你们打伤的这个人是从53号民居出来的，如果他能活着回去，反倒是帮我们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到53号民居了。现在外面没有一点动静，我反倒是有点担心。
4: 通常安静的外衣下隐藏着是不可预计的危险。
2: 我明白了，我打伤的这个人身手敏捷，听他说话的口音应该是个日本人。
4: 如果要真的是他，那可就麻烦了。
2: 而且他一口咬定我们是天狼星。
3: 日本人？如果春梅他们和你遇到的是同一个人，他应该是日本天津总部的重要人物。而负责53号民居文物的是梅机关的人，他今天出现在53号民居，说明日本方面有极股势力要对这批文物有所动作了。

0: 那我们就趁机骚扰一下他们，阻止他们的行动。
1: 哎，你那些东西呢？
2: 包里呢。
1: 今晚就靠你了，
2: 放心吧。
1: 哎，你看日本人守得那么森严，你待会儿怎么进去啊？
2: 我也没想好呢。
1: 啊，你还没想好呢？哎呀，你怎么这样啊？你到底行不行啊你？
2: 哎呀，你烦不烦？能不能小点声？
1: 哎呀，你倒是快点想啊你！
2: 我想着呢。
1: 快呀！

0: 赵队长，吴队长，赵队长，一会儿劳工协会的东九先生要到咱们这儿来，将军让你帮忙协助一下。
1: 华北劳工协会他们来干嘛？
0: 哦，说是要把下面牢房的人转走。
1: 转走？全转走啊？
0: 没错。
1: 那他们有没有说转哪儿啊？
0: 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我去准备一下。

0: 哎，老马，是我。
1: 哎，赵队长，
0: 你们家大小姐可能今天晚上转到塘沽的劳工集中营。
1: 您是说今天晚上？
0: 嗯，今天晚上。
1: 哦，那谢谢你了，赵队长。
0: 哎，老马，消息我给你了，这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好，好，知道了。这赵队长，谢谢。老爷子，不好了，赵长风来电话，说日本人今天晚上要把大小姐和其他犯人送走。
3: 送走
2: 啊！
4: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

0: 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啊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5: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1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0: 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

0: 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哎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赵长风来电话，说日本人今天晚上要把大小姐和其他犯人送走。
4: 送走
3: 啊？
4: 赵长风没说往哪儿送啊？
3: 说是送到塘沽劳工集中营。
4: 往哪儿送啊？
3: 他说是天津劳工协会来人接的。哎，老爷子，你没事吧？
4: 你快去找几个手脚利索的弟兄，把人给我从半路上接下来。
3: 哎，老爷子，你说我们去劫人呢，会不会？
4: 看来德川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天津劳工协会是专门往日本本土送人的，德川居然这么对待红绫，你去准备一下，我现在就去见德川。
3: 是，我这就去安排。

0: 东九中佐，将军已经等候多时，里面请。
1: 那廖教官，你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跟大家说一下。好，首先我们来对一下时间，现在是6:12。我们四个人分成两个小组，阿玉、春梅你们一组，我跟老沈一组。你们的计划很简单，就是对53号迷区进行一次袭击。 8:20的时候，春梅要找到一个好的狙击点，对面的房顶是一个不错的位置，可以看到53号民居的情况，比较隐蔽，最主要的一点，有利于撤退。8:25的时候，阿玉到对面53号民居的街角上，记住，不要去得太早，以免引起别人的怀疑。好的。 8:30的时候。
2: 阿玉从街角到53号民居的门口，然后向里边投一颗手榴弹，爆炸以后你原路返回，小四会在路口等你。
3: 为什么要从原路返回呢？我不能坐在小四的车上把手榴弹扔出去吗？
2: 不行，因为前面的情况你根本就不清楚，让你原路返回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况且小四是第一次参加行动，他在服装店做过伙计，我怕被别人认出来，所以这次。
3: 一定要伪装好。嗯，
0: 我明白。
1: 炸弹爆炸以后，53号民居里面的人会出来，到时候春梅进行射杀，掩护阿玉离开。
0: 为什么要扔到院子里呢？我觉得阿玉姐应该把手榴弹扔到屋子里，这样可以直接炸死里面的鬼子。
3: 春梅啊，廖教官是怕扔手榴弹把这一屋子的文物啊给炸毁了，是吧，廖教官？
1: 春梅不要恋战。 阿玉只要安全撤离，你立刻撤退。
0: 是。
1: 那我们俩呢？我们俩怎么行动？8:50的时候，我会到日军司令部，那个时候日本人应该已经接到了消息，大量的宪兵已经离开。9:00的时候我们进去，你去电讯室，我去牢房。10分钟以后，你一定要切断整座。

0: 拨大楼的电话线。哎呀，10分钟时间太短了，只有10分钟。那时候，牢房和电讯室的位置都找不到。电讯室应该不会很难找，你顺着电话线应该可以找得到。日本人应该不会把牢房设置在1楼或者2楼，应该是在地下，所以10分钟应该够了。5分钟以后，你找到电源制造短路，然后到门口等我，我们俩趁乱离开。我们把重武器都装上车。
1: 只要我们就秋雪上了车，即使我们暴露了，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我们。走，撤，快点，撤，快走！
2: 退什么退？我自己会走。
1: 走，走，快点，快走，快走，快走啊你！ 走，快点，快走，快点，你走。

0: 站住！你，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是刚被抓进来的。
0: 带走，
2: 走，快走！
3: 那个人是谁？他是被两头给堵上了，他是你们的人。
2: 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快走，走，快，都快点，快，快上车，快，
4: 快点，
2: 快点。
3: 你还记得我吗？
1: 怎么是你啊？你怎么也在这儿？
2: 快点，快点。
3: 你可真逗，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你这算什么？自投罗网，
1: 我是迫不得已。
2: 快走，快快快点！
1: 你们这是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2: 闭嘴，上车，快点，快走，
4: 好，
2: 上车，快点。
5: 东九局，这些人就交给你了。
6: 嗨，我代表华北劳工协会，向德川司令的鼎力相助。表示感谢。
5: 嗯。
0: 将军，东九中佐，人都已经装上车了。
5: 嗯。
6: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5: 林木队长还没回来吗？
0: 还没有。
5: 怎么回事？他没有说去哪里吗？
0: 没有，他只说出差有事。
5: 你赶快派人去找，务必把他给我找回来。

0: 买了两张电影票，不知道铃木君有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去。
1: 什么时候的？
0: 明天晚上，公民电影院。
1: 好，我一定去。

0: 将军，刚刚接到电话，民航路53号民居遇到袭击。
1: 什么情况？
0: 说有人想往里边扔炸弹，但是被人制止了。对方由1人死亡，民居里的警卫有4人死亡，3人受伤。
1: 里面的东西没有被劫吧？
0: 没有。我们要不要派人去看看？
1: 集合，上车。

0: 太君，
1: 干什么？您找什么呢？
0: 我在找牢房。您是宪兵队来提审犯人的吧？
1: 对。
0: 您来晚了，所有的犯人都已经转走了。
1: 他们转到什么地方去了？好像是塘沽的劳工集中营。那看来我白来了，那我就不去了。
0: 我怎么看您那么眼熟啊？
1: 司令部，我常来的，肯定是见过。
0: 常来司令部啊。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秋雪呢？
1: 秋雪不在牢房里，所有的犯人都转走了。
0: 什么？电话线我都剪断了。
1: 管不了这么多了，快撤！

0: 别动！
1: 队长，是我，
0: 过来。哎，哎，你有没有见过宪兵队的？
1: 宪兵队的？没有啊。队长，有事吗？
0: 去去去，你去看看，去那边。
1: 哎。
2: 这么年轻。

0: 春梅，你别再难过了，这都怪我，我就光想着要往里头手榴弹，我怎么就没注意到后面有个女人呢？
1: 别这么说，阿玉姐，这不能怪你。如果我早点发现的话，她也没有机会偷袭了。
0: 小四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你别这么说，这个该死的女人，我一定不会放过她。跟着我的那个女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哎呀，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呀，我。
1: 你见过？嗯。

0: 我想起来了，在陆军医院，我跟他见过一面。陆军医院，你是说这个女人是日本人？
1: 没错，之前冒充我们杀害过人士的也是她。下次再见到她，我一定要将她千刀万剐。

0: 我们不光要替小四报仇，我们还有很多仇要报。只要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一天，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仇恨。
1: 这是去哪儿啊？
2: 去塘沽，咱们得半路把秋雪给截下来。你说这小鬼子怎么突然间就把人给转移走了呢？
1: 谁知道呢？希望我们能够追得上。可是咱们的文件连个名字都没有，这能成吗？
3: 管不了这么多了，日本人一定不知道秋雪的名字，这根线我们一定要去摸。
4: 但愿吧。
5: 几位老总里边请，
4: 来。

0: 听周围的人说，有人到过你这儿，是吗？
1: 真没有，老总，你看，就我们老两口，没别人。不信，你们搜搜。
0: 这怎么回事？
1: 那屋里就堆点乱七八糟的东西，脏得很。不信您看看。
0: 算了，要是看到什么人，赶快到侦缉队报告，听到没有？
1: 是是，老总，您放心，只要看到可疑的人，哪怕是听到了，我都按您的吩咐上侦缉队报告去。
0: 嗯，走吧。嗯，
1: 老总慢走啊。哎，走好啊。
2: 走了，
1: 走了，罕见，走，看看内务去，走。

0: 这里，从今天起，你们将告别罪犯的身份。李红林，这是哪儿啊？刚才我算了一下车程，这应该是大港监狱。大港监狱，你之前不是找这儿吗？这下随着你的心愿了。
1: 我劝你们摆脱这种幼稚的想法，因为从这里出去，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们要身体变成一具尸体。如果你们谁心存侥幸，就来试一试。

0: 扶住了，扶住了。
1: 哎哎，好好。慢点。哎，轻点，轻点。哎，
0: 老婆子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个人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天狼星。
1: 哎呦，那他是我们的人呐。
0: 啊。哎，不管怎么样。 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他的伤治好喽！啊，对。怎么样？有车来了？啊？不对呀，怎么就一辆车？开车的是两个日本人。
2: 兄弟们，拦住他，要活的！
3: 是。
4: 是不是你们的人？
3: 不是，想土匪，
4: 见机行事吧。

0: 诸位好汉，有何贵干呢？哟，小鬼子，中国话说的挺溜嘛。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
1: 是因为有要事要办，所以才穿这身衣服。望各位好汉给条生路吧。当我们三岁小孩子嘛，讲两句中国话就相信你是中国人，给我绑了！
2: 别！各位，你看我们像日本人吗？我们真是中国人，真的。
3: 少废话，绑了！
1: 慢！
2: 兄弟们，先把枪放下。这两个不是日本人，是我们的朋友。
1: 老马，怎么是你啊？没想到咱们又在这儿见面了。太好了，这是青龙帮的大管家老马。啊，
4: 幸会幸会。
1: 哎，
4: 快，
5: 站住，
4: 东西拿过来，
5: 快点，快点。
4: 走走走，快点！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这是香粉，要不我打开给你看看？
5: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3: 没有了。
5: 快走！
4: 哎，等会儿，我自己来。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点！
5: 走，往前走，快，快点！这姑娘开杂货铺子的吧？也难为她藏了这么多的东西。
3: 老板，跟上！
5: 站住，把东西掏出来。
3: 什么都没有。
5: 嗯。
6: 哎，姐们儿啊，你们是从哪儿送过来的呀？
7: 天津。
3: 哦，天津的，天津来的呀！来来来，都来了啊！我们这儿啊，刚好空了三张床，前两天刚死了人，
7: 要不你们仨就凑合着，先在这住吧。一、二、三，怎么样？谢谢，不客气，不客气，空着也是空着。来来来，请。哟，姐们儿这是混哪儿的呀？
3: 怎么，听口气你也是道士？
7: 红花绿叶白莲藕，你是哪家的？
3: 青龙帮。青龙帮，哪个堂口？呵，听姐们口气，也是青龙帮的兄弟。
7: 在下李红玲，青龙帮天津分堂。
3: 住冬梅，青龙帮烟台分堂。
7: 原来是烟台的兄弟，你家谢堂主可好？
3: 谢堂主去年已经去世了。
7: 那你家现在当家的是谁？天下青龙帮是一家，既然是烟台的兄弟，请多关照。
6: 好，彼此彼此。哎呀，这死人的床又臭又痒，怎么睡呀？
8: 嘿呦，这是哪家大小姐误入火坑啊？
9: 这是牢房，不是饭店。你以为这是六国饭店的总统套房啊？哎，这床
10: 适应了点儿，不过保你两天就能睡熟了。你总不能跟我睡吧？我这么胖。<笑>
11: 就是。请，
12: 请，
11: 李先生。 桂千金和反日武装天狼星互相勾结，谋杀平步雄一的事，你应该还不知道吧？这不可能。小女虽说是任性了些，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做的。你自己看，如果我们没有真凭实据，是不会把桂千金带回来的。
13: 德川先生，这件事
11: 你不用解释。刺杀日本高级军官

0: 这是什么罪？你应该非常清楚。阁下，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还请阁下明察。我看是不是先放了小女，其他的事情我们再商量。
1: 放了她？
0: 黎先生，之前我说过的事，难道你都忘了？
2: 阁下，对不起。关于船的事，你放心，我会尽力而为。
1: 时间不等人。如果阁下急需用船，我的名下还有一艘，明天就转交给你。只有一艘吗？其他的我会尽快凑齐。好，既然这样，就等你把船凑齐了再说吧。关于贵千金的安全，你大可放心，我保证她在我这里吃得好，住得好。
3: 可是我听说小女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不知道是谁告诉你的。啊，
1: 我是无意当中听吴宝山吴队长说的。吴队长，这只是暂时的决定。司令部下面的监狱正在闹瘟疫，把他们转走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过一段时间就会转回来的，只要李帮主肯和我们合作。 我保证贵千金平安无事。

0: 这是天津分堂的人，
1: 别和他们套近乎。天津分堂一直是咱们的死对头，还是等大姐出来再说吧。
0: 你那边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只要大姐一出来就可以动手了。
0: 刚进来这几个人都不是善茬，你注意点。
1: 明白。

0: 老爷子，慢点。老爷子，啊，事办得怎么样了？
1: 这人没其他屋，
0: 什么？
1: 啊，我和兄弟们堵了半天，就没见到有运人的车，是不是你们去晚了？哎，不会，老爷子，我们已经打听了，今天一天就没有见到车过去过。
0: 这日本人玩的什么把戏呀？
1: 老爷子，我们虽然没有劫车救下小姐。
2: 但是我们遇到了两个人。什么人？这些人都是烟台分堂的。我们虽然都是青龙帮，但是我们两个堂之间一直都有隔阂。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来往。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了。不知道日本人把我们弄到这里来是要干什么？之前我听说有一个劳工协会一直在抓人。
3: 然后把人送到日本本土去，送我们的车上也写着劳工协会。我估计，这里应该是日本人的一个运送点。
2: 你是说他们要送我们去日本？不知道。但是等着我们的，一定不是什么好结果。我们得尽快想办法出去。你有什么想法？
3: 暂时还没有。
2: 咱们刚进来，什么情况都还没弄清楚。
3: 这位姑娘也不是什么坐以待毙的人，她是你朋友吗？
2: 不是，也算不上仇人，不过一面之缘而已。只要不是仇人就好，找时间跟她聊聊，看看她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嗯，
3: 去睡吧，等明天天亮了，先摸清楚周围的情况再说。
2: 好。
4: 这劫狱救人事关重大。
5: 二位是什么身份，可否告知？
4: 实不相瞒，我们就是天狼星。天狼星这个名字我是早有耳闻，但是不知二位是属于重庆国民政府领导，还是共产党的属下？这事儿并不重要，救百姓杀鬼子，信共信国有什么关系呢？啊，
5: 那么你们这支队伍有多少人呢？
4: 实不相瞒，我们就几个人。
5: 那你们的后援部队又在哪儿？
4: 我们暂时还没有后援部队，不过我们已经向我们的上级部门。

0: 汇报了。
1: 兵不在多，在于精。我们现在虽然只有几个人，但是我们并不畏惧鬼子。
2: 如果你们的上级能派一支队伍，我李啸天要钱出钱，要枪给枪。可就你们这几个人，哼，分明是以卵击石，这其中的风险是不是太大了一些啊？
1: 所以我们想求李先生帮一个忙，跟我们一块儿行动。
0: 是啊，李先生，您的女儿是为了帮助我们才被抓起来的，所以我们想请李先生和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同志还有您的女儿救出来。啊，
2: 关于小女的事就不劳烦二位了，我自会想办法。不过请二位放心，你们的事我一定保守秘密。二位请回吧。
0: 那好，李先生，我们就此告辞。

0: 其实我们家老爷子也没别的意思，请两位多包涵。刚才我们家老爷子也吩咐过，二位以后要有什么事的话，尽管来找我就是了。老马，有你这句话，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了。我们就告辞了，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二位以后要是有我们大小姐的消息，你一定要转告我们一声，我和我们家老爷不胜感激啊。
1: 这是自然。 我们如果有任何消息，一定会马上来通知你。
0: 好，
1: 告辞。
0: 哎，慢走。
1: 走。

0: 这李啸天他根本就是瞧不起我们，他就是觉得咱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把人给救出来。
1: 这正常吗？毕竟他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做事，谨慎点也是应该的。
0: 你刚才就不应该把咱们的身份告诉他。
1: 如果我们用其他身份骗他，反而更容易引起怀疑。况且他身边那个老马之前就见过我。
0: 反正我就觉得这种人靠不住。
1: 也不能这么说，他毕竟在天津还是有一定实力的。我倒是觉得以后还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0: 怎么利用了？人家都看不上我们。你说这日本人把秋雪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说如果没有送到塘沽的话，能去哪儿呢？

0: 你在干嘛呢？没干嘛呀。我想上厕所。 你是想出去吗？
1: 当然，你不想。你好像胸有成竹啊，那你说说你的计划吧。我能有什么计划？我不需要计划，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再说了，这破地方也拦不住我，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你是谁？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想提醒你，别小看了日本人。大不了就再被他抓回来呗，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怕日本人没有你想的那么仁慈，直接一枪就毙了你。到时候再没有机会了。如果我是你呢，我不会那么盲目的行动，起码等到天亮之后，看清楚周围的情况再做打算。几句忠告，走不走你自己看着办吧。

0: 睡了吗？哎，你睡了。哎，你怎么不理我呢？我跟你说，我觉得吧，你说的挺有道理的。今天晚上不走，明天再说。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1: 陈秋雪。
0: 我叫乌青青，咱们之前见过。
1: 我知道。
0: 你是做什么的？
1: 问这个干嘛？
0: 没什么。哎，你上回那个人找到了吗？
1: 谢谢，早就找到了。
0: 你是不是有一个多年没有见的老朋友啊？
1: 老朋友？
0: 是啊。我跟你说，不光你在找人，还有人也在找你呢。
1: 找我的人多了。
0: 我说的是真的。
1: 好了，睡觉吧。
0: 反正只要我能出去，我肯定带你出去。
1: 还是算了，就你这样没有计划的乱闯，根本就是送死。
0: 谁说我没有计划呀？哎，你记不记得我进来的时候背的那个包？只要拿到它，我们就能出去。
1: 那个袋子里面有什么？
0: 袋子里头什么都有。
2: 老爷子，我们要救小姐，光靠我们恐怕是难以办成这件事儿啊。
3: 那你说我还能指望谁？
4: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8: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

0: 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8: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9: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0: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11: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

0: 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老爷子，我们要救小姐，光靠我们恐怕是难以办成这件事儿啊。
8: 那你说我还能指望谁？这，我明白，你指的是刚才那个叫什么天狼星的。可他们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才来求助我们。这件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我们自己，还能靠谁呀？
7: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8: 怎么办？德川不就是要船吗？大不了我把船给他就是了嘛。
7: 哎呀老爷子，开香堂的时候咱们让他们把船都开出了天津港，现在我们再让他们把船交出来，恐怕难以服众。
8: 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我要是有其他的办法，你以为我愿意把船给日本人，背上一个汉奸的骂名？算了，你还是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
9: 师座，我刚去机要室查过了，没有廖参谋从天津发来的电文。
10: 最近一次的电文记录是哪天的？
9: 只有一封半个月以前发来的问候电报。
10: 哼，廖武真的被赤化了，李银龙还真是有点本事。这样吧，你去到天津城走一趟。
9: 是。
11: 小四的牺牲应该是个意外，我现在担心的是日本人会不会因为小四而找到阿玉的服装店。
12: 这个担心是很有必要的，小四一直在阿玉的服装店帮忙，万一有人认出来，服装店就暴露了。阿玉，这两天先观察一下，你就别回服装店了。
13: 哎呀，我会小心的，还是先想想秋雪的下落吧。
11: 人肯定是被运走了，但是他为什么跟我说送到塘沽了呢？
12: 一夜之间，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看来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运人行动啊。
11: 他们都把人运到哪里去了？
12: 阴谋，日军司令部监狱一个犯人都没有了，青龙帮的人得到的消息也是要把人运到塘沽。
13: 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地点之前，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掩护秋雪的身份。一旦秋雪的身份暴露，那么她的处境就非常危险。
14: 日本人知不知道姐的身份不重要，反正她已经被抓走了，我们现在想这些都没用，关键是得想办法把她给救出来呀。
11: 我想秋雪见鸠山之前身份一定暴露了。
13: 秋雪刚进去一会儿就昏迷着，被鸠山的人扛到车上，秋雪的身份一定暴露了。
11: 日通
12: 典当铺是煤机关驻天津的一个联络站，鸠山如果要查的话一定会去那里找人。
11: 你说那个老板？
12: 这个人一定是煤机关的人。
14: 日通典当铺的老板，他也是53号民居那些守卫的头。

0: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为小厮报仇。
1: 春梅说的对，为秋雪的安全，这个人一定要尽早除掉。这个人现在一定在53号民居，日本人正在那里调查，你没办法下手。
0: 那我就在日通典当铺门口等着他。

0: 昨天晚上，我们遭到偷袭，53号民居已经很不安全了。这批货物随时都有可能被那些反日分子劫走，所以我决定，我们要立刻把这批货物转移走。
1: 没有天津军部的护卫，货物体量大，我们自己运输更不安全。
0: 我考虑过寻求天津军部支持。 昨晚这里受袭，林木只带了一个小分队到现场摆样子，对这些货物的安全，他们并不重视，反而有窥伺之心。我提醒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能让任何人靠近这批货物。我联系了青龙帮分堂堂主朱富贵，将这些货物封存到码头仓库的货柜里，一旦有船。 立刻运回本土，再过30分钟，车辆就到了，立刻起运。
1: 宋杰先生，我们现在转移货物会不会太冒险了？哼，
0: 现在外面非常混乱，这里也正被查封，这个时候是最安全的。谁都想不到，我们会这么快把货物转移了。机不可失，马上行动。
2: 诸位，今天我把大家请来，是有一事相告。我想大家也都清楚，小女红绫被日本人带走了，现在身在何处还不知道。昨天晚上我找了日本的德川幸之助，日本人开出了价格，要用红绫做要挟，让我们青龙帮把所有的船都交给他。
0: 你们说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呢？帮主啊，红绫这孩子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说实话，他虽是个女儿身，可论起办事能力和在帮里弟兄中的为人，那是没得说。在救大小姐的事儿上，我们没意见。帮主，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绝不二话。
3: 哼。
4: 大不了跟日本人翻脸，咱们青龙帮还怕他不是？翻脸？拿什么翻脸？真刀真枪和日本人干吗？国军都不成，我们能成吗？日本人不就是想要船吗？只要能救出大小姐，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的船您随时可以调走。
3: 哼，你说的轻巧，日本人要的是我们青龙帮所有的船，
4: 我这条命。
5: 都是帮主给的，只要大小姐能够平安回来，船他们拿走又何妨？
2: 朱堂主，您倒说句话呀！嘿，
3: 当初把船开走的时候，我就说这筏子不行，现在好了，日本人来找麻烦了。
2: 帮主当初可是为我们好啊，怎么着？咱们都别走，等着日本人来抢？
6: 好了，大伙儿都不用吵了。 今天我请各位来，并不是想让诸位把船都交给日本人。我李啸天再糊涂，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情。虽然日本人带走红绫，但是他们想就这么容易让我就范，那未免太小看我李啸天了。
7: 上水了，大家都准备好自己的缸子啊！
8: 哎，给，
7: 啊，给我他点儿，抢什么呀？
9: 干啥呀？知道规矩吗？
7: 来下一个，快点儿！这歌挺难听的哈。来下一个，哎，姑娘，你们是新来的吧？这从哪儿来啊？
10: 默许说话。
7: 哦哦，是是是是是。

0: 报告师座，廖参谋带的那个天狼星行动队在天津的一所民居发现了大批国宝级文物。
1: 文物，好买卖，廖武这回可以将功赎罪了。
0: 师座，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廖参谋。
1: 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找到廖武，传我的命令，把宝贝弄出来，全部运到重庆。
0: 是。
1: 哼，臭小子，长本事了。
2: 都快点啊，小心点。快快快，
3: 小心点，上车，赶紧走。

0: 来人呐！快来人呐！太君，太君，太君，这人不行了！
1: 太君，这人不行了！
0: 吵什么吵？哪个不行了？
1: 你快看看吧，我们这儿有个病人啊，再不救就没命了。这不还没死呢吗？等死了再叫啊！
0: 哎，太君，太君，这个人得的可能是瘟疫。
1: 瘟疫？ 这不是司令部送来那个吗？
0: 是是是，
1: 退后，退后，退后！来，把人给我抬出来。

0: 你不是说这老先生得的是肺炎吗？怎么又成瘟疫了？你是不是害死他了吗？
1: 起码这还能出来，就算死在外边，也比待在这儿强啊！
2: 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0: 啊，没说什么，快点，快点。

0: 等一下，这人死了吗？长官，这人已经死了。哎，长官，您不要碰他，他得了瘟疫。
1: 瘟疫？
0: 对，就是因为闹瘟疫，司令部才决定把这人送到这里来。
1: 快快快，快运走，快运走！
0: 嗨。
2: 哎，
0: 等一下，
2: 怎么了，长官？
0: 把他扔远点，别忘了给他补一枪。
2: 是。
3: 我把诸位请来，一是要请诸位帮我打听小女的下落，二是我想交出帮主之位，退隐江湖，从此不再过问帮里的事情。
4: 帮主，
5: 你要退位？
6: 这可万万使不得，
7: 使不得啊，
8: 使不得，使不得。
3: 这事情我已经定了，我退出帮主之位，日本人的黄粱美梦也就落空了，他们再用红绫做要挟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9: 对，帮主说的对，我觉得这个法子成。嘿，
6: 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还没有现任帮主在世就换新的帮主了，没这个先例呀。
5: 而且这新任的帮主一直都是由上一任帮主选定，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才由大家推举嘛。
7: 对呀，对呀。
3: 我看呢，这些规矩也该改改了，这些规矩也并不很好。当年我被推选为新帮主的时候，就因为前任帮主没有留下话，结果闹得兄弟相残，这很不好。烟台分堂至今与我们貌合神离，杀害谢堂主的凶手至今也没有查清楚，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出现。
9: 哎，对，既然帮主去意已决，哎，大家就不要再劝了。哎，帮主啊，那这新帮主的人选，
3: 我想新帮主的人选由各个堂口毛遂自荐，也可以相互推选，我不干涉。半个月后我开香堂推选新帮主，到时候各位能够到就可以了。我们青龙帮的帮主也该换换人做了。
10: 梁参谋，师座发火了。师座知道了五十三号民居的宝贝，要你将功赎罪，把宝贝弄出来。
11: 将功赎罪？你忘了我们被当成炮灰给抛弃了，从死人堆里捡回了一条命，难道这也有罪吗？
10: 师祖他不是这个意思。上次你要我发一个报平安的电报，到今天我都没有向师祖报告过我们的状况。
11: 五十三号民居里的宝物，它不应该属于我们个人，而是应该属于国家，交到他们手里用作向长官献媚的工具，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很认同共产党的理念。
10: 梁参谋，我听你的。我去给你拿衣服。保重，再见。
11: 照顾好自己。
10: 慢走啊。

0: 出来。
1: 什么呀？
0: 我的大洋，你给我拿出来。
1: 什么大洋啊？
0: 跟我装糊涂是吧？
1: 怎么了？
0: 我放在枕头底下两块大洋不见了，你给我拿出来。
1: 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屋子除了你没人能干这勾当。
1: 我没拿，我真没拿。
0: 嘴硬是吧？
1: 哎，
0: 姑奶奶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是真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啊。
1: 那个，
2: 干什么？你们俩打一个啊？好啊，我兄弟几个这几天正好手痒痒呢，给我上。
3: 住手！
1: 你大洋放哪儿了？
0: 就放床单底下了。
1: 你放床单底下，我怎么会知道？再说了，别说两块大洋，就两块金条，姑奶奶我也不在乎。
0: 哎，
1: 你就没好好再找找吗？
0: 还找什么呀？我昨天晚上放在那儿，今天早上就不见了。不是他还有谁呀？
1: 我真没拿，我昨天晚上在睡觉呢。
0: 行了吧，昨天晚上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在厕所边上说话，别以为我不知道。
1: 那照你这么说，我也是贼了。
0: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2: 反正你们两个没一个是好东西，
1: 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
0: 你
2: 住手，
1: 别吵了。就因为两块大洋的事儿，你们至于吗？
0: 哼，对你可能不算什么，对我那是我的命。
2: 看来这位青龙帮兄弟的胳膊肘，行啊，我们暂且不跟你计较，一切等大姐出来再说。

0: 我查了一下天津附近日本监狱的位置，除了塘沽这条线，只有宁河、大港、北平这三个地方可以一次性容纳那么多。又根据这三个地方到日军司令部的位置，我推算他们有可能把他送到这个地方，就是大港监狱。
1: 大港监狱，秋雪和老汪被关在一起，
2: 其他两个地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0: 不太可能。如果是宁河和北平，他们中途要加油，如果一加油运送会产生危险，他们不可能不考虑这个因素。
2: 哦，廖教官，我们去摸摸情况。
0: 好。
1: 那五十三号民居
2: 昨晚刚被偷袭，日本人还不敢有所动作，
1: 你们赶紧去吧，我去联络站把大批犯人移

0: 叶消失的情况向上级做个汇报，看看他们能不能找着什么线索。
1: 这样，大港监狱旁边一直有一处民居是空着的，完事之后我们在那儿汇合。
0: 嗯，好。
2: 嗯，
1: 好，走。
0: 哎，老沈。啊，你们路上小心。
2: 放心吧。
3: 肖天君，咱们还要走多久啊？
4: 再往前走一会儿。
3: 你说，咱们会不会被传染这个病？
4: 停，把它放下。
3: 就放这儿啊？可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4: 发现就发现了，一个死人，有什么了不起？给他补一枪。
3: 肖天君，我不敢。
4: 不敢？胆小鬼！
3: 我刚入伍，我还没杀过人呢。
4: 这是个死人，把他抬起来。
3: 我怕被传染。啊，有车来了。
2: 有鬼子，听我指令，见机行事。
1: 好。
5: 长官好。
2: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在这里干什么？
5: 我们是大港监狱的驻军。这个人死掉了，我们现在要把他埋了。请问长官是？
2: 哦，我们是宪兵队的。路过大港，办点事情。
5: 果然是宪兵队的长官，对不起，请你收好证件。
2: 嗯，那好，我们走吧。
5: 长官，你们去大港应该经过我们监狱，不知道可不可以乘你们的车回去？
2: 搭我们车？好啊，上车吧。
5: 谢长官。这里交给你了，我乘长官的车先回去，你把它处理完以后马上回来。
3: 嗨。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属下叫池野小田。
0: 哦，小田君，家乡是哪里？
1: 家乡在北海道。
0: 小田君看守监狱一定很辛苦吧？
1: 报告长官，还好。只是不如你们宪兵队。其实我一直想去你们宪兵队工作，但是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
0: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这样，有机会我把你调过来。
1: 是吗？
0: 嗯，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0: 不用客气。我听说司令部最近送了一批犯人到你们那里。
1: 是啊，刚才死的那个人就是司令部送过来的。
0: 哦，据说还关进了一批女犯人。
1: 哦，是啊，里面还有好多漂亮的花姑娘。
0: 嗯，有喜欢、
1: 啊、真漂亮啊。
0: 那么女犯人跟男犯人是关在一起吗？
1: 哦，没有没有，女犯人在监狱的最里面，如果长官想见他们，属下都可以去带路的。
0: 好的
1: 啊，不用客气。哎，

0: 快点，快下车！
1: 来了，快点！
0: 快点！
1: 您怎么才来呀？
0: 这货太多，装车的时候。

0: 耽误了点。
1: 火枪准备好了，赶紧装吧。
0: 好，
1: 要不然别人发现了就麻烦了。宋廷先生，您这东西可收集了不少啊。
0: 朱堂主，咱可先说好了，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一旦这批货有什么差错，你我可都跑不了啊。
1: 您放心好了，这东西出了问题啊，就算您不找我麻烦，别人知道我为您办事，我也得掉脑袋呀。
0: 你放心好了。
1: 请。

0: 谢谢长官。嗯，不用客气。小天君是几分队的？
1: 报告长官，我在三分队。
0: 我会来找你的。
1: 好的，谢谢长官。哦，对了，长官，那件事情就拜托长官了。
0: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1: 好，谢谢长官。

0: 哎，早知道如果遇上这么一个傻鬼子，我上次就不用跑那一趟了。是啊，谁想到跑这儿遇到这么个鬼子？要是早知道的话，秋雪就不用去当卧底，也就不会出事了。是啊，廖教官，在营救秋雪这件事情上，我要谢谢你。
1: 谢什么？谢我干嘛？
0: 你看，毕竟老王和秋雪都是我们的同志，你能这样奋力相救，我知道你们那边的人不会同意这么做的。所以我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向你个人表示谢意。
2: 嗨，老沈，你别客气，我的目的也是为了抗日。虽然咱们不是同一个阵营，但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强大。
0: 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过安静的生活，我们希望把日本人赶出去，好好建设咱们的国家。其实说实话，我一直以为如果咱们两党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再有任何人敢欺负我们。说得好，我完全赞同。哎呀，如果你们那边的人都像你这样有觉悟就好了，那么小鬼子很快就会被赶出中国呀。对。
2: 同时操戈，让日本人渔翁得利，最后吃亏的还是咱们。
0: 不说这些事了，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看看情况吧。
2: 不说了，走吧。
3: 报告首长，
4: 老沈有状况。
3: 天津冀周边监狱的犯人一夜之间都失踪了，你看看，这小日本这是要干什么呀？
4: 收集古董，转移人口，这动作可不小。这次失踪的人口数目，可是着实不小啊。
3: 同志老沈，尽快查清失踪犯人的下落。好。
5: 我总觉得不对劲呐。这下可总算放心了。怎么样，朱堂主？关于李啸天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谢谢松井先生和德川司令看得起在下。不过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不宜操之过急。就算我把李啸天杀了，那帮主也不是说我想当就能当得上的。
3: 朱堂主啊，这件事情你还是自己考虑一下吧。不过，如果这个李啸天不除的话，你是永无出头之日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日本人是鼎力支持你当这个青龙帮的帮主，剩下的事情你自己就看着办吧。啊，那我就告辞了。
5: 好，那我就不送了。
3: 嗯。 你们要好好的守在这里，再出什么意外。

0: 到了。
1: 给。
0: 谢谢。
1: 你们两个也去码头。
2: 嘿。

怎么有枪声？走去看看。走，站住！站住！你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哎，你怎么这样啊？我救了你的命，你不谢谢我，还拿枪比着我。

0: 别动别动，你伤还没好呢。哎，躺着啊。
1: 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
0: 这是我家，是我们救了你。孩子他爸，
2: 哎，
0: 快来，他醒了。
2: 哎呀，您醒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这两天可把我们都给急坏了。
1: 你们救的我啊，
2: 是我们救的你。您呀，就在这踏踏实实待着。日本鬼子到处搜查，好像是在找你。哎，你放心，我们会把你藏得好好的，你就安心养伤吧。我呀，还知道你是什么人。你们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给咱中国人出气。我们想感谢您还来不及呢，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养伤，养好了伤再走。哎，孩子他妈，你赶紧上邻居那儿去借几个鸡蛋去。
0: 哎，好好好，
2: 给他好好补补身子。
0: 行，哎，躺着
2: 去吧，我来。
0: 啊，
2: 我去给您买点肉去啊。
1: 谢谢你。
2: 哎，不用谢，都是自己人，你先歇着啊。

0: 把门打开。
1: 嘿，
0: 出来吧。怎么样，在这狗笼子里待了三天，感觉不好受吧？
2: 还好，老子还死不了。
0: 这次是三天，如果你还敢闹事的话，就让你在这狗笼子里饿死。
2: 那还真是要谢谢你啊，
0: 八哥。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上面让你们好好活着，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2: 那你打死我，来呀，
0: 八哥。带走。

0: 德川将军，怎么回事？德川将军，松井先生是被人从正面近距离开的枪，直接命中头部死亡。门外两个人应该是随从，室内的东西没有被人碰过，应该不是盗窃。初步判断，凶手是两个人。去过53号民居那边了吗？
1: 刚才去过了，里边什么都没有，屋子是空的，
2: 空的，里面的东西呢？里面没有东西，只是一间空屋子。这个混蛋，把东西藏哪儿去了？
3: 我父亲在大港监狱。如果我们没有判断错的话，你父亲应该也被日本人送到那儿了。
4: 我要和你们一起去，
2: 你就别去了，踏踏实实待在这儿等我们回来，我们去行动，带着你也不方便。
3: 哦，你们劫狱一定需要炸弹，我可以做些炸弹给你们。你会造炸弹？不过我需要一些原料。我父亲以前教过我用一些不同的原料制作简单的爆炸物，而且这些原料都是很普通的材料，就算被日本人查到，也不会被怀疑的。
2: 看不出来呀，一个娇滴滴的姑娘，不但打死日通典当铺的老板。
3: 还有这本事啊！别忘了，我父亲可是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我是他的助理。
2: 得，我们就缺你这样的人。阿玉姐，要不带着他？我看行啊。真的吗？那真是谢谢你们了。我现在就去准备。
5: 他们把53号民居的东西送到码头，难道是想运走？
2: 好像不是。不过和典当铺老板在一块的人是青龙帮的人。青龙帮的人在跟日本人合作吗？这个我不知道。
5: 要是青龙帮的人成了日本人的走狗，那这批东西就危险了。
2: 要不这样，阿玉姐，我留下，我来看着码头上这批文物。阿玉姐，你去大港找沈大哥他们。
6: 也只能如此了。哦，春梅，一定要小心呐！放心吧，
7: 阿姨姐，我还等着你们帮我姐给救出来呢。嗯。沈大姐回来了，沈大姐，沈大姐，沈大姐，沈大姐，你受伤了吗？没事吧？沈大姐，沈大姐，沈大姐，怎么样？沈大姐，老大，大姐，老大。
8: 老大，老大，来，这边坐。都给我老实点！老大，喝水。老大，你没事吧？
9: 日本人这群王八羔子，老娘这笔账迟早要跟他们算。嗯，怎么是他？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8: 好，帮主请。谢兄弟，这次来一定要多住上几天，让哥哥我好好的尽尽地主之谊。
10: 恭敬不如从命。珍珠，来拜见李叔叔。
11: 珍珠，拜见李叔叔。
8: 哎呀，免了免了，没想到好几年不见，长这么大了。红玲，你也来拜见谢叔叔。
10: 谢叔叔。
8: 免了免了，珍珠，你和红玲年龄相仿，以后你们俩要多亲近亲近才是啊。
10: 知道，爹。
11: 走，我带你出去看看。嗯。
8: 谢兄弟，啊，请。
11: 大哥请。
8: 谢兄弟这次来，有些事儿咱俩得好好说说。
10: 听大哥的。哎。
7: 姐姐是第一次来天津啊？是啊，之前一直听说天津特别好玩，只是没机会来。
10: 那你多住段时间，我好好带你玩玩。
7: 这次是来参加帮主葬礼，如果我们整天出去玩，会不会不好啊？
10: 那是他们大人的事儿，我们只管玩我们的就行了。

0: 这次咱们青龙帮选帮主之事，你爹有没有说他想做这个帮主呢？
1: 我不知道，我没听我爹说过。怎么，谢叔叔想当帮主吗？
0: 如果按年龄，按资历来说，李叔叔不当，我爹肯定是当仁不让了。
2: 大哥既然执意要当这个帮主，小弟也不说什么了。但是，小弟绝不会轻易放弃这次机会，请大哥原谅。告辞。
3: 哎，哎，谢兄弟。
0: 哎，说得好好的，怎么就吵起来了呢？我去看看。
1: 哎，别去。他们大人之间经常吵架，你别管了。
2: 忍住。
0: 爹。
2: 咱们走。
1: 谢叔叔。
3: 谢兄弟，有事咱们好商量。
2: 这种事没什么好商量的，走。
4: 怎么了，红林？
1: 没事儿，遇见老熟人了。
4: 老朋友？
1: 要是朋友就好了。
5: 老大，你走的这几天，咱们这屋里来新人了，天津分堂的。
1: 我去看看。珍珠，
6: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6: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1: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

0: 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 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碍眼，干燥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萝卜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 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的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坐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 我老伴儿啊，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萝卜做宣传。
3: 我以前呐，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害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萝卜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现在他们都说这铜萝卜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萝卜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萝卜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邀请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中间10天扫码，免费领取报。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4百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萝卜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萝卜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萝卜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
0: 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胡萝卜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

0: 轻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哎呦，
5: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哎呦，
5: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珍珠，多年不见，你还好吗？

0: 李红玲。怎么是你呀？
1: 一言难尽，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了你。
0: 没想到堂堂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也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了，老天开眼呐！你知道这些年我心里一直在想什么吗？我天天想，夜夜盼，盼的就是想将你和你爹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1: 珍珠，我想你这是误会我爹了。
2: 误会？
0: 你知道我现在叫什么吗？我现在已经不叫谢珍珠了，我叫黑大姐。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自己取这个名字吗？是你和你爹教会了我做人要手黑心黑。
1: 珍珠，
0: 珍珠已经死了。
1: 黑大姐，关于你爹的死我也很难过，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爹干的，请你相信我。
0: 那还是我误会你了啊，李红玲。我爹他被你们的手下乱枪打死，这是误会。为了逃避你爹的追杀，我落入日本人的手里，这是误会。
3: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
8: 站住！
9: 站住！
10: 别跑！
11: 站住！
12: 跑不了了你！
13: 让你跑！
11: 让你跑！
0: 烟台分堂从此四分五裂，这也是误会。

0: 李红玲，李红玲，想当初我和我爹就是太信任你们了，我爹才会死的。你听我解释。到阎王那儿解释去吧，
1: 红玲小心！
2: 哎，大姐。

你们想造反吗？长官，我们闹着玩的。好啊，黑大劫，又是你吧？刚解除禁闭放出来，就又闹事，怎么，你又想进去了？还有你们，这里是大港监狱，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如果你们有表演的欲望，我会给你们提供。

0: 会，在牢房里，你们都给我老实点。
1: 太君，
0: 怎么了？
1: 我要请示，和他决斗。
0: 决斗？很好，我会安排时间给你们打个够的。

0: 跟他决斗。
1: 这里的日本鬼子经常安排犯人决斗，逗乐群开心，两个决斗的罪犯必须死一个。
2: 这下你们俩惨了，黑大姐。
1: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和他的事儿，你无权过问。
3: 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
1: 怎么，你心疼他了？
3: 你这样做唯一的结果就是让日本人开笑话。
4: 算了，秋雪，跟他说这些也没用了。他想决斗，我成全他。
1: 好，道是好生死，各由天命。

0: 监狱的守卫很严，我们得想办法进去一趟。
1: 要不我们过去重演一次，假扮日本宪兵，提审犯人。我知道你的意思，即使我们进去了，可是我们提审犯人的命令，那是假的，万一日本人跟上面联系，我们就会露馅儿。哎，昨天我们碰到那个大港监狱的鬼子小田，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
0: 那个傻鬼子，用他。
2: 会不会太危险了？不，我倒是觉得，不妨可以试一试。
3: 但愿能行得通吧。
4: 报告，天津急电。
5: 廖武是个人才，我没看错人。我就说这里边有阴谋。
4: 小鬼子要把中国人运到日本去当劳工，那批文物也都运到码头仓库了。这个沈柱成胆子还挺大呀！比起你老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
5: 得帮帮他们，文物和人绝对不能让小日本从天津港码头运走。
4: 可以骚扰一下天津的日军驻防部队，阻止他们的行动。
5: 他们既然和鬼子唱这出盗御马。
4: 咱们在外边怎么也得喝喝彩吧。嗯，
5: 天津城进不去，城外边咱们给他敲敲锣、打打鼓啊。
4: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要把住在大港的鬼子三个团全部调出来。
5: 对了，顺便让我的老伙计也在旁边给咱们助个威。
4: 嗯，好。
5: 来，你看。
6: 大小姐，事情就是这样的。好，我知道了。大小姐，你要小心呐。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去吧。嗯。秋雪，怎么样？这里关了不少我们兴隆帮的人，不过也就是前段时间刚刚进来的，对这儿的情况都不是很清楚。你真的要跟黑大姐决斗啊？
7: 我刚才打听了一下，这个地方确实有这个规矩，谁和谁之间要是有仇，就可以申请决斗，然后日本人来当裁判，直到打死对方为止。什么时候决斗？那要看日本人的心情，时间由他们定。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们互相残杀，我们得尽快想个办法逃出去。
6: 我也不想，可是一时半会儿能想出什么办法呢？
7: 昨天晚上，我和那个叫吴青青的姑娘聊了一会儿，她身上有个袋子，那个袋子里面有开锁的工具，还有炸弹。

0: 那个袋子在什么地方？我进来时，留神看了一眼，应该就在走廊的仓库里。这件事情我来办，你得帮我去南间那边找个人，叫老汪。
1: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0: 这个人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出去，必须得带着这个人一起出去。

0: 哎，在那儿干什么呢？哦，鞋掉了，快走开！哎哎哎，闭嘴！小心我一屁股坐死你！我没呢。小声点，把嘴给我闭上，闭上。那
1: 怎么样？聪明点，快把钱给我交出来。哼，要不然。
0: 我就在你那可爱的脸蛋上来那么哎，滑那么几下，会怎么样啊？我没拿，放开我！我没拿，黑大姐，那个肯定不是我拿的。干什么呢？老实点！
2: 秋秋姐，秋秋姐，救我！
0: 老实救我！你给我老实点，闭嘴！ 少管闲事，放开他，别逼我动手。嗯，我不想与你们为敌，不管他有没有偷你们的大洋，这笔账我来替他还。你算老几呀？也想在这儿给我装老大？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为难他。行，姐可以暂时放他一马。哎，
2: 黑大姐。
0: 不过，要是在今天之内，你替他还不上钱，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走。小心点。
2: 秋学姐，秋学姐，坐坐坐。谢谢秋学姐。你等会儿，
0: 别谢我了。我救你是想让你帮我一起出去的。这要是在外面，我才不会帮一个小偷呢。我真没拿，
2: 秋学姐，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好了。
0: 你的东西放在走廊仓库的架子上，仓库的钥匙在门口日本兵的腰上别着，能不能拿到，就要看你的本事。
2: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嗯。

0: 老爷子，您找我？啊！哎呀，老马啊！
1: 哎，
0: 关于选新帮主的事，你有什么打算啊？
1: 我能有什么打算？这一切都听老爷子的吩咐就是啊。哼，难道你心里就没什么合适的人选？
0: 那你要这么问，那我就说说。你说吧。哎，在我这心里头，能胜任青帮帮主的人，那只有一个。
1: 谁呀？
0: 您的女儿，红玲。
1: 胡闹！
0: 哎，老爷子，我这可不是开玩笑。
1: 我之所以退位，是为了把她救出来。她怎么？

0: 当这个帮主呢？除了大小姐，我认为暂时没有任何人能胜任。我这也是为了咱们青龙帮的百年基业着想啊！而且，一旦大小姐被推选为帮主，这日本人想跟咱们合作，他们不放大小姐都难了。
1: 红玲啊，太年轻，让她当这个帮主，恐怕难以服众啊。
2: 我呢，这私底下。 也都打听了一下，我这么跟您说吧，老爷子，这各堂堂主都是同意大小姐接任帮主之位的。这开香堂的时候，我估计啊，至少会有五六个堂口的弟兄们会推举大小姐。而且大小姐平日为人仗义，锄强扶弱，这底下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这些年啊，他跟着我在外边又四处跑了跑。
3: 这底下的弟兄们呢，也认识了不少。如果您觉得大小姐是难以服众的话，我觉得这事儿您倒不必担忧了。
4: 你觉得这件事朱福贵是什么态度啊？老爷子，这所有的堂主啊，他就是他，我不敢肯定。
3: 哎，要说我是怎么进来的？
4: 那才叫冤呢！哎，你听没听说过日本人里边有个叫百人斩的？
3: 知道，这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听说是被一个叫天狼星的什么组织给杀了。
4: 对，就是这个天狼星，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不是兄弟跟你吹啊，天狼星的人我是真见识过，真的，他们第一次刺杀这个日本人的时候。
3: 就是我带他们进去的，
5: 真的，他们的人找的我。你就吹牛吧，
3: 我没跟你吹呀，我还知道他们姓什么呢。
5: 哎，哎，你说你认识他们？
3: 啊？
5: 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3: 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认识一个姓廖的。
5: 你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姓廖的？
6: 他们的人都叫他廖队长，廖队长啊，不姓廖姓什么呀？对不对？哦，这话可不能在这儿说，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你小子就没命了。就当我没说，您就当我放了个屁啊！哎，尿急，尿急。南姐那边来消息了。
7: 根本没有一个叫老汪的人。没有，这个老汪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这个不能说的话，那你说说他长什么样也行啊。其实这个人我也没有见过，只知道他叫老汪。这根本没法找。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根本没在这儿。陈秋雪明白，老汪为了隐蔽身份，一定不会出来以自己接头。
4: 怎么样才能顺利地找到老汪，并得到他的信任？这件事让陈秋雪一筹莫展。
8: 林木队长找到了吗？
9: 没有，我们把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不过，我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民居，在里面发现一条带血的围巾。
4: 当铺那边有什么线索？
9: 啊，凶手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冲着松井先生去的。不过门口的随从和松井先生。
8: 并不是同一个人所杀，我们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行动。
10: 我不想听这些废话，你们就告诉我凶手是谁。
9: 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的命案都是天狼星所为。
8: 天狼星？那53号民居里的东西，是不是也被他们劫走了？
9: 不，将军，我们觉得这件事也有些蹊跷。如果是天狼星劫走这批东西，里边的守卫跟天狼星会发生冲突。
8: 可是我们问了周围的居民，并没有听到枪声，所以这批东西到底去了哪儿，现在还无从得知。
10: 那这些东西自己长翅膀飞走了？
9: 松井先生会不会因为他觉得53号不安全，自己运走了？

0: 老爷子，您来了。
1: 你们朱堂主在吗？
0: 在。
1: 你们在这儿等着，你带我进去。
2: 哎，老爷子，
0: 请。
2: 我跟您一起去吧。
1: 不用，我进去看一眼就出来。
2: 哎，是。哎，
0: 您请。
1: 进去看看。
0: 是。
3: 站住！你们什么人？
0: 搬家。
1: 嗯？怎么回事？
0: 回老爷子话，我也不知道。昨天还不在这儿，他们今天刚来的。
1: 你，
4: 老爷子，老爷子，哎呀，哎，误会，这都是误会。
1: 这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4: 哎哎，您先到我那儿，我慢慢跟您解释。

0: 主富贵，你好大的胆子！这么大的事不跟我商量，反而私自做主，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帮主吗？帮主，事出突然，我正打算跟您汇报呢。
1: 在这之前，你说跟日本人做生意，为了顾及你的面子，我没追究你。没想到你跟日本人干这种勾当。
2: 老爷子，这件事我错了。
1: 我问你，帮规的第七条，你还记得吗？任何人不得节外营私。好，既然你记得，你就应该清楚应该怎么处置你。
2: 深受三刀六院之苦。哎，帮主，我错了，可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
1: 什么没有办法？你这叫助纣为虐。青龙帮的声誉和这些年所创下的产业。
2: 眼看就要毁在你的手里，哎，
1: 帮主，我再也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你现在后悔已经晚了，我要开堂会，让所有的长老们来商量，怎么处置你。
2: 老爷子，我错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我错了。
1: 饶了你？怎么处置你？你跟长老们去说吧。
2: 老爷子，
1: 滚开！
3: 你，李小天，我苦苦相求，你却苦苦相逼。你不念这么多年的兄弟情面，别怪我送你上西天。

0: 黑大姐来了，黑大姐，嗯，黑大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吧？明天晚上能外通吗？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嗯，好，那我明天晚上就准备逃。嗯，好。大姐，嗯，那你跟李红玲的决斗怎么办？哼，要是她命大。 我们明天就走了，要是他倒霉，就别怪我饶不了他。
1: 帮主，请你们进去的。

0: 李团长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并做了战斗部署。独立团会在天津周边对驻防日军进行佯攻。这样的话，监狱周边的三个连队的鬼子一定会被调离的。
1: 太好了，这样文物就暂时不会被运出天津，我们也就有时间去骚扰大港监狱。一旦有机会，就能实施营救计划。
2: 李团长，这回又有什么事找我商量？廖武不是在尽心尽力为你们共产党卖命吗？
3: 廖参谋还真的不错，我这回真有好事找你。是个大买卖，
4: 大买卖，
3: 你是说天津城的那批宝贝吧？不劳你费心了。
2: 那批宝贝已经存放在安全的地方了，
3: 找个时间准备运回重庆。
2: 真的假的？我怎么听说这批宝贝被藏起来了？随时有可能要从天津港运回日本去。
3: 哼，你呀就别想套我的话了，我不会告诉你宝贝藏在哪儿的。
2: 楚兄，我就直说了吧，廖参谋他们在天津策划了一个骚扰行动，阻止小日本的运宝计划。你要是觉得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财富不能被小日本偷走，
3: 我们两兄弟啊，就再联手。
5: 给天津驻防的日军来一下子。你说这是个大买卖吧？想好了就来电话。<笑>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昨天晚上我在走廊里遇到一个宪兵队的士兵，他长得和那张画像里的人非常像。
3: 后来我们司令部的电话线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被剪断了。你说的就是画像里那个人。
5: 对，有点像。
3: 你去给宪兵队打电话查询一下。是。山本队长，带上你的人，继续去找林木队长。是。吴宝山，带上你的人。
6: 就算把天津城翻个底儿朝天，也要把这批东西给我找出来。是。快点，麻利点，快点，快点，给。嗯，人人都俩，为啥我一个？
7: 拿着，
6: 别那么多废话。
7: 走，下一个。干嘛少给一个？吃不饱。给，吃我的吧。嗯，谢谢。哼，
6: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
7: 算了，别跟他们计较了。不用了，你吃。 我刚才听说一事儿，黑大姐他们正在挖地道，看来他们也在策划着怎么逃出去。消息可靠吗？应该可靠，但是他们的地道在哪儿，我还没打听出来。要不然我去找他谈谈，估计没用，他一定会跟你说没有的。他应该不会和我们一起合作吧？
6: 如果我们手里有他没有的筹码，他应该不会拒绝吧？
7: 你是说他那个没有带进来的炸弹？你们俩看我干嘛？你们俩不饿不吃啊？
6: 哎，你要干什么？
7: 我想和黑大姐谈谈。

0: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1: 你想说什么呀？
0: 我想和你合作，一起出去。
1: 出去？你也不看看这

0: 是什么地方？怎么出去啊？
1: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吧？我知道你正在想办法做这件事情。
0: 你听谁说的？
1: 这不重要，我想让大家跟你一起走。
0: 哼，我没有要出去的打算。就算有，凭什么呀？
1: 凭我们可以帮你。
0: 帮我？怎么帮我？你是能给我枪呢，还是能给我炮啊？
1: 难道你不想有人配合你吗？如果我们团结起来，胜算不是会更大一些？
0: 我不需要和你一起走，再说了，人手有的是，能不能出去那也是我的事，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好了。
1: 黑大姐，
0: 嗯，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们，你们要是想出去自己想办法。我们走。
2: 嗯嗯，
1: 慢点。这里安全吗？
3: 这地方只有我来过，其他人找不到这里来的。
1: 哦，
3: 姑娘，谢谢你两次相救。
1: 不用谢，这是应该的。哎，这有疗伤的东西吗？我帮你把血止住吧。
3: 那个柜子里有药箱，药箱里有金疮药和纱布。

0: 老马，你们青龙帮的人好好的，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
1: 这我还不清楚，也许这个朱富贵他已经对老爷子下了黑手，杀我们肯定就是为了杀人灭口。
0: 你是说李啸天的人已经被码头的人给杀了？
1: 哎，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这个朱富贵，一定是那个朱富贵背着我们的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怕被帮主发现。
0: 哎，前两天有人偷偷的往码头运了批货，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啊？
1: 什么货？
0: 从各地搜罗来的文物和珠宝，准备运去日本。
1: 有这样的事啊？
0: 对，
1: 这个朱富贵真的给日本人当了走狗，我得通知帮里的长老开香堂，杀了朱富贵给帮主报仇。
0: 您慢点，您先把伤养好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到床上歇会儿吧。老妈，黄玲应该是被关到大港监狱去了。
1: 大小姐在大港监狱？
0: 我们得到消息，大港监狱里面关了好多人。老妈，您先别着急，我们也有人被关在里面。
1: 现在帮主生死未卜，大小姐又身陷监狱，这可怎么办呢？
0: 您先别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姑娘，我想再求你帮我个忙，行吗？
0: 您说什么事？
1: 你能到我们的帮会去一趟吗？
0: 您是说去找帮会的那些长老？
1: 是啊，这件事啊，得尽快让他们知道，一是要防着朱富贵，二是要让他们想办法赶快救出大小姐。这是我们青龙帮的一字牌，你拿着这个去找我们青龙帮开赌场的赵堂主，他看到这个就会见你的。
0: 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去。
1: 好，
2: 来来来啊，再喝一杯。
3: 好。
2: 小天君，这个酒怎么样？还满意吗？
3: 长官，这酒真是太棒了，简直可以和北海道的米酒相媲美。
2: 啊，是吗？
3: 有家乡的味道。
2: 坐。
3: 嗨，
2: 既然你喜欢，就再来一杯。
3: 啊，长官，应该我给您倒才对。
2: 哎呀，小天君，我呢也有个事情想请你帮一个忙。
3: 长官，

0: 有什么需要，您只管吩咐。啊，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我有一个中国情人，花姑娘的干货。啊，
1: 长官，这可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吗？所以，
0: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1: 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我这个情人的妹妹，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啊，被抓进了你们大岗监狱。啊，长官，他一定是被天气司令部抓来的。那样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去找我们的监狱长。
0: 东九西南先生才对。不，不是这样，小天君，我并不是找你放他出来。哎，我这个情人呢，自从他妹妹被抓起来之后，就一直找我。你知道，女人都是非常麻烦的。他求我想见他妹妹一面，啊，所以呢，我想求你帮个忙，帮我安排一下，去探个监啊。
1: 长官，这件事情很麻烦啊。不，
0: 就是见个面，不会给你惹麻烦的，啊？这个……啊，那既然小天君非常为难，那就算了。来，我们喝酒。
2: 这件事情，我答应你。
3: 谢长官。都是废物，怎么能让老马给跑了呢？
2: 这本来跑不了，后来来了个女的，把他给救走了。女人？不是，让个女人把人给救跑了，你们更是废物。马上把所有弟兄都派出去。
0: 无论是谁见到老马，立刻给我干掉他！
1: 是，
0: 堂主，
1: 我让你找的当铺老板呢？堂主，当铺老板被杀了？什么？被杀了？
3: 回来了。
0: 啊，怎么样了？我已经跟那个日本兵说好了，让他把人带出来。至于能不能见到秋雪？
4: 就要看那个小鬼子的了。哎，你们在做什么呢？帮青红忙呢？啊，快完成了。哎，
3: 青红，这些材料真的能够组合成燃烧弹吗？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0: 程小姐，没想到你还真行啊！物理学家的女儿可不是一般行啊。
3: 青红啊，可是程教授的宝贝疙瘩。
5: 对了，阿玉啊，秋雪一定在想尽办法找老汪，但是他们两个不认识，该怎么办呢？我可以把我和老汪的接头暗号告诉他，虽说现在这个暗号已经过期了，但是只有我和老汪知道。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暗号告诉陈秋雪的话，那我想老汪一定能想起来。
6: 怎么样？他不肯和我们合作，也不愿意透露他们的任何计划。意料之中的是，他要是同意了，那才叫见鬼呢。不过也没关系，只要轻轻把他那个包找回来，没有他，我们照样可以想办法出去。地道会在什么位置呢？都有可能。既然是地道，肯定挖了不止一天两天，一直没有被日本人发现。 说明他们做的很隐蔽，会不会在我们住的监牢里？不可能，我刚才已经仔细的看过了，根本就没有发现能挖地道的地方。厨房里做饭的是什么人？都是他的人。这虽然是日本人的监狱，但也算是个小江湖。做饭这事儿在这可是个肥差。

0: 黑大姐是不允许别人插手的，我估计地道应该在厨房里。为什么？如果厨房都是黑大姐的人，那她在那里挖地道是最方便了。而且厨房后面就是围墙，挖不了多远就能通到外面，所以厨房是最好的位置。
1: 有道理，一会儿就找机会想办法进去看看。

0: 大姐，他怎么知道地道的事儿？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10分钟。

0: 眼睛真轻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0: 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姐，他怎么知道地道的事儿？
2: 估计是李红玲告诉他的。这里到处都是青龙帮的弟兄，李红玲又是青龙帮帮主的大小姐，按理说她知道地道，这不奇怪。
1: 老大，我刚刚已经打听过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青龙帮的人，而且来路不明。据司令部来的人说，他刚进来没两天就被调到了这里，他跟李红玲根本就没有关系。
3: 那这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还知道我们的秘密，我担心他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啊。黑大姐，我们不能不防啊。
2: 你让干活的人手脚快点，一旦挖通地道，我们立刻就走。
3: 是。
2: 你带上几个人给我盯着他，一旦发现他有问题，立刻给我宰了他。
4: 哟，樱木小姐你好啊。
5: 赵队长你好。
4: 你不是受伤了吗？怎么来了？
5: 一点小伤不碍事，我来是想问问有没有铃木队长的消息。
4: 啊，铃木队长啊，这个我们还在找。
5: 好。赵队长，麻烦你一有铃木队长的消息马上通知我。
4: 好。对了，吴队长他们发现一个废弃的小楼，在废墟里发现了一条带血的围巾，附近的居民说听到了枪声，我们怀疑这件事和林木队长的失踪案有关，所以我正要去看看，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5: 好，一起去看看。
4: 好，走。

0: 你说用这些我们平时都能随便找到的东西会变成杀伤力更大的炸弹？
1: 只要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应该没有问题。哎，你们这儿有汽油吗？
2: 有。给。
1: 啊，
2: 不够的话我去再准备。
1: 啊，够了。

0: 好了，只要点燃火捻扔出去，这就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燃烧弹，遇到任何可燃物体都能引燃。
1: 就这么简单？
0: 嗯。
1: 那这个燃烧弹的可燃范围有多大？
0: 理论上说，它的可燃范围在10米左右。
2: 看来我们成功进行营救行动又多了一份保障。
1: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燃烧弹送进大港监狱，交到秋雪的手里，那就更好了。
0: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3: 我们准备的这些材料能做几个这样的东西啊？
0: 嗯，10米左右吧。
2: 太好了，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东西送进去。
3: 材料要组合起来才能变成燃烧弹，
0: 这要有专业知识。
2: 不管怎么样，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嗯，
1: 好，找个地方试一试它的威力。

0: 这个这么厉害啊！幸亏听你的，咱们扔井里，要不扔井里，日本人肯定发现我们了。
1: 它的威力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化学物质剧烈的反应所释放的能量是以几何数字增长的，烈度和强度都比普通的炸药要来得更猛烈。
0: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顺利的把它送进大港监狱，那它的作用就更大了。
2: 贼眉鼠眼的惦记啥呀？
3: 谁贼眉鼠眼的？你才贼眉鼠眼的，你就是贼眉鼠。
4: 找死！别以为有李红玲和那个女人给你撑腰，你就在我这一点规矩都没有啊！你信不信老娘随时能掐死你？
3: 啊！我先，我错了，大姐，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求求你放了我，放了。哎呀！黑大姐杀人了！
5: 去看。
3: 有没有人管？
4: 你喊什么呀？起来！
3: 打死你！
0: 怎么回事？啊，干什么？
3: 三姐，你看，他把我这块勒的，他要杀了我！
4: 胡说什么呢？
3: 他去，你看看，当着你们日本人面，他都敢这样做，但是无视你们皇军，无视你们皇军，知道吗？无视你们皇军就是无视你们日本人，无视你们日本人，就
4: 再敢胡说，
3: 日本人面子不给你们日本人面子，他就是要杀人，他无视你们皇军。
6: 蹲下，
7: 蹲下，
6: 你蹲下，听见没有？
7: 蹲下，
6: 蹲下。
4: 你行，给我记着。
6: 废话这么多。
4: 青青，你干什么呀？
3: 青小姐，他要杀了我
4: 啊！
3: 我打死。
6: 怎么回事？报告长官，他们打架。又是你，黑大姐，把这两个人给我带到院子里去。
3: 我是无辜的，我不去，
6: 带走，
3: 我不去。
4: 等一下。

0: 太君，他们两个闹着玩呢，你就放过他们吧。
1: 八个闹着玩呢？这里面是你们闹着玩的地方吗？把这两个人带到院子里的狗笼子里去，让他们在那玩个够。嗨嗨，
2: 怎么办呢？
3: 走吧你。
1: 走走走走。
2: 秋小姐，秋小姐，
1: 快走！
2: 救我呀，秋小姐！
1: 走。快走！
2: 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太君。
1: 进去。进去。如果你们有什么恩怨，现在可以在里边解决。
2: 太君，你别把我俩关一起呀！太君，太，
3: 今儿喊呢？

0: 怎么了？
1: 大姐又被关起来了。
0: 为什么？
1: 还能为什么？都是让那个小贼给害的。你们这儿怎么样啊？
0: 马上挖通了。
1: 留点什么，最后一下子了，千万别大意，再闹出点什么意外来。
0: 好。哎呦，可是万一大姐出不来怎么办？
1: 等，等她出来。大姐没出来之前，谁都不许提前走。

0: 吴队长。
1: 哟，赵队长，樱木小姐，您好。
2: 吴队长好。
0: 怎么样，吴队长，有什么发现吗？
1: 没什么发现，估计和林木队长失踪的案子没什么关系。不过呢，在现场发现了一些打斗的痕迹和几枚子弹壳，那边呢还有一滩血，不过我们在附近搜了搜，没有发现尸体。
2: 吴队长，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1: 哦，当然可以，樱木小姐请便。

0: 看来林木队长是凶多吉少啊！怎么，吴队长有什么线索吗？
1: 线索倒没有，不过这个人莫名其妙失踪了那么久，要是不出什么事儿，不早就回来了吗？嗯，
0: 看来吴队长希望林木队长死啊！
1: 哟，赵队长，你可比我更希望吧？
2: 你小子真懂我。
1: 行了，你在这陪这个日本妞吧，我还得去趟仓库码头。
0: 你去干嘛？
1: 刚刚得到消息，说朱富贵的码头上来了两卡

0: 车祸，咱们现在就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说不定就能撞出点什么。行了，你在这儿吧。
1: 吴队长瘦了啊。怎么样？
2: 这个地方，铃木队长一定来过。
1: 啊？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1: 太好了。
2: 仔细搜索这一带。
3: 嗨！
4: 帮主死了。
3: 啊？你说什么？
4: 帮主，
3: 这
4: 帮主死了。
3: 你说什么？你把话说清楚。
4: 老马勾结日本人，把帮主给杀了。都是我该死，都是我混蛋，没保护好帮主，让老马得了手。前段日子，老马送了批货到码头，嘱咐我不能过问。我看在帮主的面子上，没有去查。今天早上我才知道，这批东西原是日本人从民间搜刮来的一批文物。然后我就打电话让帮主到码头来一趟，谁知道老马也来了。帮主看到这些东西气得不行，当时就要把老马赶出帮会。老马被帮主说恼了，就把帮主给杀了。
3: 这个老马现在在哪儿？
4: 我无能，没有能够拦住他，让他给跑了。
3: 帮主平日对他不薄，他居然干出这种事情。吩咐下去，派所有兄弟去找，发现老马，立刻带他见我。
4: 赵堂主，这老马杀了帮主已经是罪大恶极，弟兄们见到了他必定会以死相拼。你这要活的，弟兄们见到了必定会挨手挨脚，不敢下手。以我之见，不管是谁见到老马，立刻格杀无论，先为帮主报了仇再说。
3: 让兄弟们带上家伙，一旦发现老马，不要客气，死活都要。
2: 哦，大哥，请问这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5: 是啊。
2: 我找你们赵堂主。
5: 堂主们在开会。
2: 哦，是这样的，这位大哥，请你帮忙把这个给你们堂主。
5: 在这等会儿啊。
2: 谢谢大哥。
5: 赵堂主，外边有个女的，手里拿着咱们青龙帮的义字牌，说要见你。
6: 这不是老马的义字牌吗？
4: 是啊。

0: 怎么样？除了瓶瓶罐罐的，就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看来这个吴青青说话也不是那么靠谱啊。哎，会不会是我拿错袋子了？总不能再剧透一次吧？不管怎么说，这个炸弹肯定是没有。我们还是想想现在该怎么办吧。只能去找黑大姐，从他们的地道出去。他们的地道肯定还没有挖通呢，不然这些人早跑光了，估计也是靠不住的事儿。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吴青青和黑大姐现在都关在笼子里，怎么去问呢？我们可以去问问他的手下，跟他们打听打听。
1: 不用打听了，打听也没有用，他们就算知道也不会跟你说半个字。其实要想知道地道的准确位置也不难，我直接带人闯进厨房去，肯定能找到。
0: 不行，不能这么做，你们一定会打起来的，我怕会惊

0: 成日本人，要是你也被关起来了，那就更麻烦了。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这前怕狼后怕虎的，我们明天这个时候也出不去。这个事儿你别管了，我去办。
0: 红玲。

0: 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这样秋雪就能够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她就能在里面组织犯人配合我们的行动。
1: 秋雪在监狱里一定会想方设法找老王，可是他们俩人不认识，要把你和老公接头的暗号尽快地告诉秋雪。
0: 假设秋雪和老汪能接上头，对我们更有利了。
1: 时间对我们来说已经很紧迫了。
0: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老沈，你要不要再催一下小田？
1: 不行，小田只是个士兵，我还担心他不一定有能力安排你们见面。
0: 哎呀，但是我们等不及了呀。
1: 我们还是把准备工作做得仔细一点，可不能太冲动了。
0: 这不是冲动，我们现在要尽快和秋雪取得联系，让她想办法配合我们的行动，任何机会都不能放弃呀。哎呀，老沈，
2: 是你们青龙帮待客之道啊！
3: 这义字牌你从哪儿偷来的？
2: 我要找赵堂主，见不到他，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4: 那这……
5: 我就是。这位小姐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2: 您就是赵堂主啊！真是太好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这个义字牌是你们青龙帮的老马给我的。
5: 什么？
3: 老马？他在哪儿呢？
2: 你是朱富贵。
3: 是我，怎么了？
2: 你动作真够快的呀，我紧赶慢赶的，还是被你抢在前面了。
3: 你
2: 来赵堂主这儿是来告黑状的吧？你是不是说李啸天是被老马给杀害的？
3: 你说什么呢？
2: 你是不是还想说码头上日本人那批货也是被老马给藏匿的？
3: 赵堂主，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
5: 慢着，这位小姐，看来你对我们李帮主被害之事很了解。
2: 何止是了解，我算是亲眼目睹的。
6: 快说说，
4: 对，
6: 到底怎么回事？
2: 赵堂主，请你相信我，是朱富贵串通日本人刺杀李啸天的，他还想杀老马灭口。这一字牌真的是老马亲手交给我的，他让我过来找您是想向您讨回一个公道。
3: 简直一派胡言！你，赵堂主，这女人一定是老马的同伙。就是他和老马把帮主给害了。
5: 朱富贵，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我怎么可能害帮主呢？
2: 赵堂主，这个事情很简单，只要您见到老马，事情就会水落石出的。朱富贵，你敢和老马当面对质吗？
3: 我怎么不敢呢？我正想找他呢。哼，
5: 好，既然如此，这位小姐，请你告诉我老马现在在哪儿？我派人去接。
2: 好。
7: 你别打我啊。
8: 哎，我说你偷鬼子钥匙要干嘛呀？
7: 你看到了。
8: 你那点小把戏也就糊弄糊弄小鬼子。说吧，你到底要干嘛呀？
7: 其实不干什么。
8: 再说，小心我扭断你的胳膊！
7: 我说，你松开我，疼！你松开我就说。其实也没什么。
8: 你耍我！
7: 你就耍！不耍！你松开我就说。松开！好，我不耍！我说。其实我们是想逃出去。

0: 这个人是谁？啊，
1: 他是我大哥，是青龙帮的大管家。
0: 我估计铃木队长应该就在附近。
1: 啊，没事，别着急，咱们慢慢找，肯定能找着。
2: 你有炸弹？
3: 是啊。
2: 哼，你当我是二傻子吗？
3: 我真有，只不过现在不在我这儿。
2: 那在哪儿啊？在你说的那个陈秋雪手里。
3: 是啊，我把钥匙给他了，但是能不能拿到炸弹，那就得看他了。
2: 小丫头，我告诉你，要是你说的有一句是假话，出了这个笼子，我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舌头拔下来。
3: 哎，大姐，我哪敢骗你呀？我保证，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出去第一件事我就咬舌自尽。
2: 你能不能把这笼子的锁给我打开？
3: 现在啊？
2: 我是说晚上。
3: 哦，没问题，没问题，小事一桩。
2: 行，你要是真有炸弹，我们今天晚上就能想办法出去。
3: 你是说越狱吗？你有办法？
2: 这你就别管了。晚上出去以后，你想办法把炸弹从陈秋雪的手里给我拿过来，我就带你一起走。
3: 行行行，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啊。黑大姐，我还想再带一个人一起出去。
2: 谁呀？李红玲吗？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陈秋雪。
2: 为什么要带她呀？
3: 我答应过一个人，一定要找到她，所以我一定要带陈秋雪一起出去。
2: 等你拿到炸弹再说吧，啊！不过出去以后，你敢对李红玲透露半句，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3: 我懂，哎，舌头，舌头。
4: 好，看清楚了，亲眼所见。来人，
5: 有
6: 有。
4: 把这女人给我抓起来。
5: 是。
7: 赵堂主，您这是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我的人刚刚看见老马上了日本人的车，还恭恭敬敬的给送进了医院。请问这位姑娘，这要作何解释啊？
7: 日本人？这不可能。
4: 不可能。押下去。
5: 是。走。
7: 赵堂主，您听我说，您听我说。赵堂主，
8: 赵堂主，
9: 我就说了吧，这老马早就投靠了日本人，这个女人一起和老马害了帮主，现在又拿这义字牌来企图挑拨离间。
4: 朱堂主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幸好有你在，不然又中了这老马的奸计。
9: 这帮主被害，能够查明真相，我受点委屈又算什么？不过赵堂主，不如把这个女人交给我，我回去好好的问一问，知道老马的下落，好为帮主报仇。
4: 刚刚不是说老马在医院吗？
9: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4: 朱堂主，老马的事情你继续盯着，一旦露面就把他抓了。
9: 好。
4: 这个女人嘛，先留在我这儿，过两天咱们开香堂，把帮里其他长老都请来，商议一下帮主的后事。
9: 哎，好，那这件事儿就烦劳赵堂主了，那我就告辞了。告辞，告辞。
5: 堂主，刚才码头上捎信来，侦缉队吴宝山带人到了码头，说是要查获。
9: 查获？

0: 老马，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赵队长，你怎么来了？
0: 受伤了？这怎么了？谁弄的？
1: 哎，别提了。
0: 哎，快快快，送医院！
2: 是，来来，
0: 小心点啊！

0: 哎呦，吴队长，您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朱富贵，
0: 哎，
1: 我听说你这码头上来了两卡车的货，是吗？
0: 是，
1: 货呢？
0: 货，运走了。
1: 运走了？
0: 哎，
1: 运哪儿去了？
0: 哎，不，这个我哪知道啊？我这儿就是一货仓，别人送货到我这儿来，就是中转一下。至于运到哪儿，我还真没有关心过。
1: 朱富贵，
0: 哎，
1: 你不老实啊？
0: 哎，没，你看，吴队长，哎，瞧您说，我哪敢骗您呢？
1: 是吗？
0: 哎，
1: 民康路53号丢了一批很重要的货，德川司令下了命令，要求我们全城搜捕。我查了一下，今天一早，只有你这儿进了车，怎么回事啊？
0: 哎呦，吴队长，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1: 我看你是真不想说呀。
0: 不，我
1: 跟我回趟司令部吧。走吧，走。
2: 走吧。
0: 哎，吴队长，不是，吴队长，你。
2: 老李啊，怎么样？部队已经开始向天津外围集结。上次我们截获的楚天飞的那批军火，这回正好派上用场了。
3: 好，既然要敲锣打鼓，我们索性把动静再弄大点。
4: 师座，李银龙电话。
3: 李银龙，接过来吧。
4: 是。
5: 哎呦，为了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可是费了劲了。
3: 银龙兄，又有什么事要找我呀？只要我能做到的，绝不推辞。
5: 也没别的啥事，我新组建的那个特别行动队，你知道吧？
3: 就是廖武当教官的那个。哎，既然这里边有你的人，也有我的人，这说白了，
5: 这不就跟咱俩孩子似的？你说是不是？
3: 说什么呢？这是你的孩子，可不是我的。
5: 就算不是咱俩的孩子，
3: 那也是咱哥俩友谊的见证，是不是？这孩子要是在外边惹了事儿，受了气，咱总不能不管，你说是不是？
6: 既然你已经说了
3: 这是咱们友谊的见证，那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2: 还是楚兄爽快啊，这不是他们打算要劫日本人的大狱吗？
5: 我觉得咱们怎么也得配合他们一下，既然是为孩子出气，咱们哥俩出手就得旗鼓相当，
2: 不能让他们觉得你疼他我不疼他，你说是不是？
6: 哎呦，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3: 别给我拐弯抹角的说。
2: 前两天啊，你的后勤部队打我防区路过，我的人一看你的装备，哎呦，那叫肥呀，肥得流油啊，
5: 他们就顺手扣了一批你的那些山地炮啊，还有炮弹什么的。我觉得这事儿呢做得有点不地道，打算呢派人给你送回去。
2: 这回正好咱们的孩子在外边受欺负了，咱们总不能饶了这帮小鬼子吧？
5: 我就把这批东西全招呼到鬼子头上，
2: 也算是给孩子出了气了吧。哈，就不还给你了。
5: 反正你使也是使，我使也是使，
2: 你说是不是？
3: 好吧，就照你说的去做。
2: 得嘞。哎呀，这炮是留下了。
3: 来人，
1: 到。
3: 去，把联络廖武的人给我找来。
1: 是。
7: 小天给我回话了，明天晚上轮到他值班，他会找。

0: 机会安排阿玉和秋雪见面，我们要把握好这次机会，把所有的有效信息都传递给秋雪。
1: 太好了，一旦明天真的和秋雪联络上，他就能够里应外合地配合我们的行动了。
0: 好，这是最理想的一种安排，大家再仔细地想一想，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2: 我这里呢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一旦出现任何的危险状况，你们必须马上撤离。
3: 能把我也一起带去吗？我想见我的父亲。
0: 青红，这次不行。
2: 青红，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你父亲的。
4: 我来探个病人，他叫马宝峰。
3: 你等一下，你看是这个吗？
4: 他是下午送你医院的吧？
3: 是下午送你来的。
4: 下午，好，谢谢啊。

0: 这个牢房有没有一个叫陈雪儿的？陈雪儿这个名字明显是冲着自己来的，他不能不去思考，然后对自己的回答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做出预测。
1: 喂，到底有没有？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吗？这个不是你该问他。妈，这家伙果然是鬼子奸细。那怎么办？一会儿这鬼子出来，你们俩跟着，有机会就整死他。
2: 整死鬼子？
1: 废话！要是这个女人把地道的事告诉了鬼子，到时候咱们都得完蛋。
0: 等一下，我就是。哦，尤西，不错，果然很漂亮。你有什么事吗？你的表姐让我来找你，晚上我会安排你们见面。就这样。
3: 日军小田带来的消息让陈秋雪心中充满了喜悦，她知道沈柱成和廖武正在想尽办法营救自己，这让陈秋雪的内心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她在想，要尽快的与老王取得联系，这是当务之急。

你要干什么？你这个王八蛋，居然是日本人的奸细！你误会了，我什么都没跟他说。呸！鬼才相信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什么都没跟他说。那你找他干什么？是别的事情，别的事。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不要管我是什么人，但请你相信，我不是你们的敌人。 我和你们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想怎么从这里逃出去。行，我暂且先相信你一会儿。

0: 你要干什么？
1: 抱歉抱歉，
0: 滚开！
1: 路过路过哈，路过。
0: 哎呀，吓死我了！
2: 老沈，青红想救他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来帮咱们就是为了救他的父亲呢。
3: 这次安排你和秋雪见面，已经冒着很大的危险了，这其中存在着很多的变数，都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
2: 我知道明天和秋雪的见面是很危险的，可是青红他毕竟是个孩子，在他心里面没有比救他父亲更重要的事情了，况且他也不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呐。
3: 但我必须要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包括他青红。

0: 阿云啊，明天你去见秋雪，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失误。
1: 对不起，大小姐，厨房你不能进去。
2: 为什么？
1: 没有黑大姐的吩咐，谁也不能进去。
2: 如果我一定要进去呢？哼，除非你从我们尸体上踩过去。我看今天谁能拦得住我。
3: 李红玲，有种你给我过来啊。
2: 很好，忠心耿耿，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你叫我？
4: 是啊。
2: 有什么事儿啊？
4: 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聊。
2: 好啊，我奉陪，有什么话你说吧。
4: 你休想趁我在这儿的时候打厨房的主意。
2: 我刚才呢只是想进去随便转转，现在我改变主意了，谢谢你。
5: 李红玲，你和你爹一样，简直就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2: 珍珠，其实你想干什么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哼，我们为什么非要这样呢？难道我们就不能互相帮助，彼此关照吗？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5: 一家人？你和你爹什么时候当我们是一家人了啊？想让我和你这种卑贱无耻的人合作，我呸！你做梦。
2: 黑大姐，我本不想跟你作对，但是我的一忍再忍却让你觉得我软弱好欺负的话，那你尽管来吧，我李红玲不会怕你的。
5: 李红玲，你这个王八蛋，你等着，有种别让我抓到你。
2: 去厨房了吗？没有，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地道就在厨房里。
5: 为什么？
2: 黑大姐的态度告诉我的。
6: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0: 实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5: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0: 式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0: 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3: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眼睛干涩爱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爱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爱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5: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来，我们的人到了，晚上会见到他们。
2: 怎么见？
1: 刚才有个鬼子来找我，说我表姐晚上会来看我，他会安排。
2: 佩服，这儿的守卫这么严，你们的人居然能渗透进来。
1: 这只是可能，现在还说不准。
2: 来得正好，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动手。
1: 不行，我要找的人还没有找到。
2: 你说的是那个老汪？
1: 嗯。
2: 这个人对你们那么重要？
1: 他对我们很重要。被抓之后，所有的消息都没有了。
2: 那万一找不到呢？
1: 他就在这里。要是找不到他，我也不会出去的。
2: 那好吧，我马上让青龙班的弟兄们再到所有南监都找一遍。
1: 谢谢你。
2: 你别谢我，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抗日。
3: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
4: 哎呦，你可算回来了，担心死我了。
3: 咋了？
4: 还能咋了？日本人又来搜查了呗。
3: 你说咱们救的人有多重要啊，这日本人搜起来没完没了的。人怎么样了？
4: 好多了，起码呀烧是退了。
3: 啊，行，赶紧拿着把鱼给炖上。
4: 哦，好嘞。
3: 我去看看。
4: 哦。
5: 老申带来了一定要把宝物安全送到重庆的口谕。廖武再一次感到国难当头，而国民党的表现是那么的懦弱和腐败，他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信仰和目标。
6: 你怎么也出来了？
1: 屋里太闷，我出来透透气。你呢？
6: 没事。
1: 廖大哥，我能求你件事吗？
6: 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1: 明天你们去大港监狱的时候，能不能把我也一起带去啊？我父亲被抓走的时候就已经生病了，现在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父亲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全部。
6: 我理解你的感受。其实不单单是你的父亲，我们的计划是把所有人都安全地救出来。你要知道，他们也有亲人，亲人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
1: 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们为难，我本来不想给你们添麻烦的，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廖大哥，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
6: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1: 谢谢。
7: 哎，大哥。
6: 嗯。
7: 打进来到现在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呢。
8: 啊，我呀，我姓刘。
7: 啊。

0: 您是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哎，我说了都怕你不相信。我就是打那个小鬼子的岗楼前面那么一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把我给抓进来了。嚯，
1: 那您可真够冤的。
0: 嗯，
2: 哎，兄弟，那边的兄弟，过来带个话。
0: 哎，
1: 怎么了，兄弟？
0: 那边兄弟，来，麻烦你了。
1: 啥事儿啊？
0: 哎，你们那边有没有一个叫老汪的？
1: 老汪，啊，没有啊，怎么了？我们青龙帮大小姐不知道为什么进来了，让我们到处去找一个叫老汪的，你没事儿给打听打听啊。
0: 哦，
1: 得嘞，哎，谢了啊。
0: 老汪，
1: 王，青龙帮大小姐，哎，老刘，
0: 嗯，
1: 是不是找我呢？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3: 青龙帮大小姐呢？哎，
0: 快去吧。
3: 到时候成了，我保你啊！
0: 好。
3: 阿云，你核对一下和老汪的接头暗号。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0: 啊，
3: 我把青红做燃烧弹的配方缝在了棉袄里了，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0: 现在是冬天，去探监送棉袄，鬼子倒不会在意。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送到秋雪手上。另外，这件衣服太新了，万一鬼子要是没收了，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3: 今晚小田是代我直接去见秋雪，现场一定有鬼子把守。哎，要不这样，我穿这棉袄进去，到时候我再想办法拖给秋雪。
0: 你把这个字条给我，我也缝进去。
3: 哎，
0: 不不不，不行，把字条跟武器放在一块儿太危险了。还是另想办法吧，万一棉袄送不进去，接头暗号就送不到秋雪手上了。
3: 哦，对，
0: 藏到馒头里，可怎么能让秋雪知道藏在哪个馒头里呢？
3: 要不我们做个记号？
0: 那也不好。
3: 这样吧，
0: 你去找苦胆来，然后把它涂在馒头上。万一有人拿到了苦馒头，咬一口就会抱怨，秋雪就知道这里有东西。
3: 哦，对对对，还是你想的周到。
0: 嗯，哎，还有啊，这个棉袄呢，能送就送，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千万不要勉强，好吗？
3: 我明白，敌人不会发现的。

0: 你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啊！
1: 没事。
0: 瞎说，怎么能没事呢？你昨晚还发着烧呢。不行，我不能待在这里，我得赶紧回去。你不能就这么出去啊！你这样出去会被鬼子抓走的。
1: 鬼子？
0: 啊，是啊，这两天呢，鬼子在村子里到处找人。要不是我把你藏在地窖里，你早就没命了。 你去哪儿啊？回来！哎，小心点！哎，你别跑啊！哎，回来呀！哎，别跑啊！你会没命的！嗯？哎，醒醒！哎，你醒醒啊！啊！哎，
2: 干嘛呢？干嘛呢？
0: 太君，他得了重病，浑身没力，还要跑出来。你看，这不是摔倒了？ 麻烦老乡们搭把手，帮我扶一下好吗？
1: 行，来来来，哥们儿，来来来，我是林木中佐，麻烦帮我送到日军司令部，我受伤了。
2: 躲开，躲开，都躲开！

0: 将军，将军，
1: 皇上，
0: 对不起啊，林部队长找到了。
1: 什么？在哪里找到的？
0: 就在

0: 废弃小楼周围的民居，他人呢？
1: 在医院，他受了伤，被老乡救了，我们才没找到他。怎么会受伤？
2: 林牧队长说，他是受到了天狼星的袭击。又是天狼星！
0: 走，跟我去看看他。
1: 哎，
3: 麻利点，快点，还想吃饭吗？
1: 谢了。
0: 下一个。
1: 下一个，哎，兄弟，嗯，哪位是你们青龙帮的大小姐啊？你们这要干什么？
0: 下一个，
1: 她不是找人的吗？我又不知道哪位是你们大小姐，我有了消息，好告诉你啊。啊，坐在桌角上那个，哎，那个就是我们大小姐。
0: 快点，
1: 长得够漂亮的。
0: 想啥呢？找死啊！
1: 不敢。
2: 是是是啊！爹会有什么事儿，你不要管。为什么？你不要管，就是我一定要弄清楚地道到底在哪儿。嗯。下一个，快点啊，
3: 快点。
2: 拿住了！娘的，这饭也太难吃了！你干什么呀？干什么呀？这饭能吃吗？啊，喂猪还差不多。你们想找事儿是吧？啊，你们自个儿尝尝。这饭里除了沙子就是沙子，你还跟我缺斤短两？
3: 每顿饭都吃不过，为什么呀？
2: 我怀疑你们克扣我们口粮，所以得尝尝。
3: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两个要是想闹的话，等黑大姐出来再说。
2: 娘的，你还别拿黑大姐压我，我告诉你，我还真不怕她。
3: 怎么着？反了你们了！我找你们当家的说话。
4: 哎哎哎，找我们当家干嘛？这事儿跟他没关系。这事儿跟你更没关系。你们当家的呢？我现在就到厨房查去。
3: 你敢？你敢干啥？
4: 我问你一个，找他厨房查去。警察，警察，找事儿是吧？警察，警察，警察！哎呀，里面都打起来了，你拉我出来干嘛？不出来你要跟他们一起打呀？我们在这儿等着。
3: 等什么？等他们打完呢？这种事儿不见血是不可能的，你就别管了。你看什么看？没看什么。李红林，你这个王八蛋！有种你给我过来！李红林，不能好死！李红林，你这个王八蛋！你全家都不能好死！
4: 别喊了，别喊了！再喊也没有用。你给我起来！干嘛呀？给我把锁打开！我不敢，我要出去！给我起来！我不听，救命啊！救命！
5: 八哥，请放手！
4: 把锁给我打开！我要出去！打开！
5: 等一下！
4: 把锁给我打开！
5: 闭嘴！
4: 差不多了。
5: 咱们进去了，算了，我不进去了。这是你们青龙帮的事，我进去也不合适。那你就等消息吧。嗯。
4: 放开！放开！
5: 别动！老实点，大小姐，妥了。好。
4: 从今天起，这儿的饭堂由青龙帮接手了。凡是今天晚上受伤的弟兄，一会儿每人领一份窝窝头和咸菜。烟台的兄弟，我们也不是什么仇人，你们本来就是青龙帮的分堂，就该听我的号令。把他们都放开吧。
5: 是，都放开吧。
4: 你们里边还有谁不服的，现在可以冲我来。好，以后你们都统归我管辖了，大家还是一家人。从今天起，外边什么样，里边就什么样，一切行为准则都按青龙帮的帮规来办，听明白了吗？

0: 这位大姐啊，您老家是哪儿啊？
1: 啊，河北常山的。
0: 哟，常山可是个好地方，当年出过赵子龙。这位大姐，您是前几天被抓进来的吧？
1: 嗯。
0: 那您犯的啥事儿被抓进来的？
1: 一言难尽。
0: 我看你好端端的，不像是个犯事儿的人呐，肯定是被冤枉的吧？啊，我向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不认识啊？这狱里，好多人都在找他。
1: 他是谁？他在试探。青龙帮的弟子在南间找老汪，他为什么要到女间来打听？难道他就是老汪？不对，不能轻易的相信他。这里是大港监狱。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0: 算了，没事，我啊就是随口问一问啊，没事啊。大姐，这个厕所啊，我都给你通好了，可以用了啊。
1: 嗯。

0: 实在不好意思，让诸位担心了。
1: 雷木队长，只要你能够逢凶化吉，安全的回来，我们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2: 是，这次多亏了樱木小姐细心，我们才发现了一些线索，要不然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了。啊，
0: 答应你的事不能如期赴约，真的很抱歉。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只要你能平安回来，我比什么都开心。
4: 好了，林木君没事就是不幸中的万幸，看来我们帝国军人都有神灵的庇佑，不是那么轻易就被击垮的。
2: 将军，您看窝藏林木队长的那家人该怎么处理啊？
4: 既然他们救了林木君，就放过他们吧。
2: 哎，好。
0: 不，那些人救我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是抗日分子，所以不能放，而且要统统杀掉。既然他们会救我，就会去救真正的抗日分子，这些人的存在才是对我们帝国的真正威胁。
4: 嗯，言之有理。赵队长，
2: 太君，
4: 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好，我去处理。
4: 我和吴队长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让樱木小姐陪你吧，我先走了。
0: 将军，我还有一些事情想对你说，是关于鸠山大佐遇刺一事。我去过日通典当行了，问过松井先生，我了解了一些事，想向你汇报。
4: 这件事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说吧。那个松井已经死在了天狼星的手里，看来这个天狼星是一定要找到53号民居里的文物。
0: 将军，
4: 这个你不必担心，那批货我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养伤。樱木小姐，林木君就拜托你了。
3: 将军请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4: 嗯，你好好休息，我改天再来看你。
0: 将军请慢走。
1: 林木君，樱木小姐，再见。
5: 报告。
6: 进来。
5: 师座，
6: 我问你，廖武他们要去接日本人监狱的事，你们为什么不报告？
5: 师座，我们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
6: 你说什么？
5: 刚刚知道。
6: 廖武他们事先没告诉你们？
5: 没有。

0: 去，通知我们天津的人去找廖武，问问他，他到底还是不是我们党国的军人，到底在听谁的指挥，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事先不报告？
1: 是，我这就去。等等。
0: 既然他们需要增援，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楚天飞，却告诉李银龙了？通知作战部，调集天津周围的守军，准备配合天津李银龙部跟日本人干上一仗。
1: 是。

0: 看来田狼星的人去骚扰53号民居，并不是真正想劫走那批文物，而是有其他的目的。是的，他们只去了三个人。这些人，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不知道。
2: 游山大佐他最近跟什么人接触过没有？
3: 这今天去大世界夜总会是去见一个人，
0: 方便告诉我吗？
2: 一个女人。对了，鸠山大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关在哪里？
0: 作为遣送的劳工关押在大港监狱。
2: 她的身份，你们调查清楚了吗？
0: 没有。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大家都在忙其他的事情，就没有人再关心这件事了。
2: 千平，你立刻回司令部一趟，关于所有鸠山大佐遇刺事情的情况，派人给我送过来，顺便
0: 再提审一下那个女人，我怀疑鸠山大佐遇刺的事情也跟田良心有关。嗨，挖通了吗？啊，已经到外面下水道的墙边了，只要把砖头砸开就可以走了。下水道通到哪儿？不知道。这个地道还有谁知道？
4: 除了我们和黑大姐，还有周冬梅。
0: 既然挖通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呢？
5: 我们在等黑大姐。好样的，不愧是我们青龙帮的人。
2: 大小姐，我们不走吗？
0: 走，但是现在不行，起码要等到天黑以后。不但我们走，而且还要带上青龙帮的弟兄一起走。
4: 是。
0: 那黑大姐怎么办？
4: 是啊，他怎么办？把这儿也抹一下，还有这儿，
0: 行吗？
5: 啊，好。已经做好了，万事俱备了。这下大港监狱的小鬼子够受的。
0: 嗯，小心。
5: 哎，你们看看。
4: 你们看看，这身怎么样啊？衣服倒是没问题，不过你这发饰跟衣服不搭调啊。嗯，不搭调吗？这样，把东西先放下。
5: 好。
4: 你把这围巾啊，抱到头上试试啊。
5: 哎，
4: 好多了，好多了，
5: 好多了。嗯，
0: 是吗？
4: 对。
0: 对了，
4: 阿月啊，
0: 你一定要记住，一切以安全为前提，不要冲动，千万不能够大意。
5: 好，我会小心的。
0: 派人收好这里。
4: 是。
0: 收监前，没有我的指令，谁都不许进来。
4: 是。
0: 我们得想办法把黑大姐一起带出去才行。
5: 带她？
0: 我已经说过了，有什么恩怨，我们出去再解决。
5: 在这里，我们就是一家人。
0: 大小姐，日本人来了！啊，
5: 大家都快各自回牢房吧，午夜之前。

0: 收监了，收监了，各回各牢房，快点，都快点，
1: 快，快点，
2: 老伙计，
1: 动作快，
2: 快点，
1: 跟着，快点，
0: 快点，动作快点。快点，快点，快走！

0: 怎么没见毛腰？是啊，打从厨房里出来，我就没见到他。什么？你怎么不早说？我也是刚发现。坏了！怎么了？我怀疑他自己要先跑，不行，我得去找他。现在牢门已经锁上了，你去找他，怎么跟鬼子说？现在他也已经不在了。 鬼子找不到他，搜查起来地道就会暴露了。那怎么办？鬼子来了！
1: 喂，你们屋怎么少三个人？
2: 有两个被你们关在外面了，还有一个在厕所里。
1: 走，
0: 怎么办？熬到午夜，先糊弄过去再说吧。

0: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检查过了，又加满了。
2: 啊，我这也好了。嗯，沈大哥，我会听你们的话，在旅馆等你们回来。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我爸妈。
0: 好，青红，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爸爸救出来的。
2: 嗯，好，
0: 出发，
1: 出发。
2: 好，我送你们。
3: 好呀，好呀，哥们，可松开。
4: 嘘，我松开你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不许打我。
3: 嗯。
4: 不许骂我。
3: 嘘，
4: 不能大吵大闹。

0: 给我打开！我就知道你让我干这个，这会儿不行。咱们呐，得等这帮小鬼子后半夜困了的时候，再开这个锁。
1: 对对对对对，你聪明啊！

0: 待会儿自己小心点，放心吧。
1: 长官，我到里面办个事。嗨，长官，萧天君，谢谢你，不客气，长官，请稍等。从牢房到外面的院子一共有三道门。 钥匙就在巡逻的鬼子身上，一会儿我想办法把牢门先打开，然后趁鬼子巡逻到门口的时候动手。到走廊之后，我把所有门都打开，你们迅速放出所有的人，然后趁机干掉厨房上面的鬼子。可咱没枪，咋干呢？
2: 对啊，
1: 我们可以抢，
2: 可枪一响，鬼子不就知道了吗？
1: 我们就是要让鬼子知道，让他们去抓别的人。 我们就可以趁机救出黑大姐了，然后到厨房下地道走人。哦，这样不好，鬼子会开枪，这样会有很多人被打死。那也没办法，我们今天晚上能不能先别行动？不可能，就算我答应，他们也不会同意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这样的方式越狱会造成很大的牺牲。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南街那边已经和我约好了，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动手，然后到厨房会合。希望你找的人今天能和我们一起逃出去。

0: 这时候找他干嘛呀？
1: 大小姐，怎么办啊？
2: 大家别急，应该不会有事的。
1: 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动手？
2: 大家不要慌，现在还没有到时候。

0: 哎，你说这会儿日本人把他带出来干什么呀？
1: 不知道。哎，要不我把锁给你打开，然后你出去看看。找死你！我是说，我出去看看，我出去看看。
0: 小心点。

0: 这么久了还没回来，请稍等一下。
1: 可以进去了。好，对不起，长官，只能一个人进去。啊，这样啊，那么你就带他进去吧，一切拜托了。好的，进。大妹子，
2: 表姐，
1: 大妹子，大妹子，
0: 回去，快去。
2: 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呀。
1: 表姐，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哦，对了，我从家给你带的馍，你最爱吃的馍，
0: 喂，再检查一下，
2: 你吃点吧，你啊！哎呀，长官，你看这啥也没有啊，你。

0: 啥也没有，都是吃的。哎，快吃吧，大妹子，你吃点吧。哎呀，啊，对了，大妹子，这还有衣服。
1: 等等，天冷，衣服不可以带。
0: 你穿上吧。
1: 不可以的。哎呀，
0: 长官，你让他穿上吧。
1: 好了。
0: 长官，你让我跟他说两句话吧。哎呀，大妹子，你保重啊，大妹子。
1: 快走。
0: 大妹子呀。

0: 长官，
1: 天君，人我们也见了，东西也送了，非常感谢。
0: 长官不必客气，那件事还希望长官能够记在心上。
1: 你放心，那件事情我一定尽全力去办。告辞。
0: 谢谢长官。
1: 走吧。

0: 哎，小田君，外面那个人是宪兵队的长官吧？
1: 是的。
0: 那刚进来的女人难道是他情人？
1: 是的。
0: 宪兵队长官怎么找个这么土气的女人当情人呢？

0: 什么人？站住！
1: 站住！
0: 别跑！
1: 站住！
0: 站住！
1: 站住！

0: 怎么回事？
1: 报告队长，城外有人开枪，
0: 快去看看。
2: 哎，
0: 快，快走，走，
1: 站住！
0: 别跑！

0: 么回事？
1: 我不知道啊，我一直跟你在一起的。
0: 怎么回事？日本人怎么拉警报？难道秋雪出事了？
2: 怎么回事？
3: 是啊，日本人这是怎么了？
2: 秋雪别走远，咱们打进去把他救出来，
3: 不能贸然行动，
2: 一会儿没机会了。
3: 现在情况不明，我们不能冲动而影响整个行动计划。
2: 不好，快走，
4: 青红，
2: 找青红去。啊，
0: 怎么回事？
5: 外面鬼子在抓人，
0: 毛燕肯定是他。
5: 我就知道要坏事，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
0: 不如我们现在就动手吧。
1: 哦，
0: 外面都是鬼子，出去就是送死。
5: 最近一段时间，这里发生越狱的事是什么时候？
0: 我来这半年了，从来都没有过。大伙儿可就等着这个地道呢。
1: 嗯，
5: 看来这回小鬼子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了。我们要被这个毛丫给害死了。
6: 哼，我看，我们大家被你害死了吧？
5: 你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你夺走了厨房，现在害得我们谁都跑不了了。
0: 是
1: 就是。
5: 你想要干什么？
6: 干什么？我替魏大姐报仇。
0: 哎，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起内讧？
5: 我们还是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0: 真是晕过去了。这大半夜的，怎么突然跑出个人来啊？
1: 哎，刚才监狱里有警报，还有枪声，
0: 他会不会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呀？
2: 有可能。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抬上车，快。

0: 报告长官，我们发现有人越狱了。
1: 人抓到了吗？
0: 没有，我们正在搜捕。
1: 还有其他的事吗？
0: 除了吃饭的时候，饭厅发生了斗殴，没有什么事情。
1: 斗殴？
0: 犯人为了争夺厨房占有权发生了争吵。
1: 走，跟我到厨房看看。
2: 完了完了，地道被发现了。
1: 喂，里面的人过来，快过来啊！
3: 哎，日本人这是咋了？半夜三更的发什么神经啊？又是开枪又是拉警报的，还让不让人睡了？
4: 哎，你就别牢骚了，我估计啊，弄不好是有人跑出监狱了。
3: 跑出去了？别扯了，就这儿看守这么严，能跑出去？能出去的话我早出去了。
1: 起来起来，检查。都起来，站成两排，靠近。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镜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渐进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渐进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代代相传，九曲十三弯急速过场，这里是佛山别教水上漂移绝技的终极舞台。端午位置，两岸以万人空巷，全网数十亿次围观沸腾。它不是一场比赛，是岭南血脉里野性的狂欢。今天高质量发展第一线来到佛山，
1: 我现在在佛山南海蝶教，虽然现在还没到端午，但是这夜训的氛围已经燃爆了。大家听到现在的鼓声了吗？为了保障龙船赛几万人的通讯以及全球网友的直播观看，广东移动佛山桂城网格的同事们正在紧张地做调试。蔡老师您好，这么火爆的龙船赛事，移动是不是已经提前就做好了准备？
2: 是的，去年呢蝶教的龙船这个漂移赛呢，它的人流超过了68万人次，海内外呢这种线上直播的观看人数呢突破了1亿，那这给我们现场的通讯的这个网络呢也带来了不小的这个承载的压力。那在2024年开始呢，我们不停地跟周边的村居进行沟通对接，然后针对这个赛区，我们专门开展了信号网络优化的工作，进行了3000个天线点位的网络保障工作。我们还部署了应急的通信车和应急的通信舱。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在赛区的现场呢还设立了互动的体验区，让更多的观众通过移动的高清电视大屏直播欣赏龙船漂移竞技画面。
1: 蝶教龙舟漂移赛直接带火了周边的文旅板块。为了住得离现场更近一点，我特意在手机上抢到了一家酒店的房间。而让我更感到惊喜的是，这家酒店正是移动的智慧酒店样板。打开窗帘。
3: 好的。
1: 打开。

0: 调。
1: 好的。
0: 打开电视。
1: 设备已开。
0: 从入住到休憩，移动的全屋智能网络无处不在。游客们白天可以在河边观看龙船漂移，晚上回到这里就可以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这也正是文旅爆火背后现代服务业提供的硬核支撑。
2: 在快节奏的社会，当外卖快递成为了主选的消费后，智能机器人接入了移动网络，极大提升了酒店的送物效率。在未来，我们希望与移动公司加强合作，共同探讨 AI 加文旅的更多运营合作。
0: 在佛山千灯湖板块，多家连锁酒店已携手广东移动，将移动的高品质网络深度融入到了1000多间客房之中。也正是因为这份看不见的数字支撑，串联起了从住宿到观赛的全智慧体验。
3: 这边因为这边基本上都人挤人了。
4: 我们汇成网格有33位同事，但在这个南海汇成的千亿正街，每个人都必须是多面手，随时准备迎接大考，大到保障全球直播的信号畅顺，应对突发的网络洪流，小到像现在这样子为游客撑起遮阳避雨的大伞，哪怕地上一瓶水。
0: 从蝶叫的热来到北叫的闹，这里是正在举办的523陶村滦溪文化节。看这科技感十足的机器人和深厚的古村形成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0: 机器人的动作如果有一秒的延迟，就谈不上智能。移动的 5G 专网就像给机器人装上一根直达的神经，让指令从云端到终端的传输几乎零感知。在广东这边热土上，高质量发展不是一句口号，对我们来说就是用移动的网织机器人的脑，让中国造的机器人拥有最聪明的中国心。
1: 子阳，欢迎来到北教陶村。那这里呢，不仅是这一个文化节的举办地，也是我们北教网格三线整治的标杆村。你看那里，以前呢就像一片蜘蛛网一样，网线呢到处飞。那现在呢，这些线呢都被藏在了地底下看不见的地方。三线整治不仅提升了咱们古村的颜值，网络信号也更强了。
2: 谢谢。
1: 子阳，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北教网格所在的这个颐和中心。那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台 5G 无人物流车，它能够在这里顺畅运行，靠的就是我们依托 5G 专网打造的这个车路云一体化协同能力的支撑。我们网格不仅服务了两家世界500强的企业，还有很多智能制造企业，工作呢比较繁重，节奏也非常快。毕竟制造业对咱们网络的稳定性的要求是毫秒级的，容不得半点闪失。但是呢，我们也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每一次网络的优化都能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在生产线上降本增效，这种与产业共同成长的参与感是无可替代的。
3: 走完佛山的两个网格，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北教用制造加算力，让智能的机器在 5G 的指挥下翩翩起舞，让古朴的村落通过整治焕发新颜。
1: 我觉得我们是赋能者，我们修的是看不见的路，但跑的是看得见的未来。
3: 别教通过文旅加通信，让古老的民俗通过网络链接全球。
4: 我觉得我们是连接者，通过网络保障，让文化活动更出圈，让商家获客更容易。
3: 网络无处不在，服务永无止境。
5: 在一线与塑造未来的双手对话，探索、理解并试图预见那些终将改变我们生活的磅礴力量。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张帆怎么了？
2: 哎哎，怎么死的？
3: 这
2: 谁？
1: 怎么死的？
4: 怎么死的？
5: 他们问句话，
6: 干什么？
7: 谁干的？
8: 谁干的？告诉我谁干的？
9: 师傅，你觉得是疯子吗？
10: 你觉得呢？
9: 我本来觉得就是的。你今天看他那个反应，
11: 你他妈有病吧你？人都已经进去了，你还跟这没完没了。
12: 但是他一去歌厅，出来都去胡同，去电线杆底下。
11: 办案子帮忙是应该的，
13: 哎，
11: 我就是有一个请求，
13: 你说，嗯，
11: 能不能把小赵给调过去？
13: 哎，你这师傅可以啊，把徒弟往外推的，
11: 不是，孩子确实是破案的好材料啊，留在派出所可惜了。
0: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锻造月字号文艺精品，勇担新的文化使命。今年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去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
0: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近年来，广东艺术作品频频出圈，接连获奖，高品质文艺供给持续上新，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佳音不断。广东文艺界始终坚守岭南特色、中国气派，用更多精品力作回应时代期待，奏响了激荡人心的艺术乐章。

0: 每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放映完毕，李易翰演唱的片尾曲响起，总能让无数观众落泪。不为人知的是，在电影爆火之前，李易翰和团队已经坚持潮汕音乐创作将近20年。片尾曲《一封桥批》早在2016年就收录于玩具船长乐队的专辑中，他的创作灵感正是源自李易翰翻工寄回的桥批。
1: 如果你又可以找到当年那些就信件啦，还有相啦，即会又给一个跟你更近咯，即令我更了解你受过的苦啊。
0: 除片尾曲外，李易翰还为影片创作了《弹家之歌》《月下煮茶》等歌曲。

0: 这些运用广东方言的配乐不仅没有成为传播壁垒，反而凭借地方文化的生命力成为连接更广泛群体的情感纽带。
1: 音乐是骗不了人的，就它直接进入我们的神经，然后跟我们产生这个同频共振，所以真实的音乐很多的俚语，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历史，用音乐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
0: 底蕴深厚的岭南文化是孕育广东艺术最丰饶的土壤。今年以来，广东文艺创作不断迎来高光时刻。青年越剧演员李佳怡凭借双秀媛卢梅娘一角斩获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这也是广东越剧时隔12年再次获得该奖项。越剧与广秀双非遗的结合，让岭南文化通过舞台演绎走向全国。
2: 广秀的针呢是很细的，你黏住它的时候你会觉得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因为戏曲的舞台它是大写意大身段，跟观众这么远的距离，所以我们要将它夸张展示，但是同时呢是融入了古典舞蹈的身韵在里面，从而展现卢梅娘的那种以秀为立身之本的一个艺术形象。
0: 本土艺术的崛起迎来了更多观众撑场，也带动众多文化演出阵地重启华章。前不久，拥有124年历史的海珠大戏院在修旧如旧后焕新开业。在历经停演20余年后，剧院以经典越剧《帝女花》拉开复演大幕。当落花满天闭月光的经典唱段在百年戏院再次响起，成就了一场承载城市记忆的文化仪式。
3: 后期我们整个剧院的运营可能会以更多年轻化的一些戏来带动整个的行业。6月12号、6月14号还会有上海缪时刻的音乐剧《那歌德语版》的。7月到8月份我们会有越小说的强势回归。那后续也会有一些合家欢的项目、脱口秀，用老字号带出我们新的运营的理念。
0: 广东文艺不仅在本土叫好叫座，在世界舞台的能见度也不断攀升。今年4月，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创作的杂技剧《天鹅》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剧目，参加莫斯科大剧院250周年庆典。耳畔是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的经典旋律，舞台上演绎的却是中国青年成长的当代故事。来自广东的《天鹅》为中华文化出海再次书写历史新篇。
4: 一方面，我们是向世界经典《天鹅湖》致敬，那么同时呢，讲述的就是肩上芭蕾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我们作为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也希望自己能够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做好文化交流，发自内心的希望中国的艺术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能够了解我们，能够欣赏我们对舞台艺术的这种执着与追求。
0: 2025年以来，广东文艺精品强势出圈，舞剧《醒狮》、越剧《红头巾》、歌剧《乔批》摘得3项文华奖，粤产电影《日挂中天》入围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辛芷蕾夺得最佳女演员奖项，广东电影首次入围世界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奖，《雄狮少年二》、《洛凡尘》等粤产动画在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展映，并在主创沙龙活动和圆桌会议中面向全球推介。广东文艺创作的活力和水平仍在提升，向世界展示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气韵。
5: 出海的过程中有很多经历，去到像非洲，然后去到印尼，受到的反馈是非常热烈的。其实能感觉到全球的观众对这一个东方的文化和这种视觉的风格其实拥有了非常大的好奇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通过更多的作品培育更多的人才，让这个市场有机会去做更多的创作。
0: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6: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5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广东进出口已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0: 单5月，广东进出口9481.9亿元，达历史月度规模最高值，增长20.3%。其中，出口5491.3亿元，增长8.6%；进口

0: 3990.6亿元，增长41.2%。
1: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进出口呢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前五个月中啊，有四个月的月度外贸规模呢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累计的进出口、进口、出口总值啊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外贸规模、外贸增量以及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均稳居全国首位，继续发挥外贸大省挑大梁作用。
0: 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广东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美国、中国台湾等前五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增长11.5%、40.9%、7.7%、4.1%、2.4%。对日本、韩国增长达37.1%和34.6%。前五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18.6%，占广东进出口的65.2%；对非洲进出口增长23.5%。
2: 自江门工厂投产以来，今年前五个月的出口额已经突破5000万元，预计前年出口总额有望冲击1.6亿元。现在我们的产品已远销全球87个国家，海外市场的认可度稳步提升。
3: 开展出口咖啡机、咖啡器具等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优化合格保证加抽批验核模式，压缩通关时长超20%。2026年1到5月，江门市出口咖啡机等产品1.32亿元，同比增长98%。
0: 民营企业继续稳居广东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五个月进出口2.97万亿元，增长24.1%，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66.9%，对同期广东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2.2%。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32万亿元，增长13.3%。
4: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工业机器人超1.6亿元，出口目的市场拓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对泰国、土耳其、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出口实现了倍增，产品类型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多个类型。
0: 前五个月，广东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其中进口集成电路7099.7亿元，增长42.8%；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2542.6亿元，增长49.5%。同期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等优质生活用品分别增长1.3倍、70.9%、8.4%、6.9%。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5: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人工智能发展下半场，握紧我们的核心优势。
6: 上个月华为发布韬定律以来，热度一直不减，同时舆论场上也有不同声音。毕竟英伟达、AMD、苹果等行业巨头在三维堆叠、垂直集成的思路上同样也有探索，不少方案甚至与华为异曲同工。但一个无法辩驳的核心事实是，放眼全球，唯有这家来自中国广东的企业依据这一技术思路，实打实的量产出381款芯片，覆盖通信、计算、终端等多个领域，凭借海量实践真正提出新定律，率先打破维制成论。他没有否定先进制程的价值，而是用铁一般的成果证明芯片性能提升的路径不再只有一条。咱们都知道，这条路是被逼出来的，华为等中国企业一再遭受国外打压封锁，无法获得领先代工厂服务，脖子越卡越紧，只能放手一搏。而这样的拼搏突围，从来不是一家企业一蹴而就的独角戏，背后更有第一经济大省、第一制造大省步步为营的坚守和托举。正是广东完善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庞大的工程师团队、顶尖的系统集成能力，共同为这场绝地反击筑牢了坚实底座。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技术突围注定不只是单点破局。就在华为发布韬定律3天后，另一家广东企业比亚迪发布中国首款4纳米车规级智驾芯片，不仅能够支持 L3、L4 自动驾驶，更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功能安全兜底1年。而此前仅1个月左右，广东汕头在全国率先完成 Token 出海全链路闭环验证，平均每天 Token 调用量从1亿迅速攀升至百亿级别。再往前一个月，还是在广东，全球首条万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顺利投产。这一连串战果让我们更加相信，不只是芯片产业，广东的强力支撑下，人工智能时代的每一条赛道都有可能出现中国定义的技术路线、中国制定的行业规则。

0: 人工智能进入下半场，竞争核心早已告别概念炒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深水。谁能将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谁能让科技汇集千行百业？谁就能在未来占据主动。握紧全产业链协同这独一无二的核心优势，坚定不移往前走，时间和胜利必定站在我们这一边。
1: 截至六月十二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5批23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95件，阶段性办结87件，正在办理中49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2: 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
1: 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就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
3: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100万、1000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一类。
1: 据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手法。一是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二是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三是犯罪分子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四是犯罪分子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
3: 犯罪分子使用专门的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这种 APP 具有屏幕共享、呼叫转移的功能，一旦安装，就等于交出了你的手机的最高权限。犯罪分子可以远程获取你的银行卡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盗刷。
4: 据介绍，广东一名被害人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在卡不离身、本人未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连续3天被盗刷。事后，公安机关查明，他曾在犯罪分子的引导下点击不明链接，下载此类远程控制类的 APP， 导致信息泄露，资金被盗刷。
5: 下载 APP 一定要去官方应用市场，尽量不要通过扫描二维码、点击不明链接等方式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另外，如果大家在下载 APP 安装 APP 的时候收到反诈的风险提醒，应立即终止操作。
1: 发布会上介绍，高考特招升学诈骗一般是以虚构特招通道、内部名额、加分保送等名义实施诈骗。犯罪分子谎称考生和家长交钱就能进入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以后便杳无音信。
6: 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1: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0: 6月11号，广东省2026年粤志愿筑起航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在清远市第一中学启动。本次宣讲于6月11号至27号开展，延伸至全省21个地市，遴选19名权威专家，组建13支宣讲团队，将政策精准送达基层一线。
1: 活动上，省教育考试院的专家组成员详细介绍了高考志愿填报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提示考生要仔细核对资料，留意专业目录关键信息，注意不要使用参考资料上的院校专业代码，务必以当年招生专业目录为准。
7: 我们每个孩子在冲文保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排位，而不是分数对比往年自己新

0: 移的这些院校专业组的情况，我们本科或者专科批次，普通类都是可以报45个志愿的，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前面1/3的志愿专业组我们拿来冲，中间1/3的这个院校专业组我们拿来稳，那么后面1/3的就这个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我们拿来保。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会建议考生尽量专业服从调剂，避免被退档。
1: 据悉，越志愿。

0: 策培训，护航广东学子合理填报志愿，科学规划未来，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1: 专家是给了很明确的指导，我们也都很认真地进行了学习，回去的话也还需要自己再学习一下吧，再给学生传达一下，利用好那些现有的国家提供的资源就很好了。
0: 今年的宣讲活动继续采取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的方式，考生和家长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广东广播电视台粤 TV 客户端，观看宣讲直播与回放。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2: 继与新加坡 SMRT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轨道交通联合创新实验室，与越南铁路总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今天广州地铁集团走出去再获新成果，联合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在广州签订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运营维护项目，合同金额20.6亿元人民币。
0: 此次签约后，广州地铁将为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提供筹备、运营、移交21.5年全过程运维服务，并拥有沿线商业资源特许经营权。线路首通段预计2027年10月开通运营，将是南美洲首个由中国企业独立全流程运营管理的轨道交通项目。据悉，该线路全长39.66千米，设车站17座，串联首都波哥大及昆迪纳马卡省4座核心市镇，在21.5年的运营期内，预计可减少16.5万吨温室气体排放。
3: 我们的地区大约有120万人口，连接波哥大和昆迪纳马卡省西部附近的市镇，市民们需要更短的出行时间，还有更舒适更安全的交通方式，同时也能降低道路事故率，而实现这些高质量转变的技术就在广州。
0: 截至目前，广州地铁累计落地海外项目42个，合同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市场版图拓展至东南亚、中东欧、非洲、美洲等重点区域，业务覆盖轨道交通规划设计与咨询、系统集成与设备监造、运营与维护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实现了从单一工程服务商向全链条解决方案提供商的重要转变。
4: 我们其实最强的是两端，一个呢是规划设计，一个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运营服务。那么这两点呢都是现在也是国家鼓励的服务业出海的一个方向。这个项目它是中国和哥伦比亚一带一路的一个共建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我们希望是把能够代表中国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运营的能力能够体现出去，让哥伦比亚的市民能感受到和广州的市民同等的高水平运输的能力。
0: 广东台记者陈礼贤报道。
5: 今天，全球最大滚装船格罗维士灯塔轮装载了8000多辆新能源汽车，从深圳小莫国际物流港正式启航欧洲，创下国内单船出口新能源汽车数量新高。
0: 据悉，该船此前已在上海港装载4000余辆新能源汽车，此次在小莫港再装载3000余辆，合计达到8000余辆。格罗维士灯塔轮全长230米，宽40米，设有14层车库甲板，最大可装载10800辆汽车，运力是普通滚装船的2倍以上，被誉为海上超级车库。此次在小莫港装载的新能源车从比亚迪深圳基地出厂后，经公路短驳仅需5分钟即可直达码头，充分体现了深圳出厂及出港的效率优势。针对本次船舶体量大、载货集中、船员众多等特点，深圳边检总站汕尾边检站量身定制了一船一侧勤务方案，全方位保障船舶靠泊、整车装载、船员管理等各环节安全有序运行。
6: 通过预检预报、预约办理、随到随检等特色服务，提前办结船舶查验与人员备案手续，实现靠港即装载，最大程度压缩通关时长。
0: 当前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正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新动能，小莫港作为新能源汽车扬帆出海的重要支点，开港至今累计出口车辆已超10万辆，其中今年1月至今累计出口1.1万辆，同比增长超过10倍。与此同时，小莫港持续织密国际航线网络，依托港场联动优势，兼顾多元货种出口，港口辐射能力与吞吐能力稳步提升，助力中国制造加速走向世界。广东台报道。

0: 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的价格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持平。1至5月份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7%。五月份，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2.1%，环比上涨0.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IPI 同比上涨4.6%，环比上涨1.2%。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2号夜间至20号，广东将出现今年汛期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本轮强降雨影响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同时上游省份也将出现明显强降水，且恰逢端午佳节，旅游出行、龙舟竞赛等活动丰富，防御形势复杂严峻。省三防办印发通知，要求安排周末和端午节前后备勤力量，向高风险区域和关键部位预置抢险救援队伍和装备。今天，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算力产业大会在韶关举办，大会发布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为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正式启用，将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落地应用。今天，全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在广州举办，发布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以五大友好为依托，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据统计，全省货车司机、同城配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总数超500万，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今天，其命维新广东美术百年陈列展1900至1978举行开幕式。这个曾在上海斩获超55万人次观展热度的现象级大展，将在广东美术馆二沙岛本馆永久常设。本次常设展以其命维新为核心主题，以400余件珍贵艺术作品与历史文献为支撑，系统回溯近代以来广东美术革新发展的壮阔历程，全景展现广东美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先锋探索、艺术突破与时代担当。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未来三天掌控晴热的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西南气流顺势而上，为我省输送大量水汽，新一波龙舟水来势汹汹，出现连续暴雨的风险高。预计今晚降雨加强，一直到15号，我省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南部沿海的局部地方甚至会有特大暴雨，而且小时雨强可达30到70毫米，局地可超100毫米。下雨的同时，还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临睡前要注意加固门窗，整理阳台杂物，并且注意及时清理花盆积水，灭杀蚊虫，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提醒周末计划观看龙舟赛事的朋友，河道、大树和空旷高地都很招雷，一旦收到暴雨或者是雷雨大风预警信号，要及时躲进安全的建筑物内。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雷阵雨转中雷雨，局部暴雨，25到31摄氏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4到34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珠海中雨转暴雨，26到31度。韶关雷阵雨，24到30度。河源雷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梅州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惠州雷

0: 阵雨转大雨，24到31度；汕尾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揭阳多云转中雨，23到28度；汕头多云转雷阵雨，23到28度；潮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度；清远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肇庆雷阵雨，24到33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阳江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茂名雷阵雨，25到33度；湛江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张丹死了。
3: 哎哎，怎么死的？哎，
4: 这
3: 哎，怎么死的？
5: 怎么死的？
6: 他们问句话，
5: 干什么？
7: 谁干的？
5: 谁干的？告诉我谁干的？
8: 师傅，你觉得是疯子吗？
9: 你觉得呢？
8: 我本来觉得就是他。你今天看他那个反应，
9: 你他妈有病吧你？人都已经进去了，你还跟这没完没了。
10: 但是他一去歌厅，出来都去胡同，去电线杆底下。
9: 办案子帮忙是应该的，
11: 哎，
9: 我就是有一个请求，
11: 你说，嗯，
9: 能不能把小赵给调过去？
11: 哎，你这师傅可以啊，把徒弟往外推的，
9: 不是，孩子确实是破案的好材料啊，留在派出所可惜了。
12: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今晚播出。3000亿储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6月14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1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

0: 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1: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一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0: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2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2: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0: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4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3: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4: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 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5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5: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6: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7: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6: 15/5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8: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0: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1: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2: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下播进入高峰。
3: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接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4: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5: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比平常多装2多担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3: 说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5: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3: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6: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

0: 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3: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2: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4: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5: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2: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6: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2: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7: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0: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

0: 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2: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3: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2: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邮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3艘邮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

0: 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0: 上播出。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我没那命啊。
1: 您还当这是什么好事啊？
0: 我要是看到了，
2: 宋队，
0: 我早就上电视了。
2: 虚度脱壳了，估计已经死了一个来月了，身体全部高腐，不太好搞，我们得回去仔细验，可能还跟这瓶子有关。
3: 这不跟那个一样吗？连环杀手，手法都一样。
4: 狗哥嫌疑犯。
3: 谁啊？
4: 女孩的对象。
3: 哦，那就对了。
4: 为什么？我爱生恨，越爱越恨。
3: 哎，我记得你之前就怀疑这是个连环作案，是不是？
4: 嗯。
3: 但刘科确实不是第一起，这一起应该比刘科那起早。来，抽一个。
5: 哦，我不抽烟，
3: 抽一个。
4: 他那都是蒙的。
3: 蒙的。多少档案最后破案的时候不都是蒙的吗？这怎么说？不过有一点，反反复复，总是那么几个人蒙准。走了啊，走，
5: 玲儿，走了。
1: 哎。
6: 走啊。
7: 不是，二位，到底多大的事儿被铐到账上了？
4: 事儿大。别去路上琢磨琢磨啊，账单的事儿。
7: 账单怎么了？
4: 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7: 啊，账单什么事？
4: 行，我们回去再说。
5: 账单怎么了？
4: 哎哎，怎么死的？哎，
0: 这
4: 谁？
0: 我怎么问你一句？
7: 谁干的？
4: 别动啊！
7: 谁干的？
0: 说话呀、啊！
4: 走！
7: 怎么死的？
0: 怎么死的？他们问句话！干什么？
7: 谁干的？
0: 走！谁干的？走！告诉我谁干的？说话呀！说话！我他妈问句话，弄死他！
4: 行了，
0: 换一句，我他妈弄死他！谁干的？
4: 怎么
0: 就？谁干的？
4: 行行，
5: 别动啊！
4: 是，
8: 来吧，
9: 来，感恩威武啊，老人威武了，威武，威武，
5: 感恩威武，
9: 威武。
10: 张哥，你这让刑警队压力很大呀，我看以后。

0: 我也不用他们知道了，咱自己就能破命案了，是不是？啊！
1: 别废话，捞人以前就是刑警。
2: 哎，要我说，这刑警队抓人呢，虽然也是穷凶极恶，但是呢，至少人有心理准备。但咱们不一样啊，以为出一个这个民事纠纷，好家伙，咱还没准备好呢，人刀子都亮出来了，是吧？所以说，最危险的还是派出所。
0: 所以说话太多，来吧啊！
3: 来来来，
0: 恭喜师徒二人圆满完成任务啊！
2: 对，恭喜
4: 恭喜
2: 恭喜
4: 恭喜恭喜啊！
3: 恭喜啊！来，
2: 哎，你说老宋他们怎么这么没眼光啊？嗯，这么好苗子怎么就不要呢？
5: 哎，五儿，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我吃饭。
5: 哎，张哥，说正格的，我得给你道个歉啊！之前啊还误会你跟风森好像有点什么似的。
3: 你看你，
5: 哎，
3: 啥也不说，
2: 来来来，
0: 没那么多事儿，来一起吧。
3: 一起
5: 来
2: 来来
5: 来来
2: 来
5: 来来
2: 来
5: 来一起，
2: 高兴，
5: 高
2: 兴，
5: 高兴啊！
2: 哎来，高兴。哎，上个厕所、啊，
5: 够浓的这个。
3: 来来来，走着走着。来
6: 来来，案子都破了，你这徒弟怎么丢了魂似的？
3: 轴啊，
6: 轴啊，也是块好材料，不像你似的。
3: 我怎么了？
0: 张一哥，
3: 油啊！你说那轴承不上油，它转得动吗？那轴是一死疙瘩。说那没用啊！
6: 我这师徒搭配对了啊！
0: 吃呢，
3: 那肯定对呀、啊，英明主
0: 儿啊，吃啊！
2: 跟你说句人话，
0: 来吃菜。
5: 他家菜还是地道。
7: 来了，
5: 你尝尝这个。
6: 哎，对了，你媳妇那买卖做的可以啊，
5: 干一个，
6: 上报纸了。
3: 啊？哦，
5: 先酱。来来来来，喝喝喝。
3: 哎哎，李雪，那。
8: 哦，采访我们？
9: 是的，你们被外国记者报道的事情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是我市改革开放和群众思想发展的证明。
8: 什么意思？
2: 上报纸了？
8: 啊，真上？
9: 麻烦问一下你们，谁是老板？
2: 他，
8: 他。
9: 啊，好，那我们就一起采访。
2: 对，一块儿。
9: 请问你们夫妻是如何想到要开这样一家成人保健用品的店呢？
8: 我们不是两口子。
2: 对，我们不是夫妻。
9: 哦，那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这家店叫亚当夏娃呢？
2: 亚当夏娃呢，其实代表男人和女人，更重要的，它代表了爱情。咱们中国人在表达爱情上都比较含蓄，不太善于表达。我呢，就想通过这个名字，让我们在表达爱情的时候大胆一些。
9: 对，镜头
2: 大胆一些。
9: 好，好，来，谢谢您。

0: 师傅，哎，你怎么突然没影啊？
1: 喝不了酒，我就去溜达了一圈。
0: 哦，
1: 回去看了一眼。
0: 哪儿啊？
1: 大桥洞。师傅，你觉得是风僧吗？
0: 你觉得呢？
1: 我本来觉得就是的，你今天看他那个反应，
0: 你他妈有病吧你！人都已经进去了，你还跟这没完没了。像你他妈拉抽屉，那刑警队敢要你吗？
1: 我就是觉得哪儿不对。
0: 你不对，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查案子走火入魔的，我见得多了，最后都他妈没好结果。城门清兵
2: 把守严。
0: 我还在刑警队的时候，有个同事，老秦，抓一个伪造签名的案子，找了半年多，没抓到嫌疑人。有一次呢，他给这个局长送材料，局长签了字，他一看这字迹有点像，一个大配胯，把局长给摁地上。就那天啊，我就看见我自己

0: 我给领导交了一个申请，走了。你将来啊，可别变成那样，疯了。明白了吗？
1: 明白。可我还想查。
0: 你真是油盐不进是吗？我跟你说啊，你这话呢，跟我说。
2: 我呢？喝多了，回去睡觉。醒了，我就忘了。

0: 行，朱大川，一整天什么都没说。
1: 没什么可说的。
2: 行，咱们都歇会儿啊。我刚才进来拿了一张报纸，我给你念念。
3: 这个标题啊，
2: 富婆惨死凯迪拉克轿车，凶手竟是新男友。哎，这跟你挺有缘啊，都是凯迪拉克。这个奔波劳碌为男友挣钱的她，怎么也想不到一向温柔体贴的男友会在这个时候向她伸出了罪恶之手。
4: 民警同志，您得跟这个周边的住户啊好好讲讲，不能挨这儿搁垃圾。你看，哎，这前面走50米，它就是垃圾站了。
5: 杜大姐，我们都说过好几遍了，现在听说要拆迁，大家伙更觉得无所谓了。
4: 那要不然这样，你们抓几个回去啊，好好教育教育。
5: 我们也不能守在这儿抓丢垃圾的吧？
4: 那你说你们不管谁管呢？这周边的这些住户根本就不听我们的。哎，小韩，赶紧，咱把这车拉走。
6: 真够憋屈的。
7: 怎么着？以为破了大案子，
8: 人人都得供着你？
5: 那也不能让警察天天在这守垃圾呀。
7: 上到杀人案，下到捡垃圾，片警都得管。哎呀。
8: 站住！哎，站住！站住！
9: 停！停！停！
10: 您这又啥指示啊？这风僧都让您给弄了，您这是要弄我呀？
7: 别废话，有事儿你也跑不了。跟你借几个人？
10: 谁呀？
7: 你这驷马难追。
10: 谁？
7: 来吧，帮忙捡捡。啊，不用拖，脏了让小二黑给你买新的啊。
10: 师傅，您是要干啥呀？
7: 你们这驷马啊，我跟你们二黑总都说好了，这儿离歌舞厅也不远，但凡这儿再有垃圾，都得归你们管。我让杜干事随时跟你们联系。
4: 得嘞。
7: 哎。
11: 往哪儿倒呢？
7: 再倒我一看看。
12: 别跑！
11: 站住！
12: 站住！
11: 站住！站住！
10: 师傅，还是你有招啊！
7: 你瞧这，驷马难追。
10: 哎，你好。
13: 啊，赵警官，你又来了。
10: 我想再看看，可以吗？
13: 可以，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呀？我这个姐姐啊，就是苦命，生个女儿也命苦。说这孩子多好呀，从小就特别乖，总是跟我要糖吃。吃完了糖，这糖纸都攒着。从小就爱美，她爸也给她买不起新衣服，她就自己做。这以前是我们家窗帘。反正一会儿我就都烧了，我是不能看，看了心里难受。
10: 这些都不要了？
13: 都不要了，都烧了吧。
10: 那能留给我吗？
13: 你要他干嘛？那案子不都破了吗？那人不都抓着了吗？
10: 受害人的东西我们想存个档。

0: 哎，老冉，我听说你跟那个风僧有交情啊。
1: 我跟流氓有什么交情啊？
0: 你少来，没交情，你能一个人单枪匹马把他拿下了？
1: 嗨，我那就是误打误撞。咱们刑警队能人多了去了。
0: 哎呀，但是现在不行啊，是我手里那老人啊，手里都有事儿。年轻呢，我又信不过，又赶上这么个风僧，他吃软不吃硬啊。
1: 哦，我是又老又软呗。
0: 这什么又老又软？哎呀，我就想啊，你看你俩审这么久了哈，再磨不就磨出来了吗？啊？
2: 抽一个，啊，抽一
0: 个。哎，不抽，我不抽。
2: 兄弟，
0: 不抽。
1: 我倒杯水去。
0: 哎，你不倒，你坐下，你先坐下，坐下。
1: 就在这
0: 儿。你坐下，坐下。搭把手呗。
1: 办案子帮忙是应该的，
0: 哎，
1: 我就是有一个请求。
0: 啊，你说，嗯，
1: 能不能把小赵给调过去？
0: 哎，你这师傅可以啊，把徒弟往外推的。
1: 不是，孩子确实是破案的好材料啊，留在派出所可惜了。
0: 你把风僧给我审了，我把你俩都调过来。
1: 我就算了，将来你好好照顾照顾他就行。孩子轴，他容易犯傻啊。啊，
0: 这我能看出来。哎，随师傅嘛。
1: 你别跟任何人说是我提的，要不然我不认，
0: 是吧？

0: 哟，你来了，这是怎么着？没招了，把你又给叫来了。
1: 我就是路过，给你带口吃的。
0: 饺子，谢了啊。正好我饿。

0: 你妈就说她原谅你办个事儿，你永远都是她的好儿子。
1: 你编瞎话的水平差点儿。
0: 老老实实说吧，就那么点事儿。
2: 行，行，我说，我说啊，张丹他妈的确该死，我妈也不该活着，我就应该他妈亲手掐死他，省着看我这样，行吗？
3: 你能不能像个老爷们儿啊？
1: 那你就自己查去，你干的不就是活吗？查去啊！
4: 看看啊，你自个儿干的事儿不敢看啊？
3: 哎，你是之前打电话那个吧？
5: 对。
3: 哎，坐坐坐坐。多长时间了？
5: 啊？
3: 别害羞，来我们这儿啊，都是那个事儿。啊，这样，你呀、啊、回去吃这个，100疗程，保上下都抬头，抬头挺胸啊，做个老爷们儿。
5: 这么贵？
3: 贵有贵的道理。
5: 什么意思？
3: 你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年轻，怎么还害羞了？
1: 哎，怎么出来了？
2: 大哥，其实我最愿意交朋友了，这药不行送给您，我再拿几个神药都特别灵。
3: 有没有一个大个子来过这儿？个儿高，眼睛大，胸口有个纹身。
2: 没有啊，真没见过。
3: 行，跟我走一趟吧。
2: 哎，别呀、
0: 我们就别去了吧。再说这病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是吧？
3: 有什么不光彩呀？你们这正大光明挂牌子贴广告，让大家都认识一下神医。
0: 哎，警官，你就别难为我们了，他特别凶。
3: 我就不凶。
4: 哎呦，就说了，这事儿谁来都没用，这案子最后送上去肯定没口供。
5: 你俩都没事是吧？
3: 师傅，
5: 哎，
6: 宋队，
3: 宋队，
5: 行，这师徒两人到齐了，那一起来吧。
3: 来什么？
5: 沈峰僧，我本来啊就想给你们所里要人，把你调过来的。你不是想进刑警队吗？
7: 你过来我支持。
5: 没事，我跟你们所长熟，他肯定没什么意见。小伙子，那咱就这么定了啊。我先进去了啊。
3: 这怎么回事啊？您怎么在这儿啊？
7: 我来给他们擦屁股。
3: 擦屁股？
7: 风僧肯定在外边找了各种关系施压，要是审不出来怎么收场？
3: 我现在有新的证据。
8: 那天在第三厅看的电视，是吧？我也。
1: 哎，师傅，我是不是把警服先给换了？
9: 别，要的就是你这身绿。
1: 咱要问啥？
9: 一会儿我怎么问你就怎么答，声大点。哎，也别太大啊，别弄得跟演戏似的。

0: 谋臣武将陪着曹操
1: 打关羽。
2: 来二斤。
3: 哎呀，怎么着又来了？
2: 您这饺子好啊，没吃够。

0: 这我们家馅儿的饺子呀，那是现腰的斤两，先来一斤，然后又剩的啊，
1: 得着啊，
0: 哎，给你们俩包去啊。
1: 你说说吧，听说他撂了，啊？到底撂没撂？
2: 撂了。
1: 强奸杀人，真够狠的。
2: 是够狠的，第二个脑袋都快掉下来。
1: 叫什么？
2: 谁？
1: 罪犯呀。
2: 风僧。
1: 风僧啊？
2: 就那个风僧。
1: 那可是个大流氓啊，这下好，彻底疯够了啊。大妈，您没事吧？
0: 他不可能干这种事情，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啊！

0: 不是你们有意思吗？哦，审不出来了，就在这开始恶心我是吗？这些是你妈给我们的，都是你年轻时看病的病历。你19岁那年打架，把下面给打坏了。你妈说带你看了好多大夫。 这个是你5月18号那天来胡同里的原因。你去找这个治疗男性专科的所谓专家看病去了，这是他给你开的处方。
1: 那个假专家能证明刘科死的那天，你确实不在。现在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张丹是不是你杀的？

0: 我第一次看也看哭了，这是第三次了。那
1: 片儿还他妈挺感人，叫什么名？《
0: 美国往事》。哎呀，
1: 女人回一生啊。
0: 那怎么就看出来这个呢？
1: 那可不是吗？你看那男的喜欢那女的之后啊，他下半辈子落好了没有？
0: 那是他对那女。

0: 他阻止了他堕落，他才成为一个好人。那是那个女的玩弄他，欺骗他啊！当然，这个男的也把那个女的强奸了。他是想留住他，可他还是想成为一个好人。你哪个歌厅上班的？哎，你手绢不要了，滚蛋！
1: 哎，大美工，美国货，
2: 弄清了，收下了。我送你回去吧。
1: 我家挺远的，
2: 不怕远。
1: 桑塔纳了不起，
2: 怎么不用那个送我？
1: 桑塔纳了不起，
2: 我怕远。桑塔纳，大霸王，你挑挑那个我拿哪个送你回去？
1: 桑塔纳了不起，弄行了，收下了。
2: 哎，送你回去吧。
1: 我家庭院的，
2: 不怕远，桑塔纳，大霸王，你挑挑那个我拿哪个送你回去？
1: 桑塔纳了不起，怎么不用那个送我？
2: 我是混的。
1: 那我要是说那桑塔纳呢？
2: 我是混的。
1: 那我要是说那桑塔纳呢？
2: 我就是一傻波一，你随便编。

0: 你们怎么找到这破诊所的？
1: 我在张丹遗物里找到了那个诊所的小广告。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0: 去年吧。
2: 哎，这不是放过了吗？怎么还放啊？
3: 是啊，这片子没意思，又臭又长。
0: 乐意看看，不乐意看滚。疯子，走。你们呢？看不看？啊？
4: 我要走了。我想去深圳，那儿离香港近。
0: 缺钱吗？
4: 你是只知道钱是吗？就这么走了，我舍不得。

0: 那你就这样把他赶走了？
1: 人家想留下美好的回忆，留下我不行的回忆啊。
2: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跟谁去的？
1: 我们俩之间彼此不打听对方任何事，就压马路看电影。
2: 刘科死那天呢？
1: 你不都听说了吗？我买药去了。
2: 买完药没找个人试试啊？
1: 那儿就能试。我试一宿。

0: 看看。哎呦，这怎么茬啊？
1: 出来多久了？
0: 俩月了。
1: 你说巧不巧？你这刚出来又有人犯案，跟当年张丹一样的案子。
0: 是吗？那确实挺巧。
2: 监控里看见你了，就在案发地附近。
0: 你在哪个监控看见我？
3: 林翠路，
0: 小二黑那公司吧。对，我去过。我一出来我就惦着弄他，结果看见他跟个三孙子似的，冲一帮老板点头哈腰，立马我就觉得没意思，真的没意思。来，包成。
1: 我记得你以前的口头禅是有意思啊。
0: 我妈死了，临死也没等着我从里头出来。我妈死了，什么事都没意思了。现在没意思。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晶。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走
7: 的太阳。

0: 睛。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2: 纵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太阳。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这三孙子来了，怎么茬啊？蹲了8天还惦记弄火啊？这事儿新鲜吗？不是刚放出来吗？怎么不消停啊？出来也他妈没意思。
1: 你就那么恨我吗？你心里都不清楚啊？
2: 我是跟你这种愣货就说不清了，要不你留我都我被抓进去。
1: 滚边上去！哎，
3: 行了行了，
2: 我让你找那个报案的女的，你找了吗？
1: 人姑娘马上到了，她是她老板。
2: 你们
0: 找的是那姑娘，老板拿干嘛呀？
2: 老板不放话，那姑娘能出来吗？你们认识？咱片儿的。
0: 谁呀？马上到。哎，我马上去接您啊。语音信息，与时俱进。
1: 你个傻 boy！
4: 说了，我们都是老客户了，您那么客气啊。对对对对对，哎，怎么样？咱们这样的呢？您稍等。哪个胡同的？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
5: 范小二黑这个太监样儿。赵警官。
0: 严警官，森哥，还记得我吗？我是丽丽。哎，我操！哦，你俩掉个了。多亏丽丽姐照顾，工作都是姐给安排的。
6: 实在看不了下三滥这样。 你们聊。
5: 哎，森哥，我听说你刚出来，要不然您去我公司？
6: 哎，用不着。炸酱面我还吃得起，干不了碎碎的活儿。
0: 怎么跟我讲？

0: 我跟你说话，姐，咱还是那个拉丁，不加糖
1: ，no sugar。
0: 赵警官，其实我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你。您客气了。你是不是忘了，当时在歌厅的时候，你苦口婆心的劝我改行，你还专门去医院看我。什么气人，
1: 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0: 总之，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
1: 您太严重了，还是您自个儿努力。 我听说你们今天来还是办当时的案子是吧？
2: 对。嗯，
1: 我们想找报案的那个女孩。嗯，我知道，但是那个女孩不敢来，我就让她写了一个书面的材料，还有路线图也让她画出来了。然后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告诉我。
2: 谢谢。
1: 其实这个案子我当时听说过。
0: 当时那街坊邻居肯定没少传吧？嗯，不是闲传的那种。我真听见有人说过，他认识胡同杀手。听谁说的？有一客人，有一次他喝大了，我们就聊天。我问他什么职业，他说他是医生。医生，难道说要？
2: 看病的话，我们是不是不用挂号找您就行了？那你别找我啊！你要找我，你就完了。怎么了？你看了什么病啊？这么严重？我看的是这儿。<笑>心脏病。心理病。胡同杀手，听过吗？
3: 谁？
2: 听不着。
4: 哎，我病了。
2: 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这命还没出呢。后来一出，我就感觉。 一定是的，你怎么肯定他说的是真的呢？
4: 你还真信啊？去那种场合，都是去吹牛的。
0: 其实我也不是那么信，但他当时讲的那个杀手的故事吧，挺吓人的，所以我就一直记到现在。
2: 杀手的故事？
0: 啊，他说很多杀手是心理变态。 跟童年的遭遇有关。

0: 逃不了。老爷，你不疼吗？
1: 活着才会疼，死了呀，他就不疼了。他死了呀，他就留下了。要是活着呀，他总想要折腾。

0: 我炸你，我打死你，我
1: 打死我，
0: 跟你儿子说去。
1: 爸，爸走了。

0: 就那黄花家孩子，好像还有一个，两条命呢。
1: 那不是疯子干的吗？
0: 什么疯子呀？他自己瘦得跟那小鸡崽子似的，变态，变态干的。
1: 怎么又变态了呢？
0: 片里爷们儿有一个算一个，谁不和媳妇睡觉，谁就有问题。

0: 哟，这么晚还出去啊？
1: 真新鲜。
2: 来了来了来了，
3: 两盒肾宝。
4: 哎，对，两盒，
3: 多少钱？
4: 12
3: 是吧？
4: 对，
3: 给您。
4: 好嘞，回去看说明啊。
5: 大家别在外面了，来，可以进来看一看，不买没关系。
6: 老板，有别的码吗？
5: 我觉得中码你就可以穿。
6: 啊，行，
5: 这款挺适合你的。
6: 谢谢啊。
4: 老板，
3: 这个
5: 你要什么？
4: 这我试用一下。
5: 哎，
6: 小许，
4: 这个对。
0: 那你别打开，那不能试，不能在这试。
4: 对，拿两个。哎，
6: 这个我可以试一下吗？
5: 可以，
0: 老板，
5: 我马上给你们拿。
4: 好嘞。
6: 看那个。
4: 老板，
7: 这边老板，
0: 这个呀，你回去用，如果不灵，我给你退。啊。
7: 你干嘛？干嘛？你说我
4: 抽什么风？
7: 我抽什么风？你自己心里。
4: 我还手了啊！
7: 来，还手，还手啊！
4: 还手啊！还手啊！
7: 打起来！你
0: 别打了，再打我告老师了！
4: 滚！
7: 你

他看到我跟别的男孩玩了，问我是谁，我说是你。你可以告诉他我冤枉你。

我没想到你会一直来。我还以为你走了。冬夏黑，还是这里最安全。你是包子铺丢那个女孩？你看我像丢了吗？ 你先把他们弄丢了。白天呢？你不上学吗？在学校也是复习，在这儿也是一样的。 不怕影响成绩吗？我最差也能考个大专。你真厉害，我今年要是能上个大专，就烧高香了。要不然这样吧，你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我。谢谢你的食物。还来这儿吗？行。

0: 我没跟别人说过。那天你在商店看见的那个女孩，就是我。
1: 你不好奇吗？你不想说，肯定有你自己的理由。
0: 那个可以帮我把肚子疼的时间调开。
1: 你生病了，我可以帮你买药。
0: 不用了，谢谢你。

0: 陶启贵
1: 到。
0: 李浩鑫
2: 到。
0: 冉熙
3: 到。
0: 赵看娥，
4: 赵看娥，
5: 干嘛呀？赵看娥调刑警队去了。
4: 我说两句啊，现在胡同开始拆迁了，但是治安问题一定不能松懈。你们都下片看看去，那路灯全给干碎了，有些地方都不剩几个了，这怎么回事儿都啊？
6: 所长。北柳街那边有人打架，黄所打电话说让咱们的人过去看看。
5: 不是北柳那边找咱们干什么呀？
4: 是
6: 啊，说是周卫平干的。
5: 我发现周卫平啊，他就是个定时炸弹。
7: 他们就在那儿，会把他打死了，就在那块警察。
8: 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姑娘，你好好跟我说。
7: 那天晚上他就。
9: 哎呦，我的
10: 月
9: 姐，
10: 你这腿真白呀！
9: 嘛去了？等半天了。
11: 猫哥，别闹行吗？
9: 这话说的，来，我猫哥什么时候跟你闹过呀？今晚你得陪我，你这老意思。我靠！
12: 是你啊？
9: 不是，大哥，我
12: 刘哥是不是你弄死
9: 的？大哥，这谁呀？我
12: 是不是？是不是？说。

0: 时间，
1: 不许走，
0: 是不是？
1: 不许走，不许走。
2: 他是不是胡同杀手？是不是？是不是？
3: 你好好看看，
4: 是这个人吗？
5: 是他。
3: 那个肥猫呢？
6: 哦，送进医院了，被打了个血葫芦一样。
3: 你们所帮我盯着的周卫平，有消息就告诉我。
5: 你从哪儿拿的？
7: 店里剩的，上次那是我妈开的店。
5: 那你妈知道吗？
7: 不知道。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老师把男生都单独叫出去跑操，把女生都留下来，后来我们回来女生都神神秘秘的，跟这有关系吗？
5: 我只要一有重要考试，我就紧张的不规律，有的时候疼得连笔都握不住。中考就是这样考砸的。谢谢你啊。
7: 没事儿，本来我也挺苦闷的，看你这么刻苦我也有动力了，咱俩算是互相帮助吧。
5: 那咱们去复习吧。
7: 把这吃完再去呗。
5: 不行，不能耽误时间。

0: 你别逼我，讲你了。哟，你厉害啊你！你是不是有棋谱啊？
1: 你看，我没有。
0: 我瞧瞧。这什么？
1: 这我自己做的，你还我。
0: 哎，最近胡同里边已经有六个路灯被打碎了。
1: 那不是我干的。
0: 那谁干的？
1: 那是胡同杀手干的。
0: 巧了，就你有弹弓，还就你们家门口的路灯没坏。
1: 我跟你说，那不是我干的，那是胡同杀手干的。你看见他了？那没有，但是我确定就是他干的。咱们一块儿来保护胡同的路灯，好不好？行。对了，那鸽子好好的，你打它干嘛？就是觉得好玩。
2: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不好玩，以后不许再干了。哦，嗯，哎，怎么回事？这么早就关门了，过营业啊？
3: 你要干嘛？
2: 庆祝一下。不年不节的和他干什么？
3: 你知道咱俩这两天挣了多少钱？
2: 挣了多少？1000。哇，真的假的？是不是得喝？真的，
3: 真的，喝，这才有几个钱呀！啊，而且我还没跟你说清楚，是毛利没有刨掉成本是吗？是咱俩一人一千。
2: 牛不牛？我拿点花生。哎，那按这个速度，咱一个月能挣10000了。
3: 那必须得过万呀！
2: 哇，这么多钱！

0: 好家伙，这么好的酒洒了，可惜了。
1: 好，快快快，快把这钱收起来，别让人看到。
0: 演了好几遍了。是不是得庆祝？
1: 来。啊。
0: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那几个地儿，等咱俩得空了，咱俩去考察一下，咱在外地再整一个。
1: 挣一万你还不满足啊？
0: 咱得把眼光放长一点。
2: 那资金呢？
0: 资金你不用管，我来找。你就说你干不干？干不干？听这音乐。我告诉你，上学的时候他们都跟你搭过，就我没搭过。好不容易有一回咋搭上了，正要跳呢，停电了。记不记得？
1: 上学的时候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有能耐啊？哎，
0: 上学的时候你要看出来，那，对吧？咱，来，
1: 来，
0: 今天，是不是？该轮到我了。
3: 感觉没有当年跳的好了。我这个后来又学了。
1: 你是后来者居上行了吧？
3: 终于把这支舞给跳上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慢一点慢一点。
0: 哎呦我的妈呀，我这一跟你跳舞，这心跳加速。

0: 哎呀，真是老了。
1: 哎，你今天卖马富龙了吗？我记得之前这摆了六盒。
0: 今天没卖过。东东昨天在这儿看过店，可能他给卖了吧。
1: 哦，忘了，我放库房了，我去看一下。
0: 接着跳。
1: 我去看一看，我看看在不在库房。
0: 啊。

0: 十分钟。
1: 哎呦，回来了。
2: 嗯。
1: 妈，姥姥家离学校近。
2: 你姥姥腰椎间盘又犯了，你就让她歇息。
1: 她自个儿都说了没事了，再说我也不用她照顾我。
2: 不得给你做早饭？
1: 我不吃。
2: 你每天晚上都跑步，我和你姥姥得等你回来才睡觉，你就不能让我们好好歇歇？哎呀，这家这弄得跟狗窝似的。
0: 我这两天都住所里。
2: 哎，你别收拾了，我不回来。
0: 嗨，你不回来那不也得收拾吗？
2: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他？

0: 来的吗？
1: 我哪知道？
0: 他每天晚上都出去跑步，特晚才回来。他姥姥可担心了，然后还管他姥姥要零花钱，这钱还不知道花哪儿去了。还有，哎，还有就是我，哎，这也没什么。
2: 哎，你别大喘气行吗？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这孩子，你这裤子换了吗？你就坐在纸床上？这孩子马上就高考了，你盯着点他，你别回头再出现早恋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2: 那回头我问问他班主任，看看成绩有没有变化。要是有变化呢，就是有情况。
0: 你问问吧，我也不敢问。我问了，我又怕影响孩子成绩。这节骨眼儿，别再出点什么事儿。
2: 能出什么事儿啊？
0: 所以才让你看着他呀。
2: 那你为什么不管呀？啊，忙着你那点儿事业啊。
0: 哎，你不是警察吗？你盯人不是你强项吗？你不看着谁看着呀？
2: 我忙着呢，我早出晚归的。
0: 他是不是你儿子？他不是你儿子，你别管。
2: 行，我知道了，我管，行吧？哎，你先等我会儿啊。
0: 等等。
3: 嗯。
0: 今儿周日，你别忘了去补课啊。
3: 知道。
0: 那走了。
3: 嗯。
2: 热的。
0: 你自己吃吧。
3: 爸，你也不知道给我妈买束花的。
1: 这不是花吗？爆米花。
3: 嗯，你可真够浪漫。
1: 我跟你妈搞对象那会儿，她挺爱吃的呀。
3: 那都什么年代了？
1: 那你说这会儿都怎么搞对象？你跟我说说。
3: 我不知道。
1: 你给你爸支两招。来。你那个班主任杜老师，好久没见了，怎么样最近？
3: 杜老师之前的老师，现在复读班换齐老师。
1: 哦，对，齐老师。嗯。哎，对了，武峰的事儿你知道吧？
3: 他不是死了吗？
1: 是。你知道他怎么发的疯吗？他跟一个女孩儿，这岁数跟你差不多大，每天就是读书啊、念诗什么的，以为是爱情，其实呢就是。
3: 五峰的事儿我都知道。
1: 嗨，你那都是听胡同老太太瞎传的。
3: 我看过你的书。
4: 你什么时候看过我的书啊？
1: 你怎么能够随便翻我工作上的东西呢？
3: 那你以前偷翻我东西呢？
1: 以后不许再看了啊！
3: 知道。
1: 把脸转过来。怎么了这是？受伤了？
3: 没什么。
1: 是不是让人给打了？
3: 之前的事儿差不多都好了。
1: 谁动的手啊？啊？你带我找他去。他不知道你爸爸是什么，那什么是吧？你们小朋友怎么能够随便动手呢？砸我儿子！你没跟他说你爸
3: 爸？妈，有完没完了？我最烦您说这个了。
1: 你把事儿给我说清楚了，你老实交代。
3: 我不是犯人，别给我来这套。
1: 来，你给我出来！我出来！
3: 打吧，你随便打。
1: 你怎么那么怂啊？被人打了你就服了？你得反击啊！来，你打我！你打我呀！
2: 别当我是你爸。
3: 您说的啊，
2: 使点劲儿。哎，你看，来来，哎，打不着吧？哎，我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发力的时候一直在眨眼？虽然就一下啊，只有0.1秒，但是会让你反应变慢了。
3: 没有啊，
2: 来，你再试试。使点劲儿，来点真的，来使点劲儿。哎，你看，你看，你打拳的时候一直在眨眼。
3: 那我是怎么改呀？
2: 想学吗？
3: 嗯，
2: 其实特简单，看着对方的眼睛，一动不要动。哎，你看，你又眨眼了。
3: 啪！这有什么招啊？
2: 刀戳到这儿了，你怎么办？
3: 不能眨眼睛。
2: 哎呦，我的傻儿子，你得跑啊！
3: 哦，再来。
2: 好。哎呦，
3: 爸，爸，你没事吧？
2: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哎呦！
2: 我的傻儿子啊！哎呀，哎，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你得给我找点药。
3: 哎，爸，你慢点。

0: 尘，痴痴啊情深，聚散终有时，何不潇洒走一回。来了。怎么了？
1: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
0: 哦，等你来啊。
1: 我下午一直有事儿，刚能出来。
0: 啊，
1: 你不是出国了吗？
0: 不出了。
1: 怎么了？
0: 庐山恋，牧马人，你信吗？
1: 信什么呀？
0: 爱情啊。
1: 我只看过《家里三敢死队》，什么神探亨特。
0: 太喜欢。
1: 你爱人？你们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0: 为了他出国，我把所有钱都给他了。但是我没有等来他的人，我就等来一封信。
1: 信里写着什么呀？
0: 你可以看。
1: 为什么呢？
0: 我哪知道为什么？我哪知道？可能是我自己傻。我就是傻。
1: 哎。
0: 开始就有预兆了，只是我不知道。他其实应该早就能……
1: 哎，你别去那边，你待会儿掉下去，你都喝多了。
0: 没喝多。帮我个忙吧。
1: 啊？什么忙？
0: 帮我找个人。
1: 找他呀？
0: 不是，帮我找一个女孩。我听说她要带另外一个人出国。我就想看看他。
1: 他是不是早就跟他好了？
0: 我呢？
1: 哎，你不应该找这个男的吗？

0: 夕阳，多美啊！你觉不觉得这个胡同就像一个迷宫，好像怎么走都走不出去？是挺像的，也挺美。
1: 弯弯，红尘，痴痴拉琴声飘逸。哎，这儿坐着呢，出来晚了啊！嗯，聊聊天。
2: 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我得盯着点灯，要不然它碎的话，警察又得说我。
2: 行吧，那你好好盯着啊。
1: 嗯。
3: 我出去跑步了啊！
4: 行，睡了啊，早点回来。

0: 怎么是你啊？你这招谁呢？
1: 小柯夜里来看我，给我托了个梦，说晚上12点钟第一个进这个院子的就是凶手。
0: 你别跟这儿抽风了，这老房子见火就着，你赶紧收了。
2: 站那儿别动！
1: 我天天跟这儿等着，第一个看见的人是你。
0: 你冷静点啊！哎！
3: 冉希，你等着，这事儿肯定跟你有关系。
0: 周卫平，你别跑！赶紧把这火灭了！

0: 叔叔，
1: 急救箱！我看见了，急救箱看见了。
0: 孩子，你就别捣乱了，行不行？有什么事让你家大人来。叔叔正忙着呢，快快快，回家回家。
1: 车马上到，好。
0: 小林，快点！
2: 没事吧？
1: 没事。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上播出。
1: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新空间。
1: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掏心掏心。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领旭，
1: 我是思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多项经济指标回升，五月我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1: 全球进入世界杯时间，赛场内外中国制造持续闪耀。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经济运行情况。先行指标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能够直观地反映经济运行情况。
1: 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我国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请看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其中，广东进出口达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已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将于本月16号启动。本届跨交会将设立跨境电商综市区、平台及服务商、供应链三大核心展区，预计到会专业观众将突破6万人。
3: 组织近40个特色产业带，以联盟广、特装形式集中参展；20个广东省的优质产业带，等省市综市区特色产业带集中亮相。同时，本届展会首次1688超级工厂专区创新引入工厂职工加跨境定制模式，破解中小企业在跨境交易中找货难、利润薄的核心痛点。
2: 五月份，我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今天，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算力产业大会在韶关举办。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正式启用。深广韶数据大通道空心光缆项目同步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公共算力服务平台及 Token 工厂等一批成果发布。
4: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今年6月1号正式上线运营。目前为止，日均的 AI 处理量已经稳定在1.5亿到2亿词源，主要用在视频著作、代码生成等高强度的 AI 应用。
5: 韶关算力产业正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现有已签订单预计将撬动超500亿元机电设备、5000亿元的服务器的市场。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政策、最好的服务，与各位朋友携手进驻新赛道，共享算力新蓝海。
2: 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在深圳，石墨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便是生动例证。这种导热性能远超传统材料的尖端介质，已依托政策与技术创新实现规模应用。
6: 深圳的产业链整个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所以说呢，当你有一个好的想法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呢集中优势做自己最擅长的一块，其他呢是通过产业链来补。我认为深圳还是做得非常之好的。
2: 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我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

0: 长2.4%，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粤超赛事近来精彩不断，在广东各大商场、餐饮店纷纷借助大屏幕实时转播比赛，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1: 一般只要有粤超赛事，我们广场都会开启大屏同步转播，搭建商圈第二观看现场。大屏既能满足市民的看赛需求，也能借着赛事聚拢商场人气。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热情揭幕。
0: 赛场之内赛事火热，赛场之外多款出自广东的产品同步登陆全球市场，让中国制造闪耀世界杯。
2: 本届世界杯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承办，因此分别在墨西哥城、多伦多和洛杉矶举行三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首场开幕式上，倒计时后，在金色足球引领下，墨西哥热情欢迎全球朋友。夏奇拉与尼日利亚歌手伯纳波伊唱响官方歌曲《加油加油》，瞬间点燃全场气氛。值得一提的是，两只身着球衣的拉布布玩偶首次亮相世界杯舞台，以萌趣又热忱的球迷形象登场，让这一中国原创 IP 登陆国际顶级足球赛事。
3: Es cultura, es nuestra cultura. El fútbol es mexicano y estamos muy emocionados de estar aquí y vivirlo en casa. Orgullosa, hay mucha historia en este estadio.
4: Nos sentimos muy orgullosos de venir a esta sede mundialista y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México. Muy felices, con mucha identidad, de representar con mucho.
2: 不只是拉布布，大湾区企业闪耀世界杯赛场。随着世界杯的开幕，惠州这家企业生产的光电产品亮相各大赛场与活动区域。加拿大温哥华 BC Place 体育馆搭载的埃比森 LED 漏斗屏面积超600平方米，承担实时播报、氛围营造等核心工作，从生产到检测均在惠州完成。此外，惠州周明科技为三国比赛及球迷区域提供近1000平米的 LED 显示屏及解决方案。
5: 体育行业用的屏幕还是有挺高要求的，就是对现场来说，它要画面清晰，观感要视觉冲击力要非常好。针对摄像机的时候，它要求高刷新，就是不抖动，没有摩尔纹，然后信号传输的速度要足够好。
2: 赛场外，世界杯周边产品销售火爆，一款由东莞企业制造的26厘米限量版大力神杯，凭借最大规格金杯摆件的稀缺定位，迅速成为全球球迷关注的焦点。该企业连续第9届服务世界杯赛事，并在这届世界杯成功拿下 FIFA 全球独家顶级授权，让全世界通过世界杯看见东莞造的实力与匠心。
6: 因为我们先拿它的 3D 去比照，完之后做蜡模出来，先用去对照第一次的那个雕刻完之后，再多铜模出来，铜模出来之后再做第二次修复，这样子几乎就是让它跟原奖杯还原度一致。上面的所有的纹路啊，全部都是手工去雕琢，而且不止一遍。
2: 每一个大力神杯进入产线后，共包含20多道工序，通常需要3个月才能完成。除了大力神杯之外，公司还开发了多款世界杯周边产品，如徽章、围巾、杯子等，并在产品设计、元素融入、材质工艺上反复打磨升级，
6: 也想展现我们东莞这边的一个我们的生产技艺、我们的精益求精的精神、我们的工匠精神，还有我们东莞制造，我们所有的供应链可以说是非常齐全的。
2: 世界杯热潮也点燃了国内消费市场，瞄准世界杯赛事流量，深圳餐饮酒吧门店率先升级场景布置与特色套餐。在深圳湾一家2026世界杯官方零售商店，足球、球衣、盲盒等周边产品一应俱全。走进大型商圈，广场设有球迷专属打卡点，主题集市与快闪店人气高涨，沉浸式观赛消费场景已然形成。
7: 别的朋友一起来购买一些世界杯的衍生品，球类跟那个公仔。
8: 店里的足球上架不到5天就售空了，还有推出的谐音梗盲盒也销售十分火热。
9: 我们这个就是围绕着世界杯的一个主题活动，参加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推广一下我们的美食。
2: 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就将迎来

0: 来传统节日端午节，作为广东极具地方特色和群众基础的传统佳节，端午节里龙舟逐浪，粽香四溢，可谓是民俗出彩，意蕴悠长。
1: 如今端午也玩转古韵新风，带火了周边民宿，催热了文旅市场。作为岭南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起龙、采青、招景、趁景等岭南龙舟传统仪式等鲜活场景随处可见。近日，广州市车陂村王太原龙舟举行采青仪式，村民们为龙舟装龙头、挂罗伞、猎旗帜、摆上禾苗，唤醒沉睡的龙舟。而在广东各地，龙舟赛事渐进高潮。明天2026粤港澳大湾区龙舟邀请赛阳山站，广州天河区第五届深冲杯龙舟竞渡将拉开大幕，各地积极备赛，江河湖面之上桨声激昂，浪涛翻涌，蔚为壮观。
2: 我们这个女子龙舟队呢，开始有两年了，那帮姑娘们呢不怕太阳晒到黝黑的皮肤，但是依然满面笑容，掌握好我们的船长，越爬越好，越爬越靓。
1: 今天上午，广州荔湾区中南街道海中社区龙舟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3: 我系番禺翻嚟嘅，做啦啦队做观众，气氛好好啊！我哋由细头到大嘅龙船，听日带埋啲孙过嚟啦，放假啦嘛。
1: 今年主办方特意邀请了粤港澳台侨联合龙舟队加入巡游和联谊赛。这支队伍里有在广州创业的香港籍人士，有来自澳门的高校学生，还有热爱龙舟文化的外国友人。他们因龙舟结缘，在碧波之上画出友谊与拼搏的浪花。
4: A lot of fun, and I like the boats. Teamwork too. Yeah, and the team is very nice. I want to give a better result on Guangzhou big race.
5: 三年前接触龙舟的，咁咧，我觉得龙舟呢件事是好好，非常之好玩啦，系大家一齐齐心去 reach 一个目标，是非常之好团结的一样嘢。透过呢个龙舟，识咗好多唔同嘅指导同埋朋友啦。
1: 伴着阵阵鼓点与欢笑声，龙舟热度一路升温，催生出丰富的文旅业态。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5月28日至6月11日期间，龙舟相关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183%，广州佛山赛事周边约3公里范围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
6: 途家民宿数据显示，6月10日至6月30日，18岁至25岁用户的民宿预订单占比超过了35%，同比增长了21%。影音房、电竞房的预订量同比分别增长了1.3倍和1.4倍。
0: 来看一组政务要闻。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亚飞应邀出席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馆在广州举办的葡萄牙国庆招待会并致辞。肖亚飞表示，广东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携手葡萄牙各界朋友，用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等平台机制，在经贸投资、科技创新、绿色能源、文化教育等领域不断深挖合作潜力，共绘宏伟蓝图。昨天，省政协副主席李欣应邀出席俄罗斯驻广州总领事馆在广州举办的俄罗斯日招待会并致辞。李欣表示，广东与俄罗斯两地合作的底盘稳、动能新、空间广，期待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以中俄教育年为抓手，全方位深化两地互利合作，奏响中俄友好合作的宏大乐章。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的主题与中外记者展开交流。
1: 其中来自广州和深圳的海关代表分享了他们的亲身经历与感悟，一起来看。会上，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副关长陆帆分享了自己扎根海岛16年、坚守水上国门的经历。大产海关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航道重要交汇点，是全国唯一设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近3年来，大产海关累计查获各类案件1800余宗，案值超过15亿元。
7: 全国每10艘

0: 湾港澳船船舶中有七艘由我们监管，我们坚信扎根海岛的意义不仅仅是守护自己的小家庭，更是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
1: 来自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的95后副科长刘潘作为代表，介绍深圳前海近年来建设及发展情况。
2: 大到智能机器人，小到 AI 眼镜，一件件制造好物乘风出海走向世界。可以说前海方寸地，制造大舞台，前海制造已成为中国科技产业全球化的鲜活注脚。
1: 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120平方公里区域内汇集了21万家企业，6个对外开放口岸，每天有超过20万吨货物，超过2万旅客从这里通达全球。2025年，前海外贸进出口突破7500亿元，已达到一个中等省份的进出口规模。在见面会现场，深圳海关代表回答了本台记者提问。
3: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越来越多的港澳人士把前海当成进入内地的第一站，请问刘潘代表，在助力港澳企业扎根前海的过程中有哪些经历和体会？谢谢。
2: 目前前海已有 1.1 万家港资企业，超1100个港澳科研团队，携技术带项目加速聚集。今年前五个月，前海综保区进出口2667.4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全国综保区首位。这些年我接触了不少港澳创业者，他们常说一句话：前海是一个能把想法变为现实的地方。
4: 根据财政部发行安排，6月10号至6月19号，第三四期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开售。
1: 储蓄国债第一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这意味着参加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
4: 那么国债的利率是多少？具体如何购买呢？一起来看。
5: 开售的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第三期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为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第四期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为1.7%，分别较3年期、5年期个人养老金专属存款利率高出8个基点、10个基点。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进一步丰富了居民稳健理财配置选择。
6: 您登录咱们养老金账户，在咱们养老金账户里，它不是有养老金专区，里边有专属的那个养老金的理财，可以搜那个国债，它就出来了。
5: 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4大类。专家认为，此次将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品种，能够很好地满足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人群的养老投资需求，也让个人养老金投资风险梯度更趋完善。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
7: 因为国债呢，它一个是信用等级高，同时呢也很安全，另外呢它的债息呢也比银行的利率要高，所以呢这个品种呢是比较受欢迎的，它适合于对于市场投资风险啊承受能力不高的人，或者是比较注重于安全投资的人来选择的一种投资产品。
1: 再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5: 今天链动湾区智慧全球2026年 AI 时尚数字产业大会暨大湾区时尚产业协同枢纽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现场完成多项合作签约，推动产业园、物流平台、电商平台达成战略合作。今天，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在佛山举办了南粤普法万里行首场活动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宣传贯彻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为主线，通过法治宣讲、互动体验和现场教学等形式，让普法内容更加贴近群众。接下来，活动还将走进惠州、梅州等地，推动应急管理法律法规走进基层。今天，以文脉传承、龙城匠心、非遗赋能美好生活为主题的2026年东莞石龙非遗嘉年华在东莞正式启幕。本次嘉年华集中展示20个石龙本土非遗项目及10个丝路沿线国家特

0: 作项目，通过非遗虚事、专题摄影展、名家讲座等多元板块，打造一场非遗盛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0: 再见。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新光景。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新光景。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稻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稻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5: 擅自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强化军事捆绑，日本和菲律宾两国为何执意激化台海南海危机？突破和平宪法出口军舰飞机，公开在国外发射进攻性武器，日本为出兵海外如何铺路搭桥？接纳美国中程导弹部署本土，日本到底有何图谋呢？敬请关注6月13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危险的日本新圈子》。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哇，

0: 晶。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石头的太阳。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0: 的太阳。哇！

0: 睛。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你作为租车人要承担什么后果？不用我说你也懂吧？
1: 啊，
2: 他帮别人扶，扒拉我干嘛？你进去还不是我给你送饭？逞什么强？
1: 来来来，跟我说说，帮谁租的？
3: 我不认识，就是之前一个卖货的。
1: 卖什么货的？
3: 卖粉的。
4: 卖凉粉？卖米粉啊？
5: 说清楚了
3: ，K 粉，还有麻古、摇头丸、蓝精灵、冰冰乐，行了吧？
1: 那人是谁啊？
3: 我说了，我真不认识，就是他微信转给我钱。

0: 这个人叫郭某，是张勇的员工，铲车司机。他很可能是黑炮的马仔，或者和李晓东一样是黑炮的贩毒下线。我们查了他的实名微信号和田二牛联系的微信号不符，现在网监组还在调查。郭某的社会关系呢，相对比较简单。他除了老家亲戚，在东周没有什么熟人，平时也就基本在公司待着，不怎么外出。所以我们怀疑让他来还车的人，很可能就是黑炮。
1: 黑炮能确定就是张勇吗？
0: 张勇在吕建明逃跑当晚涉嫌给他预警，这条线索至今没能突破。现在有一条线索，或许能够证明这张勇是不是黑炮。
2: 你说，
0: 黑炮给李晓东打电话的声音和张勇的声音非常像啊。
1: 如果只有电话录音，还不能构成犯罪认定。
3: 可以做声纹鉴定。省厅技术处贺处长，就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专家。我们可以让他鉴定张勇的声音作为调查证据。
0: 来这查什么呀？
4: 来见个人，也许对案子有帮助。
0: 谁呀？
4: 我的线人。走，在那边。他听说过黑炮的事，没准能挖出黑炮就是张勇的线索。他叫江涛，我的线人。他这个人很可靠，跟踪你们的人他也认识。一会儿你问问他。你们聊，我去那边看看。
5: 来，
0: 听老宗说，你认识他？
6: 认识，一年前他来找过我。
7: 老板，
8: 哎，
7: 虾怎么卖啊？
8: 80一斤，来多少？
7: 2500。
8: 哎，
7: 你老大的老大让我跟你带的话，把嘴给我闭紧点。
0: 你老大是谁？
6: 万海强。
0: 那万海强的老大又是谁？
6: 我猜应该是。
9: 认不认识洪大 K 啊？
6: 不认识。
9: 想跟我做生意，这是他的货。
6: 不准的呀。
9: 先打听打听，摸摸他的皮。
6: 好。不久之后呢，万海强给我的货就从冰毒变成了高纯度的海洛因，也就是说洪桃 K 变成了万海强的供货商。
0: 所以跟踪我们的人是洪桃 K 的手下。
6: 不光是他，还有你们一直在找的那个黑炮也是。
8: 喂，谁啊？
10: 兄弟，
1: 打扰了啊。
10: 你谁啊？
1: 黑炮。
10: 不认识，你打错了。
1: 哎，别急啊。
10: 别怕，咱们是自己人。万海强的
1: 事呢，我老大跟我说过了，别担心，以后我照应你。
6: 之后没多久，黑炮就开始给我供货。黑炮给我的货都是红桃 K 的高纯度海洛因。
0: 黑炮是他吗？
6: 我没见过黑炮，我们之间只是打电话。
0: 红桃 K 托人带话让你把嘴巴闭紧点，为什么？
6: 我估计和万海强的死有关系吧。万海强死得很突然。
11: 万海强是东周贩毒圈里的老资格，仇家不少，但真正敢动他的几乎没有。
0: 所以你认为他不是死于仇杀？
11: 从表面证据上来看，仇杀的可能性很大，但我觉得不像。

0: 红桃 K 就是6940，是黑炮的上线。这个贩卖高纯度海洛因团伙的幕后大老板，他依靠万海强的渠道，成功打入了东周贩毒圈，并迅速成为市场上的头号供货商。之后不久呢，万海强被杀，
1: 黑炮顶替了他的位置，
0: 并将万的部分马仔收编进了红桃 K 团。这个跟踪我们的这个人，也是红桃 K 的手下。还有这个，在我手机里装窃听软件的人，也是红桃 K 的人。他们这个团伙啊，分工非常明确。黑炮主要负责毒品销售，跟踪我们的这个人主要负责联络团伙内部人员和一些反侦查的事情。还有在我手机里装窃听软件的人，主要负责监听警方行动，通风报信。再往下呢，就是以李晓东，也就是以小春为首的五个黑炮的下线。他们主要负责毒品的街头分销，直接面对吸毒人员。但现在除了小春以外，另外四个人的情况我们都还没有掌握。
2: 大组已经摸清了这四个人的情况，
3: 来，阿静看一看。
2: 红桃 K 这条线索极其重要。阿静啊，消息来源可靠吧？
1: 可靠，是警队一个线人提供的。不过在没有找到内鬼之前，为了他的安全考虑，我还不能公开他的身份。
2: 好，做好预案，必要时果断采取证人保护措施，局里全力提供支持。
1: 好。
4: 侯爵，声纹鉴定结果出来了，黑炮张勇声音吻合度达到90%，也就是说他俩大概率是同一个人。
2: 喂，是我。好，知道了。张勇跟毒贩在天泽百货有个交易，这次我们一定要把他拿下。

0: 目标车停在商场入口前，没有熄火。
1: 留意周边是否有可疑目标。
2: 收到。
0: 方队，韩青，林佳佳来了。
1: 他怎么来了？
3: 我让他来的。

0: 方队，三名可疑目标出现，准备下飞机去地下车库。
1: 做好准备，注意安全。各组注意，留意一下附近是否有接打手机的嫌疑人。
2: 交易可能随时发生。
1: 各组做好抓捕准备。
3: 四组报告，目标在车里打电话。

0: 目标车辆往出口方向驶离。
1: 梁子，跟上。
0: 没有发生交易。
2: 另外三个客机轮毂也准备开车逃跑。
1: 三组跟上，等待时机实施抓捕。
3: 张勇怎么又跑了？难道消息又流出去了？

0: 董洁，
1: 我刚下排练拉完了，床是不是快开了？
0: 陈斌，这是我的好朋友董洁，一会儿帮我送他回家呗。
2: 好。
1: 没事，我一会儿自己走就行了。
0: 一定要帮我照顾好董洁，走啦。
3: 记得给我写信啊。好。
4: 你怎么了，陈斌？你没事吧？

0: 看见。
1: 张勇呢？
0: 昨天您上楼了，梁子哥带人跟着呢。
1: 那行李箱呢？
0: 张勇没拿，还在车里。
2: 张勇姓601，房主叫秦小满，是张勇的情妇。
3: 什么意思啊？张勇绕了一大圈，跑来跟情妇交易毒品啊？
1: 不对，张勇在耍我们。
4: 喂，
1: 王队，郭猛呢？
4: 在公司，有人盯着呢。
1: 好，你们继续在这蹲着，我跟林佳佳去他公司。

0: 在吗？
1: 去楼上看看。
2: 关某呢？
3: 没呢。
2: 没看见。

0: 方队，郭猛不在公司啊，马上要查离开东州的所有交通要道，铲车是重点。林佳佳，
1: 哎，
0: 你一会儿带辆车去国道，我去省道。

0: 报告，在省界隧道口发现可疑人物。
1: 姐，郭猛在河西宁州被抓了，铲车暗舱里搜出10多公斤高纯度海洛因，
2: 交货的就是加量的麻袋，正是侯局说的那
1: 笔10多公斤的大宗交易。
3: 那郭猛怎么说？张勇是黑炮吗？
1: 对，郭猛全撂了，张勇就是黑炮。
4: 赶紧收掉张勇，他还在进校买家吗？
1: 还在，侯局已经下达了抓捕命令，
2: 我现在就要往那儿赶。
5: 行，我先挂了啊。喂，姐。
6: 喂，你干嘛呢？
5: 我在外面办案呢，有事吗？
6: 你不被停职了吗？你还办什么案呀？
7: 姐，你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我先挂了，晚点我打给你。
6: 你等会儿，那个菲菲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7: 菲菲，怎么了？
6: 她变形成功了，明天一早换肾手术。
7: 真的？那太好了。
6: 你有空去看看你师傅他们啊。
7: 好，我忙完就过去。

0: 师傅。
1: 啊，晴儿。
0: 问你点事儿，师傅，你看看，这人你认识吗？
1: 好像是有点熟。
0: 他来过你店里，就我找你喝酒那天，记得吗？
1: 我说怎么看得熟吗？
0: 师傅，嗯，我想看看你店里监控，行吗？
2: 来吧。
1: 是他吧？
0: 是他，应该就是他。看看他有没有留电话、地址什么的。
1: 找一下啊。
0: 师傅，嗯，我去打个电话
1: 啊。
3: 你在哪儿拍到的照片？
4: 珠江公寓地下车库。
3: 跟陈斌在一起那个人还在吗？
4: 开车走了，车号是5332，银色福特。
3: 那陈斌呢？
4: 在楼上，他情妇家，我蹲着呢。
3: 好，我马上过来。方队，跟踪我的那个人
5: 开了一辆尾号5332的银色福特，有可能。

0: 外逃，还有陈斌，他现在请辞徐新家。
1: 我马上申请搜查证，你盯紧了。
2: 喂，冯天一已经被韩青查到了。刘哥，
3: 是吧？查到吗？
2: 马上，马上，马上。是他。
3: 师傅，麻烦你把这个电话号码发我手机上，我先走了。
2: 好的，
3: 好。

喂，赶紧走，我让你们去了，还有张勇，你们一块走。

0: 这是什么事儿？哎，哎，你们谁啊？我报警了！
1: 警察，张勇呢？
0: 问你话，张勇呢？
1: 走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1: 刚走，接了个电话。
0: 从哪走的？
1: 我怎么知道？我上厕所呢。
0: 金小满，我告诉你，张勇涉嫌贩毒跟碎尸杀人，你想做他的共犯吗？

0: 陈明还在吗？还在楼上，那是他车。门牌号多少？跟我来，坐电梯上楼，10001。10001，谢谢。
1: 警察，陈斌呢？走了。
2: 什么时候走的？
1: 刚走没一会儿，接了个电话就走了。哎，你这是私闯民宅，你知不知道？小心，我告你啊！
2: 我有搜查证，一会儿出事。走开。

0: 来了，
1: 姐，
2: 菲菲，
1: 你怎么来了？
2: 太好了，菲菲。
1: 来进屋。
2: 师娘，
3: 秋来了。妈，吃饭了吗？
2: 吃过了。
3: 这饭马上就好，一会儿一起再吃点。
2: 不用了，我马上就得走。啊？
1: 马上就要走啊？
2: 我们今天有任务，我是抽空过来的。菲菲，
1: 嗯，
2: 你说你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也不跟我打个电话告诉我呀？
1: 哎呀，我是想等做完手术给你个惊喜。
3: 你师傅不让告诉你，怕影响你的工作。
2: 这么大的事儿，师傅今天还上班？刚在快递站见到他，他什么都没说。
3: 他不上班，谁给菲菲挣钱呀？
1: 我爸是全世界最好的爸，他挣钱给我换肾，给我做我最爱吃的。

0: 带这么多东西啊，要去多久啊？
1: 做完手术还要住院观察，看看排异反应什么的，前前后后得半个多月吧。
0: 什么时候手术？
1: 说是明天一早，得看肾源那边的医院情况啊。
0: 肾源不在一个医院？
1: 不在。做手术呢是在省城，这个肾源呢是在宁州，得从宁州送过来。
0: 这么复杂？
2: 姐，你不会以为换个肾就跟抓个人一样简单，手铐一戴 OK。
0: 哎，师傅，你下班了？
3: 怎么样，案子查清楚了吗？
0: 忙活了半天还是给跑了。
3: 别灰心，我想用不了多久这个案子肯定能破的。
0: 师傅，那我先走了。
3: 好的，我知道了。韩青啊。
0: 啊？
3: 不是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好结果的，有时候可能会很糟糕，所以不管是对案子对自己还是对自己人，还是要想开点。
0: 师父，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您是觉得钟伟……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不管什么事情的发生，都不是你的错，别总是跟自己过不去，啊。
0: 我知道。
3: 开车慢点。
0: 哎。

0: 这是我跟韩青凑的，
1: 老邢，又不是给你的，
0: 什么？你菲菲治病了呀，是吧？
2: 师傅，你收下吧，这是我们的心意。
0: 那你跟我们你就别见外了呀，菲菲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儿，我们是他的哥哥姐姐，这时候不处理，什么时候处理啊？
3: 给菲菲的又不是给你的。
0: 还有这个是侯局还有方队，跟队里的同事一起凑的，过几天啊还会带着局里的领导一块儿到家里来看望你跟菲菲。

0: 现在全局上下，包括刑警队所有的人，大家不会袖手旁观的。你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啊，更不要一时冲动，你就要提前退休啊。谢谢局里，谢谢你们大家这么关心我。不过。
1: 我女儿看病总不能去申请补助金靠大家的资助吧？我不想添这个麻烦，谢谢你们，
2: 老赵，
1: 叔，
2: 干什么呀？
1: 你回去跟师娘再好好商量商量。
2: 你离退休年龄还有好几年呢，不是你怎么头发毛毛的？我告诉你啊，跟人人方队好好干，别跟人出幺蛾子，听见了没有？
1: 你再考虑考虑，没当上队长也不至于提前退休啊。
2: 跟这个就没关系，我是替菲菲着想，知道了吗？
1: 给我，
2: 给我。 回吧。

0: 了吗？
1: 马上就好。
2: 哎呀，来了来了，大馄饨啊！
3: 哎呦呦呦，
2: 尝尝吧。
0: 尝啊！
2: 鲜虾馄饨，
0: 真是鲜虾馄饨。
2: 去，小点声，好吃吗？吃吧，吃吃吃啊！一定要吃饱了，听见没有？
0: 嗯。太好吃了，
2: 真的好吃，虾好吃，
0: 真好吃。如果我要天天能吃这个多好。嗯，我做完移植手术，我还想吃你做的辣子鸡丁、糖醋鱼、麻辣鸡爪。
2: 可以啊。
4: 为什么呀？
2: 啊，
4: 别跟孩子说这些。我跟你讲，你做完手术在恢复阶段，那要遵医嘱，那医生让你吃什么就吃什么，就你爸做那些根本就不行，不适合你。
2: 我们俩，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4: 我跟你讲，你别听你爸的啊。
2: 哎呀，行。
0: 看我妈多唠叨，
2: 你妈也是心疼你，知道吗？
0: 知道。
2: 嗯，等你彻底好了以后，你想吃什么，爸爸都给你做。你得跟爸爸保证。
0: 嗯。
2: 努力加油，啊。
0: 没问题。
2: 嗯。

0: 到了吗？
1: 刚到。
2: 我什么时候走啊？
0: 先别着急，现在所有的警察都在找我们。
2: 警察现在肯定把路都封了，我还出得去吗？
0: 先别慌，我再想想办法。
2: 啊，知道了。
3: 我，咱现在怎么办？
2: 没事，再等等。

0: 张永道北郊煤窑了，冯天意呢？
1: 走之前打扫干净。
0: 我想带着他，然后路上有个照应。计划是你一个人走？知道啊。
2: 哎，大哥，这已经过收费站了，10分钟到。
0: 哪儿啊？

对啊，他们到了。小心。

勇啊，勇啊，来人了！哦呦，用个谁啊？不认识，这给你拿着。我不叫你，千万别出来，多好。

0: 张老板，张老板，红桃 K 让我来。
1: 红桃 K，
2: 陈斌，啊，
1: 陈斌就是红桃 K 啊。那我猜的没错，我什么时候走啊？
0: 半个小时以后有车来接你。
1: 接我去哪儿啊？
0: 内蒙。
1: 内蒙？陈斌去吗？
0: 不去，他去云安。您二位可不能去同一个地方，不安全。100万，陈斌让我给你。

0: 有啊。
1: 先喝口水。100万，够咱哥俩去内蒙过一阵的了。
2: 咱们去内蒙啊？
1: 嗯，到内蒙先躲躲。
2: 勇哥，你怎么了？勇哥，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石头。
6: 哎，你怎么也会唱？
7: 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找什么药呢？
1: 降压药。
2: 哼。不舒服了？
1: 没有，我就是背着点嘛。
0: 怎么了？
1: 菲菲手术完了以后，你也就轻松了。
0: 等菲菲做完手术，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3: 行了，我先去趟快递站，一会儿医院见。
4: 镊子，来拍照，这边，匕首拍照，赶快送过去化验，看看上面有没有指纹。

0: 那怎么全是视频监控画面图啊？哪儿来的？
1: 这我不知道。那上面的钥匙只有陈斌有，他说里边放的都是他公司的合约什么的。我真的不知道。

0: 菲菲，菲菲，妈在这儿呢。菲菲，
1: 妈，
0: 医生，手术成功了吗？
2: 术后注意休息就好，放心吧。
0: 谢谢谢谢，菲菲，菲，你听见了吗？成功了，手术成功了。
1: 爸爸了。

0: 哎，师娘，
1: 倩儿，你师傅不见了。
0: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微信也不回，
1: 都一上午了。
0: 师娘，你别着急，慢慢说。
2: 菲菲做完手术推出来的时候，他都没来。
0: 菲菲手术怎么样？
1: 医生说非常成功。
3: 那太好了。
0: 师傅是不是临时有什么急事啊？没来得及告诉你。
2: 有什么急事？他也来个电话呀，
1: 什么都不说就这么消失了，急死我了。
0: 师娘你别着急，我一会儿这儿忙完了我去他店里一趟。
2: 行，有什么消息赶紧告我啊。

0: 师傅啊，
1: 你慢点儿，这儿有一爬不动的。哎呦，
0: 把你杆儿给我。
2: 早知道应该抬个轿子来抬你，是吧？你这身子骨不行，你得锻炼啊，要不然这怎么行？我们还得出警呢。你要是不锻炼的话，别当着别人的面叫我师傅啊，丢人。哎呀。

0: 小云。
1: 哎，韩警官来了。
0: 赵经理在吗？
1: 没来。
0: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不知道啊，今天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也没接。
0: 他要是回来了，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
1: 好嘞。
0: 哎，
1: 慢走啊，
0: 谢谢
1: 韩警官。哎，
2: 你偷看我手机干嘛？
3: 你听我解释嘛，我没有偷看你手机，我只是觉得你手机用太久，想给你换一个。你当时手机在那放着，我就看了一眼。
0: 师傅。啊。
4: 你手机怎么都成这样了？看不清楚了。
0: 没事，还能用。
4: 钟伟送的。
0: 啊，师傅，那我先走了。
4: 好吧。
5: 恐怕内鬼不只是你的手机。
0: 什么意思？
5: 钟伟已经查到具体的人了，但他没告诉我是谁。
6: 师傅，师傅，
0: 他怎么了？
4: 哎呀，就是压力太大了。
0: 喝多了？
4: 是啊。从哪儿过来的？
0: 队里。
4: 不是你们队里现在案子多吗？
0: 还行啊。
4: 那他怎么成这样？
7: 哥，其实我知道你想给菲菲治病，师傅，
0: 小鱼。
1: 韩警官，
0: 哎，哎，你看看，你见过这个人吗？
1: 啊，见过呀，经常来我们店里，好像跟赵经理还挺熟的。怎么了？
0: 谢谢。
1: 啊，没事。
0: 师傅，你看看，这人你认识吗？他来过你店里，记得吗？
4: 我说怎么看得熟吗？
0: 我想看看你店里监控，行吗？

不是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好结果的，有时候可能会很糟糕，不管是对岸的对自己，还是对自己人，还是要想开点儿。

0: 是他，应该就是他。师傅，我去打个电话。
1: 哦。哎，你在哪儿拍到的照片？跟陈冰在一起那个人还在吗？那陈冰呢？好，我马上过来。
2: 喂，丰田已经被韩青查到了，赶紧走。
1: 什么？查到吗？
0: 师傅，麻烦你把这个电话号码发我手机上，我先走了。
1: 好的，
0: 啊，去，我走了吧。
2: 喂，赶紧走，抓紧去了。

0: 行，喝口水。谢谢。
1: 钟伟，
2: 哎，
1: 接着。哎，接着。哎呀，一览众山小啊！要是在这个地方弄一房子，多好啊！在这个地方住能多活几年？没事，带着你师娘，带着菲菲，过来住一住，爬爬山，啊，喝喝山泉水。
2: 师傅，嗯，你还是别做这样的美梦了。
1: 咋了吗？
2: 你大老远把师娘他们带来，你刚到这儿，队里就来电话让你回去办案，你怎么办？
1: 那我回去办完了案子再回来。
2: 你刚回来，队里又来电话，又要办案，你怎么办？
1: 小丫头片子，你挤得我呢！哎呀，
3: 干我们这一行，跟这样的生活算是无缘了。

0: 嫂子，老赵我们找到了，初步判定可能是自杀。嫂子，
1: 程医生吗？

0: 送给你的。
1: 太好看了，你干嘛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0: 今天不是你生日吗？
1: 我请你吃个饭吧，算是谢谢你送我生日礼物。
0: 行啊，
1: 走。

0: 你不喜欢回家呀？不太喜欢。我在队里待着有活可干，就不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哦，那行，我先走了啊。
1: 你怎么回来了？吃吧，都是你爱吃的。你闻闻，
2: 这什么呀？
1: 桂花糕啊，现在正当季，又香又清甜，而且还不腻。一个老东周，你不知道？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你得多吃点，人都说了吃甜食能够让人分泌多巴胺，你多吃一点，然后你就会变得特别开心。
1: 那你也开心一下。

0: 姐，我陪你喝两杯去吧。
1: 杀张勇的人要赶紧找出来。
0: 哎。

0: 谢谢。哎，你们两个又一晚上没睡啊？
1: 方队，是阿张扬的凶手找到了。

0: 这人和碎尸案凶手一样，活动轨迹都是从北郊内窑到棚户区，再到立明巷旁的泰康路，和碎尸案抛尸那晚的路线完全一样。又是这个立明巷，钟伟失踪，范玲玲遇害，杀张勇的凶手都是在这儿。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而且有可能就住在立明巷。
1: 因为我们去查了立明巷之后，他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先在甲一号，栽赃钟伟哥，后在甲二号制造了目击证人，然后给钟伟哥父母送钱，给赵文斌送钱，最后把头套留在火车上。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假象，就是为了引导我们认为凶手已经离开了东中，来掩藏事先真相，掩藏他还在立明巷。
2: 走，走，走，哎，你们俩这么熬，不是事儿啊，顺利受不了，该休息休息。
3: 被抓获的涉嫌警官钟伟的遗体，在东郊森林公园被发现。根据最新的尸检结果显示，钟伟警官已于2个月前遇害，因此他的涉案嫌疑被排除。因其生前对侦破案件有重大贡献，被追记一等功荣誉。东周警方在侦办这起碎尸杀人案过程中。 意外打掉了一个以陈斌为首的特大贩毒团伙，缴获高纯度海洛因18.6公斤，毒丝及涉案车辆等资产共计3000余万元。该贩毒团伙通过快递形式，将境外毒品源源不断运往东周，再由东周分销往周边地区，形成规模庞大的贩毒网络。
4: 方队，
5: 万海强被案之后是谁在跟这条线啊？啊？我。那个万海强有那个卷宗在谁那儿？
4: 在我这儿。
5: 给我看看。
4: 啊。
1: 对，是这个。
5: 潘姐，你找什么呀？
4: 我记得里面有一个。 快递单的条形码，
1: 条形码
4: 见
5: 过吗？
4: 没有，我没见过。那你确定是在万海强的卷宗里吗？
1: 哎，周伟办案有笔记本，在你这儿吗？
4: 在我这儿。
5: 给我看看。
4: 都在这儿了。

0: 霍局，哎，韩英啊，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这是赵文斌快递站里无法查证的那批毒品的快递单号。我们查了，这批货是从闵城寄来的，寄件人是实名的闵城本地人，是一个名叫薛桂枝的退休女工。啊，是她呀！哼，
1: 霍局，您认识她？
2: 他是闵城专案组刚刚抓捕的当地大毒枭薛老太，他和境外毒枭薛敏春呢来往密切，也是我们这次跨省市联合缉毒行动的另一个重要的案犯。如果说红桃 K 团伙是这条贩毒链条的终端，那么这个薛老太极有可能就是连接红桃 K 和绝敏村的中间商。你这个发现很重要啊，锁定了薛老太和红桃 K
0: 的链条就清晰了，韩晶啊，做得非常好。是中尉做得好，在他失踪前一周，我就从他的卷宗里看到过这个。我当时要是能早点意识到，
3: 韩晶啊，这不能怪你，中尉也好，赵文斌也好，这都是他们人生的选择，对吧？
4: 回去好好的休息一下，收尾工作就不要参加了。我不用休息，我要参加，白小慧还没找到，案子还没完。
0: 好吧。啊，还有，
4: 这个是从赵文斌身上找到的，你看看。我愧对党和人民。 愧对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愧对我的家人和朋友，愧对我曾穿过的警服。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个好人。
5: 哎，正给你打电话呢，姐。
6: 怎么了？
5: 吕建民来自首了。
6: 这是什么呀？这是跟踪车辆的定位器。张勇说，红桃
5: K 让他找一辆能拉货的车，第二天要用。他说他以前就听说过红桃 K 有一批几十公斤的货，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他就觉得这次找车肯定跟那批货有关系，所以他就留了个心眼，让他手下的人。 把这个定位器放在那个车上，他手下的人把这个定位器拿回来以后，张勇就按这上面的路线跑了一趟，找到了那辆车去过的地方。

0: 张勇说，那片荒地应该就是洪涛可以藏货的地方。他也怕以后会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就拿这个位置给他自己留了个后手。
1: 马上带人去现场。李建明，红桃 K 是谁？
0: 是陈斌。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张勇亲口跟我说的，他说也是陈斌安排他去那个废旧的煤窑厂，陈斌说要安排他离开东州，可谁知道他是想在那杀人灭口啊。
1: 来的那个人，你真的没看清他长什么样吗？
0: 当时光线不好，没看清。
1: 他说陈斌要去云安，那有没有具体说是云安什么地方呢？
0: 没有。
1: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自首啊？
0: 张勇死了以后，我看陈斌对我儿子还有我丈母娘下手，所以我就偷偷的跑回去了一趟。看了一眼，我丈母娘劝了我半天，说我就是不为我想，也得为我儿子想想，所以我就来了。
1: 白小慧在哪儿？
0: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老宋，是毒品吗？是白小慧，就在那儿。和范玲玲不同的是，她的面部特征没有被毁。

0: 外婆。
1: 对不起，我们没能把白小辉救出来。
2: 关于亮亮的病，我们会协助救治的。

0: 欢迎收看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的古色古香中国味。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为古村都是精雕细琢的标本，错了，在广州 CBD 的影子里藏着一座矛盾的村落。这里的美不在纯粹，而在共生。它不是完美的古村，却是最真实的生活。这里是小洲村，广州城的最后一瓢水乡。元末明初，小洲村先民来此扎根，依水而居。他们世代以种果为生，在满岭南水果的船只顺着河冲驶向远方。入村处的灯营古码头迎来送往许多人，石阶已被岁月磨得圆润。码头边有一棵350余年的古榕树，为广东省内榕树树龄最高者。如今树下总闲坐着乘凉休憩的老人。走进小洲村，蜿蜒的街巷仿佛进入迷宫。有一座百年蚝壳屋，小洲的祖辈村民就地取材，以蚝壳建造房子，屋子便冬暖夏凉，不积雨水，不怕虫蛀，象征着岭南的沧海桑田与先民的智慧。
1: 这个老房子是一个小洲的老华侨 的大屋子，这个是清朝以前修的那个

0: 发仓啊，还有这个天官气夫是飞雕来的，已经脱下来看不清了。现在的老房子在小洲村呢，越来越小了，他们都建了大楼了，有的很多都拆掉了，只有这个房子原密原基还没改过啊，就是这样。以前就是用这个炭笼就非常的安全了，那个肉通通搬起来有机关的，可以锁住，你推不倒的，后面有个机关锁的，它很轻松的，这些都是波罗格做的，这个是东京的木来的，东京的木了，他们的铜窗都是清朝的。
1: 如今，历史悠久的小洲村，古老建筑与现代民居和谐共生，艺术也浸润着这片水乡。墙上的涂鸦，巷角的艺术小店，它们和祠堂合冲一起，成为了小洲村生活的一部分。祠堂是岭南宗族文化的根脉所在。小洲村的简氏宗祠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为砖木石结构，深三进，共有99道门，取其长长久久的意念。宗祠之内，木雕石雕做工精美，山水画像意境悠远，灰塑博古屋脊之上，花鸟卷草群芳竞秀，还有许多象征着花开富贵、子孙绵绵等寓意吉祥的纹饰，每一处都在诉说族群的来处与尊崇。百年时光过去，小洲村继续书写着自己的剧本。如今，祠堂已成为村民的活动场所，回响着乒乓球跳跃的节奏。或是越剧唱腔，

0: 我唱越剧啊，唱了60年了。那我20多岁就唱了吧，唱的身体很好啊。以后啊，有一天就唱一天，永远唱下去，永远的健康下去了。
1: 小周人把休闲娱乐搬到祠堂里，让古老的砖木石头成了最忠实的观众。几步之外是小周人民礼堂，1959年由全村人合力建设。礼堂外面保持了苏联时期建筑特色，里面则是典型的中国南方砖木结构。而不远处的另一处黄色门楼，新教公社小周大队，西式线条勾勒出特殊年代的印记，复古感十足。历史为小周村留下的这些宝贵建筑，一起构成这座村落深厚而轻盈的日常。走出古老的历史时光，小周村的叙事在味觉中找到了另一种延续。与小周水稻相伴相生的是一碗热气氤氲的艇仔粥，它并非庙堂之上的精致点心，而生来就带着珠江渔家的江湖之气。
2: 我们这个粥就跟那个粽也有关系的，就是很早之前有个象征赶考的秀才，就是经过有一家店，他就吃那里的粥，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放的，后面那个老板就看到也比较忙吧，赶考吧，他就什么都放了一点，然后他去象征赶考回来之后就中了一个状元叫齐地吧，然后他就为了回报这个老板的店里面，去那个店里面吃了一个粥，以后这个粥就叫做

0: 动员齐地州，后面的那个田子洲有很多种叫法了，有的水乡人家比较多吧，这里渔船也比较多，为了方便那些东西呢，就在船上也可以吃，那些渔民呢就拿上船子就叫做田子洲了。
1: 洲底绵密，是文火慢熬出的温柔底蕴。
0: 那时候没有那么丰富吧，那时候就放下炸猪皮呀、啊、那个面油炸果呀、啊、管就叫油条那些呀、啊。然后到现在的田子洲就不一样，鱼啊什么鸡呀、啊、广州的美食就比较丰富一点吧。就实在广州吧，就是美食就是天堂，就是在广州。
1: 诸多食材纷至沓来，在滚烫的粥水里完成一场酣畅的融合。
2: 来了，
1: 一碗热粥端上桌，村民坐在粥档前，就着晨光呼噜噜下肚。他们说，粥里能品出小粥村独有的水乡滋味。
0: 广州人比较享受生活吧，一般都很早出来，就是喝早茶，吃一碗粥啊，搞个一盅三件那些啊，包啊那些，都是他们爱吃的东西。
1: 多少离开古村的人，归来时总要先寻这一口乡愁。将目光从岭南特色古建筑上移开，另一种生长在时光缝隙里的建筑便撞入眼帘。如果说豪壳墙、宗祠是先辈留给小洲村的珍宝，那么鳞次栉比的卧首楼就是村民向时代争取的空间。抬头看，两侧的楼宇如此之近，近到可以隔窗握手。一侧的巷弄上方止于一线天光，这是滚烫的生活。每一扇窗后都可能是一个为房租发愁的艺术家，一个刚来广州寻找机会的年轻人，他们共同构成了小洲村的现在进行时。蜿蜒的街巷里，提着菜篮的阿婆慢慢走过，放学的孩童追逐嬉闹，在小洲村，保护与发展，历史与当下，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充满张力的共处。所有的磨合与交融，最终都沉淀为一种醇厚的滋味。在小洲村，这份滋味常常来自一碟油亮鲜香的豉油鸡。
0: 豉油鸡好多人都中意食噶，食落仔又中意食，但又食，我都成日准备佢哋食。就是酱油鸡，很多人都喜欢吃。外面的人来到广州打工的，或者出差的，那些老板都喜欢吃。有时候去酒店啊、茶楼都必点的菜。老板，攞只鸡。
3: 做咩噶？
0: 豉油鸡。
1: 在小洲村生活了十多年，猪店老板熟知哪里能买到最好的食材。也熟识大多数街坊的口味。选用皮爽肉嫩的走地鸡是风味的基底，加入生抽、冰糖、香料与时间，熬煮成一种深沉而复合的酱香。鸡进入其中，文火慢进，让温度与味道丝丝进入鸡里。出锅时，鸡皮泛着琥珀般的莹润光泽，肉质紧实而多汁，咸中回甘。
4: 哇，豉油鸡，
0: 豉油鸡，食豉油鸡，
5: 好味哦！
6: 好好味，正宗的豉油鸡，广东的豉油鸡，好味，我的最爱。
0: 我们家里人都喜欢吃。 小孩也喜欢吃，外地人也喜欢吃，
5: 好好吃哦。要有这菜，我高兴再整两碗饭。
0: 他们喜欢吃，我都喜欢做。
1: 在小洲村，一种意想不到的融合早已发生，艺术的种子悄然落进这片充满叙事的土壤。高速路的桥墩下，另类的艺术聚落正在生长。小洲艺术家园，画廊与大型装置并肩而立，散发着不被定义的艺术气息。

0: 不远处的创意集市，年轻的人们正将梦想装入小小的摊位，把热爱沉淀为一份事业。手作摊主用指尖妙笔生花，
1: 带着这些有手工温度的小物件，是我想传递的自然与美好。
0: 咖啡师倾注的不只是一杯饮品，更是生活的仪式感。
2: 我觉得小洲村这里挺有趣的，这里也充满着那种艺术的气息，就好像我们做咖啡一样，身怀热爱，万般精彩。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我想开着我的咖啡车走进大湾区的每一个小城镇，然后我就在每个小城镇可能会待一个礼拜，我就用这个一个礼拜把当地的人文，把当地的美食做一个了解，还有我会去发掘一些像我们一样同样热爱生活的人。
0: 街角小店的灯光依次亮起，店里或藏着一杯清茶，或一本好书，或是一个手艺人专注的神情，他们静静等候，为一场不期而遇的艺术共鸣。
3: 陶瓷它挺好玩一个地方，它就是会磨练一个人的一个性格，它所有的事情不能让你去着急，就我们做的一个陶瓷只能到最后一步才能检验出这个陶瓷是不是成立的。事情是积累的，泥巴是不会骗人的，就像每个人都在追求艺术的个性，那我自己觉得艺术的个性就是你自己的性格能体现在你的作品里面，你的产品里面。其实它跟做人也很相像，就是你不能着急的去面对这事儿，该怎么样一步步来就怎么样一步步来。虽然可能你觉得现在可以跳起来够得着你想要的事儿，但如果你再慢慢的去积累好你的步伐，其实到最后面你也会很轻易的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有一些事情是你自己的东西感受到了，然后别人也能接触到你的东西，去能通过这个气体器物然后去感受到你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所要表达的一种所谓的你自己的产品的一种个性，这就是你自己的代表。没有那么多的玄乎的东西，就是你觉得它 OK 就 OK， 你觉得它不 OK 就不 OK。 审美这东西也是很直观的，就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所以你能感受到这个器物背后的一个意义，就是你自己能感受到，感受不到那没关系，就我们再下一次再去见面就可以了。
0: 小洲村不及乌镇精致，周庄盛名，却藏着都市稀缺的水乡机理，更有扎根生活的艺术温度。在小洲村的巷子深处，藏着一间叫大自在山房的老屋，它的主人黎旭是常年与古砖对话的学者。
4: 我们现在讲这个古砖学呢，它其实是主要是研究建筑材料的砖上面的附着的文字跟图案，它包括那个书法类、艺术类还有美术类这方面的东西比较多，来研究当时的历史啊，是吧，那个民俗啊这方面的东西。我们在做古砖学的收藏方面呢，有一个很大的记忆呢，就是传拓。

0: 就做它片，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个技术，把那个纸喷湿了，这个步骤叫上纸。好，粘上去以后等它干，干完以后我们再用踏包把它给踏出来。
1: 20多年，他用一腔热爱，从战国到明清，收集整理拓印，把那些快要被遗忘的笔画留了下来。
0: 那这个呢，就是一幅传拓的这个作品，金石拓片，啊，就把那个金石器物上的图案文字，啊，就用纸的形式把它过渡过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文化传播的一个途径。今年呢，就是马年，在东汉的画像砖里面的马的题材是非常多的。你看这个马，啊，这里也有马，这个砖呢非常有意义，这个马。上面有个金钱，这个等于说是马上有钱，啊，这个马上面有个猴子，猴子上面有个钱，就是马上封侯又有钱，这个就是吉祥意义的啊。另外，这个砖倒是非常有意义，这个砖里面呢也是东汉的，这个河南地区的砖，这个舞呢叫长袖折腰之舞。那么以前我们不知道它怎么跳，那么后来到了这批画像砖石出来以后才知道是怎么跳。那张艺谋有一本电影叫《十面埋伏》，啊，里面那个章子怡跳的那个舞就是从这种啊画像砖石里面来，这个很有意义。
1: 在小洲村，像黎旭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不慌不忙，认认真真的把自己喜欢的一件事做上一辈子。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具体的烦恼和微小的快乐，为每天早餐吃什么而烦恼，为祠堂前那棵老龙眼树又开了花而欣喜。小洲村的味道是早粥的混杂丰盛，是豉油鸡的家常本味。在小洲村，可以安放平凡的日常，也可以静待梦想的盛放。

0: 三千亿宠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6月14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1: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2: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丹。各位，茯苓
1: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2: 有口福了。
1: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3: 中医祛湿邪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4: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5: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4: 您这是逃避，
6: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7: 我身上里。
8: 继续作案呢。
0: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珠江蜿蜒，波光潋滟，峰峦叠嶂，层林尽然，千顷稻田，四季如画，百年碉楼，岁月流转，现代都市霓虹交织。当 4K 超高清镜头慢慢划过，你会听见南粤山河的历史回响，看到岭南水墨的诗意留白，触摸到市井深处的温暖脉动。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走于城镇巷陌间，流连在灵秀山川里，水彩浸染的是安居乐业的欢欣，徐徐舒展的是田园焕新的图景。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的卷轴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

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报告203，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呢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1: 对，
0: 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2: 是，
0: 我马上去。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3: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走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尽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1: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2: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3: 来生回来吧。
1: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上为本，喜人间之亲上，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0: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1: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我祖慈悲。
0: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0: 多谢参议，
1: 信息到账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哼，他妈的，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

0: 牡丹家也归咱们管了，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笑>嗯，彩，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呀、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的？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
1: 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没关系，长不了。等到明年一开春，国军打过松花江，嘿，这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趟差事干得真不坏。
0: 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2: 多谢参议提拔。
0: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1: 怎么？
0: <笑>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
1: 等着你呢。不会吧？不会。
0: 怎么办？那怎么办？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那怎么办？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 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清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
1: 啊。

0: 放高楼，放楼不在高。
1: 他妈了个巴子！这个
2: 白东，站住！过来跑，站住！不用，去，站住！
3: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1: 是谁呀？
3: 她就是小卢匠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匠的老婆？
3: 嗯，想不到吧？说过呀，
1: 这个家伙真狡猾。
4: 白茹，他怎么说的？
1: 这个家伙，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3: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4: 图？
3: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亲戚朋友？
3: 嗯。
1: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5: 嗯，对。
1: 哎，白茹。
3: 嗯。
1: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3: 看样子他不知道。
1: 好，继续说。
3: 啊，他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他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1: 特务？
4: 特务？
2: 报告，
3: 坦克，坦克
6: 回来了。
7: 坦克，
6: 坦克
7: 回来了。回来
3: 了没有？
7: 报告二队长，
6: 快点，小东，逮着了没有？
7: 抓住了没有？
6: 怎么样？
7: 抓住了没有？
6: 啊，
7: 快呀，
3: 快呀，
7: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1: 快说说嘛。坦克，你捉住了，还是个活着的。好，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
7: 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
6: 来
7: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刚刚到了203指定的地方，那小子就来了。
6: 轻点，
1: 我说上去捉了就算了，可小朱这小子硬是我的洋相，
6: 先踢成小肉酱，把图搞清楚。
1: 对，
8: 小肉酱，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9: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8: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9: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8: 你还有一张图。
9: 图？
8: 图？
9: 你让我想想，我想想。

0: 没有罪，我该死，我亲生长官，我该死，我有罪，我亲生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好了，带走。

0: 提醒一走毛。
1: 是。
0: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啊！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0: 叫什么？
1: 狼战神。狼战山。哦，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0: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1: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2: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1: 说说。唉，
3: 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1: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3: 快说，
1: 快说，
3: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
1: 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哼，
4: 刘文山，
5: 有。
1: 叫谁呀？啊？哎、啊？哦，不是叫我呀，嗨，我还以为是叫我呢。别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4: 先截图了，啊！没有。
5: 停手了！停手了！停手了！

0: 我说，我全说实话。
1: 报告。
2: 进来。
1: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2: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峰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2: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2: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真险险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3: 不，
2: 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3: 条件？
4: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2: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4: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2: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4: 子龙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1: 203，小李子回来了。
5: 203，
2: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5: 203，我们在佛塔利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2: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5: 他说他是威虎山座山雕的人。
2: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5: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呀，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2: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5: 是
2: 是。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1: 呀。
2: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1: 是。
2: 来，
4: 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6: 弟兄们别误会，快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住嘴！男人个账，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8: 我是威虎山崔旅长崔三爷的弟兄。
6: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9: 啊？嗯、是啊。
8: 干什么？
9: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8: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9: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8: 那就是100只鸡，来自100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案。今年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7: 兄弟，
8: 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9: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是
9: 走走走。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 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5: 是啊，
9: 你跑什么呀？
5: 你
9: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8: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那个许旅长啊，这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
9: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哎，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5: 对呀，
10: 是啊，
5: 可不能
10: 大意
5: 了。
8: 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嗯，我们这儿没有外人了。
9: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弟兄。
5: 对，都是自己弟兄，
10: 都是咱们一家人。
8: 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帮，每个山帮都修了九个地堡。
11: 那个，五九。
9: 五九四十五，
8: 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9: 对，
8: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5: 哎呀，快，
8: 是，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9: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5: 哎，放心吧，
8: 厉害的，现在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5: 暗沟
8: 是从几十里以外。莫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从这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
5: 妙啊，
10: 有的
5: 妙，
10: 太妙了啊！
5: 妙。
8: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啊，
9: 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8: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12: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9: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12: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9: 好，
12: 我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13: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12: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13: 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1: 拜见过阿妈了。
0: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1: 妈好妈好，
0: 正傻乎说话，谁还没有叫？
1: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嘿
2: 好啊，
0: 二零三，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

0: 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1: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0: 对，二零三，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1: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0: 是这样，是这样。
1: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0: 哪一点？
1: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考虑过。
1: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0: 有。
1: 讲你的条件。
0: 第一，我有座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化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二零三，
1: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2: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1: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0: 对对，
1: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0: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1: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座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0: 二零三，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样决定了？
1: 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老四少，干脆跟你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
0: 准说话，老实待着。
2: 跑人了！
0: 跑了，跑人了！快追！
2: 快追！

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0: 刺公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1: 对，知道了。
0: 金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1: 放心吧，二零三，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才懂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快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呢？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永琪，老总，老总，
2: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1: 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都在这
0: 儿。永琪，我求求你，
1: 大娘，大娘，
2: 妈，
1: 大娘。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永琪，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是啊，首长，是你信得过我们吧？你信得过我们吧？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
0: 就发给我们枪，
1: 对，发给我们枪，
0: 对，拿枪，拿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1: 那怎么办？
2: 是啊，
3: 怎么办呢？
4: 没办法，
5: 也没有穿的。
0: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吗？
6: 首长，
7: 没那么快，
6: 是大伙儿盼的。
7: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坐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
0: 嗨，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8: 对，打他狗日的！
0: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9: 有机车呀，
0: 在哪儿呢？
7: 藏着呢。
0: 能开吗？
7: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着了。
0: 东启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18吨的
9: 需要2天时间。
0: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7: 你笑什么呢？
0: 说嘛，
9: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1: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0: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9: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儿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儿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静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

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

0: 走。
1: 提起了宋老三。

0: 阎君门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1: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根的。
0: 拜见过阿玛了。
1: 他方程没有啊，非否非否非否。
0: 拿还拿，
1: 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将？
0: 嗯，好吧的，好吧的，
2: 好吧的，
1: 天下大大了。
0: 脸红什么？
1: 说
0: 说，
1: 精神焕发。

0: 方冷突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2: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2: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2: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2: 知道，
0: 知道。
2: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2: 现在呢？
0: 现在。
2: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了？
0: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2: 你说吧。
0: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1: 哎，两旁的人都推出大厅。
3: 快！
4: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5: 坐下。对，
0: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5: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0: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1: 对
6: 对，
0: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1: 嗯，对呀。
0: 啊，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1: 那是，
0: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1: 嗯，对
0: 啊，
1: 对对。
0: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1: 他说什么？
4: 怎么说的？
0: 老胡，他说什么？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座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1: 去
0: 他妈的！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1: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他妈的！
1: 真他妈不够朋友！
5: 他妈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1: 嗯。
0: 啊，
1: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座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5: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的屁股，没多大量。
5: 这
1: 好啊！
0: 你他妈的吧！
5: 你他妈的！
1: 没有多大屁股。
0: 就凭座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度。
1: 什么？
5: 你他妈的！
1: 我他妈的！老子听他调度，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5: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1: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1: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您就摔下来。
1: 对。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1: 嘿，这小子，操他妈的！
2: 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什么？是不是那图啊？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他妈的，我不干，
1: 不干！
0: 对对，抢他个狗日的，
1: 抢
0: 抢抢！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1: 嗯，先灌醉他。
0: 对，
1: 灌
0: 灌
1: 灌
0: 灌灌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1: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我。
3: 对对对，
0: 你可别喝醉了我，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肥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1: 对对
0: 对，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1: 对，宰那狗娘养的。
0: 嗯，
1: 宰。
0: 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4: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5: 这么说，先遣图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6: 啊，接礼，
7: 接礼喽。

0: 啊，老胡啊，你给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图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工。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工入城。
2: 祝贺胡团工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祝

0: 我们赢，幸亏了，
1: 前面。

0: 你回来了。
1: 向前看，老徐，这
2: 啊，是你来了。
3: 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
2: 好好好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4: 为人民服务。
3: 郭班长，
1: 哟，
3: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1: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3: 好，
1: 向前。
5: 报告零三，这是2102首长给你的信。
6: 建波同志，编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3: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他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7: 共产党万岁！

0: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1: 三爷，我们听到了，我们也看到了，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0: 他骂了靶子。
2: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1: 共军，
0: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3: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0: 好，越快越好。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3: 三爷，瞧我的了。
0: 共军，

0: 二零三，坦克，坦克，二零三，坦克，二零三。
1: 嗯，
0: 坏了，坏了，
1: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1: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1: 哎，
0: 那怎么行啊？
1: 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存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2: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1: 大娘。
0: 回去吧啊！二零三呐，正在办公呢。
3: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
0: 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
3: 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1: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0: 都去了。
1: 都去了。
0: 怎么了，三爷？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什么？这个不会，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
1: 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0: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咱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2: 嗯，老八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饮那儿对证一下。
0: 嗯，对。
2: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3: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

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边有鬼。

0: 原来是这样。
1: 慢打，慢打，老九，慢打。
2: 三爷，共军来了。
1: 别打了。
2: 老九，我叫你别打。
0: 怎么，三爷？
2: 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0: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2: 老九，好枪法，
1: 是不会啊。
2: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3: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2: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机演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散开了跑，赶紧冲上去，快！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0: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一张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2: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荣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200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2: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是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1: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2: 谢谢参议。
1: 好说好说，
2: 谢谢参议。
1: 快走吧，我不送了啊，我不送了。

0: 来，等一下，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
2: 小卢将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3: 压上了，
2: 那就开车吧。
3: 好，
2: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3: 是。

0: 老四上，三老四上，三老四上饶命啊！三老四上，三老四上，三老四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
2: 二零三，
1: 你说什么？
2: 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座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
1: 啊！
0: 向左，
1: 右，
0: 传黄旗板，赶快追击老道。
1: 是。
0: 二零三，
1: 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
2: 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0: 定住了吗？
1: 看清了。
0: 地雷埋好了没有？
1: 报告，埋好了。
0: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1: 走，走，走，
2: 快走，
3: 快走。

妈的，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上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冲了！

0: 陈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3: 连明，跟我来。
0: 弟兄们，

0: 二零三，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
1: 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0: 保证能领到。
1: 好，
0: 再等一等。
2: 报告，孙将军回来了。

0: 张嘴。
1: 二零三，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吗？
0: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1: 报告，去。
2: 哎，老孙，
0: 白龙，赶快抢救！
3: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0: 刘继堂，
4: 有。
0: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4: 是。
0: 刘继同志，
4: 有。
0: 出发的秘密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4: 二零三。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治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
1: 郭探副，三爷有请。
2: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

0: 老九，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3: 是啊，你要说清楚，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4: 啊，是啊，你从哪儿来？
3: 从哪儿来？干嘛呀？
4: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4: 说
3: 说
4: 说
3: 说，
4: 来，师傅，你们赶紧来。
3: 说
4: 说说说，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1: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4: 不要笑，哈
1: 哈！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1: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何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3: 慢着，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3: 嗯，
0: 三爷，让我说吗？
3: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1: 你还没喝
0: 醉着呢啊！
1: 喝了吧，
0: 你的进山里呢？

0: 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2: 这
0: 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1: 哎，你干嘛呢？
0: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0: 六亲不认，只有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3: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0: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4: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你说
4: 这话干什么？
1: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4: 说。
1: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0: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妖精。放下，给我！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4: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0: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4: 是。
1: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0: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礼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5: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刘九爷不能走啊。

0: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带上啊。
2: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3: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4: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5: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
3: 没叫猫叼去。

0: 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1: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啊，
0: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2: 滚！
0: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3: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三爷，把他逮住！
0: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3: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走走
2: 走，
0: 快走走走，快他妈走！
2: 快走走，快走走，
0: 弟兄们，弟兄们，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3: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你听着，
1: 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永远不老。同志们，拜！过来，一叩首。

0: 特别多，肉也多，
1: 我给你喝一点吧，
0: 来把点
2: 酒来，
0: 酒来了，
2: 酒酒酒，
0: 酒来了，酒来了，
3: 动，你别动，
0: 喝喝一口吧，你一。
3: 九爷，九爷，九爷，
4: 来来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来
4: 来
3: 来了来了，好嘛，来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5: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

小白鸽，杨队长，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烹肉技法千万条，唯烤制上第一条。从全坑巨火到煎刨烧燎，外焦里嫩的奥义，藏不住的深层诱惑，让吃货们的 DNA 瞬间暴动。
3: 烤得特别入味儿，
4: 吃一号 BBQ 牛逼。
2: 往科学了说，烤能 C 位出道，靠的是美拉德那波神操作，直接点燃多巴胺小宇宙。一口下去，难以抗拒的焦香瞬间触发大脑的奖赏回路，带来口腹与精神的双重满足。一句封神了，解锁快乐源泉。

0: 烤肉，烤肉，烤肉，火锅、烧烤、铁锅炖。
1: 梅拉德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梅拉德是什么。
2: 天不懂，
3: 马德雷，
2: 没事，你也别走呗。
4: 梅拉德版，
0: 梅拉德，
5: 梅拉德版呀？那我不知道，
1: 不明白，梅拉德。
6: 论烤肉江湖，咱大东北敢称第二，那称第一的，
7: 嘿嘿。哎，铁
6: 在东三省的地界儿，齐齐哈尔才是那个真大哥。占地4万多平方公里的齐齐哈尔，拥有超过2万家烧烤店，平均2公里就有一家。国际烤肉之都，不是白叫的。不过，真正的国际范儿还得往咱屯子里钻一钻。率先出场的是这架兵器的主人，追求完美的衣服。
8: 这都是专门切肉的，这尖刀来剔肉用的，这是剔那个小骨头，肉里面小骨头那个。这个刀不能总用，隔个20分钟换一把。你总用这一把，它都不坏了。这个刀还这么宽，

0: 十、十三、十六、二十一个。
1: 正是凭借着21把趁手刀具，姨父才能在肉山肉海里杀他个七进七出。
0: 这个就用穿大片串用，这个可以上烤盘。冻一下子切了完以后，就跟拍砖以后了，切入的薄厚都均匀。
1: 看看，这都是姨父为你打下的江山。

0: 处女座吧？
1: 不知道，我不知道啥座。这个座咱不懂，咱也没整过呀。他可会挑了呢。
2: 他有洁癖，洁癖的严重，差一点就不行。俺俩就用这饭店吵架，就赶来胡同有一丁点埋汰的，他得让你抠出来。他不寻你累不累？
3: 上次扫一个月的扫坏那好几把，我们一天没个扫个十遍八遍的。
4: 开饭店你不整干净的也不好。
2: 那他有点太洁癖，你知道不？
4: 我这不属于洁癖，我这属于爱干净吧，爱干净吧。
5: 重度完美主义患者，亲自操刀，真正的干净又卫生，让您吃得更放心。
6: 非常好吃，就是这个感觉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7: 吃完他家的肉是在顶级了，
8: 在别人家吃的咬不动，
4: 是啊，肉必须得上一等一的好肉，必须肉的质量在把握。你开三好没有好肉，记住永远没有回头客。
5: 齐齐哈尔烤肉，在姨夫这儿精髓就俩字儿：雪花。这儿咱不玩虚的，直接上鲜牛，咬下的每一口都让你吃出草原的自由与豪迈。
9: 你说都带毛的带皮的，你说谁能看见里面什么雪不雪花？你就偏要求雪花，现在你要能瞅出雪花来，你这就是透视眼。
6: 没有花明天继续，再转这个，这家也不错。
5: 伊夫选用的牛名为安格斯，接轨国际，遥远欧洲的血脉，长在老天爷赏饭吃的黄金纬度上，中西合璧，不可思议。
9: 你就这么多家吧，你家是最难伺候的。
4: 我以前倒过十多年牛呢。
5: 这专业对口了不是？
4: 只要肉好，你怎么烤都香。
6: 哎呦，他妈300多斤呢，太沉了。
5: 肉的品质是店内核心 KPI， 老杨常年饱受姨夫的 CPU。不是顶级肉他都不敢往这儿送。
9: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个人感情非常好，但是在货的质量上这一块呀，他要求非常严。就是我父亲事儿就挺多，后来我发现了比我爹事儿还多。
4: 这都是真事儿，你知道吗？我跟他吵过，我说你再送这样肉你给我滚犊子以后别来了，我一点不要肉，从这以后就知道我用什么肉了。
9: 他对肉非常专业，他是我接触这么多就是开店的老板，还有就零售卖肉的这一块，他是最专业的。
4: 那就是我要的标准。
5: 在东北，炭锅是标配，带孔篦子是顶配，牛油润锅是绝配，接下来就是香煎。我太急了。原切牛肉噼啪作响，高温唤醒安格斯牛的每一寸肌理，在褐变反应下不断释放浓郁纯正的奶香，让食欲可持续发展。三口五口下了肚，保证你吃了这顿想下顿。
4: 漂亮吗？那就是我要的标准。
2: 啥子要求完美？没有妈不要求不完美的，我的就是大大咧咧。
5: 姨父有姨父的标准，大姨有大姨的体系。你有我有全都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2: 就是看就是搁是刚才搁着搁点味精紫兰粉，稍微少许蚝油和咸，完了就材料油，材料油不要太多，一就是这么多肉一勺多点就可以，吃的是肉香的味儿，奶香味儿。
5: 差不多的大姨拌着差不多的肉，这道菜看似复杂其实不简单。黑土地的纯正豆油，国际范儿的精选牛肉，水灵灵。

0: 的合体，美味易如反掌。
1: 这个是特殊的，又特别香。
2: 我从河北专门赶过来的，
3: 那是吧？
4: 回来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我都是上豆大天肉来饱餐一顿，
5: 确实名不虚传，嘎嘎香。
0: 20余年的老店，怎能没有属于自己的隐藏菜单？一般人大一不告诉他，我不是一般的，我是二班的。大一，你看。哎呦
1: 妈呀！来看看啊，这是限量版的牛肉啊，这个一个牛身上也就出4-5盘，这小牛腩排就这一盘，反正知道的就给2盘，不知道就拉倒。
0: 上脑心儿，小肋条，牛腩盘，细腻的肉质，均匀的油脂，上了烤盘滋啦一响，香爆全场。
1: 齐齐哈尔芭比 Q 不白得。
0: 想要给这绝美烤肉来个灵魂加成，别急，一勺一排秘制辣酱，香出新高度。至于辣酱的配料，苏子叶烤肉必备神器，大姨自种，能供应夏秋冬3个季节，现摘现吃。苏子叶特有的药香与肉香交织缠绵，至此齐齐哈尔烤肉完成最后升华。好，请老铁们开始你们的表演。
2: 辣吗？好吃。不信你来尝尝。
0: 切肉、收拾、看衣服、点单、拌肉、敲大姨，完美和差不多，风风火火半辈子，屯子里的肉香也飘了20余年。
1: 一个强迫症，一个洁癖。
2: 哎呀，这人吧，心眼好，说话刀嘴豆腐心，就是我性格就是有点内向，不愿说，两口子凑一起就有一个能说，有一个不能说的。
1: 哎呀妈，刚开始受不了，真干呐。现在他妈岁数大拉倒得了，你咋就有一个容忍的？要不容忍，这家不就散了吗？
6: 别看我咋咋呼呼的，我老公还是天，我是地。
2: 也不是谁是天谁地，在一起凑到一起就是都是一种缘分。
7: 当着外人拥抱过吧？
2: 真拥抱？
6: 没有，好像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是没有。
0: 大姨对姨父口嫌体正直，姨父也被大姨迷得团团转。果然没人能逃脱真香定律。鼻子上一次次迷人的变换，是肉的变化，亦是人的变化，有过吵吵，也有过稀罕，最终香就完事儿了。
8: 豆豆大片肉。
0: 中国胃偶尔也得开开洋荤，一路南行至首都北京。在这个有容乃大的城市里，什么新奇玩意儿都有。可这藏在林子里的烤肉店，咱还是头一遭见。环昌平皆山也，山行180里，有村藏于峰峦之间者，北庄也。
9: 大爷，这附近有一个烤房，您知道吗？
10: 就是车南边这儿。好家伙，人可多了。黑山烤肉，
11: Very good， 我已经整不动了，我吃太多了。
0: 一美式烤房立于村中，名黑山也。那做烤房者谁？

0: 这么朋克，和这村子有点格格不入啊。这个年轻小伙与这个突然热闹起来的地方，引起北庄村退休大叔大妈们的关注。
1: 周末时候人确实

0: 二十多，你说一天来你停那停车，最多时候来个500多辆车。
1: 妈呀，光当院就能闻见，光院子里就能闻见。
0: 玩儿顾着。
2: 十号顾客请摊。小娜，包间客人来了。
3: 您的餐齐了，
4: 谢谢您。
3: 没事。
5: 来第二次了，味道不好吃能来第二次吗？这么远，
6: 开了一个半小时从城里来，就奔着这口烤肉来的。
7: 在北庄村开烤房的头一年，食客往来不绝，老方既当主厨又当服务员，焦头烂额是常事。
8: 姐，外边这里边有桌。
7: 忙不过来的老方灵机一动，请村里的大叔大妈来店里工作。
9: 那第一个员工就是村子里的大姐，我的房东。然后接下来其他的同事也都是，村子里我们的街坊啊、邻居啊，然后大家互相介绍啊，这样子的。
7: 这能行吗？
3: 我跟他修了都1年多了，啊，可是开这个修可不敢下手嘛，怕糟践了嘛。
9: 现在都没问题了，现在那个刀啊，很快的，我追不上他们的速度。
3: 还可以吧，
9: 比我棒。
7: 老方选择的安格斯胸大肌，堪称全牛最难驯服的部位。肌肉纤维粗壮坚硬，结缔组织盘根错节，要让这样的牛肉 juicy 起来，很有几场恶战要打。 Round one， 率先迎战的是黑山烤房荣誉修手红姐。厚度不足的部分没资格参与战斗。 First blood， 脂肪层削至5到8公分，在炉内变身脆壳护住内里肉汁。黄金分割弧度保证果木烟雾畅行无阻，熏得通通透透。
9: 薄的肉实际上在熏的十几个小时里它会变脆变硬了，我们必须把它修掉。
7: Round two， 最佳口味调教老方亲自出战。芥末酱开疆拓土，青海胡盐、黑胡椒撒豆成冰，但真正的恶仗还看今宵。 Round three， 决战烤炉之巅。前6小时裸肉慢熏，苹果醋申请出战，1小时一轮脂化反应，胸大肌一定香透半边天。
9: 在钉炉子的过程里面，你要非常关注那个炉火，炉火最后的反应就是炉温，啊，炉温最后导致了肉温的一个变化。
7: 持久战专家枣木，热量输出稳如老狗，保证均匀受热，令天果木清香。
9: 就是炉温，不能让它突然间上去，然后突然间掉下来，所以一定要让它按照我们想要的这条曲线，什么时候让它慢慢的起来啊，什么时候让它保持平稳。
7: 6小时后，牛胸再次披上外套，入炉深造，等待解锁美拉德新装。车轮战后，安格斯胸大肌早已服软，离 juicy 仅一步之遥。温香醒肉，最终创造出令人难忘的软嫩爆汁。KO，
3: 单加一份牛胸，一个玉米，单加一份饼皮。
10: 这是您的是吧？
3: 七号的，
10: 这一块肥肥的跟一块肉啊，
3: 您的餐齐了。
11: 特别好，就是烟熏味儿很浓，
6: 很多汁，很软烂，烤的特别入味儿，
12: 不虚此行。
13: 包完，而且在我们圈子业内还很有名哦，特别是现在这黑山烤房里，还得头直接名气响当当哦，我们圈子人争先恐后都要来吃一下。
9: 我以前是在媒体工作的，后来又开始自己做设计公司，好多年前就有那个小理想，有一个小门脸儿卖这个 barbecue。
7: 说干咱就干， 离开媒体的老方从 CBD 来到了 VDG， 用德克萨斯烟。

0: 熏牛肉打破北庄村大妈们的退休日常，带来 America 的文化冲击。
1: 绝大部分的同事都是本村的村民，就大姐们会主动的会去解决很多问题，就是远超出我的想象，喜出望外的状态。我是开了一个菜馆，结交更多的好朋友，把我学习更多的一些经验，把我见到一些人生更多的体验。
0: 对于现在的老方来说，提前实现 BBQ 的理想或许已不是最值得高兴的事情了。
2: 我觉得大伙儿都没把当外人。
3: 小张姐，
4: 我是。
3: 小琴姐，哎，二姐。
2: 我们的大神，
5: 嗨。
0: 美式烤肉与中国乡村，都市精英与退休大妈，这样组合带来奇妙的化学反应，更让老方跃然乎其间也。嗯。在北庄村，黑山烤房的烤肉早已超越食物本身，它将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串联起来。这一切的美好与珍贵，都源自于一次次慢火熏烤中的相逢、相知。
6: 黑山烤房，德克萨斯BBQ。
0: 世人都道烤肉好，对于老广而言，还有烧腊忘不了。烧鸡、烧鸭、烧排骨，还有烧鹅，别忘了。早知道佛山人民吃得好，但不知道吃得这么好。这家火遍珠三角的烧鹅店，藏在佛山城市边缘的胡同里。这家店到底有多好吃？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洲际烧鹅推广大使。
7: 叔叔，你们有没有吃过我们家的烧鹅呀？
0: 没啊。
7: 没有的话，你可以去我们家尝一口，我们家就在这。
0: 好啊好啊。
8: 你们来吧，就在这儿。这个是我爷爷，他是把那些肥料装进那个鹅里面的。
0: 一只鹅在与炉火展开较量之前，还需要一点点料的帮助。关于这点料，每家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周记呢，五香粉末跌跌撞撞入了鹅的肚，甘草桂皮悄悄摸摸回了一口肝，一碗洋葱大蒜汁儿，干湿不分离。调料填饱了肚，便可以缝合鹅身的开口。下面有请鹅鹅整形大师周爷爷出手。
9: 基本上都是我缝的筋，我儿子他可能缝十个都有三个会漏，其实就全部没什么难点，就是靠经验的。
0: 不仅缝得严实，还顺手给鹅来了个充气 SPA， 脂肪与结缔组织分道扬镳，为脆皮夯实基础。气鼓鼓鹅鹅，热水定型后，就可以去享受下一个项目了。
7: 我爷爷把这些料装进去之后，给我爸爸，我爸爸刷上油，最后再烤一烤，就变成新鲜美味的了。过来看看呢。
0: 缝鹅不行，烧鹅行，术业还得有专攻。接下来将由烧鹅鹅好手周爸爸告诉你，好烧鹅是如何炼成的。麦芽糖，哎，
7: 爸爸，我可以吃一口麦芽糖吗？
0: 红醋、白醋、白酒拌就的皮水给全身上色，入柜风干，等待料汁渗透肌理。好味紧要，脆皮也紧要。烧鹅好手一出手，便知脆皮有没有。鸡蛋清、泡打粉、中筋面、糯米粉混合的脆皮料，风干过程中刷上，就等开烤啦。烧鹅凭借皮脆肉嫩骨香，荣登老广人心中 top 级美味。而制作烧鹅的第一要紧是，其实是选一只好鹅。

若问哪家烧鹅好食，各有各的心头好，但每家做烧鹅大抵都是一个种，墨宗鹅，这是老广烧鹅的首选。其他店偏爱选用90天的大鹅，周记另辟蹊径，只要60天内的小鹅，取的是皮薄肉嫩之长。

0: 因為聽音樂，叫我心情會好好啦，血生啲肉肉會好好味啦。
1: 知道啊。阿飛，宠阿飛，你在思念谁？
2: 当然是思念鹅鹅啦。所谓靓鹅不怕柴烧，老广烧鹅，鹅精细，柴不遑多让。荔枝柴自然发酵，常态化荔枝清香，让鹅微醺一下，持续性火热朝天，鹅焦头烂额。柴已烧好，及时已到，刷油入炉。
3: 不能说火太猛或者火太温柔，要确保那个温度，那最理想的是210，保持这个温度就比较好一点。
2: 在炉里憋了近一个钟的鹅，可有一肚子料要跟你吐。刚出炉的烧鹅爆爆脆，配上肚内焖煮过的料汁，好唔好塞来还得推广大使告诉你。吃烧鹅要遵循4小时原则，出炉超过4小时就毛塞啦。
4: 唔使讲啊，你睇下佢呢啲肉都系啱啱火候嘅，你哋自己睇，哇真系好滑，
5: 皮够脆，饮非而不腻，饮肥。
6: 然之后咧，佢呢啲皮，佢比较脆。
2: 为了不错过最佳赏味期，周记每天限量20只烧鹅，别管你是本地老饕还是街坊邻居。没有预定，谁来都打咩？
1: 你哋今日嚟食啦？要平时打电话先得食嘅。
2: 在佛山，一只墨棕鹅从声色变到醇香，需要温度不断积累。对于周爸爸而言，他总希望女

0: 底不会变。儿时的味蕾记忆总在顽固地标记着故乡家人，若干年后烧鹅的香味定会在不经意间唤起那些属于家的温暖回忆。晚饭结束，周爸爸开始为新的一天准备新的食材，生活仿佛重复着，又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明年他将迎来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或许又是一个最爱爸爸牌烧鹅的靓女或靓仔。
1: 梦寐幸福，耶！
0: 黑山烤房的炊烟，大舅跨界的桥梁，北庄村成了老方的新家。一份美式烤肉，一场跨越山水的不期而遇，让一切对味起来。在齐齐哈尔，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烤肉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就来两顿。几盘烤肉，几瓶啤酒，人与人在滋啦作响中亲密无间了。无论地北天南，烧与烤以其独有的方式在每一寸土地上创造生平快意之餐。莫道煎烤无大事，其中滋味自知晓。有人贪恋那焦香滋味，就有人回味那焦香之下的百转柔肠。江湖菜馆，咱们下期再见。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2: 肉食主义的故事已经讲了那么多，最后一集情绪拉满，直接献上满屏小鲜肉。所谓烟火袅袅，热气炎炎，一口鲜爽上天边。在这场鲜肉盛宴里，吃货们上头了，有拜倒在鲜肉大长腿之下的，有被一口醉生梦死乱了方寸的，还有的被一头扎入热辣滚烫所惊艳的，简直是秀色可餐呐！江湖菜馆鲜肉专列，马上发车，

0: 18岁的、17岁的那种，就是小鲜肉啊。
1: 小鲜肉不是很帅哥吗？
2: 朝气嘛，
3: 年轻帅气啊，
4: 年轻的。
5: 比如说当红小星、易烊千玺那种
6: 帅哥，
4: 就像这样的就是小鲜肉。哇哦！
7: 小鲜肉应该是新鲜的肉，
1: 很嫩的那种。
8: 在美食圈吃鸡 C 位必看广东白切，清丽脱俗，清蒸温润如玉，老火靓汤浓郁醇厚，猪肚盐焗鸡香四溢。广东人吃鸡永远不失鲜鸡，但论鸡中鲜控，还得是潮汕起片鸡。想象一下，用涮牛肉的方式做鸡，轻薄如纸，秒涮即熟，嫩到心坎，鲜到灵魂出窍，必须安利

0: 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广东啊。
1: 如果有人违背了鲜嫩原理，美味告急，则会听到一句
2: 当这个这做个顾问毛价。
1: 鸡包辅导员大小罗平时低调到尘埃，一到客人吃鸡，父子二人便心急如焚，火力全开，挤出核心技能碎碎念。
3: 不要换太多，你人少九秒到十秒就可以了，
0: 算的时间八到十秒就可以了，不要算太久，你放下去就把它弄少，八到十秒就可以了，不要算太久，
4: 九秒到十秒就可以了，就三次就可以 OK 可以吃的了。
5: 我们一般都是严格要求这个八到十秒。
1: 是在广州，位在西关，父子二人从潮汕来省城闯荡，不紧绷不行，必须要拿出压箱底儿的美味，潮汕独宠起片鸡，震一震肠子。
6: 拆骨起片就是只剩下这块肉，其实这个做法其实是潮汕的，但是我们觉得他家这个家做的是最好吃的，
7: 比较有特色的，这种吃法在上海是没有的。
1: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可是在人均美食家的潮汕人眼里，时光可以穿梭，味觉可以重置，灵魂食材老母鸡可以返老还童，成为鲜味的代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潮汕人精心设计了鸡包鲜味三大妙招。鲜味第一招，精选500天以上下过蛋的老母鸡，肉质虽硬但鲜味丰富，是煲汤的一把好手。鸡骨熬汤做锅底，
3: 就这个老母鸡最起码要到四斤半以上，如果你在这四斤以下的，它比较瘦啊，没肉啊，起不到多少。
1: 第二招，整鸡去骨，起片装盘。一盘潮汕牛肉，潮汕鸡肉，脆弹爽滑，鲜嫩交融，轻轻一涮，心里冒出无尽遐想。鸡，你太美。
8: 它没有骨头我就很喜欢。
1: 有人模仿我的脸，有人模仿我的鸡。这第三招必然要来点潮汕独有的原料，与老母鸡做配。
9: 石羹榄，
10: 我们潮州啊，
9: 我们那里三多吗？
1: 石橄榄遇上老母鸡，调和鲜嫩，风味清甜，大补特补，飘飘欲仙，老广养生之典范。
8: 比较清甜，
11: 而且它是一个稍微凉性的一个药材，然后因为我们鸡是热性的，它寒凉一个结合就比较中和，而且它的味道也比较鲜美，
12: 这个也比较下火一点。
1: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美食细节控如老罗也得好好学学这门必修课，鸡包鲜味的后半程就交给吃货体验了。我的桌上有两盘肉，一盘是鸡肉，另一盘也是鸡肉。不同的是，本是同根生，却得不同命。鸡骨、鸡内脏等率先入锅，骨边肉和鸡下水通力合作，鸡骨肉和石橄榄热烈相拥，鸡煲汤底的鲜香由他们携手打造。
3: 在煲汤煲的久了，你的骨头在里面再煲，喝这个汤很好喝的，鲜甜的。十秒出来的，它刚刚熟，来吃的最好。
1: 广式涮法通常讲究三起三落，涮主要快，八到十秒是黄金时间。第一下去血沫，第二下肉变色，第三下，起锅。少量多次，勤涮勤取，把握了时间精髓，也就拿捏住了鲜味。随着烹煮时间的积累，老母鸡鲜味愈发浓烈，石橄榄彻底释放甘甜，鲜甜持续蔓延。

0: 起来很嫩，很独特。
1: 潮州是世界名吃之都嘛，被吃的讲究已经上千年了。
0: 老板也是潮汕人嘛，然后我们也是潮汕人，就喜欢在广州有找这种自己老家味道的。

0: 广州人也很会吃啊。
1: 广东都是一家的嘛。
2: 食客们吃得越专注，潮汕美食辅导员老罗越发不敢松懈，苦口婆心地把美味的理念灌输给吃货。
3: 煲的时间就长了，就柴了，柴了就感觉不好吃。
2: 而老罗这种美味执念，也吸引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吃货们，不惧高温，用炭炉激发鲜味。
3: 它的火比较足中，它就比较均匀。炭炉用这个烧烤包绝配的。
4: 老广人，对吧？就算大热天的30度，他喜欢吃炭炉啊，就算不怕热。
2: 在炎炎闷热的夏季，还要执着地在室外点燃炭火，围起炉灶，这是老食客与老罗才懂的街头暗号。
1: 因为呢，就我们广州吃鸡煲的人是比较讲究的，
0: 跟我在老家那边吃的差不多，就是会起片。
1: 如果我们吃饱了，还可以喝这个汤，这个汤是挺好喝的。
5: 广州的街坊都来这里喝汤吃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吧。
2: 老罗携家带口从潮汕来到省城闯荡，靠的便是这帮老食客们的帮衬，才得以在这片美食江湖稳扎稳打，站稳脚跟，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3: 这条街本来是很近的，晚上好像我坐这几波，后来的这边这人就多了吧。
6: 都是我的客人拍完发给我的，客人对我们的认可，也是我们对客人的一种留念还有回忆。这是正门口，这个是那个角落那边的，这种是让我最喜欢的，特别有老西关这种风味。
2: 潮汕老味道飘散到省城，悄然融入到了本地老味道的一部分，人情味依旧浓厚如初，对美食鲜味的极致追求也未曾改变。两个监督员，一群老食客，每天都上演着一出最懂你的老友记。没有一只鸡能活着离开广东，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离开川渝。江湖菜馆鲜肉专列既然开到了江湖菜的老家，不如来一口江湖菜鼻祖碧山兔，打打牙祭。兔碧山献宝，在这里无兔不成席，才能满足对鲜嫩挑剔的好吃嘴。这是麻将选手老肖，此刻他正醉心于重庆国粹，四家推牌一家笑，一声麻友大过天。哎，这是电竞选手小肖，此刻他正专注于第九艺术。年轻人的世界常常需要独处，一人一桌一手游，拔死。饭点一到，小店进入战斗模式。掌柜小肖实行中央集权管理，营销、公关、管理、服务质量一把抓，而掌勺老肖沉溺于后厨，专攻碧山兔的烹饪制作。
7: 我那时候的独树一帜吧，跟这个绝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2: 不同于鸡肉的鲜，兔子味儿重。到了江湖菜的地界，兔肉的鲜靠的是调味激发鲜味。江湖菜的做法多种多样，从不墨守成规。要说在一众碧山兔做法里高居榜首的，那也毋庸置疑，必然是水煮兔。鲜嫩的兔肉沉浸在麻辣鲜香的红汤中，光是看着就让人食欲大振。制作碧山兔选材严谨，必须选用当地放养的白兔，以保证肉质的鲜嫩。
8: 十斤半左右，有精神，肉质也好，品质也很好。
2: 解锁碧山兔的美味密码，严控体重4斤半，既能保证每份碧山兔的分量，又能平衡肉质生长的鲜嫩度。

0: 你好几个腿儿。
1: 要想兔肉鲜美，必须现点现杀。追求食材极致新鲜的璧山人不会让兔肉多耽搁一秒。肉兔卸甲，还在跳动的肌肉无声宣扬着肉质的新鲜。
2: 徒弟，我们做兔子很讲天分，是石门师傅。你那个吧做得很好，有那个天分，
3: 我一定好好做兔子。
1: 老肖对璧山兔的特点可谓如数家珍，对兔肉鲜嫩的极致追求。
2: 整个你像在璧山来吃兔，都是很典型的，在全国各地的人都在来吃兔。
1: 肉质纤维细腻，火候控制不好，口感易柴，2-3厘米见方，既能增大炒制时的接触面积，也能满足肉食爱好者们的大快朵颐。用调味激发鲜嫩，璧山兔的主角来势汹汹，配角们也不甘示弱。重庆人对麻辣的操控可以说是当仁不让，而老肖对麻辣调味的追求更是精益求精。这锅兔儿的灵魂就是，
4: 他们家就会加一些泡椒的，这些味儿会重一点。
5: 但是我们自己泡的那个很有特色的泡椒，每一个兔子用了一斤。
1: 为了这口勾魂的味道，老肖倾注心血经营了自家的泡椒秘密基地。
2: 它的精华所在就是用了我们的那个泡椒里面的那个老泡椒。我们现在泡了10万斤，那个乳酸菌来发酵出来，那个香味啦、酸味啦，你闻到起的很香的一个味道。你看那个盐水，金黄色的，那个达标了，很好了。起码我们要2年以上的才能用，3年、4年、5年的越好的越好吃。
1: 有了高质量泡椒的加持，老肖的璧山兔味道再生新段位。食客们吃得尽兴，老肖自然心满意足。旺火热油，干辣椒跃入油锅，激起新香一片。泡椒入锅，乳酸菌解锁释放，弥漫开来。炸好的新辣鸡里此时也加入进来，继续宣示着麻辣的主权。青花椒研磨成粉，配成秘制香料，适时卷入这场麻辣的狂欢。
2: 最关键的像用盐呢、自贡精盐，用量的多少，那个也特别关键。你要用多少水，要多少盐，多2克都要变味。
1: 璧山兔大舞台搭建完成，主角粉墨登场。给新鲜兔肉来个盐水 SPA， 焕发明亮光泽。沸水就绪，兔兔小鲜肉们上演跳水大戏，一跃而下，肉质瞬间紧致，蛋白质被牢牢封印。这就是江湖流传的跳水兔诞生记。高火汆水60余秒，兔肉迅速完成华丽变身，从粉嫩小生晋升为紧致型男。随即冷水伺候，冰爽降温，过凉备用，保持嫩爽口感。第二跳，兔儿选择了难度系数高达3.8的107B，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一头扎进了那热辣滚烫的汤池，没有油花，满分。瞬间点燃一场味觉盛宴，兔肉啊化作滚烫的热浪，紧紧拥抱住每一滴汤汁，兔肉里的蛋白质在麻辣分子的挑动下释放味蕾炸弹。江湖菜战场上身经百战的老肖，对于如何刺激大家的味蕾可谓是手拿把掐。炸上一锅辣椒油，对着已经喷香扑鼻的璧山兔倾注而下，瞬间点燃全场高潮。
4: 好吃呀，不然也不会经常来吧。
0: 挺好吃的，挺入味的，
4: 挺好吃的，有点辣。
1: 经过一天的战斗，老肖终于得到片刻的休息。
2: 很放心了，你像整个账目啊，包括那个宣传啊，那些都全部是儿子做的啊。真的干得了的时候继续干噻，而且辅助儿子把它干得更好，把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吧。
1: 对于儿子未来的经营，老肖从不多言，他们这一代人总是习惯少说多干，没有什么所谓

的一帆风顺，只是有人默默地为你打下江山。

0: 懒猪到了，
1: 小鲜肉到了大西北只能叫做鲜肉汉子，生活在兰州的人粗犷直率，
2: 漂亮的美女们接着做，
1: 热衷于把美味和盘托出，比如兰州牛肉面。那至于鲜嘛，在兰州前有羊羔肉炖煮入味，后有牛犊肉爆炒鲜香。
3: 来这烧肉，来来这烧肉。
4: 专门会慕名而来过来吃这个。
5: 我们是从重庆过来，
6: 下了飞机直奔这里。
7: 十天前来过一次，这我是第二次来了。
2: 来来来，烧菜，来过来烧肉，来。
1: 随着姐夫的一声令下，爆裂厨子们火力全开，苍啷啷拔出宝剑，哗啦啦马踏连营，上下翻飞的不是别物，正是咱兰州人舌尖上的宠儿牛犊肉。
2: 来来来，烧菜，再来这个打包牛犊肉，来过来烧肉，来来来来，烧菜爆炒牛犊肉。
1: 等等，说了这么久的姐夫呢吗？
8: 你出来之后啊，你喊着时候上菜的时候嗓门太大，影响人家情绪，影响客人就餐呢，嗓门太大了，这个要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以后的这个细节好不好啊？

0: 美食读者白大哥很早就有了对牛犊肉的顶层设计，让自家小店成为了虔诚肉食爱好者们的温柔乡。
1: 首先咱们是小牛犊肉，一年一内小牛犊本质它的肉比较鲜嫩。
0: 西门塔尔牛，肉牛界的超级网红，远渡重洋来到了甘肃临夏，就被白大哥盯上。生长周期一年以内的小牛犊是鲜嫩口感的标签，这就是顶层设计第一步。兰州人嘴刁，想要在吃货们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两手抓。白大哥一手抓经营，一手抓技术。此刻白大哥化身精准数据控，去皮去油去筋，只留下精品部位，这是白大哥对口感的极致追求。经细致划分的精品肉段必须处理成一毫米左右厚的肉片，
1: 太薄了容易碎，给客人的感觉就是不成盘子，量比较小，厚了就是嚼起来就会有点费劲，觉得，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这个肉的薄厚很关键。
0: 经过这套处理食材组合拳，备料才终于实现了完美闭环。取三斤牛犊肉备用啊，但为什么是三斤？
1: 因为它这个牛犊肉它讲究的是快，速度要快，下料下到合适的时间，然后要炒够一定的时间。师傅的情绪化往往会减少这个操作流程的时间，会直接影响它的口感。三斤我觉得在师傅操作的时候以及出锅的时间，保证肉的鲜嫩程度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量。牛软开直一锅我炒，
0: 一勺独门秘料点化增香，20多年来从不外传，亲手调制，在兰州的辣度赛道也要占有一席之地。作为牛犊界顶流，追随者当然不少。青椒、洋葱、蒜苗，哎，这是什么？洋芋粉条，来自碳水的加持自然少不了。西北习惯把洋芋做成粉条，搭配牛犊肉香，简直入味又管饱。

0: 味儿怎么样啊，小兄弟？
1: 好吃不？
2: 色香味俱全吧。
3: 今天第二次吃这个，哇，就觉得特别香。
4: 22号加两个白皮面，
5: 加62两个面。
6: 如果觉得不够，搭配一份白皮面。蛋白加碳水，对于兰州人来说，每顿都是放纵餐呐。嚼个呀！
3: 上面里面放个白皮面都很好吃的，
7: 就是碳水包碳水，很让人快乐起来。兰州有做很多这种，但是能做到他们家这个，让人一直这20年来他家吃的这种味道，基本上是没有的，很少。
6: 江湖地位不是空穴来风，白大哥在兰州爆炒牛犊肉的圈子里是绝对的前辈大佬。
8: 在我们甘肃白银靖远老家，当时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家里还是比较困难的。虽然说每家都会做这一道菜，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得上的。逢年过节，家里一个什么喜庆的日子，或者来个亲戚，我们家里父母会帮我们做。当时来兰州的时候，20岁，今年已经28年。这道菜到兰州当时来的时候，也是其实做的比较费劲，需要我们自己去给他介绍推广。
6: 白大哥店里称兄道弟的员工都是他从家乡靖远带来的发小，细节控，两手抓，都是他对邻村长辈们的交代。

0: 蒸蒸日上的生活。西北的风啊，依旧浓烈又温暖，吹过了牛羊，吹过了兰州。和朋友们的应酬刚结束，小肖趁着孩子放暑假，赶忙安排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老肖又从掌勺老肖短暂变回了掌柜老肖。当然，经营饭店是暂时的，搓麻将和摆龙门阵才是永恒的。这只刚出生的小猫是前几天老罗在店门口收留的，现在成了这家老店最小的新成员。小罗决定给它起个新的名字，欢迎它加入这个潮汕美食匠人俱乐部。
1: 这猫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要不叫做来福吧。
0: 来福，很广东。你好啊，小鲜肉来福。在这场肉食主义的旅程里，我们踏遍了18城烟火，见过最快的刀，喝过最早的酒，啃过最难啃的骨头，吃过最香的狗粮。江湖中的人生百态，肉香里的快意恩仇，齐全了。人生多苦短呢，何不大口吃肉，肆意放纵。江湖未了，肉香不散。影片的终章总该对大伙儿说点什么，这次换个方式，我突然想起一位街头大厨跟我说的一句话，大家总说江湖，也老提往事，事实上用故事美化过的才有机会成为往事。抛去滤镜，那些野蛮生长的力量总会化作锅碗瓢盆，化成一壶酒，一口肉，一勺汤，并终会消散在人间烟火里。食物只是诱饵，生活才是盛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江湖菜馆，总在霓虹深处等你。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更爱吃硬控。
1: 他以蛮横的方式硬控口腔，常年占据社交黑名单。然而，人类又被这种风味所吸引，甘愿沉浮在硫化物的脚下，在突破禁忌的愉悦中欲罢不能。天使与魔鬼结伴而行，这就是葱蒜之交。

众香果里，这是一个奇特的品类，时而热烈，时而温情，让人群分成爱恨两极。

0: 一场倒春寒让三月的贵州被阴雨笼罩，但生命依然被唤醒。杨生兰今天上山寻找一种野味，识别春天他有自己的方式。
1: 到这里上面，
0: 这种野草大多生长在田畴和山林的交界处，普通人难以辨识。
1: 你今天真是这个真是有福分呐、啊！在下面都没有了，这里还多的。
0: 像葱，又像韭菜，底下还接着一个圆溜溜的球茎。当地人称它苦蒜，也叫马葱，还有一个文雅的名字蟹白。蟹白一旦开花便不再食用，在贵州这是清新原始的春天之味。它是中国最古老的香料，同时也算一名六边形战士，气味让人联想到今天熟悉的韭菜、小葱和大蒜。他身份多变，无论做香酥还是醒目的配菜，或者调味蘸水，都演绎自如。

蟹白最早也是一种药材，直接食用能感到清冽的苦。加入腊肉和熏肥肠，混合糯米饭焖蒸，不仅去除了苦味，也让平淡的主食香气四溢。这种奇特的食物组合，当地叫社饭。

春分前后，土地开耕，侗族人家总要在一起欢聚祈福，这就是社节，在当地比春节更有分量。而社饭就是节日里最重要的食物，看似简单，却是稻作文化的缩影。如今各地侗族的社节习俗略有差异，但不变的是社饭。蟹白，这种在《诗经》里已经出现的古老香料，虽然现在很少被人食用，但依然在社饭里提示着那段遥远的记忆。

和蟹白一样，在香料世界里，这是气味张扬的一个大类。它们的气息来自含硫化合物，一种挥发性极强的刺激味道，这让一部分人敬而远之，也让更多人心驰神往。更典型的是我们熟知的葱和大蒜，为了征服这种桀骜不驯又难以割舍的风味，不同民族都尝试了无数方法。九月的阿尔勒小镇突然涌入50,000多游客，买一个杯子就能无限畅饮浓汤，汤的主料只有一种，大蒜。

早在古罗马时期，大蒜就传入欧洲。今天，它已经成为阿尔勒的骄傲。

伯特兰家今年收了5000公斤大蒜，他是这家作坊的第四代传人。和中国大部分地区不同，这里种植的是软茎蒜，不像我们常吃的硬茎蒜那样能长出蒜苔。除了晾晒脱水，阿尔勒大蒜还要经历另一番历练。

这里属于海洋性气候，全年湿润多雨。为保存大蒜，当地人用橡木和山毛榉的锯末来熏烤，

烟熏为大蒜披上一层焦糖色的外衣，熏制后可以保存十个月之久。意外的是，烟雾分子早已透过蒜衣，潜移默化了大蒜的风味。

0: Vas-y, verse, verse, verse dedans. Vas-y, vas-y, vas-y, vas-y. C'est bon. Merci.
1: 大蒜在直接食用时会有非常强烈刺激的辛辣味道，同时伴随不友好的气味。在欧洲，常见的做法是加入牛奶熬煮，酪蛋白和高温有助于消解蒜臭，大蒜细胞破裂，风味物质释放转化，这就是层次丰富的法式蒜酱。另一道食物也离不开大蒜，剁碎揉进面团，做成蒜香面包，这是伯特兰为节日准备的礼物。

烘烤让蒜瓣发生焦糖化反应，原本刺鼻的气味消失不见，变得口感软糯细腻甜美。

0: 西安，有快速的迭代，也有刻在骨子里的顽固。当地人在吃蒜这件事上绝不打半点折扣，
1: 只要一口蒜一口肉才香。
2: 喝特了是不是也住着大蒜，
3: 又酸都喝，又是灵魂
4: 酸还是酸里吧，
5: 味道比较

0: 单纯的不爱吃酸的。
1: 你又说他吃不香了呀？
2: 小妹说一半。
3: 这拿油一泼香的哈，
4: 就爱吃一口吃酸，
5: 吃饭吃饭。
6: 大蒜的暴脾气需要外力激发，当细胞结构受到破坏，就会转化出气味强烈的硫化物大蒜素。大蒜素本身很不稳定，但被西安人无死角拿捏。70岁的卢奶奶一个人住在餐厅的2楼，每天早上都要给大厨准备食材，顺便还要叫他起床。
7: 还没起来呢，9:30了，快起来哦。就是。
6: 常军，卢奶奶的儿子，喜欢玩，也爱交朋友。父亲去世后，成为小店的大厨。客人已经落座，餐前准备工作同样耐心细致。
8: 期待一种，然后享受美食嘛，就这么意思。
6: 店里主营葫芦头，是猪肠最肥厚的部位。12岁跟父亲学厨，常军练就了一双铁手，

0: 用滚烫的骨汤给大肠和模块反复入味去腥。碗身烫到常人拿不住才算到位，行话叫卯饭。无论什么样的食物，西安人总喜欢用一头生蒜来搭配，不吃蒜反倒可能影响社交。但后厨还有另外的方法让生蒜充满成熟的魅力。鲜蒜捣碎，大蒜素的刺激味道喷薄而出，与羊血和辣子相遇，还需一勺热油。这是大蒜的暴力美学，与辣椒在高温中联袂发生美拉德反应，一个雄浑，一个高亢，仿佛气吞山河的秦腔。
1: 我当财共财财不丢，我当财共财财不丢，我当财共财财不丢。
0: 食用大蒜，中国人并不都是一味生猛。潮州乡间，张伯走街串巷，售卖自制的咸菜。
1: 来来，你看，刚才这根啊，
2: 这根咋样呀？

琥珀色的细碎颗粒，叫冬菜。在潮汕地区，它低调潜伏在各色菜肴中。无论是鱼肉的腥膻，还是瓜蔬的青涩，一经它调和，均可消解。而其中最关键的风味，就来自大蒜。

菜梗薄，水分少，脆嫩没有筋络，并且极耐贮存，最适合制作冬菜。每年冬春，张伯都要分批处理2000斤左右。

0: 潮州空气湿度大，白菜需要尽快脱水。不同于传统的晾晒，张伯采用腌渍的方式。准备工作完成，风味的塑造即将开始。加入大蒜，重量几乎和菜干相当，这是张伯骄傲的配方。料足是他最喜欢听到的评价，他深知蒜香是潮汕东菜的灵魂。
1: 八斤的六七十斤，有两只小队，我的老母到底八斤多少？整老婆就该能卖到几十年。

今天，冬菜是岭南饮食的黄金配角，但这种加工方法却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天津。冬菜最早是北方人储菜的方式，200多年前，往来天津的潮汕商人把它带了回去。

0: 发酵六个月，大蒜的风味早已融入白菜之中。以含蓄的方式走上潮汕人家的餐桌。
1: 阿姐当菜不要啊？
2: 阿
1: 姐当菜不要啊？
2: 真的？
1: 有当菜不要啊？
2: 你要打我呀！每只哥见老阿弟，所以讲你啦，老婆顶你阿弟，一个婆系落地果到老婆。
0: 潮汕地区，冬菜还有最经典的搭配。风靡全中国的海鲜砂锅粥，丰俭由人，但不管多么昂贵的食材，都离不开冬菜的最终调味。有经验的厨师趁熄火前撒入，又快速捞起，得其味不见其形，赋予素淡白粥妖娆飘渺的滋味。很难有哪种香料像大蒜这样让爱恨如此对立。

一旦突破二元边界，便能找到通往美味的渡桥。无论温驯、泼辣、妖娆，大蒜都能征服最挑剔的味蕾。

众香果里，这是一个奇特的品类，时而热烈，时而温情，让人群分成爱恨两极。他以蛮横的方式硬控口腔，常年占据社交黑名单。然而，人类又被这种风味所吸引，甘愿沉浮在硫化物的脚下，在突破禁忌的愉悦中欲罢不能。天使与魔鬼结伴而行，这就是葱蒜之交。

果问还有谁在气味上能和大蒜一较高下，齐鲁姜葱大地不会有半点犹豫。秋分一过，北方大部分农作物已经颗粒归仓，

这是第五次培土，也是最后一次，不断把土覆盖在根部，阻挡光合作用，就能获得更长的葱白。早在春秋时期，齐国所在的山东地区就推广栽培葱。如今大葱不仅是中国最常见的调味品，还一路东传。在日本，它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中国，甚至被当作第一佐餐。

想象一下，在这个饮食口味讲究克制平衡的国家，辛辣的大葱与清淡的荞麦面将上演什么戏码？大葱余味持久，不过突破禁忌也是种乐趣。山东大葱没那么辛辣，甚至被当成脆甜的蔬菜。不过它最美妙的风味要等到霜降之后。

0: 进了一口。今年我从比去年好，又高又粗。今年
1: 老张的田里每根大葱都出落得高大脆白甜。

0: 中式烹饪离不开大葱锦上添花，它协同姜和料酒成为中餐味道的基石。最可人的地方在于生熟通吃，俏生生的葱丝是烤鸭卷饼的味道中枢，料理重口味离不开它去腥解腻。小清新菜品也能靠它提振士气，既可调味，也是食材本身。以它冠名的众多菜品里，有道看家菜，不断吸引厨师推陈出新，变换火力，分批萃取葱油，循循善诱下，浓香四溢，无味的海参得以风味圆满。最后撒上葱白脆片，软糯香滑中混杂酥脆焦香。五亩大葱采收完毕，今年张秋又出了新葱王，身高再次刷新世界纪录。
1: 李明，我看你和这个葱谁高。
2: 你一米四啊，咱家的葱你看。
0: 有人说，北方人的心情，三分天注定，七分靠饺子。
1: 食指和中指啊，好，你，好嘞。
0: 猪肉大葱香。

0: 堪称水饺科目的课代表，在各种饺子口味里出勤率最高。人们通常从吃米或面来辨别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其实也可以从吃葱来区分。上海从来不缺新鲜潮流，而代表这里的味道，本地人更有心得体会。新华里有百年历史的石库门里路，弄堂口门板一卸，过道秒变厨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像这样的弄堂厨房很常见。
1: 来，有位米好了，
2: 不要汤的馄饨。大馄饨是谁？是你的啊。
3: 葱油拌米，
4: 两位葱油拌米的，好的。
2: 来，两位葱油拌米。
0: 葱油拌面，三五分钟就能做好。是上海所有面馆的基础配置，主导风味的是一种体型更小的葱。它看着不起眼，却有着惊人的需求量。小香葱常被误认为是幼年的大葱，实际上是他的南方表亲。西南多个香葱基地供应江浙沪，仅云南泸溪每天要向上海供应15吨，全年无歇。对葱的品种，南北方各有所爱，但在萃取香味上却达成共识。

何师傅每周熬一次葱油，带着根须的葱白先下锅，这里蕴藏着最浓的香辛风味，也更耐火力。随后是葱绿，清新细腻，文火慢熬。

当小葱炸至金黄微褐时，会产生一种焦香，无限接近肉类烘烤的味道，又比单纯的汁香更加复杂。

喝咖啡的上海汇聚了全世界的风味，但只要添上一把香葱，顷刻间就有了一种神气活现的本地腔调。滚油呛淋，给白切鸡添上神来之笔。生葱与熟葱混合双响，在清新与醇厚间横跳。平常的葱，平常的油，刁钻精乖，全在火候深浅。

0: 那小时的那个回味啊，一直存在的。
1: 周边居民吃早饭，谁给饭店？
2: 我是1975年进来的，1975年应该毕业生学生，这辰光进来的，青春侪不一了。阿姨叔叔们，有种是阿拉一个行业里向退休了，大家再回过来一道再发挥一个余热。龙塘厨房呢是最后一家呢，还没了，上海菜寻不着。
3: 最后的弄堂厨房在城市改造中落幕。无论如何吐故纳新，魔都上空依然飘散着人间烟火之味。与其说喜爱葱蒜，不如说是其中的寒流化合物俘获了我们。十字花科植物也是这种刺激风味的大户。其中黄芥末原产中国，是凉拌食物里的常客。七月末，天山北路的油菜籽成熟了。在印象里，它常用来榨油，但这里有点特殊。籽粒金黄，这是芥菜型油菜，出油并不是它的长项。
4: 它还没怎么开着，你看那这时候都多少了？
5: 开始吹寒喽。
3: 朱燕和丈夫种了40亩芥菜，春用葱，秋用芥。芥菜籽和葱一样，至少2000多年前就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0: 啥时候回来的？这些奶拖子今晚上午再交。赶着秋收的好天气，晾上两三天，
1: 脱粒不是什么难事儿。
0: 紫粒型芥菜品种多样，在全球不同气候区都能生长，光是颜色就有黑、白、黄、棕多种。这种金黄颗粒，种皮薄，风味细腻柔和，干燥后可以长时间存放。

0: 研磨成粉，才是我们熟悉的芥末。
1: 再叫开开啊，杨万荣！哎，先拉黄面啊，
2: 干大牛肉面啊，大都有。
3: 哎，先拉黄面啊。
0: 中国几乎所有菜系，黄芥末都能找到用武之地，但它的出产地却大多集中在西北地区。

黄面在新疆是个特别的存在，不光形制和颜色与新疆拉条子或者西北拉面不同，最大的差异在调味。

也许是素食的传统，激发了印度人使用香料的天赋。一经烹饪，阿魏散发熟洋葱的美妙香气和太妃糖的焦甜。不使用葱蒜，却得到荤香，这让它在一些特殊场合被奉为神的食物。印度次大陆的调味灵感可不止于此。拉赫尔，莫卧儿帝国的都城。每当夜幕降临，2000年历史的古城就活跃起来。

暗夜之魂来自这个黑色固体。喜马拉雅山脉封存着古海洋中的盐，丰富的铁含量让它呈现独特的粉色。

0: 这就是风味独具的黑盐。哈曼德再有几个月就满18岁了，正准备接手一项重要工作。
1: Ya Ali Madad Wali Ya Ali Bas, okay.
0: 他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家人们共同经营一种小吃。这阵子二哥要对他进行上岗培训。

家庭流水线上，每天要擀出1000多个饺子皮，过油一炸就膨胀成脆壳，

0: 鹰嘴豆混合土豆泥做成馅料，然后就到了技术难点，调味。当地饮食受波斯、印度、阿拉伯的影响，风味混杂，如同综合香料粉。恰特马沙拉在印巴两地非常受欢迎，辛辣清爽之外，黑盐将带给它标志性气味。早在公元前，黑盐就广泛应用，古印度人认为它是一种神药。今天人们依旧迷恋它莫可名状的硫化物气息，深邃又上头。
1: Hello.
2: Okay.

哈曼德的入职培训还剩下最后一步，二哥给他准备了一份新奇礼物。火焰理发诞生于街头，是极具观赏性的巴基斯坦洗剪吹。哈曼德第一次体验，12年前父亲带着一家人来到这里做小吃生意，这也是几个孩子长大后的第一份工作。小吃摊位于人流量最大的德里门。

薄脆外皮包裹绵软扎实的馅料，这就是小脆球。杏子酱、酸奶浓郁甜蜜，

是容器，是餐具，也是食物本身。一口下去，口舌欢畅之后，料汁的余香久久不愿离去。过了今晚，哈曼德将接替哥哥站在这个人潮涌动的巴扎。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在香料的国度之外，还有广袤的处女地等待探索。从自然造化中捕获芳香，在熟知的风味里酝酿变化。挑战感官经验的极限，解锁未知的奇迹。问香何处？我们不妨超越香料的边界，开启一场鼻腔与口舌之间的风味奇遇。

0: 这是古董车迷的欢聚，而味蕾恰好也需要一场派对。烤肉店主维恩用最德州的方式开门迎客。
1: Come on in, let's eat. Good morning.
0: 德州有句俗语，像恶棍一样烧烤，像国王一样吃肉。
1: It's too big.
0: 烤肉的诱惑不仅来自食材，更来自它粗犷的香味。北美白橡树，德州平原上最常见的树种。木材、牲畜为烤肉提供了在地原料。每天维恩的工作从橡木燃烧的气味中开始。比他年纪都大的砖式烤炉让热量和烟雾流动自如。

美国人对烤肉的标准各执己见。德州中部偏爱牛前胸肉，质地坚韧，脂肪层肥厚，对任何烤肉师都是挑战。维恩只用盐和胡椒简单调味，炉膛内真正的调香大师即将扭转乾坤。干燥的硬木缓慢燃烧，而木质素正在剧烈分解。烤炉仿佛烟雾的宇宙，辛辣浓郁而略带甜调的芳香颗粒是肉眼不可见的调香料，它们渗入牛肉表皮，烤肉获得了大地般厚重的烟熏风味。

每隔半小时，维恩都会回到炉前，要让牛肉核心温度维持在90度上下，以便纤维软化，充分吸附烟气。

0: 重复的操作需要持续16个小时。
1: Twice a week.
2: Make it look so easy.
0: 和美国一样，德州烤肉的历史不算长。维恩的手艺来自他的德国裔祖父。
2: Tastes good to me.
1: I think the term is delicious.
2: Delicious. Like a bite? No.
0: 烤肉今天已经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同族裔的口味习惯拓展了烤肉的边界，但德州人就信奉最原始的烟熏味。维恩的老店被烤肉迷奉为烟雾大教堂。

经过长时间等待，烤肉出炉。身披黑色烟熏铠甲，内心却充满反差。

气味让昨日栩栩如生，木头与烟火是家和庇护所的味道。人类的祖先循着这缕香味，开启了在这颗星球上的寻香之旅。天地间最浩瀚的气味是什么？森林每年向大气层释放无数气味分子，其中5000万吨被科学家称为派烯的香味化合物，主要来自松树等针叶树木。在云南，农家用松针编成松毛结作为燃料。从这不起眼的柴火堆里，有人把握住了松香味的潜能，

0: 就像德克萨斯喜爱橡木，云南人认为松针的清香更能衬托麻鸭的鲜美。火焰平息，但带着松仁、苔藓和柑橘味的余温还在回荡。不仅抚平鸭肉的腥膻，更将森林的气息带上餐桌。利用松枝熏香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对松的香味，中国人还有更多的想象力。每天清晨，李继伟都要到早市上售卖当地的特色糕饼。
1: 我卖松花糕，你卖这个？
2: 哎，小小，你家有老。工艺是新好肉，精神好呢。
3: 就是去网购买的。
2: 哎，不会。
1: 会，你身体好呢。
2: 啊，美女，松花糕。
1: 松花糕。
0: 这种松花糕，主要的香味原料来自古镇外的松林。清明前后，松林里正上演着生命的狂欢。短短十几天，松树的球花次第绽放，数万颗花粉才相当于一粒芝麻大小，一缕微风就能助它远离。

0: 收集花粉是个细致活，要过细筛，孔径只有75微米，每100斤松花只能获得半斤左右的花粉。红豆沙浓郁绵密，要让它香而不腻，从沉闷里活泼跳跃起来。松花粉带有松木和鲜花的芳香，入口却有清凉的微苦，恰好衬托豆沙的甘甜。方寸之间的奇妙相遇，犹如山林邂逅田野。跨越4500公里，从西南到东北，松香味正以另一种方式登场。松塔成熟，寻味者前来造访。九月刚过，打塔人涌入提前划定的采摘区。
1: 弟兄们，第三楼齐刷的跟上啊，抓紧时间。
0: 作业队一周前来到这里，龚大哥是他们的队长。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四季分明，降雨充沛。中国一半以上的红松在此生长。面对30米高的红松，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树的选择、攀爬的时机都要提前做好规划。集全身的力气与脚尖和手掌，选择略带倾斜的树干，节省体力，也有安全的考虑。真正的考验还在顶端。

蓬松顶部，轻微晃动都会让身体失去平衡。5斤重的塔杆精准勾住10米开外的松塔，对眼力和臂力都是考验。

0: 红松的球果要经历两三年才能成熟，人们通过不同年份间隔采集，让松林得以休养。
1: 演吧演吧，大伙儿休息吃饭，吃完饭啥时候再干，回账房啊，稳当。
2: 这个松塔就是说，就是我们从早就开始干了。
3: 你是早？
2: 那时候是冬天前啊。

0: 那树啊，嘎不嘎不硬，走道哈就听那树林里这树动的哈，嘎嘎就是溜问似的，就弄了，走闭眼睛了，睡着了，电棒在手里夹着呢，嘣掉地下了，忽悠我醒了，捡起来再撵。
1: 哥，
0: 哎呀，那里的这事儿太多了。
2: 每年秋天，采塔人从全国各地而来，不到一个月的相处，从陌生到熟悉。
0: 820，
2: 松塔用重叠的鳞瓣包裹种子，适宜条件下自动张开。每个被严密保护的松仁都是一兜油，浓郁汁香中带着松林的清新与坚果特有的甜香。在中式烹饪里，我们经常会与松仁不期而遇，它有时会是主料，但更多时候是为菜肴点缀添香。不过有一道美食算是松仁的代表作，反复摔打，肉质纤维变得松弛，留出了风味介入肌理的空间。肉糜和猪小肚将松子双重包裹，加热让香味物质进一步完成交换。小肚熏染上焦糖色，松子星星点点，给加长的猪肉添上一抹远山密林的幽香。

0: 这孩子啊，拧啊，该一拧这掉一地。没看死来了。我二弟每一年打松子儿都在山上过，
1: 怎么会过来的？哪家都过去，那没有一个地方不过去。
2: 已经30年了，没给家过过一次生，就过一次。
0: 我二弟生日快乐！
3: 来，
0: 来，
3: 好，
0: 祝你了了啊！生日快乐！
3: 干了，
0: 干了。
4: 我是云南的，我坐火车过来的。
5: 我是吉林过来的。
6: 我是四川，半个月了，大松塔。
7: 他们背负着自己的故乡，像候鸟一样，为了生计，也为了那一缕香。从林海深处到街头闹市，寻香之旅跨越地域，也将打破对香料的固有认知。
8: 一号楼最贵花神上菜。
7: 桂花蝉又名大田鳖，常附着在水草上，近似猎物。它体内特有的香腺能释放出类似香蕉、薄荷与桂花的奇香。驾驭千奇百怪的食材，不仅要找到不同的料理方式，也要建立与之相配的香料方法论。

0: 好大隻啊，好肥啲桂花味，好重啊桂花味啊。嗯，
1: 桂花蝉，正是阿伟调香的杀手锏。烹饪家禽，中国人有无数方法，阿伟拿手的是蒸。青头鸭斩块，葱姜盐马味，然后加入桂花蝉。

0: 高温下鸭肉浸染奇香，这不过是两只桂花蝉的伎俩，轻如蝉翼，却重如泰山。如果不介意它的长相，桂花蝉单品能带来更大惊喜。
1: 放开这个叶，有很多人呢就喜欢这件吃，拿上来先仔细吃那个味。
0: 不管吮吸还是拆肉细嚼，香味吸附指尖，隔日不散。
1: 来干嘛？来嘛！等等，你试试这个味，来吧。
0: 保持开放心态，美味才能突破心理防线，抵达舌尖。
2: สวัสดีค่ะ。
0: 其实广州不是特例，很多热带地区都有食用桂花蝉的习惯。泰国人使用香料首重，怪咖小虫自然难以逃脱。

原本是珠三角地区的乡间野味，厨师们穷尽想象，把它做成佳肴，送出厅堂。一般认为，香料来自植物，认知壁垒一旦打破，会发现它无处不在。

在香料的国度之外，还有广袤的处女地等待探索。从自然造化中捕获芳香，在熟知的风味里酝酿变化，挑战感官经验的极限，解锁未知的奇迹。问香何处？我们不妨超越香料的边界，开启一场鼻腔与口舌之间的风味奇遇。日本饮食习惯和海洋密不可分，食材本身的鲜是日本料理的追求。许多街头小吃都会撒上一位灵魂点缀，这种花瓣般轻薄的调香料叫木鱼花，同样来自一种动物。捕鱼船已经在海面上行驶了一天一夜，搜寻一种洄游性鱼类的踪迹。凌晨四点，利用诱饵和水花制造出沙丁鱼扎堆翻腾的假象，引诱鱼群前来赴宴。

利用特制鱼钩将煎鱼甩到空中，十秒内就能钓上一条。这是拥有近400年历史的传统技法一本钓。春季的煎鱼脂肪含量少，没有达到鲜食的理想状态，但日本人替它找到了更高明的用途。

这家有80多年历史的工坊里，5层高的烟熏房是煎鱼变身的初舞台。长达1个月的烟熏，鱼肉的水分被去除，充满烘焙和海风的气息，变身为煎节。在日本，有3%的煎节还会经历更高级别的蜕变。经过4次发酵，曲霉菌消耗掉鱼肉的腥味，生成400多种风味物质，醇厚如同陈年火腿和奶酪。这就是本枯节等级最高的煎鱼制品。

早在17世纪末，坚桔已经在日本大量生产。100多年前，这项技术传到鹿儿岛，帮村家三代人都以此为业。

如蝉翼的木鱼花，简单一撒便是家常美味。但它还有更极致的绽放，

木鱼花枯，化身成鹿，鲜味和香气迈着细碎的步子款款而来。出汁在日本料理中就像中餐里的高汤一样不可或缺，而煎鱼早已功成身退，不留痕迹。发酵和烹饪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反应，随时可能诞生全新的香味。香料并非都是生而不同，天赋异禀，有时小小的魔法也能撬动风味的天平。宁波街头糕饼店飘散着特殊的烘焙香气，本地的千层酥烤制前都要撒上一把绿色粉末，同样的粉末也出现在其他小吃中，它来自一种海藻。虎苔生长极快，只在初春前后才鲜嫩可食。

春节刚过，阿高就赶着出海。咸淡水交汇处的滩涂经常有虎台出没，正在落潮，阿高要早点下水抢占一个好位置。地毯一样的图案正是虎台。它生长在潮间带，采收的机会只有几个小时。

0: 后台分布零散，想满载而归需要挑战体力的极限。
1: 人气吗大伙，我的钱
0: 海苔最好用海水清洗，才能保留住本身的鲜。采收要赶在连续的晴天，借助阳光与海风晾晒两天，就能获得色泽乌绿蓬松齐整的苔条。
2: 爬起床啊！
1: 干，都别出去了，你不能。听到这个底调没劲了，
3: 吃别活动去了吧。
4: 我给喊过来啊！哎，
5: 办了给。我跑不住了。
1: 那我们是哪？
6: 我们是
1: 地下车等你，
6: 这里要不打
1: 你
6: 们呗？
1: 这里，这里，那要去地方吗？为啥？看看。
0: 海里的青葱经过干制，正式登上调香舞台。微火轻烘，海苔的鲜香之外，还生出焦糖、坚果等本不属于海洋的迷人香气。难怪宁波人为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海藻费尽心力。

0: 一道台条托黄鱼，也许最能表达宁波厨师对他的钟爱。
1: 油温触发香气，两种当地人骄傲的物产，让海洋之味盎然盘中。
2: 要搞得清爽点哦！
0: 台条兜兜转转，重回日常。随手撒上一把花生米，也有了抖擞的鲜味。
1: 嗯，跟我去个，
3: 我是跟去个，
1: 跟我去点。
0: 就吃一个，三个月的辛苦，换来一整年的味道陪伴。什么是香料？没有标准答案，它既能在别人的主场充任配角，又能反客为主，主导菜肴的风味。 九月，李宝山迎来收获。作为全国最大的花生产区，山东乡间一片秋熟景象。花生油脂含量极高，接近50%，是当地最重要的油料作物。
1: 加一个。
0: 这不好拍，你看，哎呦嘿！花生进入中国不过500年，却迅速影响了我们的饮食。

李宝山的方式是先打碎成细小颗粒，叫花生参。快速翻炒，香气释放，经高温裂解，油脂内部的

0: 织变得松散，更容易渗出。
1: 哎呀，真好！
2: 行了吧？
1: 啊，
2: 行了吧？
3: 我再深点。行了吧？不行。
0: 一二，借助杠杆的作用力，花生生乖乖缴械，把油脂奉上。花生油气味嘹亮，山东人用它烹饪炒鸡。猛火快炒，油脂渗入鸡肉内部，汁香浓郁。同样离不开花生油的还有广东人，用作蘸料搭配白切鸡，提味增香。

花生最早登陆中国的福建，人们对它的钟爱体现在花生酱上，既保留坚果醇厚的自然香气，又增添了油脂的丝滑。

闽南悠久的移民史和频繁的海外贸易，使花生酱不断变换烹饪方式，与各种食材搭配，以不变应万变。花生从一种淳朴的食材，成功转型为绚丽的香料。

当地人对花生酱的探索已经跨界到了西式甜品。颗粒进一步细化的花生酱混合奶油咸甜交互，既保留了丝滑的质地，又多了来自泥土之下的醇香。我们很难归类花生，它可以是坚果，是香料，甚至是食材本身。它身段柔软，在几种角色间来回转换，但这缕香气却让人为之痴迷。为了餐桌风味更加多样，寻香的脚步从未停歇。路易和乔弗里每天要进山照看一种娇贵的植物。留尼汪，西印度洋上的火山岛，热带植物的天堂。

0: Attention.
1: Bon,
0: c'est bon.
2: ~200 年前，一种兰科攀援植物从墨西哥来到这里，香草等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

0: 失去墨西哥蜜蜂授粉，人类成为了它新的蜜蜂。花朵会在中午凋谢，要在这之前完成上千次授粉。乔弗里是路易最好的助手。
1: Tu, tu fais ou tu...、
2: Ah ben je joue.
1: Ah oui, oui, mais là on est en train de travailler.
2: D'accord, j'arrête.
0: 当然，他另一个身份是路易的儿子。绿色果荚是授粉十个月后的成果。它气味寡淡，但路易知道，这是一个玄机暗藏的魔术口袋。获取香气，留尼汪人有自己的方法。第一步，用热水烫漂，破坏果荚的细胞结构。当果荚的生命走向终点，香气却从此诞生。在这座火山喷发形成的小岛上，毁灭与新生同样在香草的体内上演。烫漂后的果荚，香兰素、葡萄糖苷等化合物水解，产生挥发性香气。

0: 此后，经过晾晒、发汗、陈化，长达一年，逐渐酝酿出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著名的气味之一——香草味。甜蜜、温暖，带着热带的情欲，仿佛引人走进神话中那流淌着蜂蜜与牛奶的天堂。
1: 哦，是太太棒了！
0: 奶油、花果、焦糖般的甜香，蕴藏在籽粒和荚皮中，

0: c'est sa cam préférée. Elle adore ça.
1: 老友朱莉安正在为路易准备生日蛋糕。在十八世纪的法国，香草几乎就是甜点的默认口味。然而，对待香草，留尼汪人的探索从未止步。六十六岁的人生，路易做着同一件事，等待一只香草戴上桂冠。风味物质香兰素化作结晶，沉淀出更加深邃的气味。香料世界就是这样储满惊喜的宝匣。在欧洲，法国人均香草使用量最高，许多美味少不了这位幕后推手。香草甜。

美的花果香气激发海鲜的清甜，烟熏般深邃的后调配合朗姆酒更衬托浓汤的厚重。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

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

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剥蛆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这个时间？
1: 嗯，大概十分钟左右吧。二位可以先坐一下。
0: 是陈律师让我们等的吧？
1: 谁啊？
0: 没事。这姓陈的，见过坏，没见过这么坏。
2: 张总，嗯，您这边打算怎么跟对方律师谈？
3: 我这不得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吗？
2: 对。第一呢，如果对方有什么过分的要求，一定咬死他们是在敲诈你。第二，我建议啊，你在经济上做适当的让步，毕竟他们打劳动争议，咱们公司是违反了劳动法的。其他就没什么了，一会儿呢你就先跟他们谈，我稍微回避一下。
3: 为什么？
2: 跟他们打过交道，我怕在的话引起他们的戒心。
3: 行，那你就在隔壁房间等我。
2: 没问题。嗯，嘱咐一下前台，让他们把手机留在外边，免得他们录音。
1: 嗯，好。好了，二位可以进去了。
4: 好，谢谢。
1: 但是我们公司有制度，访客需要把手机放在外面。
0: 可是手机是我们的私人物品。
1: 我们公司有规定，所有的访客一律需要把手机收起来，我也没有办法。嗯，
0: 给他吧，帮我们保管好啊。
1: 好，跟我来吧。
0: 怕我录音。
1: 杨总。
3: 欢迎欢迎，两位年轻有为的女律师，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大有希望。欢迎。好，坐坐坐。二位律师有事？
0: 杨总，我们是为了郭玉女士的事情来的。嗯。贵公司无故地解除了与郭玉女士的劳动关系，这不仅违反了你们之间签署的劳动合同，也与法律规定不符。我们是代表她来和您协商解决问题的，希望我们能够达成一致。杨先生，
3: 啊，
0: 我刚刚说的您听到了吗？
3: 啊，
0: 郭玉女士委托我们来和您协商解决问题，如果协商无法解决，我们就走劳动仲裁程序了。
3: 她有什么要求啊？
4: 她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并向她赔礼道歉，同时补发她被迫离职这些天的工资和奖金。
3: 那这么说，他找过你们了，对吧？他的腿也是故意摔的，就是不想和我一起出差工作，对不对？
4: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们很清楚啊。他既然去找了你们了，他一定就会说了很多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0: 您是说您承认曾经性骚扰过郭玉女士了？
3: 什么？性骚扰？哎呦，这孩子真是什么都敢说啊！这丫头吧，大惊小怪，他真的是忘了他怎么有的今天，怎么从那个小山村里头出来，又怎么考的大学留在了京北，他心里就没个数啊。我承认我不是圣人，看见漂亮女孩我也会有想法，我也会犯天底下很多男人都会犯的错，但是动她要什么没什么，那我动她不就是扶贫吗？
4: 那你就是承认你骚扰他了。
3: 性骚扰是他说的，作为律师你们得给我证据。你们今天呢是来打劳动争议官司，他呢要回公司可以，回来继续做我的秘书也可以，不想回公司也行，我可以给他两年的工资，这样俩不亏钱。至于说要打什么性骚扰的官司，请小天儿。
1: 杨总，
3: 给二位律师端茶。
1: 好。
3: 看到了吧，这才是女孩子
0: 啊。那我们就走劳动仲裁了啊。
3: 好，不送。

0: 杨总，
1: 哟，秦律师，又得麻烦你啊。
0: 您客气，
2: 身为律师，分内之事。对方律师来了，我也拦外边。
1: 好。
3: 您好，我们跟杨总是约好的。
4: 不好意思啊，杨总在忙，麻烦二位稍等一下。
3: 那要等多久呢？我们约的就是。

0: 琼华，对不起啊。
1: 你为什么要道歉？
0: 我之前还要求你向老韩主张正义，现在我明白了，跟他们这种人谈正义就是白费。对付这种人，就只能狠狠割他们的肉。
2: 哎，就这俩人啊，还想跟我这老江湖斗法？
3: 杨总，你跟他们聊了什么呢？不用跟我说的。但如果是签了什么文字性的协议，你给我看一眼，我给你一些建议，咱们规避一下法律层面的风险，仅此而已。
2: 没经过你的眼，我能跟他们签什么文字性协议啊？我呢，给了那个郭玉玉那女孩2年的工资，他们回去商量去了。
3: 还有啊，我提醒一嘴，如果是他们真的昏了头，非要打这个性骚扰的案子，我作为你的律师，你给我交个底儿来，你有证据落在他们手里没？
2: 没有，肯定没有。你说，咱们性骚扰过谁啊？肯定没有。
3: 行，杨总，你心里有数就行。这瞒谁啊？别瞒自己的律师啊！你说没骚扰过，我就信你没骚扰过。
2: 肯定没有。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那丫头，你没见过，要啥没啥。要是说那个今天来的那个姓罗那女孩，
3: 杨总，哎，她是律师，我同行，有些玩笑不好开。
2: 好，不开。
0: 秋华，这一会儿怎么办呀？什么怎么办？郭玉一会儿到所里，咱们怎么跟他交代啊？
1: 我去跟他说。
0: 你说这个杨伟达这么无耻，那陈无良知道吗？
1: 肯定知道，你没看他都躲起来了。
0: 这他也代理啊？
1: 坏人就没人代理，坏人的钱才更好挣。
0: 是啊，律师的职业道德和一般道德，这节课给上一辈子。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希望他不知道，尽管我叫他陈无良。

0: 你个王八蛋还挺沉的你！哎，你没事别老玩我小宠物，啊！这不是王八，这乌龟。哎呀，
1: 大象，我不在这会儿，阿贺怎么了呀？
0: 啊？老徐啊！
1: 哎，
0: 咱这行啊。那就不是人干的。
1: 大清，我不在这会儿，谁欺负咱们家是我了呀？
0: 没事，反正有时候你就想把自己的当事人给掐死。
1: 啊，这是刑事案，刑事案钱多，这官司我帮你打，掐死谁啊？
0: 嗯，那道德模范杨伟达，性骚扰一小女孩。仗着自己财大气粗，你是没看他那副嘴脸。他这样，我还得给他出主意。你说，
1: 阿硕呀，说你现在呢，都变得有点让我不认识了。你这受谁的影响？我没说啊，你心里边自己清楚。你不一直都跟我说吗？说是坏人的钱更好挣，而且呢，这法官没判之前，人只是咱们的当事人。
0: 我倒知道，但你没看他那张脸。

0: 你看了你忍不住就想抽他，但这案子啊，你得帮我一起打。
1: 邱律师，郭宇来了。邱律师，结果怎么样？谢谢。那个，你们聊的怎么样？聊的挺好的，你先喝口水。嗯，他几乎答应了我方的一切要求，他答应补偿你劳动合同期内所有的工资和奖金，另外再给你一笔补偿金。至于具体的数额，我觉得咱们可以商量。
2: 邱律师，他。
1: 承认是没有意义的，他当着我跟罗律师的面承认没有用，他可能到了法庭上，他就又不承认。人是可以做到这么无耻的，坏人的无耻永远超出你的想象。那我该怎么办啊？我的建议是提一笔比较高的补偿金额，拿上这笔补偿金，让自己喘口气。 再找一份新的工作吧。我比你早来这个城市几年，所以你的感受我特别特别能理解。可是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在这个城市里立足，你连自己的温饱都解决不了。 你的尊严，你的人格，你所受到的所有的侮辱和委屈，就一分钱都不值。没有人会真正关心你的。你真正能主张和保护自己权利的时候，才是你真正强大的那一天。所以，为了这一天，就咬牙活着吧，咬碎了牙，咽到肚子里。
2: 我走了，我只是没想到，谢谢。

0: 英子，你知道他每次跟我动手动脚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无数次向身上揣把刀，他不老实的时候就给他一刀。但我也只能想想而已，输不起。我身后有一大家子人呢，他们好不容易把我供出来的，还等着我改变他们的命运呢。所以我只能忍。你没来之前，我已经忍了很久。留着这些证据，我将来让他付出经济上的代价。我是一个律师，我一个学法律的人，我还不如人家过誉呢。别胡说，
1: 秋花，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特别特别棒，你特别棒，你知道吗？你特别棒。

0: 我很仔细的研究了咱们的证据，魏总。你容我不客气的说一句啊，说您受到了家庭暴力、威胁、胁迫，啊，这个法官会信。但如果说你是在受到了胁迫和恐吓的情况下签订了这份协议，我觉得法官不太会信。
1: 为什么？
0: 你看啊，你这健硕、魁梧，咱们在反观乔女士这边呢？ 也就一米六十多的个儿，啊，体重一百斤左右。那你如何让法官相信他能胁迫你签下这么一份有失公平的协议呢？这个案子的关键呢，你就得让法官相信，你太太呢是一个充满了暴力倾向的人。如果你不答应他签这个，他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你是为了保护自身的人身安全，被逼无奈才签的这份财产转让协议。
2: 那怎么才能让法官相信呢？魏总，负责咱们这个案子的庭审法官呢叫秦海，50多岁，为人很正直，也很严谨，而且生活上极其的有规律啊。据我一个同事的了解呢，他每天中午到饭点之前一定会审完案子，然后在法院吃午餐。
0: 魏总，你看，这是法院的平面图。
2: 前两天我已经实地考察过了，审判厅，你和被告进出的小门，法官进出的门。一般来说啊，庭审结束之后，法官从这个门走出去，直接走到后面的办公区，然后走出这个门去食堂吃饭。嗯。但是最近呢，这边在装修，那么这条路封死了。他完事之后，从这个门出来，只能绕到前厅，再从前厅出门，再绕到后边的食堂。嗯。那么就有一种可能。
3: 啊，庭审结束，你和被告走出了这个门，到了前厅，一定会碰到。如果啊，你们俩能在这儿停留一会儿，很有可能能碰到绕道而来的法官。
4: 我没听明白您什么意思，您是让我上去跟法官打招呼？哎，这以后啊，谁要再让我打这种什么专利案，我就去问候他全家。那打完这种官司，我觉得我都能去竞选那工程院的院士了。死了！
0: 不正义。
5: 不是你叫我什么？程无良。
0: 那要不然呢？叫你罗辑何德。
5: 不就是在我当事人那吃了瘪吗？至于吗？这么小气？
4: 你有话快说，姐忙着呢。
0: 魏总的案子下周一开庭了，我呢给你订了五星级酒店，一会儿把你身份证号发过来，我给你订高铁，给你订商务座。
4: 不是你当真了呀？你还真以为我要去啊？我逗你玩呢，那是。我才没有兴趣看小丑表演呢。
0: 真不来啊？你不想看我胖揍你们所的韩律师啊？
5: 你就真觉得你能赢得了他？
0: 哼。
4: 灭此招师，赶快发过来啊！吹牛吧！你要输了怎么办？立马奔
0: 派出所改户口去，从此更名陈无良。哦，
4: 那行，哎哎，那你给我订两张啊，我到时候跟秋律一起去啊。对了，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俩可是有误工费的啊，一天10小时，然后呢每小时500，也就是每人1500块钱。 行，我待会儿把那个身份证号码发给你啊。
6: 好，
4: 拜拜。哎，去吧去吧。他呀说肯定能赢了那老韩，咱俩就看看他们俩怎么狗咬狗。
6: 我才没那闲情逸致。哎，你不是原来说好的吗？
4: 你就全当是休假旅游，放松一点好不好？你别老活得那么严肃。你看看我，我这还背着1000多万的债务。所以我经常奇怪你是怎么笑得出来的。
6: 哎。 你看这是什么？
4: 什么？
6: 狮子多了不怕咬。

0: 那去了要是碰见老韩，怎么说啊？说你好呀，说哈喽啊，能说什么呀？那怎么着，他以后他去的地儿，咱都不能去了，是吧？
1: 那多尴尬呀！
0: 你怎么还没明白？咱们去了就是为了看他尴尬呀，有本事他别让咱们看到他尴尬呀，对吧？走吧啊！
2: 哎，待会儿把身份证号码给我啊。
3: 钱给你转过去了啊。哎，
2: 那个我一等座，你二等座。
1: 主任。哎，
2: 哎，
0: 我接的那个案宗，还回来了。哦。哎，主任，这是要出差啊？
2: 是啊，我们不像你们，你们在家里坐着业务就上门了，我们东奔西跑的开庭，挣几个辛苦钱。
0: 主任，什么案子啊？
2: 乔连凤的一个案子呀。
0: 乔连凤。
2: 就同仁陆桥，虎，你看，当初那个魏总想委托你们的时候，代理费好几百万，啊，他老婆委托我，才几十万，可不就是辛苦钱吗？
0: 你这话不能这么说，你主任是为了正眼斗争嘛，哎，但是能赢吗？我当时觉得这个魏总的胜诉希望还是很大的，潘主任，你到时候可别输官司啊，
2: 输。
0: 我那个字典里就没这个字儿。主任，我叫你找个文件。哎，好。真是很想瞻仰一下法庭上主任胜诉的风采。
2: 哎，去！我也一直跟所里说呢，老律师出庭应该组织年轻律师旁听，这也是提高业务水平的机会了。
0: 啊，真的吗？嗯，不过算了，你不是在外地吗？
2: 买不起车票啊，我给你买。哎呀。
0: 那倒不用，主任，我就是觉得吧，您看这个打官司这种事儿，输赢都是很正常的，尤其是这个官司，他这个原告方胜诉的面儿不小呢。那万一要是我们去了，那边有什么事儿，我们又是您徒弟，那您多尴尬呀！<笑>
2: 不可能发生啊，小罗，去旁听，算是业务学习，到时候我跟法庭申请一个旁听名额。
0: 真的，那谢谢主任，那我就叫上秋华一起了。
2: 行啊，
0: 那车票您甭管了，我们自己解决啊。谢谢主任，
2: 好的，
0: 再见。
2: 再见。

0: 你挂耳机干什么呀？哎，
1: 师傅，没想到，就我这样的还喜欢音乐呢。就我有点钱，就想追着时髦，或满足个小小的梦想。
0: 小田，好好干啊！等明年转职业了，接几个大案子，想怎么时髦怎么时髦。
1: 哎，
0: 哎，小田，那个罗英子他们跟咱们坐的是一趟车吧？
2: 师傅，这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这有什么为难的呀？他跟咱不仅是一趟车，还都是商务座。啊，商务座。嗯。
0: 是罗小姐吧？
3: 对。
2: 哎，您好，给我吧。
3: 谢谢。
2: 哎，您客气。
3: 哎，我坐前面啊。
2: 哎，给我吧。哎，您慢点，小心台阶。
4: 哟，这不是韩主任吗？你有车吗？要不然上我们车挤挤。不用，我那当人车马上就来。哦，
3: 是吗？
4: 小罗，气派啊！
2: 还行吧。
4: 那韩主任，咱们法庭见了啊。哎，好。
3: 好。
4: 看什么看什么呀？赶快拦车呀！
2: 哎哎哎。

0: 这是商务单床房的卡，这是特价房的卡。
1: 谢谢。嗯，欢迎入住。
2: 夫人，
3: 谢谢主任。
2: 明天早上别迟到了啊！
3: 哎，
2: 早餐自理。
3: 早餐还得自理啊？先找一个咖啡机。这里有什么？冰箱。

0: 哇！这里有一个鲜花，这边有一个大床，
1: 这也太小了。
0: 好舒服，
2: 连个窗户都没有，这不棺材吗？抠门儿。

0: 看，你弹琴呢？嗯，专业的。哎，遥想当年啊，我也是钢琴八级的水平，现在全丢了。你小时候，你家里想让你将来弹钢琴啊？
1: 那倒也不是，因为我爸呢，就是搞教育的，
0: 然后呢，他就希望自己的女儿啊全面发展，德智体美样样都行，琴棋书画也都能摸摸。 所以他从小就带我去学什么琴呐、啊，学画了，学字儿啊。然后在家里还把那围棋给我教会了。但我爸有一点好，他不强迫我，就我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就丢了就行。我妈就不是，她就老说我没出息。那我爸就特逗，我爸说什么叫有出息啊？我闺女高兴那就叫有出息。那结果呢，就这点愿望也没让她实现。
2: 你好，我们需要点什么？
0: 再来两杯特调的鸡尾酒。
3: 谢谢。好的，
2: 稍等。
0: 我倒是觉得你爸不愧是个教育家，
3: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被人坑到这步田地，然后欠一屁股债。
0: 因为你就算到了这步田地，能活得从容体面，还不是安全感？
3: 那倒是。
0: 那你说这个安全感这东西吧，就好比我跟刘明这件事儿，你说他跑了，让我欠了一屁股债，总不至于要我命吧？
3: 那只要这样，我觉得倒是还挺有安全感的。这话也就你能说得出来。
0: 为什么你没安全感？当然没有了。那我挺好奇的，你为什么没安全感？
3: 哎，叶子，
0: 嗯，叶子，你看一看。哎，不是上回见那个了，看着啊，
3: 嗯。
4: 等我一会儿啊！哎，怎么样，二位啊？这个酒店的环境哇，还可以。
5: 承蒙招待还凑合。哎，你朋友啊，我叫过来介绍介绍。嗯，
4: 婷婷，
5: 介绍一下啊，
4: 我的两位同行罗正义律师。罗正义，邱华律师。
6: 你好，
5: 律师好。
4: 我朋友婷婷。
0: 幸会幸会，
6: 律师好。
4: 你先上去休息一下，我跟他们聊聊公事。
6: 好，
5: 那两位律师再见。
6: 再见。
4: 哎呀，
0: 哎，服务员，给我们来一瓶你们这儿最好的红酒。嗯，然后再来点点心，再来个果盘，就这样吧，挂他账上啊。
4: 可以可以，你再点点呗，啊，随便点，反正银行这一单呢，我收了100多万。
0: 明天的这
4: 开庭，两位怎么看呢？能怎么看呀？就魏先生这案子稳赢啊，都不用费劲，赢不了那是律师的事儿，是魏素餐坑当事人的钱啊。凭什么这么自信呢？啊？
0: 不是，我们的代理思路写的多好啊，你就照我们代理思路打就行了。
4: 这么简单吗？说实话，就你们那思路，大路货。 可能是无功无过，是个律师都能想出来。那你别用啊！我为什么不用啊？在我看到你们那个思路之前，我就跟魏先生已经提出来了。但我告诉你，就你们那思路，那有很大的工作量，必须有很多的证据来支持，知道吗？要不然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让人相信一个不足百斤的女人，她如何胁迫一个如此魁梧的男人去签下这样一份协议呢？啊，你们没想到这一点吗？
0: 我们当然想到了，但幸运的是，人魏先生有证据。
4: 嗯，有证据，但是你们肯定是没发现，
7: 就在这些所谓的证据里边，能证明他太太胁迫、威胁他的这些短信和视频，都是发生在签署完这份协议。

0: 之后，
1: 当然了，
0: 之前也会有一些，
1: 可这并不足以让法官相信，魏先生签署这份协议的时候，他的人身安全是受到了威胁的。
2: 那怎么办？
0: 等输呗。
2: 我才不信呢！难道你胡有本真想改成陈无良啊？
1: 明天等着看好戏啊，眼睛都不要眨一下，不要错过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2: 行，那咱们就预祝陈律师吧。
3: 来吧，秋律。
4: 哎，你说这个陈无良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要是这证据的情况真是像他说的那样，那我觉得这案子不乐观呀。咱们这好几百里地跑过来，就看老韩赢这么一官司，那我就还挺生气的。
5: 这么美好的夜晚，能别提这么让人扫兴的事儿吗？
4: 行，来，不提不提。嗯，
5: 我跟你说一高兴的事儿。白天劳动仲裁那边给我打电话了，说伟达集团啊愿意给郭玉工作年限加一的定额补偿，还愿意给郭玉出具一个非常有利的工作推荐信。
6: 郭玉参加工作也就一年吧，也就是说他能够拿到13个月的工资补偿，能有多少？5万块钱有吗？5万块钱就把郭玉的尊严买走了。
5: 哎，多少钱都买不走一个人的尊严呐，但至少咱帮他争取到了顶额赔付啊。哎呀，你就别苦大仇深的啦，那脸都皱巴巴的了。
6: 英子，你身上背着这么多的债务，你真的不发愁啊？
5: 这又有什么用呢？再说我也没背什么债务了，私人贷解决了，我顶多也就输套房子给他们，也就是被他们剥削的一干二净而已。那有什么办法呢？重新开始呗。再说我现在已经起步了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6: 我可真羡慕你呀。
5: 羡慕什么？
6: 你刚才说你小时候学过钢琴，我就特别羡慕。我小的时候就喜欢看星星，农村嘛，晚上外面黑漆漆的，天上的星星特别亮，我就经常上房去看星星，结果就被我爸揪着头发薅下来，说我净喜欢这些没有用的。我们家有3个孩子，我是老大，我下面还有弟弟妹妹，所以我们家的活都被我承包了，我又得看弟弟妹妹，又得给他们做饭洗衣服，你想想吧。小的时候因为超生，我爸我妈就带着我们东躲西藏的。我给你讲一个好玩的吧。有了我以后呢，我爸就想生个男孩，就想要儿子，结果我姑就给我爸出了个馊主意，他们就带着我去申请了一个残疾证。
5: 啊，
6: 脑瘫。
5: 哎呦，你哭也太损了吧。
6: 哎，所以啊，从小我就知道，如果我要不好好学习，我的命运就跟我们老家那些20多岁就嫁人了，然后生一大堆孩子的女孩没什么区别。小的时候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特害怕，我就怕他们因为什么事儿就不让我上学了。
7: 你说隔壁这老田家的闺女都已经不上学了，咱家这个干脆也别上了。
8: 小点声。你俩讲话听听见？那刚才你说不让上学了，把他吓的。
7: 那上学有什么用啊？
8: 他这么愿意上学，这么着吧，等我弟弟活忙完，我呢去城打点工，咱们也等把学费给挣出来，就让他上吧，你说呢？
6: 所以我在家就拼命的干活，只求他们能让我上学。上学就是我能抓住的唯一的救命稻草。打从上初中开始，我就不管家里要钱了，我都是自己供自己，一直到今天。

0: 九安，你真是太不容易了。但是我们家为了供我上学，也都是勒紧裤腰带的。虽然我不管家里要钱了，但我不还是一张嘴吗？我得吃饭呀。就更别说家里少了一个人干活看孩子了。但是英子，你别骂我没良心啊。
1: 正是因为我自己把自己供出来的，正是因为我那一家人都在嗷嗷待哺，所以我才坚决不回老家。我可以把我每个月的工资省下来给他们寄回去，但我也不想让这个家再成为我身上的壳了。我首先得为我自己活，你说对吧？
2: 你给真活出来了，才算是能帮到你那些弟弟妹妹。如果你还像他们那样，
0: 在那个地方生活，那你也就被淹没了。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出身经历，这样的背景，造就了这样的我。所以很多人、很多事，可能永远都跟我无缘了。

0: 帅气的韩律师，我终于有机会跟前辈学习了。
1: 哎呀，陈律师，你还是这么客气啊？你才是后生可畏啊！哎，老薛，哎，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鞍前马后的跟着陈律师啊？
0: 哎，错了错了，是我鞍前马后的跟着薛律师学习。这应该是乔女士啊。一日夫妻百日恩，咱们在法庭上是对手，但是这私底下吧，您跟魏先生还是夫妻关系。魏先生，礼貌性的握个手。
1: 来，
2: 你信不信我把你的手指头给掰断了？
0: 还是有点深。哎，你们先请，先请。哎呀，
1: 我们这边走。
2: 你给我等着。
0: 该离，该离。
3: 哎，你瞅老韩前面那儿堆的，跟座山似的。哼，准备还挺充分。瞧，给小条紧张的，待会老韩又给骂他。
4: 这小条来咱们所的时间也不短了，老韩从来没给过他机会，这应该是他第一次跟着老韩出庭。
3: 谁摊上老韩这么个师傅都不容易，
4: 真是。
5: 全体起立。
6: 平陵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规定，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今天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魏同仁诉被告乔连凤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0: 综上，这份股权转让协议是我当事人长期遭受被告的恐吓，在人身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下被迫签署的，并不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依法应予以撤销。
1: 原被告双方力量悬殊，在签署这份协议的时候夫妻感情尚可，原告是因为无力扭转企业长期亏损的局面，相信被告的经营能力，自愿把股份转让给被告持有，这完全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达，依法应该受到法律保护。
7: 哎呦，有什么话不让老实说？
8: 快点，
7: 这
8: 把那话都
7: 给我这，
8: 干你！
7: 对啊，别动，要伤人的，我跟你说，你别干，你怎么说？干！有什么话不让好好说？
8: 出门啊，出门就有人等着你，
9: 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
0: 第21号证据，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经常对原告施以家庭暴力，

0: 使得原告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让他产生了巨大的不安全感。被告可以质证。有异议，这个视频上的时间码是2015年8月21日，而这份协议签署的时间是2015年8月20日，所以这个视频只能证明，在这份协议签署之后，原被告双方。 他们的夫妻感情恶化，并不能证明这份协议是原告被迫签署的。
1: 审判长，这段视频里面的事儿呢，确实是发生在这个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可是我想请您还有在座的各位关注一个细节啊，这个视频是在哪儿录制的？是在酒店的房间里面。为什么要在酒店的房间里面呢？这说明原告和被告两个人的夫妻关系已经恶化到了非常非常糟糕的地步。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们的原告不堪忍受被告长期的这种暴力恐吓，哎，
1: 他说
0: 没有办法，
1: 谁暴力了？
0: 跑到酒店的房间去继续躲避，而我们的被告呢，还要不依不饶地追过去打骂他。由此，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头一天，我们的原告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下了这份协议？
2: 就像你说的，想象，你也只能想象。因为这个还是无法证明这份协议是原告被迫签署的。
3: 继续，
0: 证据22号到37号是经过公证的聊天记录。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些内容呢，实在是有点不堪，我不太好意思在法庭上公开的读出来。
3: 嗯，有碍文明的就不要读了，我们这儿也都有。
0: 好，那我就选几条来读一下啊。2015年3月12日晚上21:03，魏同仁，你这个老王八蛋，你和你那个小……此处我省略两个字，藏在哪里？藏好了，别叫我找到你。当心我让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2015年4月21日凌晨2:32，短信内容：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找不着你，我还找不着你妈妈。明天回家看看你妈是不是还活着。2015年7月9日凌晨1:52，我看你是活腻歪了。我给你10天时间，你不签，我马上把信寄到纪委去。到时候你就等着警察来找你吧。下一条，2015年8月22日。
2: 对不起，打断一下，沈班长。从此开始，原告提供的短信是在这份协议签署之后发出的。我方认为对证明本案毫无意义。
3: 好，后面的就不要读了。被告对前面的有无异议？
2: 有。乔连凤，你说给纪委写信，你想给纪委写什么信？
4: 我举报啊，我举报魏同仁啊，他作风败坏，在外头找小三儿。
3: 被告，注意你的行为，冷静。坐下，
4: 坐下，坐
2: 下。那么，乔连凤，你能说一下为什么要向纪委举报魏同仁的生活作风问题吗？
4: 因为我不知道该找谁啊。哎，我找了警察了，警察说了是夫妻之间的问题，他们不管。那我找谁呀？啊，哎，你们告诉我啊，我找谁？找谁啊？哎，
2: 好了，沈班长，我方的当事人承认确实给魏先生发过不礼貌的短信。那是因为魏同仁道德败坏，在外面找别的女人，被我的当事人发现，索性不回家。我的当事人找不到他，情急之下才发出的这些短信。事实上，这只是夫妻之间一时的过激之语而已，并不能证明我的当事人真的实施了胁迫、威胁他人身安全的行为。正如短信中提到的魏同仁的妈，实际上魏同仁的妈妈仍然好好的生活着。
4: 情况感觉不妙啊。这
2: 乔连凤，请问你身高多少？
5: 1.65米。
2: 体重呢？
5: 45公斤。
2: 原告，请问你的身高是多少？
6: 1.86米。
2: 体重呢？
6: 86公斤。
2: 86公斤。45公斤。原告的体重将近被告的2倍。而现在原告却主张被告用胁迫暴力的手段威胁他，让他签署了这份股权。

转上协议，咱们就不要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只是用一般的情理推测，可能吗？沈班长，从我方刚才出示的证据来看，在这份协议签署之前，原被告双方确实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但是被告怀着与原告重修旧好的信心，而原告却心思放在了外遇上，无心经营，致使公司经营出现了重大问题。为了避免公司破产的命运，夫妻俩不得已放下了矛盾，携手解决问题。这正说明他相信我当事人的能力，所以才自愿签署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

0: 你们注意法庭纪律。我儿子，陈班长，我儿子来电话，一定有急事儿啊！
1: 你接一下。你，
2: 哎，哎，我听见了，
0: 我这开庭呢，你说。
2: 啊？
0: 你怎么又让人给打了？
3: 原告代理人，我再次重申，这里是法庭，不是你打电话的地方。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继续啊。
4: 喂，我听不到你那边说什么呀？
0: 我换个电话，电话了。哦，
3: 那我打电话干嘛？
0: 你怎么回事？怎么老让同一拨人打呢？你啊？他们怎么老打你啊？你这事儿你得找老师呀！爸爸不在你旁边啊！你说你现在找我，我没用啊！
4: 我说话你能听到吗？喂喂，
5: 我这信号没问题，其实你那边信号有问题。
4: 肃静！
5: 对不起，陈班长。
0: 原告代理人不听劝告，仍然在这里打电话，这不是公然藐视法庭吗？法警，把他带出去。
6: 我跟你说，
0: 爸，哎，肯定出去。
6: 我自己会走，我真的。
0: 儿子，我为了爸爸现在帮不了你了啊！你只能自己努力了。
7: 坏了，
8: 你自己解决问题。
6: 这下可完了。
0: 我再次重申一下法庭纪律，任何人不得再有上述干扰庭审活动的行为。
4: 原告，
0: 被告，听清楚了吗？
9: 当然，我方一向遵守法庭纪律。
10: 陈律师，
0: 这
10: 是
0: 作为一名律师最基本的道德修养，不像个别人。
4: 不好意思，
10: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9: 你说会不会连这一生我都没有完，就直接说我吧？
0: 被告，你还有什么证据要出示的吗？
4: 有，还有最后一项。

0: 对不起，沈班长，对不起，对方代理人，我想提醒一下。
1: 说，
0: 刚刚沈班长，您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要注意法庭纪律，可是刚刚对方代理人，您包里掉出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录音设备？
2: 沈班长，这是个耳机。
0: 你确定没有录音设备吗？
2: 没有，不是，这绝对没有。
0: 沈班长，我建议让法警检查一下，这到底有没有录音设备。法庭上明令禁止，不允许带录音设备。
2: 沈班长，这真的只是个耳机，这不可能有录音功能。这
0: 沈班长，我建议让法警检查一下，这个设备到底有没有录音功能。
3: 好了好了，双方代理人，你们能不能职业一点？休庭，下午一点半继续开庭。
0: 一切尽在掌握。
3: 法警，把他的耳机拿起来，我们检查一下。
4: 这真的就是个耳机呀、啊，师傅，您知道？我没有带任何录音设备啊。你不可能带录音设备来法庭啊。
5: 真有你的啊，陈文亮。
4: 跟您说过，这个耳机它没有录音设备的。
6: 要是因为你们输了这场官司，我可跟你们没完啊！
7: 乔女士。现在说这话还早，我还要问你呢。原告今天在法庭上出示的那些短信，你为什么没有提供给我们？我早就让田律师提醒过你，不能对你的律师有所隐瞒，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8: 他是想用缓兵之计，把这个审判拖到下午。可如果只有上午这些证据的话，可能法官很难相信这协议是被写出来的。

0: 他肯定早就想好了。
1: 明天等着看好戏啊，眼睛都不要眨一下，不要错过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0: 咱们俩始终是两口子，对吧？要不然你就让我回家吧。
1: 滚。
2: 贝哥，
0: 什么？
2: 别和袁高
0: 什么滚？
1: 滚！
3: 你现在住的是我的房子，你想霸占我的财产，跟你那个小姘头好着吗？我告诉你，你想得美。
1: 什么姘头？
3: 你什么？
4: 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姘头？
3: 这事谁不知道啊？替你开车那个小白脸，那不是小姘头吗？你都替他打俩孩子了。
4: 他们这个王八蛋，
3: 这人尽皆知，王八蛋！你才王八蛋！
5: 王启刚，你去叫保安呢。
6: 您庭上呢？您庭上的原被告打。
5: 我庭上的。
6: 不，您快去看看吧，这还没审判没结束呢，这怎么回事？
2: 别打！哎呀，乔女士，别打！别打了，别打！你能在这里打架？
5: 干什么呢？
2: 乔女士，别打了！
5: 住手！
2: 哎呀，别打！别
5: 住手！
0: 他不光威胁我，还殴打我。他还威胁说，他要殴打我母亲。
7: 本案的被告带着五个彪形大汉冲进了房间，
2: 他居然冲到我母亲家里，当着我母亲的面殴打我。我母亲是有心脏病的，我妈吓得半死，躺在地上。
7: 时间是早晨的8:10，而出来的时候呢，是晚上的10:30。
2: 他说。如果不解心意，他还要殴打我。
7: 我方的第41号证据可以证明这个事实，而这份股权转让协议就是在那一天签的。
2: 你说你是个人吗？你简直
4: 不要脸！你胡说八道！你太不要脸了！你
5: 别说话，别说话。
8: 全体起立。
9: 本院依法宣判。根据合同法第54条等相关法律规定，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予以撤销。退庭。
3: 退庭。
4: 哎，法官，你来天价啊你啊！啊，怎么就输了呢？啊，我给你那么多钱，你
10: 还律师。
4: 我问问你啊，我给了你那么多钱啊，还我钱你啊！
6: 哟，韩主任，韩主任，哎呦喂，真没想到哈、啊！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这胜败乃兵家常事。
2: 对方那个陈硕，他就是个流氓。
6: 可说呢，韩主任，你千万别放过他，一定要坚持上诉，跟他斗到底。你消消气啊！
4: 哎，姓韩的，就这么走了啊？你收我那50万呢？啊，你还给我那50万！
6: 哎，那个乔女士，您可别血口喷人啊！我们韩主任可是免费代理啊！
4: 什么免费代理的？他说他免费代理，他会免费代理，你听他的呢！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还我50万！还我50万！
6: 不是吗？老韩可真无耻，该。
0: 值得。
6: 陈无良，
0: 哟，走了。
6: 你知不知道我给你助攻来着？
0: 知道，要不是你的话，那法官不就从侧门出去了吗？不过没关系，就算法官出去，我一样可以把战火从里边染到外边，让他看到。
11: 罗律师，
6: 哎，
11: 这次非常感谢你能把陈律师介绍给我。
6: 应该的，魏总。魏总，在这个案子上呢，咱们存在着利益冲突，但是下一个案子就没有了。把下一个案子给我们吧。
0: 嘿嘿嘿嘿，客气话还没说完呢，开始挖墙角了是吗？
6: 我怎么就挖你墙角了？人魏总的案子本来就是我们的，是吧，魏总？
11: 话是这么说，我也特别想委托给你们，可实在是没办法。
6: 怎么了？他把你给绑架了？
11: 嗯，差不多吧。我觉得陈律师可不像你们俩那么好说话，他早已经把这个案子的两个代理协议一块签了。
6: 够狠的呀！哎，秋华看见了吗？就怕流氓有文化。
0: 车到了没？
6: 到了，门口呢。
0: 客气一下，送你们两个出去。

0: 好嘞，
1: 再见，
2: 崔总，稍等我一下啊，
1: 再见，
3: 您稍等一下，邱律师说您来了，到会客室找他，有客人等您。
4: 哦，好，谢谢啊。
5: 郭玉，
4: 罗律师，
5: 发生什么事儿了？
4: 郭玉不打算接受伟大集团的谈判条件了，他还是想打性骚扰。郭玉本来已经决定委曲求全接受了。但是他去公司领补偿金的时候，又受到了杨伟达的侮辱。
5: 郭玉，怎么回事？能和我说说吗？
6: 我本来想着，反正法律拿他也没什么办法，忍忍就算了，拿钱走人，再找工作就是了。然后我去公司领钱的时候，我没想着要见他，可他却派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说了很多不堪入耳的话。
5: 他都说些什么了？想说，放心，我们都是你的律师。
6: 他说这些钱就算买了我这一年了，就算在锦北洗脚城里的洗脚妹也比我贵，还有比这更难听的，最后
4: 他直接上手了。他说他花了这么多钱，他觉得亏了。
7: 从上个季度的情况来看，接案数较前一季有增长，但创收呢却降了2%，这和某些律师为逞一时之快不惜损害所里的利益有关。
8: 乔治，你说的谁啊？
7: 我只是指出这种现象。
8: 你说的是同仁路桥的案子吧？一个律所不能只看到钱，还要担当社会责任。
9: 我就是为了保护妇女权益而接的这个案子。
7: 保护了吗？
9: 哼，你没输过案子吗？
10: 行了，社会责任重要，创收同样重要，律所黄了，拿什么去承担社会责任呢？
11: 喂，
12: 宋律师，我跟秋娃在会议室门口，有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10: 我在开会，散了会再说。
12: 不是，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您能出来一下吗？
10: 我出去一下。陶正，接着说。
7: 另外，我们所设立的各业务部门是为了集中专业的优势力量，鼓励促进不同业务领域的律师们进行合作。
5: 方律，
7: 不是你们，
5: 什么事儿？我们有个案子想在合伙人会议上提出来。
10: 哪个案子？
5: 郭玉的性骚扰案。
10: 还没有解决啊？
5: 今天他又回来了，他再一次受到杨伟达的侮辱，想坚持打性骚扰案。
10: 跟我进来，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把事情说清楚。
5: 各位合伙人，我们有一个案子想在合伙人会议上提出来。这个当事人是一个从农村考出来的女大学生，长期受到伟达集团老总杨伟达的性骚扰。她前一段时间找过我们，然后在陶正律师帮助分析。

0: 杨伟达和亲自劝说下，他同意放弃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起诉杨伟达，和伟达集团进行劳动仲裁。但就在他领这个补偿的时候，他再一次的受到杨伟达言语上的侮辱，并且杨伟达企图再次对他实施性骚扰，所以当事人。 决定放弃经济补偿和杨伟达打性骚扰。各位合伙人，我们承认，在这个案子上几乎是没有证据的。就算是打起来，胜诉的希望也很渺茫。而且一旦打起来，很有可能会成为舆论的焦点，不可避免的也会给所里带来一些影响。
1: 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在合伙人会议上向大家汇报。
2: 好，情况我们了解了，你们先回去，我们讨论一下。
3: 好的。
4: 还是年轻啊，
3: 当初我们也年轻过。
5: 各位，对这个案子，大家有什么想法？怎么都不说话呀？
6: 我们这不正讨论着呢吗？
5: 这事儿有什么可讨论的？我们作为律师，维护法律和正义就是我们的天职。那个女孩都被欺负成那样了，我们不应该支持她维护自己的权益吗？
7: 这个案子的情况我了解，走到今天这一步，那说明这个老板真的是欺人太甚了。我支持他们，毕竟这种为了正义而斗争的勇气，我们每一个律师刚入行的时候都有过。
8: 这个案子可能打得赢吗？
9: 没听说嘛，当事人不在乎输赢，他就要个说法。
3: 我就是个小案子嘛。
8: 年轻人嘛，给他们个机会历练一下。就是有冲劲儿啊，是吧？
10: 进来，方律，
8: 坐。
10: 大部分合伙人呢，支持你们接这个案子。
0: 谢谢。
8: 可是我仍然不同意。
0: 为什么？罗英子，我也曾经年轻过，我也曾经为了心中的这份正义真理，不顾一切过。但是当我成熟了以后呢，我才明白，有时候这种正义的热情只会坏事情。什么是成熟呢？
8: 成熟就是不做不计后果和代价的事情，而是做最合适的事情。就这件事情来说，你们要做的就是对当事人最有利的选择，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心中的这种正义感。这是一个律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0: 一个律师的职业道德，头条就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8: 不对，是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0: 就这个案子来说，当事人没有钱，没有根基，获得足够的经济补偿，比他打一场玉石俱焚的官司是不是要好得多？
8: 可方律，您知道到最后对他什么最不利吗？
0: 就是他拿到了经济补偿以后，永远的看不起自己。<笑>
8: 这话你不要提当事人说，所有的选择要让当事人自己来做决定。对啊。
0: 是他自己要选择打性骚扰的，
8: 罗英子，他现在气头上哎，你知道他冷静了之后会怎么想啊？因为打这场官司，自己身无分文，工作也没了，在这里也没有立足之地了，灰溜溜的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会怎么样？性骚扰的传闻满天飞，待得住吗？工作找得着吗？你知道？

0: 你这个时候会不会后悔呀，罗英子？就只要郭玉不退缩，我坚持代理。 我现在有事儿，一会儿再打。
1: 方律师，梅先生来了。
0: 他来干什么？
1: 不是要签股权分红协议吗？
0: 啊，我把这茬忘了，等一下。

0: 李先生，哎，
1: 李先生，
0: 梅先生，哎，
1: 丽红，
0: 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呀？你打个电话嘛，我让律所派车接您去。
1: 嗨，
0: 一个被律所开除的前律师用得着吗？我就去签个字啊。
1: 您到我办公室坐会儿，我一会儿让财务给您送去。
0: 不去了，我这还有人呢。
1: 好久没见您了，本来说去看您的，学生不是忙吗？既然来了，上办公室坐会儿吧。走。梅先生，您请进。
2: 梅先生，您怎么来了？
3: 梅先生好。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两个年轻的律师特别优秀，现在我们讨论一个案子，
3: 是一个性骚扰案。
0: 性骚扰案？
1: 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胜算希望，但是有可能会让当事人付出惨痛代价的案子。
0: 那为什么要打呢？
3: 是当事人坚持要打，因为他被对方逼得忍无可忍了。
1: 我个人呢，不同意他们接这个案子，不光是考虑到律所没有收入，我更是为当事人考虑。我觉得选择劳动仲裁所得到的经济补偿，对当事人来说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吧。
0: 你们讨论工作，我就别掺和了，财务还在等着我呢。
1: 不啊，梅先生，您是所里的创始人，合伙人都知道您来了，所以想中午请您吃个饭。
0: 我真有事儿，下次啊。哎，英子，你有事吗？我有两句话跟你说。
3: 哦，好，
0: 好，走了啊。
3: 方律，我先过去一下。
0: 哎，我先去签个字。
3: 嗯，
0: 咱们找个地方，我想听你谈一下那个案子的事儿。
3: 好，那梅先生，我去拿一下包。
0: 嗯，
3: 这个案子吧，一开始我们接触的时候是挺犹豫的，后来的过程也挺波折。不过我们最后还是接下这个案子，并且我们就是要打性骚扰，主要是这个杨伟达这个人太嚣张了，把我们和当事人真的是逼到这一步了。我觉得如果我不接这个案子，我可能我都瞧不起我自己。
0: 你接不接啊？你自己。我只是有一句话想提醒你。
3: 您说。
0: 当事人是律师最不可靠的合作伙伴。
3: 韩主任说过差不多的话。
0: 韩之通他都说些什么？
3: 我刚到律所的时候他说的，他说你作为一名律师，你第一个要提防的就是你的当事人，然后第二个要提防的是对方代理人，第三个就是法官。
0: 韩之通啊，这个人有许多问题，但这些话大概不错，尤其是第一句，当事人给你素昧平生，遇了事找到你，你们谈好价格，签了合同，成了合作伙伴，他凭什么信任你？你们就是因为利益结合到一块儿。如果他遇到了更大的利益，他凭什么不背叛你啊？如果他的问题解决了，他要赶紧止损，第一要解决的还是你。

0: 当事人并不指望你律师来解决问题，他只是用律师来吓唬人的。你接受了委托，积极找对方谈判，在法庭上据理力争，而他呢，以此为要挟，私下找对方勾兑。一旦达成了目的，马上抛弃律师，个别当事人解除合同，那是好的。更恶劣的是把屎盆子都扣在律师的头上。我那件事，就是当事人突然改口，齐刷刷指控我和我丈夫，教他们做伪证，改口供。他们得到了轻判，而我们就落得了这个下场。
1: 我爸曾经跟我说过，不管以后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还是要对人性抱有信心的。
0: 英子，大希望是在大绝望最黑暗里啊生出来的。你可以先对人性啊完全不抱信心，然后你会经常发现，人这种动物还是挺可爱的。哎，我支持你接这个案子，我去对方丽红说。
2: 请进，来，英子。这么说，还是打算要接？
3: 对，要接。
2: 没证据，打算怎么打这个案子？
4: 我们手上有郭玉手机收到的短信和微信，其中有一些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
2: 我看了，性骚扰，虽然处理起来很轻，但是这对一个人的指控来说还是挺严重的。再说了，这些短信还有微信，不足以让法官对被告做出不利的认定，哪怕他心里很明白这可能是真的。
3: 那怎么办呢？
2: 如果你们多找几个被他骚扰的人一起指控他的话，这个案子不是没有赢的希望。
3: 谢谢方律，
2: 去吧。
5: 文子、秋华，我要加入你们的案子。
6: 我们那根本就不算案子。
5: 哎呦，我要和你们一起打！你们不知道，我是第一个在合伙人会议上表态支持你们打的。我不为别的，我就是为了郭玉，我要和那个老色鬼斗争到底。
6: 你不是只打刑事案吗？
5: 反正不管什么案子，我就是要和你们一起打，我要为公平正义而斗争。
6: 那个是这样，我们俩刚才聊工作正聊到一半，就要不你等会儿我们把这事儿说吧。
5: 哦，
6: 好吧，一分钟。
5: 好。
6: 哎，秋华，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吧，它主要是就是哎，
7: 叫他去吗？
6: 不。
7: 哎呀，其实我也不太想，但是就是最近我跑这些事儿，那停车费，哎呀，我都付不起停车费了。
8: 那你跟我一块骑共享单车呀。
7: 大姐了，就我这样能骑单车吗？
8: 那我这样不照样骑吗？
7: 对呀，走风啊。哎，我听说他最近买了个新车，咱也做做享受享受呗，让他当司机，不让他说话，行不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
6: 哎，大叔，哎，你开车啊。啊，
5: 好，好。
6: 但是有一事儿必须跟你说，约法三章，老老实实的啊，去了那儿不许乱说话，不许乱动。

0: 行，他还骚扰过谁？这个我真不知道。嗯，跟了他以后，公司的女同事看我眼神都怪怪的。刚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才明白。但他们有没有被骚扰过，这个不知道。这种事情也没法问呢。你再仔细想想，我们有时间肯定能想出来。
1: 再来四杯美式。
2: 啊，我不用了，我喝不惯。
1: 那你喝什么？奶茶、果汁、牛奶。
3: 你就老老实实坐着就行了啊！你就别张罗了，好吧？我什么都不喝，谢谢你。
1: 郭玉，那你再回忆回忆，在你上一任的秘书是谁？你能想起来吗？
4: 上一任，王爱萍。
1: 我想起来了，她应该跟我有一样的遭遇。
3: 他也是受北大基金资助出来的农村学生，毕了业以后，在北大集团工作，给杨伟达当秘书。后来，他突然不干了，回了老家。他老家是山东的。他回山东了，也是资助过的学生，放弃了京北的工作机会，回了老家。
2: 谢谢。你别说，人家小城市建的还挺好。好是好，但是啊，年轻人还是不愿在这待着，更愿意去外面发展。你看这最后留下的还是这些老年人呀，快退休的什么的。哎，建的真挺好，适合退休养老。太可怕了。
0: 可怕什么？我男朋友想拉我到下边工作，那真到了这样的城市，成天没事儿只能跟奶奶们一起跳广场舞，
1: 那不是提早过上退休生活了？
2: 哎，想象一下下属跳广场舞。<笑>
1: 哎，你男朋友不是在国家机关吗？为什么要到下面来啊？哎，他嫌京北太大了，在那儿显不出来，没有出头之日。人说了。
2: 宁做鸡头，不为凤尾。那你这是要夫唱妇随？
1: 我才不呢！我结不结婚都没想好。再说了，跟着他到一个县城，人天天拿我当太太伺候着。
2: 嗯，我想想都头皮发麻。再说，你可想好了，你是不是合适在这里生活？你男朋友要是真的到下面来，
3: 你找不到想干的事儿，就先别跟他走。
5: 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那婚的又不是你，对吧？你觉得这道理下属懂吗？那咱们得告诉他，谁让咱比他大呢，是吧？嗯、
2: 英子，我听你的，必须听我的。<笑>
5: 哎，是不是他呀？看着像。一会儿妈妈就出来啊。
6: 爱萍吗？哎，是是是，你们来了。哦，
5: 各位在电话里和我说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尽管说。您坐，请坐，请坐。您喝点什么？
6: 谢谢。
5: 啊，那请我喝点什么？啊，就白水就行。谢谢啊。
6: 你吃点蛋糕，还有水果。
5: 客气。
6: 那个是你先生和孩子啊？
5: 嗯。
6: 孩子快3岁了，这个年纪啊，可淘气呢。长得可真可爱。那您就打算一直在这生活了？因为我听那个郭玉说，原来你们都在这个伟达上班，还挺好的工作，就不打算在那儿做了。啊，我老公在这边工作啊，孩子也在这边上幼儿园，我就回来了，在这边挺好的，也方便。啊，那
5: 就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6: 啊。
5: 王小姐是这样的，郭玉在您离职以后接手给杨伟达做秘书，但是当秘书期间受到了杨伟达的性骚扰，所以他现在决定要起诉杨伟达。我们觉得他这个情况应该不是个例，所以我们就想问问您，您当时。

0: 你们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啊，就是想问问您当秘书期间有没有？
0: 没有，什么都没有。郭玉这办这事儿，他电话里也没有明白告诉我呀。我在给杨总当秘书的时候，他挺尊重我的，没有你说那种事儿。
2: 那当时离职的这个原因是？
0: 我刚不都说了吗？就我老公孩子都在这边。那个，我老公孩子还在外面等我。对不起啊，我还有事就先走。
3: 王小姐，您想想那些和您遭遇差不多的女孩，就是因为没有人敢指证她，所以她才这么胆大妄为，一直作恶。你就甘愿忍受一辈子吗？
0: 行了，你别再说了。还有啊，你们别再来找我，如果再来找我，我就告你骚扰。
3: 哎，你
4: 哎，夏叔，夏叔，你坐回来吧，声音太大了。
3: 我不是故意的，他这人怎么这样啊？一点自我意识都没有。
4: 他肯定是被骚扰过，你看他那么激动，看。
1: 这种事儿咱们来之前就应该想到的，他现在有家有孩子。又生活在这样一个人和人之间都互相认识的小城市里，越是小的地方对这种事情越敏感。这种事儿就算是发生过，她丈夫跟她婆家肯定也不知道。她说出来对她有什么好处啊？万一这事儿要是传出去，还让她怎么做人啊？难道要求她牺牲自己的生活来配合咱们打官司吗？
3: 可是她被骚扰又不是她的错，她这么心虚干什么呀？
4: 服务员，买单吧。咱们赶紧，别浪费了，吃了。

0: 避雨，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0: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锻造月字号文艺精品，勇担新的文化使命。今年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去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
0: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近年来，广东艺术作品频频出圈，接连获奖，高品质文艺供给持续上新，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佳音不断。广东文艺界始终坚守岭南特色、中国气派，用更多精品力作回应时代期待，奏响了激荡人心的艺术乐章。

0: 每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放映完毕，李易翰演唱的片尾曲响起，总能让无数观众落泪。不为人知的是，在电影爆火之前，李易翰和团队已经坚持潮汕音乐创作将近20年。片尾曲《一封桥批》早在2016年就收录于玩具船长乐队的专辑中，他的创作灵感正是源自李易翰翻工寄回的桥批。
1: 如果你又可以找到当年那些就信件啦，还有相啦，即会又给一个同你更近咯，即令我更了解你受过的苦啊。
0: 除片尾曲外，李易翰还为影片创作了《疍家之歌》《月下煮茶》等歌曲，这些运用广东方言的配乐不仅没有成为传播壁垒，反而凭借地方文化的生命力成为连接更广泛群体的情感纽带。
2: 音乐是骗不了人的，就它直接进入我们的神经，然后跟我们产生这个同频共振，所以真实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我们去保持我们所真实体验到的真实的感受，记录着潮汕方言很多的俚语，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历史，用音乐的方式将它记录。
0: 文化是孕育广东艺术最丰饶的土壤，今年以来广东文艺创作不断迎来高光时刻。青年粤剧演员李佳怡凭借双秀媛卢梅娘一角斩获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这也是广东粤剧时隔12年再次获得该奖项。粤剧与广秀双非遗的结合，让岭南文化通过舞台演绎走向全国。
3: 广秀的针是很小的，你黏住它的时候你会觉得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因为戏曲的舞台它是大写意大身段，跟观众这么远的距离，所以我们要将它夸张展示，但是同时呢是融入了古典舞蹈的身韵在里面，从而展现卢梅娘的那种以秀为立身之本的一个艺术形象。
0: 本土艺术的崛起迎来了更多观众撑场，也带动众多文化演出阵地重启华章。前不久，拥有124年历史的海珠大戏院在修旧如旧后焕新开业。在历经停演20余年后，剧院以经典粤剧《帝女花》拉开复演大幕。当落花满天闭月光的经典唱段在百年戏院再次响起，成就了一场承载城市记忆的文化仪式。

0: 后期我们整个剧院的运营可能会以更多年轻化的一些戏来带动整个的行业。6月12号、6月14号还会有上海缪时刻的音乐剧《那歌》德语版的。7月到8月份我们会有月小说的强势回归，那后续也会有一些合家欢的项目、脱口秀，用老字号带出我们新的运营的理念。
1: 广东文艺不仅在本土叫好叫座，在世界舞台的能见度也不断攀升。今年4月，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创作的杂技剧《天鹅》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剧目，参加莫斯科大剧院250周年庆典。耳畔是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的经典旋律，舞台上演绎的却是中国青年成长的当代故事。来自广东的《天鹅》为中华文化出海再次书写历史新篇。
2: 一方面，我们是向世界经典《天鹅湖》致敬，那么同时呢，讲述的就是天上芭蕾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我们作为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也希望自己能够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做好文化交流，发自内心的希望中国的艺术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啊，能够了解我们，能够欣赏我们对舞台艺术的这种执着与追求。
1: 2025年以来，广东文艺精品强势出圈，舞剧《醒狮》、粤剧《红头巾》、歌剧《乔批》摘得3项文华奖，粤产电影《日挂中天》入围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辛芷蕾夺得最佳女演员奖项，广东电影首次入围世界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奖，《雄狮少年二》、《洛凡尘》等粤产动画在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展映，并在主创沙龙活动和圆桌会议中面向全球推介。广东文艺创作的活力和水平仍在提升，向世界展示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气韵。
3: 出海的过程中有很多经历，去到像非洲，然后去到印尼，受到的反馈是非常热烈的。其实能感觉到全球的观众对这一个东方的文化和这种视觉的风格其实拥有了非常大的好奇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通过更多作品培育更多的人才，让这个市场有机会去做更多的创作。
1: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4: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5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广东进出口已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1: 单5月，广东进出口9481.9亿元，达历史月度规模最高值，增长20.3%。其中，出口5491.3亿元，增长8.6%；进口3990.6亿元，增长41.2%。
5: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进出口呢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前5个月中啊，有4个月的月度外贸规模呢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累计的进出口、进口、出口总值啊，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外贸规模、外贸增量以及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均稳居全国首位，继续发挥外贸大省挑大梁作用。
1: 从贸易伙伴看，前5个月，广东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美国、中国台湾等前5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增长11.5%、40.9%、7.7%、4.1%、2.4%。对日本、韩国增长达37.1%和34.6%。前5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18.6%，占广东进出口的65.2%；对非洲进出口增长23.5%。
6: 自加盟工厂投产以来，今年前5个月的出口额已经突破5000万元，预计前年出口总额有望冲击1.6亿元。现在我们的产品已远销全球87个国家。海外市场的认可度稳步提升，
7: 开展出口咖啡机、咖啡器具等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优化合格保证加抽批验核模式，压缩通关时长超20%。2026年1到5月，加盟式出口咖啡机等产品1.32亿元，同比增长98%。
1: 民营企业继续稳居广东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5个月进出口2.97万亿元，增长24.1%，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66.9%，对同期广东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2.2%。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32万亿元，增长13.3%。
8: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工业机器人超1.6亿元，

0: 从目的市场拓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对泰国、土耳其、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出口实现了倍增。产品类型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多个类型。
1: 前五个月，广东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其中进口集成电路7099.7亿元，增长42.8%；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2542.6亿元，增长49.5%。同期，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等优质生活用品分别增长1.3倍、70.9%、8.4%、6.9%。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2: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人工智能发展下半场，握紧我们的核心优势。
3: 上个月华为发布韬定律以来，热度一直不减，同时舆论场上也有不同声音。毕竟英伟达、AMD、苹果等行业巨头在三维堆叠、垂直集成的思路上同样也有探索，不少方案甚至与华为异曲同工。但一个无法辩驳的核心事实是，放眼全球，唯有这家来自中国广东的企业，依据这一技术思路，实打实的量产出381款芯片，覆盖通信、计算、终端等多个领域，凭借海量实践，真正提出新定律，率先打破唯制程论。他没有否定先进制程的价值，而是用铁一般的成果证明，芯片性能提升的路径不再只有一条。咱们都知道，这条路是被逼出来的。华为等中国企业一再遭受国外打压封锁，无法获得领先代工厂服务，脖子越卡越紧，只能放手一搏。而这样的拼搏突围，从来不是一家企业一蹴而就的独角戏，背后更有第一经济大省、第一制造大省步步为营的坚守和托举。正是广东完善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庞大的工程师团队、顶尖的系统集成能力，共同为这场绝地反击筑牢了坚实底座。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技术突围注定不只是单点破局。就在华为发布韬定律3天后，另一家广东企业比亚迪发布中国首款4纳米车规级智驾芯片，不仅能够支持 L3、L4 自动驾驶，更率先承诺为城市领航功能安全兜底1年。而此前仅1个月左右，广东汕头在全国率先完成 Token 出海全链路闭环验证，平均每天 Token 调用量从1亿迅速攀升至100亿级别。再往前一个月，还是在广东，全球首条万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顺利投产。这一连串战果让我们更加相信，不只是芯片产业，广东的强力支撑下，人工智能时代的每一条赛道都有可能出现中国定义的技术路线、中国制定的行业规则。人工智能进入下半场，竞争核心早已告别概念炒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深水。谁能将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谁能让科技汇集千行百业，谁就能在未来占据主动。握紧全产业链协同这独一无二的核心优势，坚定不移往前走，时间和胜利必定站在我们这一边。
1: 截至6月1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5批23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95件，阶段性办结87件，正在办理中49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2: 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
1: 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就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
4: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损失100万、1000万以上的案件，大多都是这一类。
1: 据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手法，一是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二是犯

0: 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三是犯罪分子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四是犯罪分子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
1: 犯罪分子使用专门的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这种 APP 具有屏幕共享、呼叫转移的功能，一旦安装就等于交出了你的手机的最高权限。犯罪分子可以远程获取你的银行卡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盗刷。
2: 据介绍，广东一名被害人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在卡不离身、本人未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连续三天被盗刷。事后公安机关查明，他曾在犯罪分子的引导下点击不明链接下载此类远程控制类的 APP， 导致信息泄露、资金被盗刷。
3: 下载 APP 一定要去官方应用市场，尽量不要通过扫描二维码、点击不明链接等方式下载来源不明的 APP。 另外，如果大家在下载 APP 安装 APP 的时候收到反诈的风险提醒，应立即终止操作。
0: 发布会上介绍，高考特招升学诈骗一般是以虚构特招通道、内部名额、加分保送等名义实施诈骗。犯罪分子谎称考生和家长交钱就能进入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以后便杳无音信。
4: 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0: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5: 6月11号，广东省2026年粤志愿助启航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在清远市第一中学启动。本次宣讲于6月11号至27号开展，延伸至全省21个地市，遴选19名权威专家，组建13支宣讲团队，将政策精准送达基层一线。
0: 活动上，省教育考试院的专家组成员详细介绍了高考志愿填报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提示考生要仔细核对资料，留意专业目录关键信息，注意不要使用参考资料上的院校专业代码，务必以当年招生专业目录为准。
6: 我们每个孩子在冲文保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排位，而不是分数对比往年自己心仪的这些院校专业组的情况。我们本科或者专科批次，普通类都是可以报45个志愿的，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前面1/3的志愿专业组我们拿来冲，中间1/3的这个院校专业组我们拿来稳，那么后面1/3的这个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我们拿来保。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会建议考生尽量专业服从调剂，避免被退档。
0: 据悉，粤志愿助启航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人员和班主任政策培训，护航广东学子合理填报志愿，科学规划未来，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7: 专家是给了很明确的指导，我们也都很认真地进行了学习，回去的话也还需要自己再学习一下吧，再给学生传达一下，利用好那些现有的国家提供的资源就很好了。
0: 今年的宣讲活动继续采取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的方式，考生和家长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广东广播电视台粤 TV 客户端，观看宣讲直播与回放。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5: 继与新加坡 SMRT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轨道交通联合创新实验室，与越南铁路总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今天广州地铁集团走出去再获新成果，联合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在广州签订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运营维护项目，合同金额20.6亿元人民币。
0: 此次签约后，广州地铁将为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提供筹备、运营、移交21.5年全过程运维服务，并拥有沿线商业资源特许经营权。线路首通段预计2027年10月开通运营，将是南美洲首个由中国企业独立全流程运营管理的轨道交通项目。 据悉，该线路全长39.66千米，设车站17座，串联首。

0: 首都波哥大及昆迪纳马卡省四座核心市镇，在21.5年的运营期内，预计可减少16.5万吨温室气体排放。
1: 我们的地区大约有120万人口，连接波哥大和昆迪纳马卡省西部附近的市镇，市民们需要更短的出行时间，还有更舒适、更安全的交通方式，同时也能降低道路事故率。而实现这些高质量转变的技术就在广州。
0: 截至目前，广州地铁累计落地海外项目42个，合同总额约50亿元人民币，市场版图拓展至东南亚、中东欧、非洲、美洲等重点区域，业务覆盖轨道交通规划设计与咨询、系统集成与设备监造、运营与维护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实现了从单一工程服务商向全链条解决方案提供商的重要转变。
2: 我们其实最强的是两端，一个呢是规划设计，一个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运营服务。那么这两点呢都是现在也是国家鼓励的服务业出海的一个方向。这个项目它是中国和哥伦比亚一带一路的一个共建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我们希望是把能够代表中国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运营的能力能够体现出去，让哥伦比亚的市民能感受到和广州的市民同等的高水平运营服务的能力。
0: 广东台记者陈礼贤报道。
3: 今天，全球最大滚装船格罗维士灯塔轮装载了8000多辆新能源汽车，从深圳小莫国际物流港正式启航欧洲，创下国内单船出口新能源汽车数量新高。
0: 据悉，该船此前已在上海港装载4000余辆新能源汽车，此次在小莫港再装载3000余辆，合计达到8000余辆。格罗维士灯塔轮全长230米，宽40米，设有14层车库甲板，最大可装载10800辆汽车，运力是普通滚装船的2倍以上，被誉为海上超级车库。此次在小莫港装载的新能源车从比亚迪深圳基地出厂后，经公路短驳仅需5分钟即可直达码头，充分体现了深圳出厂及出港的效率优势。针对本次船舶体量大、载货集中、船员众多等特点，深圳边检总站汕尾边检站量身定制了一船一侧勤务方案，全方位保障船舶靠泊、整车装载、船员管理等各环节安全有序运行。
4: 通过预检预报、预约办理、随到随检等特色服务，提前办结船舶查验与人员备案手续，实现靠港即装载，最大程度压缩通关时长。
0: 当前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三样正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新动能。小莫港作为新能源汽车扬帆出海的重要支点，开港至今累计出口车辆已超10万辆，其中今年1月至今累计出口1.1万辆，同比增长超过10倍。与此同时，小莫港持续织密国际航线网络，依托港场联动优势，兼顾多元货种出口，港口辐射能力与吞吐能力稳步提升，助力中国制造加速走向世界。广东台报道。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的价格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持平。1至5月份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7%。5月份，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2.1%，环比上涨0.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IPI 同比上涨4.6%，环比上涨1.2%。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2号夜间至20号，广东将出现今年汛期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本轮强降雨影响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同时上游省份也将出现明显强降水，且恰逢端午佳节，旅游出行、龙舟竞赛等活动丰富，防御形势复杂严峻。省三防办印发通知，要求安排周末和端午节前后备勤力量，向高风险区域和关键部位预置抢险救援队伍和装备。今天，第5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算力产业大会在韶关举办，大会发布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为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正式启用，将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落地应用。

今天全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在广州举办，发布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以五大友好为依托，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据统计，全省货车司机、同城配送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总数超500万，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0: 本次常设展以秦岷为心为核心主题，以400余件珍贵艺术作品与历史文献为支撑，系统回溯近代以来广东美术革新发展的壮阔历程，全景展现广东美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先锋探索、艺术突破与时代担当。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擅自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强化军事捆绑。日本和菲律宾两国为何执意激化台海南海危机？突破和平宪法，出口军舰飞机，公开在国外发射进攻性武器。日本为出兵海外如何铺路搭桥？接纳美国中程导弹部署本土，日本到底有何图谋呢？敬请关注6月13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危险的日本新圈子》。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滴滴昆沙酒，祥康怀土酱。
3: 大家早上好，星期三天掌控晴热的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西南气流顺势而上，新一波龙舟水已经发货。今天阳江珠三角南部和粤东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西北部和珠三角中北部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大到暴雨会全面铺开，其中我省南部的局部地方呢，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后天中南部仍有大到暴雨，其中珠江口以东的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至于北部，降雨也并未停歇，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下雨的同时，部分市县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旦收到暴雨或者是雷雨大风预警信号，要及时躲进安全的建筑物内。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你干什么呀你？你干什么？你放开我！
2: 你冷静点。
1: 你放开！你放手！放开！
3: 正常，
1: 放手！
4: 你们干嘛的？
5: 什么正常程序啊？你们都袒护他，而且我告诉你，就袒护他。什么正常程序呀？
6: 你们到底想怎么着啊？
7: 我们想换片警。
5: 干什么呀？啊！我说错了吗？干嘛呀？
2: 案子都找上来了，躲不开。
8: 还有这么多案子怎么办？还有好几个被捅的呢，怎么办？不是你这个案子要破不了怎么办呢？破一辈子对吗？还有几十个、几百个等着咱们呢，都像你这样，警察别干了呗。
2: 可这一起我必须破。
9: 我费那么大劲给你送到刑警队，你非得回来是吧？你回来你就在这死胡同里边待一辈子，走不出去了，你知道吗？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吴参谋，你去北门了解一下情况，把我的警卫连全都带过去吧。 陪了我这么久。

村里面那么多伤兵，你真的跑得下他们吗？

0: 小马，你这是怎么了？我把金凤卖了。
1: 好，去睡会儿吧。
2: 舅舅，日本人来过家里。

0: 昨天小黑来了，是为了逼你爸去日本人的维持会做事。
1: 小黑当了汉奸，我爸呢？他被逼得没办法，刚走，
0: 去省政府开什么成立大会。
2: 接爸回来，
3: 小曼，小曼，你回来！
4: 小曼，
5: 秋秋，
0: 让他去吧。

0: 江间居老先生，你先发言。
1: 不不，
2: 我来，我来。诸位长官，诸位贤达，这种大场面本来没有鄙人说话的机会，可是最近家里承蒙野岛先生百般照顾，洪某感激涕零啊。野岛先生对中国文化颇有兴趣，为表谢意，在这里我清创一段折子，是老旦讲，唱得不好，博大家一笑。献丑，献丑。

你有什么话跟妈说？妈听着呢。想想，他们好着呢，好着呢。你放心。

秀秀啊，你到南门去把你哥哥叫回来，送你过马邑城。

0: 跑得太快，我们跟丢了。找去！把奶奶给我放下来，去找黄金多领两份收尸费。
1: 是。
0: 你们几个在这儿等那个丫头回来，给我带回来。

0: 报告军座，敌方炮火猛烈，我军阵地多处被摧毁，伤员激增，可是我参谋，
1: 我们昨天和日本已经协定，今日12时，双方同时停火，
0: 要停战了。
1: 我军解除武装。
0: 日军保证我方的官兵生命安全，提供粮食、药品，并立即为我伤员治疗。
1: 军座，您这是……
0: 你没有听错，走出这一步，不是我们对不起党国，是党国对不起我们。
1: 这条路，敌十军活着的弟兄，今后将更为艰难。

0: 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大爷爷。
1: 嗯，吵什么吵啊？一大早就这么吵吵闹闹的，什么事儿啊？
0: 都回来了，石奶奶他们一家都回来了。
1: 长沙那么乱，我就知道他们待不久。
0: 大爷爷，
1: 怎么了？
0: 您还是去看看吧。嗯。